0: 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1: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兴荣。

0: 就算辍学了也不后悔，因为就像我现在一样，他你打出去每一拳他不可能再收回来，你只会想着下一拳该怎么去打。我叫于申宇，今年是17岁了，然后13岁的时候开始来搏击馆训练，然后练了一年之后参加了我的人生中第一场比赛武林风，当时来山南举办了一场比赛，然后我也参加了，然后现在战绩是11战8胜然后3负。以前上学的成绩也不是特别好吧，辍学之后然后有一点轻松，然后在家里面打打游戏啊，帮父母看看店，也是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小胖子。
1: 那时候我在家里，老爸骂我就是个废物。
0: 第一次，当时的感觉应该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吧，因为以前没有听说过，然后没有经历过这个，没有听说过这个职业，然后可能第一次走进来就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非常新奇，对这里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比较新奇。
2: 于申宇来的时候，我记忆还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他来的时候是他爸爸带着他过来，爸爸第一呢是想让他锻炼个身体。从来到这里之后，他的训练也比较刻苦，然后经过他有2年的训练吧，不光身材练好了，身体强壮了，然后在比赛里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小胖现在他在这个职业生涯的道路上现在已经开始了，我给他定义是已经开始了。他在这个阶段他需要克服的，第一要勤奋，就是教练师傅安排的一些工作要把它做好，安排的训练要把它完成。他其实马上就要成年了，然后这个加强一些训练，在他短时间内，我觉得在2年之内啊，他肯定会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其实小胖的话，他还是非常有这个潜力的，在他这个潜质上面来讲，通过一场比赛，在这个武林风走进山南这场比赛，虽然他打输了这场比赛，但是他的意志力非让我一下子就看到，哎，这是一个可塑造的人才。
0: 他的规则所吸引了我，我感觉比我现在所经历的生活要公平的很多。
3: 拉萨洋洋搏击俱乐部的于申宇，
0: 其实我感觉最让我兴奋的应该就是打击的快感，然后打到别人身上的那种感觉吧，就这种感觉。然后比如你打一个身子比较软的人吧，打上去软软的，他会往你陷嘛，对不对？那你打个身子比较硬的人嘛，他会肌肉就会非常结实。我喜欢这种感觉。回合休息的60秒是世界上最短的60秒，因为休息的时候我们的裁判呀会给喂水，然后洗牙套，然后上场战术。我感觉这60秒一瞬间就过去了。

其实他那一记重拳打脸上是打身上是非常疼的，当时意识也会模糊，然后对于走下这个擂台，其实我还是更想坚持到最后吧。

0: 场比赛你得到了什么经验？
1: 可以多加练习吧。多训练。
0: 啊，技巧上的。技巧上啊。
1: 说得好，考虑一下自己不足的地方。
0: 具体是哪些？
1: 什么几号的？地点吧。地点上还有四个多少？
0: 现场氛围对你有影响吗？
1: 习惯了。
0: 你最想跟谁分享？就比如说这个消息，你想跟谁分享一下你的心情？
2: 喂爸，就是那个比赛我现在打完了。
3: 打得怎么样？
2: 成绩还可以吧。
3: 行，那晚上我再给你做好吃的。
2: 好的，行。行，那我挂了，我现在回去。
3: 好嘞。
2: 好的，好。
4: 为什么去不了啊？
5: 疼。
4: 忍一忍能不能踢？能不能？如果说在训练当中，这是你如果现在就是比赛，那能不能坚持？
5: 能。
4: 能坚持那就来。
5: 好，
4: 不站起来。
2: 就是你赢了比赛，然后你身上的疼痛是可以抵消的。就比如你输了比赛，然后你又受了伤，这种是疼痛是要很长时间来抵消的。我不后悔辍学，我只想用我的方式告诉自己，一条路走不通，不代表人就废了，擂台就是我的路。
6: 第一次打比赛好像就是13岁的时候吧，练了一年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那一场是输了下来之后，我哭了很久，然后教练就跑过来跟我讲，输不可怕，但是你输了你没有信心，然后再练这个东西，再站上这个擂台，那是最可怕的。然后我听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输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哭过了。

然后，输了之后我就下场在想，哎呀，我练这么多年，然后打个比赛，然后又输了，我练它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用呢？然后下场之后我就在想，慢慢然后把自己就打拳嘛，然后再发泄出来，把这种心情给发泄出来，然后慢慢自己再调整一下，然后就好了。唉。

其实我感觉10年后吧，我应该会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因为我对这个东西的热爱是不允许我放弃的。想往武林风的擂台上往上爬吧，然后还想打一打昆仑决啊，就这些，好多特别有名的那种赛事比赛吧。在擂台上最怕裁判的鞋带开吧，开玩笑，开玩笑啊！咱们应该在擂台上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会输吧，应该就这一点。我可能在开挖掘机，因为它那个操作杆就跟那个出拳一样，要精准一点。我最想拥有的一项超级能力就是铁肺吧，然后这样可以一直压着对手出动作，一直压着对手打。等等，我在西藏，你在哪里？

0: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1: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王军正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比赛开幕。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影响力逐年扩大，赛事规格持续升级，车轮飞驰间展现奋进美丽新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场比赛开赛。建军节之际，西藏军区各部举行系列主题活动庆八一，广大官兵坚守站位，暖心祝福送到边关。阿里联网工程年度检修作业启动，进一步提升电网保障能力。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精彩话剧和舞蹈比赛轮番上演，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8月1号上午，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幕式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比赛开幕。

八月的雪域高原，格桑花开，生机盎然。布达拉宫广场装扮一新，气氛热烈。

0: 王军正宣布，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幕。
1: 现在，我宣布，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幕。
0: 全场沸腾，掌声如潮。随后举行了精彩的文体表演，歌舞《雪域哈达迎盛会》热情奔放，展现了雪域高原开放包容的时代风采。歌曲《云端盛赛》将乐队演奏与情景表演融为一体，唱响了高原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舞蹈扎西夏卓，欢快热烈。协清舞蹈《吉祥颂》庄重典雅，一动一静间彰显了西藏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尾声歌舞四重唱，欢聚拉萨，欢快悠扬。雪域儿女手捧哈达，喜迎八方来客，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于俊生出席并致辞，自治区领导达瓦四人、龚慧才、孙宪忠、孟小林出席，贾热洛桑丹增致辞。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自2018年以来已成功举办6届，赛事影响力不断提升。2025年升级为国际自行车联盟男子精英2.1级赛事，已成为促进体育文化交流、推动体育旅游发展、对外展示西藏形象的重要平台。本届比赛为期6天，共设5个赛段，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比赛以面向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发展体育旅游、建设户外大区为主题，以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为口号，坚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宗旨，着力推动首届体育赛事季活动深入实施，不断丰富文体旅商等融合业态，积极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推动全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连续7届深耕打磨，知名度节节攀升，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愈发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国际赛事。各支参赛车队远道而来的奔赴，正是赛事逐年向好最直观的印证。车轮飞驰之间，竞技活力与高原生机相融共生，让世界看见一个鲜活奋进的美丽西藏。
3: 清风拂面，凉爽惬意，但此刻我在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开幕式现场，感受到的是满满的热情和活力。看，来自中外的18支参赛车队已经开始进场了。拉萨，欢迎您。
4: Can you give me five?
5: Thank you.
6: 你好，西藏。
7: 你好，西藏。
8: 你好，西藏。
9: 你好，西藏。
7: 你好，西藏。
10: 我们来了。
6: I'm rider from Chengdu cycling team. I'm from Russia. It's my third time.
11: I have a teammate from Ireland and then from America and then from Denmark, from Philippines also. Yeah, first time to see the snow. This part is hard for us because this is our first time to race here.
7: I'm Ollie Stenning from the Shenzhen Kung cycling team.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race and hoping to get some good results like last year.
12: 我们车队呢人员构成比较丰富。有来自意大利的车手、白俄罗斯的车手、还有乌克兰车手，还有埃塞俄比亚国家冠军，然后当然还有中国车手，技能特点也比较多样吧。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重组车手能发挥比较好的成绩。
2: 本届赛事阵容再上新台阶，共有18支车队、120多名运动员齐聚雪域高原。未来几天将依次在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4座城市展开5个赛段的激烈角逐。赛事规格逐年提档升级，品牌影响力持续放大，让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收获行业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和认可。
13: 通过我们6年的努力，今年我们达到了2.1级别的赛事。

0: 相应的参赛的国际积分也相应的有所提升。在国际自盟的体系里边，是要通过积分来保证赛事车队的级别的，有3支职业车队和9支海外车队，以及我们国内洲际车队。从我们首届的请队伍来参赛，到我们逐渐的各个队伍来报名参赛，背后的原因是西藏自治区政府一直在推动我们这项运动的发展，通过赛事来带动了很多国外的车队走进了我们西藏，来感受我们西藏的发展和变化。
1: 越来越多的骑手慕名奔赴拉萨，其中既有初次参赛的新生力量，也有年年赴约与高原赛道结下缘分的老将。大家带着各自的备战成果和满心期待，畅谈对西藏的印象，也说出了今年自己的参赛目标。
2: 我是第一次来，一直很向往这个地方。我是属于做一些副将工作啊，帮忙追击突围集团人啥的。因为我们已经配合了1年多了吧，这个配合默契上面也还可以。我就期待我们这个团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为我们团队做一些贡献付出。
3: It's a very beautiful place. Yesterday it has been one hour and a half with my team. Sure, we try to win some stage.
4: I'm 50 years old. I won the Spanish Championship 22 years ago. Champion of your country is, I think, the best thing in the world. I tried to win, but many young riders.So, but the team, we have a very, very good team, and we'll fight for the victory.
5: 我的名字叫李超毅，我觉得我的这个名字也会给我带来一个超强的毅力吧，一个力量源泉，还是向大中华冲击一下吧，要很有信心的，全力以赴，凶切。
1: 作为国际自盟2.1级职业赛事，这里既是骑手比拼速度和耐力的专业竞技场，更是西藏面向世界敞开的大门。一场高原骑行盛会，让壮丽高原风光和蓬勃的发展新貌跨越山海走向世界。
6: 在自己家门口举办这么隆重的大型活动，我感到非常自豪，这样也能带动我们拉萨的全员健身。
7: 本来是去年也想来，但是没来得及，今年就刚好抓住了这个机会来观看一下。通过这次活动也可以开阔一下我的眼，
8: 特别骄傲，这么多国内外选手来到拉萨，看到他们专业的设备，也让我忍不住期待接下来他们的自行车的比赛。
9: 很期待这场比赛，我之前也在微信公众号上面也看到过这场比赛的消息。现在来到现场，我发现有国外的，也有中国的自行车选手，我感觉这不仅仅是一场体育比赛，也可以把我们的家乡宣传出去。
10: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今日正式拉开序幕。每一年赛道上都会迎来崭新身影，但更多的是相伴赛事一路走来的老牌车队、资深骑手。无论经历多少比赛，他们始终选择一次次重返西藏，驰骋于高原之上的赛道。在赛前，本台记者带您认识两位这条赛道的老朋友。
1: 这是轮风成都洲际队车手邵俊奇抵达拉萨的第一个小时，此刻他已经换好了骑行装束，准备开展高原适应性训练。这也是他第七次参加这项比赛，然而因为身体原因，邵俊奇第一次的训练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11: 缺氧嘛，高原肯定会缺点氧，但是状态的问题，上年纪了。
1: 前不久，邵俊奇刚结束环青海湖的比赛，还来不及休整，便跟随车队奔赴拉萨。
12: 这些膝盖上的伤是摔的吗？
11: 对，上个月摔的。这段时间主要是训练，把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
1: 征途纵然艰辛，但第二天邵俊奇再次出发了。纳金山坡道陡峭，风力多变，是训练车手爬坡耐力的绝佳场地。依靠多年赛场打磨出的扎实功底，邵俊奇稳稳把控骑行节奏，一路向上，最终顺利抵达海拔4100米的垭口。
11: 是比一次来，反正感觉自己的能力也会往上涨嘛。然后对手会越来越强，然后你也会随着对手变强，然后逐渐变强。
1: 正是骨子里的这股韧劲，让邵俊奇在这场赛事中拿下过亚洲最佳个人白山，是公认的老牌爬坡名将。今年他选择加盟轮风成都洲际队，代表家乡车队出征。
11: 感觉拉萨越来越好，让我们的参赛体验更好了。希望这个比赛越办越好，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外面的人会来参观我们当地西藏的美景，然后风土人情。希望取得个好成绩吧，自己的队友也取得好成绩，然后开开心心出门，安全回家。
1: 在本次参赛阵容

0: 里，不少骑手都伴随着一届届赛事不断历练成长。月跑圈风雷洲际车队的南非籍选手卡勒姆便是其中之一。
1: Yeah, just stick with us and we'll communicate with you. Hopefully it's a good race.
0: 出发训练前，卡勒姆正和中国的新队友沟通赛前战术。作为去年赛事个人总成绩第四的车手，卡勒姆今年已经蜕变为引领车队的主将。
1: Pretty positive. We had some good results last year. My teammates are my friends, so I know them. And, try and guide them the best I can.
0: 训练途中，卡勒姆主动领骑，把控整体速度。他反复提醒队友不要急于发力，在海拔抬升路段匀速保存体能，用实战演练磨合团队配合。今年他的愿望是带着全队一起站上领奖台。
1: Yeah, we've been training a while together, but we have some good sprinters and guys for the flat roads, so we know what needs to be done. We hope to try and achieve a good overall result.
0: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车队，却在高原之上的赛道找到了同一个答案。每一次重返，都是与更好的自己重逢。只待明日发令枪响，他们将全力以赴，踏上崭新征程。
2: 8月1号上午，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台球项目比赛在日喀则市开赛。首场比赛是由拉萨市代表队普旦平措对阵那曲市代表队扎拉托美的华彩台球卡位赛。
3: 能通过比赛和其他运动员交流学习，促进我更快的成长。预祝本次比赛圆满成功。
4: 接下来的比赛，我会放平心态，稳定发挥。赛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2: 本届运动会台球项目设华彩台球个人赛和斯诺克个人赛，将产生2枚金牌，吸引了来自全区7地市的31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根据赛程安排，8月1号至3号进行华彩台球比赛，3号下午举行的决赛将产生本届运动会首枚金牌。8月4号至8号进行斯诺克比赛，8号下午举行决赛。
5: 本次赛事是西藏自治区级别最高的台球比赛，选手也是涵盖了本地的资深爱好者、新生代、年轻球员。以裁判视角来观察，选手竞技水平较高，战术思路清晰，攻防节奏把握愈发成熟，各个选手的冲击力都很强，整体竞争激烈，观赏性十足。
6: 八一建军节之际，西藏军区各部组织开展一系列主题活动，广大戍边将士坚守战位，践行初心，以昂扬姿态致敬军旗，守护家国安宁。
7: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8: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6: 在海拔5000多米的某训练场，西藏军区某部组织官兵开展宣誓活动。凛冽高原寒风中，官兵整齐列队，面向军旗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雪域山谷，进一步坚定官兵扎根高原、矢志强国、为国戍边的信念。誓言落在行动，坚守扛起使命。节日期间，执勤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是高原官兵长久以来刻在骨子里的忠诚。在海拔3600多米的西藏军区某部，官兵整装踏上巡逻路，大家克服高寒、缺氧、道路崎岖等不利条件，以脚踏实地的行动坚守战位，守护祖国边境安宁。军营之内，浓厚节日氛围持续升温。西藏军区某部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在八一来临之际举办庆八一主题文艺晚会。官兵们以歌舞诵读追忆峥嵘岁月，重温长征精神。而在八一这个特殊的节日，军属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军人的关心和思念。
9: 八一建军节到来，祝大家所有的军人家属向你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前方有你们，后方有我们，你们扎根高原，坚守一线，一定要保重身体。
10: 祝我的爱人还有广大解放军官兵节日快乐！我想对我的爱人说：雪域守家国，你辛苦了。
11: 爸爸，你辛苦了，我爱你。
12: 我所有解放军爱人，
13: 建军节快乐！
6: 眼下，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年度检修作业正在阿里各线路变电站现场全面铺开。电力作业人员对输电线路、变电设备、

0: 逐项排查消缺，以精细化检修守护边疆供电稳定。从7月30号开始，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检修作业有序推进。110千伏81线是阿里地区民生与产业用电的核心主干线路，也是本次检修的重中之重。工作人员正沿着线路全线摸排，开展设备改造、隐患消除、保护装置优化等一系列实操工作。
1: 这条线路是属于阿里地区的一条生命线，对阿里地区极为重要。这次我们是为后续的电网运行进行线路消缺工作。这次是续2021年的首检，2023年系统性的年检的第三次的全面对110千伏以上输电线路的检修。
0: 为最大程度降低检修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干扰，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提前梳理重要用户和民生保障用电负荷，通过多种措施构建起检修不停工、服务有兜底的协同保障体系。
2: 这几天供电公司的人经常来家里检修，不会影响我们正常的用电。以前的话，冬天老百姓最怕的就是停电，现在好了，24小时都有电。
0: 阿里联网工程于2020年12月建成投运，工程输电线路全长1689千米。工程投运近6年来，有效缓解了区域供电难题，有力支撑了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本轮系统性检修将持续到8月12号，全面校验高原电力设备运行状态，优化电网故障处置能力。
3: 这次年度检修不仅是对这条电力天路设备健康水平的又一次全面检验，更是西藏电网持续补强体质增效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提升阿里电网保证能力，为阿里地区及沿线用户精通民众安全可靠供电奠定坚实基础，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边疆民生持续改善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
0: 7月31号晚，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剧目《珠穆朗玛》在自治区话剧团上演。真挚的表演将往昔岁月生动还原，台下每一位观众都仿佛置身那段艰苦岁月，跟随剧情回望西藏发展历程，心底生出无限感慨。
4: 这场剧特别精彩，我们看到了18军前辈们在西藏艰辛的工作历程，在西藏这个缺氧的地方，但是我们不缺精神，海拔高，境界更高，我们要弘扬老一辈精神，把西藏建设得更好。
5: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能够体现老西藏精神的话剧，让更多年轻人知道我们如今的非常美好的生活，是有很多先辈们付出了自己的很多努力甚至生命才换来的，所以希望去加倍的珍惜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活。
0: 话剧《珠穆朗玛》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为核心主题，通过几代西藏建设者的故事，展现了18军进藏以来西藏的历史变迁与一代代建设者们的无私奉献的故事，书写了一曲牺牲奉献和民族团结的颂歌。整场演出情节朴实动人，台下观众全程认真观看，阵阵掌声接连响起。
5: 下一步就要不断去打磨提升，做到一个既有高原又有高峰的这么一个作品，然后到我们的基层去演出，把这些好的作品也让我们广大基层百姓也能看到。
0: 7月30号，全区离退休干部第二届舞蹈大赛决赛在拉萨举行。此次舞蹈大赛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的内容之一，共有12支代表队参赛。经过评委专业评审、现场综合打分，大赛最终评选出1、2、3等奖及各类优秀奖项。
6: 我们的平均年龄是65周岁，这种活动对我们来说非常的好，特别感谢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关心关爱。
7: 排练过程中，大家齐心协力，刻苦打磨，只为把最美的银发风采、最真挚的家国情怀展现出来。今后我们会继续永葆积极向上的生活姿态，充分展现新时代西藏老干部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
0: 参赛节目题材丰富、特色鲜明，既有热情奔放的藏族传统歌舞，也有歌颂党恩、赞美家乡、礼赞新生活的原创舞蹈。比赛不仅展示了全区离退休干部的精神风貌，也是我区积极推进老干部文化

0: 养老，丰富老干部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举措。
1: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丰富活动载体，提升服务质量，持续打造银龄文化品牌，让老干部晚年生活更加充实、更加多彩，不断增强老干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2026年中国大香格里拉文化旅游推广联盟活动日前在四川省攀枝花市举行。自治区文旅厅组织推介团围绕幸福西藏扎西德勒文旅品牌，集中推介我区核心文旅资源，充分展示西藏融入区域协同发展、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发展成效。
2: 为织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屏障，日前自治区总工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移动体检专项活动启动。当天，200多名新就业劳动者参与体检，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计划覆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少于1559人次。日前，纳曲市举办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26名一线社区工作者同台竞技，大家紧扣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矛盾调解、政策落实等内容展开角逐，展示了自身职业素养、专业技能，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进一步激发了社区工作者比学赶超、创先争优的工作热情。
3: 日前，桑日县开展夕阳圆梦拉萨之行主题活动，组织48名集中供养老人开启为期2天的暖心之旅。老人们沉浸式感受夏日美景，亲身领略新时代西藏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深切体会浓厚的民族团结氛围。活动让老人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提升了他们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日前，浪卡子县举办农牧民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招聘会吸引37家企业参与，提供473个就业岗位，其中面向高校毕业生岗位335个，农牧民岗位138个。活动同步开展线下洽谈、线上直播带岗，现场还设立政策咨询服务区，为求职人员提供一站式就业咨询指导服务。
2: 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如约而至，18支国内外车队将追风竞速，挑战极限。
3: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览开幕盛况，感受高原夏日盛景。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跨

0: 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李尚，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4: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5: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咱们？
6: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罗汉，你去哪儿啊？罗汉，你干嘛老是躲着我呀？
1: 大少奶奶，
0: 别叫我大少奶奶，我不再是大少奶奶，我是淑贤，我要做你的女人，只要你不嫌。

0: 气我。
1: 您别这么说，我已经让人给毁了。
0: 罗汉，是我配不上你，是我配不上你。罗汉，这么多年你把心思都放在我身上，可我就辜负了你。我只想知道你还喜不喜欢这个书信，喜不喜欢？

0: 你这是何苦呢？家里的炕是热的，酒也是暖的，我也是在家里等你，你咋就不回来呢？你是不是真的嫌弃我？我不嫌弃。大少奶奶，您别这么说。要说嫌弃，该您嫌弃我。 我现在是个废人了，我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了。我不是以前那个罗汉了，
1: 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那个罗汉。

0: 哎，你说等这么长时间还能回来吗？二奶奶，你说你妈大哥啥时候来的？
1: 肯定能回来，别瞎说。
2: 罗大哥回来了！
3: 哎，罗大哥！哎，罗大哥！
4: 罗大哥还请妹妹能够收留罗汉，给我们一碗饭吃。
1: 嫂子，你胡说啥呢？这单家就是你们的家。走，回家去。

0: 么了这是？
1: 我们上家办喜事儿，我嫂子改嫁了。
0: 改嫁了？啊，那就不算咱们单家的媳妇了啊！哎，这婚事谁？
1: 二位叔叔如果是来道喜的呢，就里边请；如果二位是来找事儿的，现在单家我当家，有什么事儿跟我说。你们跟我来，你们继续啊。
2: 真不知道什么叫丢人。来，继续。

0: 啊，你想清楚。二嫂，我得先把话说清楚。这娘们她不顾名节改了嫁，她可就不是单家的人了。从今儿起，她该去哪儿去哪儿啊。我嫂子改嫁了，单家就是我当家，我愿意留着他们。 再说，我单家有这么多的伙计，少个伙计头，我已经聘了罗汉大哥了。哼，
1: 罗汉，明明是废了呀。
0: 那天我亲眼看见罗汉大哥喝了二位叔叔派人送上去的酒，舌头就毁了。当时我说要去报官，罗汉大哥不让，说二位叔叔是因为罗汉大哥不帮着你们酿酒才记恨他，他能谅解。
1: 如果现在二位叔叔容不下罗汉大哥和嫂子，那就别怪我旧事重提去告官了。你去告去，你去告去。这官府是你们家开的，你说我们下了药，可是证据呢？啊，那碗酒早就让罗汉脱了。什么呀，这是？
0: 这就是当天罗汉大哥喝下那碗酒的碗的碎片。那天我说要去告官，罗汉大哥厚道，不让我去告。我呢留了个心眼儿，捡了一块回来。这上面是不是有药啊？官府一验就知道了。二位叔叔说，当天的那碗酒是青岛的客商送的，那客商呢？
2: 如果在公堂上，
0: 二位叔叔交不出那个客商，恐怕就得你们二位自己去顶缸了。
2: 你说了这么大半天，你不就是想把他们留在单家吗？
0: 对，这是我们的家事儿，希望二位叔叔呢不要干涉，这样我们就可以相安无事。如果二位叔叔再打什么歪主意呢，就别怪九儿不客气了。

罗汉，你说我还能生孩子吗？我真想给你生个孩子。

0: 二少奶奶，罗汉大哥，今天是您新婚第一天，你家请那么早啊？二少奶奶，这烧锅上不是女人待的地方，您还是请回去吧。您呀，就是老脑筋，您不在的时候，我天天在烧锅上待着，也没见酒来。我不是回来了吗？咱还是按老规矩来吧，啊！可是您这舌头不是坏了吗？往后啊，烧锅您就别来了。现在您是当家的，那么大的家有的您当了，这是钥匙，给您。
1: 二少奶奶，我是酿酒师傅，我就会酿酒啊，您还是收着吧。
0: 可是您的舌头
1: 坏了，舌头就不能酿酒了。
0: 哎，行吧，那您接着酿。

0: 还给您，钥匙您收着吧。哎，那您请回吧。那我回去了。
1: 伙计们，把火加大，酿咱们三十里红。
2: 好。

0: 起来吧。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师父，我要把你们家酿酒的绝技都传给你，我要教你品酒，不是用嘴，是用你的鼻子，用你的心，懂吗？酒这东西看起来就是一碗水，实际上它可是五谷的精灵。你想，那一粒儿一粒儿的高粱种子，春天撒在地里，太阳晒，雨水浇，多少个日夜啊，除草施肥，拔节抽穗，灌浆成熟，这才由种子变成了粮食，又经过大火灼烧，酒气生成，这才由粮食变成了酒。这中间经过了多少历练啊，经过了多少粉身碎骨的痛苦。对酒不可以不敬，不可以过纵。做一个好的酿酒师傅，这是头一条。
2: 真难闻。
1: 端起来，来，好好闻闻。
2: 就是难闻。
1: 用心闻才能闻出香臭，懂吗？来，继续闻，把所有酒里的酒香分出来。

0: 少爷，少爷真的是你吗？您可算是回来了。
1: 我爹他怎么样了？
0: 金姑，你说

0: 少爷，您一走两年没有消息，老爷临走也没能闭上眼，他还一直念叨着您。其实最后两年老爷活得并不如意，钱庄关了，烧锅上的生意又不好，他是劳心劳力累倒的。少爷，那个时候您要是在的话该多好。老爷去世以后，我就把家里的佣人都打发回家了，就剩下我一个在这里守着这个家，等着少爷您回来。不过现在好了，既然您回来了，就好好守着这个家，好好活着。我想老爷也一定盼着您回来，重新振兴咱老张家呢。
1: 高密现在怎么样？
0: 能怎么样？还那样。这两年倒还算安稳，不过最近好像又开始乱了。
1: 怎么说？
0: 都传要打仗了呗。街上好多铺子都关了门，有钱的人都躲到乡下去了，还有一帮不知道是什么人，今天在这儿打一枪，明天在那儿打一枪，搞得人心惶惶的。
1: 知道是谁干的吗？
0: 不知道，有的人说是土匪，还有的人说是从青岛来的日本人。这不朱县长也派着警察日日夜夜的在街上巡逻吗？可是少爷，我却不大相信，您说日本人在青岛待得好好的，怎么会看上高密这个穷地方？
1: 谁说不可能？大雨来临之前，蚂蚁都慌得搬家，这就叫山雨欲来风满楼。
2: 哎，我说，咱们朱县长可是真着急了，昨天把那个王局长叫来啊，一顿臭骂。哎呀，着急也不奇怪，过去高密闹匪那也都是真刀真枪的抢，现在倒好，弄个什么暗杀破坏，这以前都没有的。
3: 哎，你说这会不会是日本人干的？可真没见过日本人来啊。
2: 你还别说，在青岛那帮日本人有的还真就出生在中国，而且还经常来我们高密。方妮，你能认出来吗？
3: 哎呀，说的也是啊。
2: 哎，又一张，又贴了一张，看。
3: 哎，快快快，都说咱们朱县长贪污腐败，要我说啊，这帮老百姓的良心都让狗吃了。
2: 对，狗吃了，
3: 狗吃了。死人了，死人了，救人呐！朱茂才，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
4: 情况怎么样？
5: 在大街上被杀的是咱们警备队的朱茂才，在现场捡到这个弹壳，还有那些传单。
6: 日本人了，只有他们的三八大盖用这种子弹。
5: 在高密，怎么会有人使用日本人的武器？
6: 看看这些传单，造谣生事，肆意抹黑，这是有预谋的。会不会是土匪干的？比如于占鳌那个混蛋。
5: 虽然没有。

0: 有证据，我觉得是青岛的日本人干的。这段时间一直收到消息，有日本人在高密一带活动。
1: 幕后指使有可能是日本人，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干这种勾当。
0: 那县长您的意思是？
1: 前两天东南乡有个农户前来报告，说土匪洗劫了他们村子，开枪杀了两个人，他捡来的弹壳跟这个一样。
0: 跟这个一样？
1: 这说明高密的土匪有可能和日本人勾结在一块儿，不是花脖子就是于占鳌。
2: 两年前我们功亏一篑啊，那个时候就应该彻底的连根把他们除掉，就不会有今天的后患。
0: 如果是东南乡，那是花脖子的地盘，于占鳌这两年一直在黑眼那儿老老实实待着，也没见他有什么新动静。再者说，土匪以前不是这么活动的，
1: 背后有人指使呗。他们现在的目标不再是打家劫舍了，他们是想把高密搞乱，等日本人来了好拱手相让。这帮混蛋，这是想当汉奸呢？这是。小严，给我盯住了他们，一旦发现他们和日本人勾结的罪证，
2: 看我怎么惩治他们。
0: 明白。哦，对了，关于今年的斗酒大会，工商会派人来问了几次了，县里面还开不开了？
1: 开吧，这也许是咱们高密最后的一次斗酒大会了。
3: 来了来了来了，
4: 站住站住，
3: 来了。
5: 那个，下面让我们有请朱县长为我们打讲。

0: 乡亲们，同胞们，
1: 哎，
2: 对，等到什么时候？
1: 县长怎么了？他怎么半天不说话呀？
2: 到底怎么了？
3: 他怎么了？
2: 是
3: 出什么事了？
0: 乡亲们，这可能是我们高密最后的一次斗酒大会了。
2: 是啊，为什么呀？就是，
4: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听县长说。
0: 此刻，现在，就在我们在这儿安居乐业、斗酒为乐的时候，在华北，日军正大步前进，大片国土沦落敌手，百姓惨遭杀戮。我们的兄弟姐妹惨遭蹂躏，孩子们失去了父母，村庄燃起了大火。现在，就是现在，在上海，国军的几十万将士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在浴血奋战，几十万父母的孩子，弟妹的兄长，幼子的父亲，正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和敌人的飞机大炮作战。
3: 说这些干什么？还是快斗酒吧。
5: 这是打仗的事，
6: 打仗的事那是公家的事，我们也听不懂。
5: 你看看那些，
0: 来之前我看过地图了，也接到了上面的公文。
6: 九儿，
0: 日本人就快到山东地面了，韩主席正在组织队伍准备抗战，力争把日本人拦在山东界以外。
7: 朱下长说的有道理。
8: 好官，
0: 可敌强我弱，万一济南失守，日本人沿着交际铁路一日之间就可以到达高密。
9: 明天
10: 这么多狗屁。

0: 你们出去吧，小鬼子就快到咱们家门口了。
1: 寻来了，我们不得跟大水交流。
2: 就是啊，动手吧。

0: 谢谢。
1: 你穿这身衣裳还真精神。哎呀，我觉得你有点变了。
0: 哪变了？
1: 说不上来，就是变了。
0: 喝茶吧。
1: 你额头上那道疤咋回事啊？
0: 没事，碰了一下。
1: 可不像一般的伤。这些年你都去哪儿，都干啥了？
0: 走了一些地方，认识了一些人，明白了一些道理。
1: 你说啥呀，我都听不明白。怎么说，你这次回来是为了继承家里的钱庄的？
0: 我爹已经过世了，我呢也不想再按他们的老路子生活了，我已经把全部的家产变卖了。
1: 那你想干啥呀？
0: 你会知道的。行了，说说你吧，我听说你和你嫂子和了。
1: 和了。
0: 那我怎么看你好像还不太开心呢？
1: 没有啊，我挺好的，吃喝不愁，两个孩子也一天天大了，我还愁啥呀？挺好的。
0: 你还是那样，太要强，就算有事儿，也自己心里憋着。于占鳌呢？
1: 别提他。
0: 九儿，刚才朱县长在斗酒会上说的都是真的，日本人说不定哪天就来告密了。
1: 咱们要是不招惹他们，他能还能拿我们老百姓咋样啊？
0: 他们可是侵略者呀。
1: 以前从青岛到我家来买酒的日本人，我看着挺斯文的，就像那个野村。
0: 那我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和你的邻居，你一直都觉得你的邻居很好，可是突然有一天你的邻居到了你家，占了你们家的屋子，睡了你们家的床，杀了你的家人，祸害了你的姐妹，你愿意吗？
1: 那当然不愿意了，豁出命也得跟他拼啊。那如果这日本人没你说的那么坏呢？他们真会这么干啊？
0: 九儿，我一路是从北边过来的，我是路过了沦陷区，你都不知道我看见了什么。
1: 你看到啥了？
0: 如果有人间地狱的话，那一定说的就是沦陷的中国。你知道吗？河北的有些村庄，所有的村民都被杀光了。
1: 他们连老百姓都杀呀？
2: 有请十里坡的茂祥师傅，代表东北乡三十里坡单家的是
3: 罗汉师傅。有请。
2: 好，下面请酒，把酒坛搬上来。
4: 慢着，管事儿的，
5: 这不公平吧？谁都知道罗汉师傅的舌头毁了，让我们去跟他比赛拼酒，我们这不是欺负他吗？
6: 就开玩笑， 这太没意思了啊。
7: 是啊，这不是看不起我们吗？
8: 对，
9: 是啊，
10: 是
9: 这样
2: 啊。罗汉师傅您看呢？
11: 各位师傅，我家罗汉舌头是坏了，跟几位师傅比起品酒来确实是吃亏了，可是我们既然来了就有我们的办法。再说了，不是也没人说品酒的舌头坏了就不能参加品酒吗？是吧？
12: 听着，我家罗汉这还姐夫，
13: 人家给嫁了。
2: 哎，等等，豆官儿，来来来，
14: 你找个孩子上去品酒，
15: 不知道。
2: 来，
15: 你看，上去干嘛呀？啥呀？
2: 我新进收了一个徒弟，能不能让他也上来历练历练？就是想让这孩子啊见见世面，让他也参加品酒比赛吧。各位帮帮忙啊！
16: 各位师傅

0: 你们意下如何？
1: 开始吧。
2: 好，请酒。
3: 就是
0: 各位师傅开始品尝，
3: 看他怎么品。看呐，他不品，他闻，他能用鼻子闻出来吗？
4: 是啊。
5: 九儿，我想托你件事儿。
6: 啥事儿啊？
5: 我听说于占鳌又拉起了一班子人马。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日本人来了，只要所有的中国人都起来反抗，他们是不可能在中国站稳脚跟的。我现在敢肯定，那些日本人也正在打于占鳌这班人马的主意。咱们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于占鳌被日本人拉过去，当了走狗。
6: 俊杰，我和于占鳌呢很久也不来往了，但你说他会替日本人做事儿，我肯定他不会的。
5: 现在大敌当前，诸侯三都在准备抗日了，咱们好好一起劝劝于占鳌，让他捐弃前嫌，共同抗战。
6: 共同抗战啊，可不好说。这于占鳌和诸侯三有什么恩怨，你我又不是不知道，这哪能是说放手就放手的呀？
5: 所以咱们才要一起努力啊。
6: 你别说是他了，就说是我也想起这朱豪三绑我的儿子去威胁于占鳌，我这心里也有恨。有一次朱太太带着人到我家来道歉，我都把他打发走了。
5: 九儿，咱们都是和朱豪三有过节的人，可是我出去这两年，我回想他，我觉得中国像这样的官已经不多了。咱们不管他以前犯过什么错误，只要他现在抗战，咱们都得支持他。他是一个想干事的好官。
6: 俊杰，你说的这些我没办法明白。这于占鳌好好的，咋就不恨朱豪三了呢？朱豪三害了他的好兄弟，还几次差点要了于占鳌的命，他连句软和话都没有。这于占鳌怎么会跟他和了？再说了，就算于占鳌想和他和，朱豪三就和他和了？
0: 茂祥师傅，井之久，九成木，两年陈。啊，豆官小师傅是井之久，九成木，三年陈。罗汉师傅是井之久，九成木，四年陈。接底镖。底镖是井之久，九成木，四年陈。
7: 好，
8: 好。
7: 金舌头奖还是罗汉师傅。
8: 好，
7: 好。下面请给罗汉师傅颁奖。
8: 好，
9: 谢谢。
10: 罗汉师傅，
11: 哎，等等啊，来，豆官，我老了，这舌头也坏了。咱高密的酿酒得后继有人呐。
10: 这孩子
11: 今年才六岁，脑瓜灵，一点就通。往后咱高密的酿酒就指望他这辈儿的人了。我巴望着这小子快点儿学本事，长出息。哎，今天这头奖就让他领吧。
10: 好。
11: 好，
10: 来，坐坐坐。

0: 我不是这意思，你们日本人真有本事哈，赚了我们这儿不少钱吧？哎，叶崔先生，这给的太少了吧？才三十个大洋啊！啊，我用了五个兄弟，每个兄弟才六个大洋。你当时明码标价的，杀一个人给六个大洋，贴100张传单，再加一个大洋，你不能把零头给我抹了呀？
1: 你安排我见花脖子，我再给你三十大洋。啊，
0: 这事儿，你得容我点时间。花当家的，他平时不爱说话，也不知道他心里想啥，弄不好我脑袋都保不住。
1: 他不是跟朱豪三有深仇大恨吗？
0: 是啊，可是现在这年月日贴知道，跟日本人。
1: 合作是要被人骂八辈祖宗的，我不知道他那边能不能干。你既然帮我们，干脆找个人把他干掉。等我们的人来了，你就是救国军的队长了。
0: 哎，别呀，叶村先生，中国可有句老话叫“枪打出头鸟”，我不是旅长，也不是花脖子。
2: 你看我这样能当老大吗？我就是跟你们做一点小买卖，你们给钱我办事儿，你给多少钱，我办多少事儿呗。<笑>
3: 像你这样的人，算了，我也不强迫你。我想要你安排我和余兆敖黑眼见面。
0: 那俩油盐不进，
3: 我出大价钱，见一个。
4: 五十大洋，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 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
6: 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7: 我养的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8: 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 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9: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 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 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

0: 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呸，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呸，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戳出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0: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呸，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呸，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

0: 花一分冤枉钱。
1: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7: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

0: 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在藏北高原，有一个名词被传唱了千年。
1: 大了胳膊有，大舅了胳膊有，
2: 大舅了胳膊有，别没建议。
3: 大舅了胳膊有，小舅。
0: 藏语把赛马叫他达舅，在那区，马如同家人。
1: 也不就是吧，老看不就是媳妇，现在都是媳妇。
0: 恰青赛马节是一部书写千年的草原史诗。2021年，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现在小心大舅西边的呢，连开山就路就大舅他来经济他看着西边有的，他老你不你是在都看老了，从嘛我去小心大舅就就行了对吧？啊，这些的嘞，
4: 他我不是嘛，就跑这是长的那样，
5: 什么就跑他这种真是长的那样，这种都是长的，
4: 我的。
0: 一场全民奔赴的草原盛会，是藏北共同的文化根脉。

0: 求你了，咱有啥话咱起来说好不好？啊，进屋，进屋，来来来来来。
1: 岳大哥，俺这日子是没法过了，你今儿要是不给俺个话，俺就跪死在你面前。孩子他爹是跟着你让朱浩三给打死的，当初你口口声声说给俺报仇，两年了，你给俺干了些什么呀？这不人死了，婆婆家又要赶俺孤儿寡母的出门，还干脆。干脆就一头撞死在你面前算了。
0: 妹子，妹子，你不，亮，亮，出来呀、啊！快快帮忙！
1: 啊，怎么？
2: 哎呦，妹妹，亮哥，这干啥呢？
1: 来来来，走，
2: 我又不是印钱的，没钱。
1: 哎呀，怎么过呀？
0: 钱不在家里吗？
2: 没有，
0: 去拿来。
1: 那怎么过呀？你不管俺，谁管俺呀？
0: 别急，别急，别急。
1: 这孤儿寡母的怎么过呀？
0: 大哥管，大哥管。哎呀，属什么？
2: 都给来来来来，妹子，怎么办？
0: 拿着啊，回去跟孩子好好过日子。是大哥对不住你了啊。
3: 岳大哥，
0: 哎，
3: 不打扰了。
0: 啊，
3: 走了。
0: 那个，路上小心点啊。再有难处再来找我。
2: 这些人啊，三天两头的过来找。当初他们是自己愿意跟着你干的吧？现在人死了又来找你，咱们欠他的是怎么的？
0: 你闭嘴吧，回屋去。
4: 娘们，我刚才看见女的抹着眼泪，这失魂落魄。
0: 啥事儿？
4: 我姨父从青岛回来，让我来叫你过去一趟。

0: 义父，二郎家的到了。
1: 大哥回来了。
2: 喂喂，那个玉郎啊，你去跟灶上说弄几个菜，待会儿有客人来。
0: 哎，
3: 哎，你坐坐坐。
1: 谁要来？
4: 要来了你就知道了。

0: 哎，啊，我这一回来，怎么觉着你有心思啊？
1: 大哥，当初您收留我的时候，不让我去找朱浩三报仇，我是咋说的？
0: 你说你跟朱浩三有深仇大恨，是非报不可。
1: 两年了，我觉得时候到了。
0: 什么叫时候到了？翅膀硬了。
1: 不是大哥，我没有那个意思。哎，今天又有一个死去的兄弟家来找我了。兄弟们跟着我，人没了，我活着，我在大哥你这儿吃香的喝辣的，那他妈不成冤死鬼了吗？
0: 这么说，你打算离开我了？
1: 要是大哥同意的话。
0: 今天找你来呢，也就是因为这事儿。哎，但是找朱浩三报仇不行啊。
1: 为啥呀？
0: 我这趟到青岛，我才知道啊，赶紧在青岛的日本家眷都撤回国了，这日本军队是真要来了。
1: 咱这穷地方人不稀得来。
0: 什么叫穷地方啊？高密是山东的粮仓，他能不来吗？你这时候打朱浩三，那人家说你帮日本人。
1: 我找朱浩三报仇跟日本人有啥关系？
0: 你这个时候没关系也有关系了。当初你投奔我说要找朱浩三报仇，我也说了一句话，你还记得吗？
1: 您不答应我就不能去。
0: 所以啊，我现在不答应。你带着你的队伍回东北巷吧。
1: 大哥，我只是想找朱浩三报仇，我没有背你之心。
0: 别着急，你听我说，你坐下。
1: 我不坐。
0: 你当初起家就是东北乡，是吧？后来呢，来投奔你的弟兄，大部分都是从东北乡来的。啊，这要打仗了，你得带着弟兄们回去保卫自个儿的家。
1: 打仗？那再打仗，我走了，你咋办呢？
0: 我都这把岁数了，动刀动枪的事儿我不干了。你前脚走，后脚我就把队伍交给余郎。我呀，净剩下养老了。
1: 他，我信不过。
0: 我知道你不喜欢他，但是人老了就喜欢乖巧的孩子。哎，他来了这么些日子，不是也没出什么事吗？再说还有我在呢，没事儿。
1: 好，只要大哥你觉得妥当就行。
0: 待会儿啊，这个有个人来，哎，你记着啊，见着他以后，不管以前有多少恩怨，必须一笔勾销了。
1: 谁呀？
2: 当家的来了，
3: 哎，你干什么你？
1: 大哥，
3: 嫌你有家伙啊？你收起来。
2: 姨父，我花当家的。
3: 去看看，去看看。你坐下，收起来。
4: 大哥挺好的
2: 啊，挺好的，托花当家的福。
0: 哎呦，中上。
4: 哎，大哥，
0: 哎，我跟你说，这个。
3: 哎，你干什么你？啊，我还在这儿呢，你眼里没我了。
0: 余郎，
2: 哎，
0: 带那兄弟到那边坐，我跟他们俩说会儿话。
2: 好嘞，那陈明师，咱里边请。
0: 你坐下。

0: 今天做大哥的就是为了调节你们的恩怨做这个东。东升啊，你妹妹的死战敖不能说他没错，但是呢他也不是故意的，他不知道朱豪三后来会干那种事儿，是吧？你杀了他那么多人，这口气也该出了。
1: 我妹妹不能死而复生，我这口气我出不来。
0: 那冤有头债有主，那人毕竟不是死在他手上的，是不是啊？
2: 哎，你现在知道灵儿姑娘在人家钟盛心目中的位置了吧？啊，人家来找你，你就应该好好保护人家，你不能白白丧了一个姑娘的性命。你现在当着我的面
0: 给人钟盛赔罪。
3: 大哥，他杀我那么多兄弟呢，那些兄弟不是人啊。
1: 那你烧了中央军的稽查站，栽赃到我头上的事儿啊，
4: 是我干的，
5: 赔罪。
3: 对不住，
4: 大点声。
3: 对不住，
0: 你看我都这岁数了，本来我不应该出来当这个和事佬，可是我去了趟青岛，我知道日本军队是真的要过来了，咱不能在日本人来之前自己跟自己先干起来呀。咱们自己人得合拢啊！这么着，今儿你们俩就当着我的面握个手，就算是合了，好不好？

0: 你合着都没把我这个当大哥的放在眼里啊，
1: 大哥？日本人来了，跟我们俩的事儿有什么关系啊？
2: 说的就是。
1: 先和喽。
2: 站好。事儿是你惹的，你先伸手。

0: 看在大哥的面子上，这就算和了啊！都是老爷们儿，啐个唾沫都能砸个坑。既然和了，以后就不许互相算计，啊？嗯，您行。
1: 余郎哎，菜好了没有啊？啊，准备好了。功名江湖，风风雨雨几十年，除了咱们仨。 其他人都让朱浩三给搅了。能活着就是本事，不易。今天咱们三个人在这儿，结为异姓兄弟，一家有难，两家支援，如有违约，天诛地灭。
2: 他们仨人这么一结盟啊，咱们以后往来的机会可就多了。哎，
3: 好说好说啊，
2: 于郎兄弟，有个赚钱的营生，张部长，
3: 说来听听。
2: 日本人想见黑影了，你只要中间把这个线给牵成了，人答应给这数。
4: 这事儿恐怕不行。程军师，你也知道，我义父不会跟日本人合作，这个线我签不了。我要是跟他提这事。

0: 全把我鸡腿堡赶出去了，
1: 赶出去就赶出去呗，赶出去正好跟日本人干的。
0: 老程，你蒙我呢吧？就凭我钱玉郎，我要是一个人从这儿出去，有人能把我当盘菜？老子哪儿都不去。
2: 哎，这儿了，黑影这边不行的话，你看看于占龙那边怎么样，能不能牵个线？
0: 那孙子不喜欢我。哎，不对啊，老程，你跟于占鳌比我熟啊。
1: 你拿我打场是吧？
3: 好了好了好了。
0: 说张娘呢，你要真想找个人在于占鳌那儿说话，我倒是知道有个人。谁呀？
4: 陈律师。哎呦，你在这儿呢。
0: 姑娘。
4: 哎呦。
0: 老程，你看我们恋人妹妹啊，你跟她两年没见，她是不是更漂亮了？
1: 嘴甜，孩子，快快坐下来吧，来来来，
0: 坐坐坐，
1: 来。灵儿姑娘，最近可好啊？
4: 哎呦，好啥呀？不好，你不在了，我和战鳌身边啊，连个给出主意的人都没有了。
1: 话说到这儿，你知道我当年为什么离开于大哥吗？
4: 嗨。你还不是看战鳌他败了？
1: 那你可小看我了，恋儿姑娘。我离开于大哥，是因为我看出来于大哥他成不了大器。
4: 哎，怎么就成不了大器呢？您明明跟我说，
1: 当年那个话是我说的。啊！可于大哥要武艺有武艺，要头脑有头脑，唯独一点，心太软，顾东顾西，想太多。他的前程全耽误在这想太多上了。他想要成气候，身边得有个人提点他。
4: 我上哪儿找这么个人去啊？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你，恋儿姑娘。
4: 我。
1: 这女人对男人吧，不能太顺从。这样的女人。就像男人穿衣服，穿够了就脱了。女人得给男人当主心骨，得给他出主意，这样男人才真正放不下他。
4: 可是外面的事儿我也不懂啊。
0: 灵儿妹妹，你不懂没关系啊，哥哥懂啊，还有老程也懂啊，对不对？现在他们三个人已经结了盟了，对吧？以后他们三个人在前面商量，咱们三个人呢就在后边商量。咱们好好商量，帮他们出主意，定乾坤
5: 啊！陈律师，花上家的叫我来叫你，他要回去了。
1: 哦，好，你先走了啊！你们来，你们先聊，你们先聊，
6: 走吧。
7: 张家的，嗯。你答应他们了？
8: 哼，黑眼真是老了，成天闲着没事还想着当大哥呢。我跟于占鳌有过节，我为什么跟他结盟啊？哎，话说回来，就算是跟黑眼结盟，他一把子年纪了还能有什么作为？到时候还不净给咱们惹麻烦。我也不过是看在当初的情分上买他个面子罢了。
7: 哎，当家的，结盟这事儿吧也就这样了，日本人来了以后，咱的行动不得不考虑啊，这可是事到临头了。
8: 你怎么看？
7: 识时务者为俊杰，日本人没来的时候官府叫咱，日本人来了，咱们凭什么替他们卖命去打日本人？

大哥，我们走了。大哥的恩情，战鳌永生难忘。日后有用得到的地方，战鳌万死不辞。

0: 好吧，回去好好保护自己的家，别忘了咱们昨天说的事儿。
1: 战后记住了。

0: 走了。
1: 毕父真算是对得起他们了。
2: 行了，现在该说说咱们爷儿俩的事儿了，你跟我来。
1: 义父，您这是？
0: 我老了，以后这支队伍就是你的了。
1: 义父，我不能收，您还不老呢。再说了，就算您真的老了，您在家里指挥着，有什么事我替您跑腿就行了。
0: 行了，本来啊，这件事我打算过几年再办，可是现在日本人来了。来不及了，你得学会带队伍，这样大伙儿才能听你的，啊！这是所有人的名册，以后你再见着谁啊，不能这个狗剩狗蛋的这么叫，你得叫人家大号，这样人家会觉得大哥对我很尊重，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你能不能出点东西？吓死我了！
1: 你怎么老跟做贼似的呀？
0: 跟做贼似的，你找我干嘛？
2: 老程，你以后看见我要放尊重一点。
0: 我啥时候对你不尊重了？
2: 告诉你，黑爷已经把队伍交给我了。
0: 真的？
2: 花名册都给我了，所以我今儿叫你来呢，就是赶紧跟你上一次说那个日本人联系一下，让我跟他见一面。
0: 啥意思啊？
2: 你装什么呀？你装什么呀？你装什么？你装啊？啊？不是你告诉我那有奶就是娘吗？我这几天啊，琢磨了好多次，看来这中国跟日本打起来
3: 是无法避免的了。
2: 既然这样呢，胳膊又拧不过大腿，倒不如让我抢个先呢，对吧？想当年清兵入关的时候，要不是吴三桂抢了先打开了城门，他能当上那个铁帽子吗？
0: 你终于想明白了啊，竟然是活法了吧？行吧，我去跟日本人联系联系吧。
2: 好嘞，好嘞，好嘞。
4: 就这德行还能当军师？
5: 哎，客官您茶。
3: 救国军？这怎么能叫救国军呢？
6: 你和我日本人合作，不叫救国军，人家不骂你吗？
3: 好，
4: 救国军就救国军。不过野村先生，有些话我得说到前头。这个救国军司令的位置，那得是我的。
6: 只要到时你能把队伍带过来，一切都好商量。
4: 好。哎呀，野村先生。到了那个时候，这朱豪三县长的位置怕是干不了了吧？这样，我辛苦一点，这县长的位置也是我的。
6: 对不起，你的胃口太大了，程女士。

0: 很抱歉，今天就不谈了。
1: 哎，叶主席，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咱们再聊聊，再聊。坐坐坐坐，请坐，请坐。玉郎，
2: 好好好好好，县长这个事儿啊，当我没说，过去了，啊。可这救国军司令的位置，非我莫属，要不然我不干。
0: 这得允许我向上面汇报，我争取。钱一郎先生，黑眼刚把队伍交给你，在这待久了不好吧？
1: 玉郎，那个野村先生说的有道理，那个在这儿不便久留啊。那什么，野村先生容当考虑一下，好，咱们再商量。
3: 告辞。
0: 不送。
4: 李尊先生，你看，不费吹灰之力，三支队伍，降了一支了吧？
0: 他是个废物，他根本掌握不了黑眼的部队。郑先生，我还得先预兆好我和华脖子。
4: 啊？
0: 拜托了。
5: 谁呀？
6: 你好，是我。
5: 战昂。
6: 啊。
5: 娘不是说过吗？
6: 我这次啥都没带。
5: 真的？
6: 啊！你看，你看，空着手呢，啊！
5: 快快快，进人，快点！
6: 好，哎呀，我当年不要我这儿子了呢。
5: 多大岁数了啊？说话还这么不着边儿。
0: 坐坐坐，
5: 还真不想要你了。你说这天这么黑，路这么远，你咋就回来了呢？
6: 哎呀，娘，现在不远了。
5: 啊？什么意思？
6: 我回来了，还住在大渔村，现在过来看您就方便多了。
5: 真的？
6: 啊。
5: 哎呦。不过，娘可是说过了
6: 啊，
5: 你要不回头啊，你就甭回来看我。
6: 娘，现在是想回头都回不了头了。
5: 是什么个意思啊？
6: 日本人要来了，黑眼大哥说了，他、我还有花脖子，我们三个人各守一方。您说我们手里要是没队伍，咋护着这些村子？是不是？
5: 也是哈、啊。那你就好好带队伍。
6: 嗯。
5: 不过有一条，可不许祸害老百姓。
6: 你记住了，记住了。
5: 哎，儿子。东西，走，
6: 啥东西啊？
5: 走，
6: 啊，
5: 跟娘走。哟嘿，瞧瞧，
6: 娘，这咋回事啊？啊？
5: 娘不是跟你说了，娘怕你造孽太多。所以你给娘送了粮食啊，娘一粒都没吃，全把它存到这儿了。娘想着啥时候你回头了，娘就把它都捐到菩萨庙，好让菩萨饶了你原来造的孽。现在可好了，你虽然没有金盆洗手，可是你要带着队伍保家护院，那菩萨知道了一定会原谅你的。娘啊，就想着添个好日子，把这粮食全捐到菩萨庙去。哟，你看这傻孩子，那地下齁凉的，你跪到地下干啥？快快快起来！
6: 娘，
5: 快起来！
6: 哎，你这儿子说啥好啊？
5: 哎呦，啥也不用说，记着娘的话，不管遇到啥事儿，就走正道就行了啊。来，
7: 买定离手。
0: 娘娘娘娘，这黑，你慢点啊。
8: 哎呀，今天这么点怎么这么背？
9: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当家的，野村先生来了。

0: 允许我表达我的哀悼之意。
1: 你认识我妹妹？
0: 何止认识，不瞒你说，在下在青岛做生意多年，令妹在青岛上学，经常和她的同学到在下经营的酒吧去玩，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
1: 我妹妹多高啊？她在哪所学校上学？我妹妹信教，她不喝酒，她更不可能到你的什么酒吧里去玩，也不打听打听我花脖子是什么人。你跟我耍这个心眼儿，说吧，你找我干什么？直说。
0: 皇军就要来了，我不希望花当家的和皇军为敌。
1: 我可以不跟皇军为敌，但是你们给我什么条件？
0: 条件好说，
1: 50条枪50箱子弹能给吗？
0: 没问题。
1: 但是我不跟皇军合作。
0: 你接受我们的武器，不跟我们合作？
1: 我接受你们的武器，表示不与你们为敌，但是跟不跟你们合作，我现在还没想好。
0: 花当家
1: 野村先生，今天的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如果让别人知道了，那合作的事儿就更没可能了啊。
2: 野村先生，野村先生，
3: 程先生，这花脖子跟你介绍的不一样啊。
2: 你别着急，别着急嘛。中国老话说得好，男人的手短，只要日本人的武器他接受了，以后什么话都好说。
3: 程先生，我想找于长翁谈谈，你给我介绍一下于长翁。
2: 我跟于长翁有点过节。孙先生，这么着吧，我再给你介绍个人。
4: 在村里？
2: 对呀，就在这一村。于占鳌经营这村好几年了，村里人都护着他。
4: 也当土匪把队伍驻扎在村里。程先生，你的话我信呀。
2: 到时候你跟灵儿姑娘先聊一聊，他是死心塌地跟的于占鳌，于占鳌不一定听他的，于占鳌真正听话的还是单家那个二少奶奶。
4: 单家二少奶奶，说起来，我们也算老朋友了。
2: 啊，这好啊。
4: 他跟你们不一样。
2: 有啥不一样的？
5: 于夫人好。
2: 莲儿姑娘，这位就是野村先生。仰慕于大哥已久，为了上次我跟玉郎跟你说的事儿，专程来拜访于大哥的。野村先生，那个我跟于大哥这边有点不太方便，不便久留，你跟灵儿姑娘单谈吧。灵儿姑娘，我先走了，记住我的话，有事儿找我。
6: 您请坐。
7: 是的。呀，都说于夫人长得漂亮，今天一见啊，
4: 真是比传闻要漂亮十分啊。
6: 您来有什么事儿啊？
7: 久慕于先生大名，就是想跟他交个朋友。于夫人，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夫人，打开看看。啊，我来给您拆开。夫人，您看啊，这是我太太回国的时候专程带回来的。我在中国呀生活这么多年，可还是喜欢我们国家的东西。夫人天生丽质，再用上我们国家的化妆品，再穿上这样的衣服，恐怕于先生的眼睛里就再也没有别的女人了。
6: 您倒会说话，说吧，找占鳌什么事儿？
7: 哎，原本呢，我是不想来的，是那个程先生，还有那个钱玉郎先生让我来的。
6: 是吗？
7: 我和他们两家都达成了协议，他们都愿意和黄金合作， 所以……
6: 哎，

0: 刚说好了三家联合的，他们自己先毁了。我跟您说呀，黑眼早就老了，那花脖子哪能跟我们家于大哥比呀？
1: 我也有同感。嗯。可是我不知道于大哥愿意不愿意和我们合作呢？
0: 那就得看你们给他什么条件了。
1: 如果于大哥愿意和我们合作，将来皇军来了，于大哥就是高密县的县长，于太太您可就是县长夫人了。
0: 当真？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时间
2: 3 2 1，
3: 大哥，
2: 2，
3: 你看兄弟们练咋样？
4: 不咋样。
2: 3，
4: 花拳绣腿的，还没近身呢，就叫人一枪放倒了。
3: 咱子弹少啊，你说兄弟们天天在这趴着瞄，瞄瞄瞄的，也打不了。
2: 赵秃好啊，
4: 你就别拿话点我了啊！我不是已经派人去青岛看枪了吗？
3: 接着练吧。
2: 小准，慢了吧，再来啊！我，
0: 长，长，长，
4: 啊，
0: 家里来客了。
4: 谁啊？
0: 你回去看了就知道了。啊，野村先生，长，这就是野村先生。
1: 这儿失敬，冒昧来访，我叫野村。
0: 嗯，你们聊。
1: 玉夫人慢走。
4: 日本人找我干啥呀？你们日本人都打到我们中国来了，我跟你没话说，我不想跟你们沾边啊，赶紧走。
1: 喂，那个于先生，您误会了，我不是军人呐，我是商人，只是有几句话有人请我带给你。
4: 我不想听，走。
1: 于先生，我是单家二少奶奶的朋友啊。
4: 啥？
1: 您是单家二少奶奶的朋友，那么也就是我的朋友。作为朋友，有些事情我必须要提醒于大哥。
4: 啥事儿？
1: 皇军已经占领了德州，济南陷落是迟早的事情了。一旦济南落入皇军之手，恐怕高密也是皇军的囊中之物啊。
4: 你不是说你是商人吗？你跟我说这些干啥？
1: 我年年来高密，和高密人有了感情，我不愿意看到高密陷入战火之中啊。而且我也知道于先生被国民政府围剿了多年，好不容易才东山再起，我是为了帮助您来的。
4: 帮我？咋帮啊？
1: 只要于先生和皇军合作，我们会优待你。
4: 啥优待？
1: 只要于先生接受皇军的收编，加入救国军，
4: 嗯，
1: 皇军愿意任命您为高密县县长。
4: 县长，
1: 我们也知道于先生刚刚拉起队伍，武器不足啊。皇军愿意提供你我们日本的武器。
4: 三把大杆？
1: 只要您愿意接受收编，可以有三把大杆。
4: 那钢炮呢？
1: 只要您接受收编，一切都好商量。于先生，日军一路南下，所向披靡，三个月内必定占领整个中国，与皇军为敌，必定死路一条啊！与皇军合作，得到皇军的优待，才是明智之举啊！于先生，我们也知道你和朱豪三有深仇大恨，如果你选择和皇军合作，皇军必定消灭朱豪三，为您报仇。
4: 我知道了，你走吧。
1: 那我说的是，
4: 这事儿太大了，你得让我想想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5: 再入西南沉寂，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

0: 它营养丰富，易煎服，甄选地道陈吉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易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易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易仙福，精选陈吉地道铁棍山药，成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5: 易仙福山药粉皮儿，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5: 美味更营养。
4: 易仙福山药粉皮儿，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6: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儿啊，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8: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9: 奶奶，这个粉皮儿真是太好吃了，
8: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7: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4: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5: 品质有保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易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易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

0: 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浅，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鸡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鸡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2: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啊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又有低糖低脂高营养价值，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3: 1000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儿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3: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7: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 方便更划算。
6: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9: 咋吃都好吃，这又美味又健康，
1: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
3: 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2: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3: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
10: 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

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林正昂，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1: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2: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咱们？
3: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老话都说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人家黑眼都知道日本人不好惹，咱干嘛惹他呀？啊，再说了，有好处不要，那不是傻子吗？
1: 老爷们的事，老娘们少插嘴。
0: 我是怕到时候人家两家都答应了，好处都让人家给拿走了。
1: 谁答应了？
0: 我这也是瞎猜的。我怕你成了冤大头，日本人拿你当靶子打。
1: 行了，你少掺和这事儿。
0: 那你到底干不干呐？
1: 我倒是觉得日本人的三八大盖儿有点意思。
0: 那是。
2: 什么？
3: 据可靠消息，那个日本人野村次郎已经见过花脖子和鱼战鳌了，袭击我们的武器也是他从青岛偷运过来的。只是不知道他到底给了哪一家。
4: 这帮土匪真和日本人勾结起来了？
3: 只知道他去过，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4: 哼，反了他们了还吧？日本人来了想当汉奸是吧？那就对他们不客气。小严，明儿一大早组织队伍下乡剿匪。
5: 嫂子，我出去一趟。
6: 上哪儿去啊？
5: 大余家村。
6: 大余家村
5: 啊、
6: 那不是余占鳌的地儿吗？
5: 我就找他去呢。
6: 你这个人也真是的，人家来了好几趟了，你连门都不让人进，这回怎么翻过头想去找人家？
5: 不是啊，那个我听说那个野村去找过余占鳌，要给他枪个炮的。
6: 野村这是要干啥呀？
5: 我也纳闷呢，还打着我的幌子。我怕这里头有事儿。这俊杰也提醒过我要小心日本人，余占鳌这一脑袋浆糊的，我怕他被野村给算计了。
6: 那你赶快去吧。
5: 哎，我去了啊，
6: 路上小心啊。
5: 哎，
7: 大哥，大哥，大哥，有人找。
1: 谁呀、啊？
7: 九儿姑娘。

0: 跟他说我不见，说我不在。啊？
1: 干啥不见呀？
2: 小姑娘。
1: 怎么，你也学会当缩头乌龟了？
0: 咋说话了？啊？我不见你就是乌龟，那你不见我你是啥？
1: 那是我愿意。我来找你啊，有正事儿啊。
0: 有正事儿，就上炕说。
1: 雨战啊！哎，雨战啊！雨战！雨战！你！真紧闹！你再闹，我让你兄弟看看你啥德行啊！
0: 你个臭娘们，你下手太狠了吧你！
1: 咋了？
0: 说，啥事儿？
1: 野村找你了，
0: 咋的？
1: 他给你枪，你要了呀？
0: 老子本来就缺枪，有人白给我还不要啊？再说了，都是三八大盖，有了这些枪，我谁都不怕。
1: 你知不知道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软啊？日本人能让你白占便宜啊？那野村啊，我打过交道，不是什么善茬，你小心让他算计。
0: 人家可说跟你是朋友。我这是给你面子，
1: 你别给我面子，我跟他也不是朋友，我跟他只做生意。谁像你啊，还真把日本人当好人啊？
0: 日本人咋的了啊？好歹人家日本人高看我于正敖一眼，不像有些人狗眼看人低。
1: 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啊，我听说这日本人啊是来祸害中国人的，他们给你枪给你炮，能让你干啥好事啊？你不许跟他们来往。
0: 你是谁呀？凭啥管我？
1: 我的话你听不听？
0: 你要是我女人，我就听。
1: 我不是你女人啊！
0: 你看，那你刚才你说……啊！
1: 于正敖，我是来警告你的，你爱听不听。你要是不听呢，你就当我没说。你爱跟日本人咋样咋样，你别把我扯进去，让我背黑锅，知道不？
3: 小严。张俊杰，俊杰少爷，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来了？
4: 我听说你们要去剿匪啊？
3: 是，马上出发了。
4: 早不剿晚不剿，日本人要来了，你们去剿匪？
3: 县长担心鬼子来了和土匪勾结上。
4: 土匪和鬼子有勾结吗？

0: 县长啊，你看谁来了？
1: 哟呵，
2: 朱县长，
1: 大秀才，终于回来了啊！
2: 朱县长有日子不见了，您这是要去干什么呀？
1: 剿匪。
2: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剿？
1: 此时不剿更待何时啊？等他们和日本人勾结起来，当了汉奸再剿吗？
2: 县长，你有土匪和鬼子勾结的证据吗？
1: 小严，告诉他，
0: 我们收到情报，一个叫野村的日本人分别找过于占鳌和花脖子。
2: 然后呢？
0: 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
2: 不知道，不知道就剿。现在在高密活动的日本人不止一个，据我所知，日本人最近去过很多高密的大户人家拜访，你为什么不连他们一起都剿了呢？
1: 就因为于占鳌手里有武装，鬼子就快打来了，万一他和鬼子勾结起来祸祸老百姓，那不是我县长失职了吗？
2: 正因为鬼子要来了，我们才不能轻易去剿。
1: 为什么？
2: 你觉得韩主席能挡住日本人进山东吗？
1: 这跟韩主席有关系吗？
2: 有关系。如果他挡不住日本人，济南一旦沦陷，高密能顶得住几天？到时候你还指望谁去抗日？
1: 我早就想过了，自古以来文死谏，武死战，老朱我韩武出身，那就让我当个死战的文官呗。到了战场上，战死疆场，以身殉国。
2: 您不能这么想。

0: 你既然决意抗战，你就是高密抗战的一面旗帜，你要集结所有的抗战力量。有些武装完全是可以成为抗战力量的。
1: 武装？土匪武装？
0: 据我对于长敖的了解，他不可能当汉奸，就算是花脖子，你也得证据确凿以后才能去缴。
1: 没时间了，鬼子就来打来了，来不及，顾不了这么多。
2: 县长，队伍集合好了，可以出发了。
1: 好，出发。
3: 县长，
0: 不能去。
1: 张俊杰啊，张俊杰，你知道不知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呐。走开，
4: 你给我走开！
1: 行行行，
4: 走开！
0: 您还记得灵儿吗？2年前我走的时候，我是带着对你的满腹怨恨。可是在外面这2年，我慢慢的开始原谅你了。我试着站在你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我知道你一心一意为高密好，想为高密做点事儿。可是您的工作方式错了，真的错了。否则灵儿也不会死。2年的时间了，您就没从灵儿的事上悟出些什么吗？县长，今天你要不由分说的去剿匪，你也许就在犯一件比灵儿的事还严重的错误。
1: 此话怎讲啊？
0: 您不能把一些无辜的人推到您的反面，您不能把一些本来可以帮你抗战的人推到鬼子那边去。县长，给我点时间，我去见见于长敖，我希望我能说服他站到你这边来，和你一起携手抗日。国家用人的时候，多一个人都好啊，望你三思。
1: 他于占鳌要是当汉奸呢？
0: 如果他当了汉奸，我张俊杰也饶不了他。我一定回来及时通报，带你去找他。
1: 还有花脖子和黑眼呢？
0: 我去了，如果有什么情况，及时通报。县长，您手下就这么一支警备队了，为什么不留着打日本人呢？
1: 2年没见，学了不少东西回来啊。士别三日，但刮目相看啊。好，我就听你一次，不过你给我记着，他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他们真的当了汉奸，一定早点向我报告。
0: 放心吧。你怎么进城来了？
5: 我找你啊，你去帮我劝劝于占鳌，你会讲道理，他兴许会听你的。
6: 那边清静的，咱们到那边说吧。走。
7: 上回我见你，我以为你拿我的话当耳旁风了呢，看来你真的听进去了。哎，要都像你这么明白该多好。
5: 我也没多明白，我就是觉得野村那个人不简单。
7: 但是你去劝于占鳌做得对，
5: 我劝也劝不动啊，他也不听。我昨天从大余家村回来啊，一宿没睡，这不一大早就来找你了吗？你一定要帮我劝住他。
7: 不瞒你说，我正要去大余家村找于占鳌呢。你跟我说的这些，让我对他那儿的情况多了些了解。放心吧，我这就动身。
5: 好。
8: 咋才能弄到38大盖儿啊？
9: 大妹妹，
8: 哎呀，
9: 大哥，大哥，
8: 你咋来了呢？
9: 那老太太，我绝对不跟他一块儿住了。没见过那么抠门的，那一碗饭就放一盆一碗清水，往俩放俩萝卜条。大哥，今儿早上吃啥呀？
8: 就惦记吃，你给我出去，我这想事儿呢。
9: 你想什么事儿呢？你跟我说说呗。你说说，我给你参谋参谋。
8: 也行，先借你这狗脑子试试。这么回事啊？

0: 日本人来找过我，想收编我。他们说了，等他们来了以后呢，让我跟他们合作。我不当汉奸啊！哎呀，不过他们开的条件实在是太缠人了。
1: 啥条件？大洋，大爷，大洋！
0: 就他娘认钱，
2: 钱好使啊！
0: 枪，
2: 枪啊！
0: 没有。还得要钱，日本人的枪三八大盖好使着呢，老子整个青岛的炮兵就见过那么一支，就那么一支，还没买着。他们说，只要我跟他们合作，什么小钢炮啊，什么三八大盖和子弹管够。
2: 那就合作呀，你把枪拿来，你给我，我拿到青岛卖了吗？
0: 娘的，不长记性！我跟你说完了，老子不合作，老子不要钱，只要枪。你说你这个人怎么就想不开？你是什么人？
2: 土匪咋的？
0: 对呀，你又不是劫富烈女，你那点贞操早就破了。土匪是什么？土匪他是有奶，他就是娘。你只要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你管他呢？你先换到手再说呀，你。
2: 是啊，先换到手再说。那口脑子挺好使啊你，今天我就说到我心里去了，行啊你。
3: 参谋
2: 大哥，来来来来，大哥，您猜猜外面谁找您？
3: 谁啊？
2: 张俊杰。
0: 啥？
2: 他回来了。快快快快快，让他进来。
3: 嘿，
2: 哎，等等等等等等，那个，这么些年没见了，我不能让他再小瞧我。
0: 找蝴蝶去吧！啊，让他在长院候着。好嘞。哎，都精神点啊，精神点。
3: 戴大牙，你怎么在这儿？哎呦，俊杰少爷，真是你啊！九儿怎么样？现在还好吗？他好着呢。嗯，
0: 我说，都这么多年了，你心里还惦记他呢？
3: 当然了，我走这两年，心里最惦记的就是他了。
2: 你眼瞎呀？没看见我坐在这儿呢？啊？
3: 两年了，一点长进都没有，看不看你有什么区别呀、啊？大牙，给九儿去捎个信儿，说我这两年有时间去看他。
1: 哎，好嘞。
3: 你是不是成心招我呢你？你整天拥香喂玉的，还管九儿的事儿干什么？哎，咱们要不现在去吧？
1: 现在。
3: 别动，别动！怎么跟大哥说话呢？出去两年翅膀硬了是吧？啊啊
2: 子弹都没装，吓唬谁呢？两年没见，长本事了。
3: 好，停。知道你们缺粮食，这是我变卖家产买的5000金，送给你们。更知道你们缺枪，30支海洋造，算是见面礼了。哇！
2: 你这次。 又是来入伙的，
3: 可以这么说吧。但是我有个条件，拿了我的枪，就不能拿日本人的枪。
1: 这次回来了就不许再走。兄弟们，俊杰兄弟是咱们自己人啊，往后在我的杆子里边，我是老大，他就是老二，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1: 吩咐灶上给我做几个好菜，我今天要跟俊杰好好的喝一盅。哎，走走走。这是咋弄的？我刚才看你那两下子，你这两年练过呀？
4: 两年里跑了不少地方，我明白一个特重要的道理，不仅要有家，还要有国。国要是亡了，家也保不住。
1: 哎，行了，兄弟兄弟，你要讲大道理，咱喝完这顿酒的行不行？别在这桌上给我上课了，我真受不了啊。那个有女人了吗？有没有？
4: 和你有关系吗？
1: 哎，我这当哥哥的问问还不行啊？
4: 没有。
1: 没有啊？那你不会还惦记着九儿吧？
4: 张敖，你这么在乎九儿，怎么还和那个灵儿在一起呢？
1: 那人瞧不上我呀，啊，人不稀得搭理我。我跟你说实话，谁我都能收拾得了，我就是收拾不了他戴九莲，啊。你回来没跟他见面？
4: 见了。
1: 啊，一回来就跟他见面了？那你俩说啥了？说。
5: 于占鳌啊，两年了，怎么没点长进呢？啊，人家九儿这么多年拉扯着孩子不婚不嫁，不就等着你吗？你呢，在这跟别的女人过日子，难怪九儿为你伤心呢。
1: 他为我伤心？哎，他跟你说啥了？
5: 啥也没说。
1: 我不信。
5: 真的，提都没提你。
1: 要我说呢，这女人她眼睛就长在这儿了，根本看不上我。瞧不上没关系，指不定将来谁比谁有出息呢。
5: 跟你开玩笑呢，九儿还是挺关心你的，专门嘱咐让我拉你回头。
1: 你咋也学会耍人了你？
5: 我比你有长进呢。
6: 来来来来，
1: 盼我回头。回头，
5: 你怎么想？
1: 我知道，他呢，想跟我过太平日子。不过，从我落草那天起，就已经不可能了。兴许这辈子我跟他没缘分了。哎，都说了，说点开心的事儿，不说这事儿。那个，你说说你这几年在外边都干了些啥吧？
5: 咱们从最近说起吧。
6: 好，好。
7: 鬼子已经进山东了。
1: 啊，
5: 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就是为这回的东北乡。不过呢，我又不明白了。跟日本人干仗，那是官府的事儿，关咱啥事儿啊？
5: 赵，我得跟你认真的说一件事儿。现在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你应该和朱浩三摒弃前嫌，将来一致抗日。
1: 我和朱浩三？
5: 对。
1: 兄弟啊，我这辈子跟他都不。你是不是跟他见过面了？
5: 见过了。
1: 那他还打算剿我吗？
5: 不一定。
1: 你看看啊，你咋不让他那个去那个什么钱呢？
5: 我已经把他劝住了，人家明白这个道理。
1: 那你是上我这儿来当说客了？
5: 我跟他说的，也跟你说了。
1: 你还打算跟他有来往？
5: 当然。

0: 将来要是抗日的话，咱们离不开他。
1: 兄弟啊，我跟他是死敌。
0: 哎，人家朱豪三就有这胸怀，让我自由的来你这里。你呢？这么大人了，怎么小肚鸡肠的？这点胸怀没有？
1: 好，我信你，我信你是我兄弟，我信你不会坏我的事儿。
0: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组织高明人抗日的。
1: 来来来来。哎，丽儿，你看谁回来了？
2: 哟，你咋回来了？
3: 在外面待累了，就回来了呗。
1: 哎，俊杰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往后他就是咱们队伍上的二当家的。走走走走走。

0: 来，站这儿。兄弟们，怎么了？拉杆子有几年了，可一直没个名号，啊？今天呢，有个兄弟给咱起了个名字，叫高密义勇军。
1: 高密义勇军，听着多带劲！多响亮啊！就是啊，往后咱们就这么称呼了，就叫高密义勇军。义勇军！哎哎哎哎，
0: 还有呢，还有呢啊！也别管我再叫大哥了，得叫我司令，于司令。司令！下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兄弟，就是他给咱们起的名字。 他叫张俊杰，这老弟兄们都认识他，新来的不知道他。我这位兄弟啊，那是个文化人啊，肚子里有的是墨水。往后，我是司令，他就是副司令。欢迎！
2: 哎哎哎！哎，我叫张军。哎，兄弟们，我替于司令解释解释，什么是义勇军？
0: 义勇军，
2: 就是保家卫国的。高密是咱们的家乡，谁要是霍霍我们的家乡，我们就跟谁抗争到底。
0: 说的对，高密就是老子的地盘，谁要是敢到这儿来撒野，老子对他不客气。嗯，
2: 李司令，
0: 哎，
2: 既然你封我为副司令，那我这个副司令就不能白吃饭。
0: 说你想干啥？
2: 训练队伍，管纪律，学文化，都让我来负责，怎么样？
0: 往后，你们都得听副司令的话，好好训练，得守纪律。谁要是犯了事儿，落到副司令手里边，别怪我救不了你们啊！行吧。
2: 好，那我现在定几条纪律，所有人必须共同遵守。
3: 陈岩，你过来。
4: 县长，这个日本人和济南只差了一条黄河了。
3: 那韩主席挡得住吗？我听说他过河去打了两仗，败了，跟小鬼子打仗不好打。
4: 哎，那小鬼子怎么没乘胜渡过黄河呀？
3: 我猜他们是想。 让韩主席降，那韩主席能降吗？不能，这怎么成呢？这两年，小鬼子一直是想拉韩主席，想让他宣布山东独立。虽然韩主席和老蒋不和，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还是顶得住的。韩主席嘛，还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人。
5: 报告，进来。
3: 赵团长和钱团长来了，他们在会客厅呢。哎呦喂，他们怎么又来了？让他们等我一会儿。
5: 是。
3: 小严，上午我给你安排那几件事啊，要尽快去办啊。那些个

0: 粮库里存的粮食也尽早的往乡下转移吧，万一鬼子打来了，不能留给他们。最重要的是些老百姓，那些个老弱病残呐，尽早的转移吧。
1: 这些我早安排了，可是工作不好做呀，老百姓都不相信鬼子回来了。哎呀，
0: 不好做也得做。你呢，赶紧也在乡下给我找个办公的地方，到时候咱们这县政府啊，也得搬到乡下去。
2: 哎呀，哎，你说这个老朱啊，啊，在高密待了7-8年了，怎么混成这样？
3: 幸亏他还和韩主席是拜把子兄弟，这要是没有韩主席罩着，在咱们眼皮子底下，他这县长这位子，做成做不成还两说呢。哎
2: 呀，也别说人家了，这7-8年，咱不是也在团长的位置上给定住了吗？哎，现在要打仗了，钱团长，你我的机会到了。
3: 这小日本可不是好打的，我到你可没这个机会。
4: 二位团长，哟，
2: 朱县长，朱县长，朱县长，
4: 好久不见了，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坐，坐，坐，坐。
0: 这小日本啊，都打到黄河边上了，二位有什么打算呢？哎
2: 呦，那还用说吗？这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家养我们不就是为这个时候吗？
0: 说得好，说得好。我想问问，上边对你们有什么命令吗？
3: 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我们受高密恩惠多年，这万一鬼子来了，我们就得为高密而战。
2: 是啊。
0: 真的吗？
3: 那当然是真的。上面说了，让我们死守高密，与高密共存亡。哦，
0: 那我要代表高密的百姓，谢谢二位。哎，谢谢，真的谢谢。
3: 当兵打仗，这保护地方是我们的责任。哦，朱县长不必客气。嗯，可是这当兵打仗就得要人要钱呐。这么多年我们的情况你也知道，因为我们是中央军，所以啊，这韩主席一直拿我们当贼放。该他发的粮饷，3月倒有2月发不回来，
2: 这不，
3: 队伍上已经快断顿了。这万一鬼子来了，总不能让弟兄们饿着肚子上战场吧？
2: 是啊，
3: 我们团向地方上征5000担军粮。
2: 哎，朱县长，朱县长，
5: 这韩主席啊，
2: 欠我们账更多呀。我这个团需要8000担。
0: 8000担啊？您这个团5000担啊？这就13000担粮食啊。二位，不瞒你们说，高密这两年的年景特别不好，这粮食呢年年欠收，没这么多粮食，真的没有。哎，过去你们也是到我们这儿来征粮的啊，不过就是10-来担，最多1000担，这次为什么要这么多啊？哎，
3: 这不是欠账太多了吗？
2: 是啊，
0: 我可真拿不出这么多粮食来。
2: 要是没有粮食，你就别怪我们不抗日了。
0: 不是跟高密共存亡吗？哦，我们拿不出粮食来，难道你们就抗命？还是就没有命令？啊，
3: 朱县长，这赵团长也是一句气话。说实在的，这万一鬼子来了，这县政府不在了，我们再想征粮就找不到人了，所以啊，就想一次把这个军粮筹足，这不都是为了抗日吗？
0: 县政府不在了，除非我朱豪三不在了。
2: 说的不就是吗？万一你不在了，我们找谁要粮？
0: 说什么呢你？当年你一枪把我打成猪瘸子，现在要放我死你？
2: 别说当年，别说当年啊！
0: 13000担粮食啊！真得好好想想。可是二位团长，说心里话，如果你们真的能够留在高密抗日，啊，我想，我们高密的百姓，就算掐着脖子也会把粮食给你们凑齐，不能让我们的兄弟饿着肚子去打。

0: 打仗吗？
1: 好。
2: 那钱团长，我们就回去等粮食吧。
0: 告辞，
3: 告辞，
0: 告辞。
4: 县长，他们又来要粮啊！
5: 一张口就是13000担呢。
4: 啊？为什么要这么多呀？
5: 我也在想这事儿，我总觉得他们俩其中有诈。
4: 这中央军一向跟韩主席不和，和您也是离心离德，县长要多加小心呐。
5: 日本鬼子就快打过来了，我们不得不寄希望于他们。再观察观察，看看再说。
6: 我跟你说个事儿，来来来来，哎，坐坐。
7: 怎么了？
6: 军姐，我让你管纪律，你也别真管了。副司令，副司令，说到底不是正的，啊！
7: 我不真管，我还假管呀？
6: 哎呀，你真管行，你别往死里管呐！我跟你说实话啊，这几天兄弟们对你很有怨言。我这支队伍啊，没有人发饷，兄弟们跟着我就是混口饭吃，偷吃鸡，摸只狗。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
7: 战豪
6: 啊，
7: 这是东北乡，
6: 嗯，
7: 是你的家乡。将来鬼子要是来了，你得依靠这里跟他们周旋。你现在不保护好老百姓，将来谁庇护你？啊，
6: 你说的有道理。我自己犯贱，我又找一人去我脖梗子上拉屎。
8: 你赔呀！你牛，
6: 嚷嚷啥呀？
8: 你个牛啊！
9: 老张，老张，
8: 牛啊！
9: 老张，
8: 偷懒的牛，赔俺的牛！
7: 这位大哥，是怎么回事？
8: 大哥，他们偷了俺的牛，还把俺的牛给杀了，俺们全家就指望他了，没了牛俺可咋活呀？
6: 哎呀，行了行了，别哭唧尿嚎的了，不就是偷牛吗？我赔你4个大洋。
8: 啥？赔钱有啥用？哪找这么现成的牛去？
6: 哎，4个大洋你还不满意啊？那要不这么着吧？我让弟兄们把牛骨头给你拼吧拼吧，完事你先走。
10: 先走啊，先走
7: 啊！太
8: 欺负人了。
7: 咱们是义勇军啊，还是土匪？
6: 义勇军。
7: 那这事儿就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去。按照咱们义勇军的纪律，偷老百姓的牛，轻者关禁闭，重者挨鞭子。
6: 不是，这才刚开始。兄弟们得适应适应。
7: 不行，军纪严明才能管得住队伍，这都是你定的规矩，你应该带头遵守才对。大家可都看着呢。
6: 谁干的？
4: 大哥，他偷的，
8: 不是我牵的，大哥，他杀的牛，他杀的牛。
6: 你们俩，
8: 你杀的，
6: 站住了！
9: 我那时候哪弄牛？
6: 我不管你们花多少钱啊，买头牛给人家送去，完事儿找张副司令，该咋罚咋罚。咱们现在是义勇军，跟以前不一样了。牛肉你们都吃了？
11: 吃了。
12: 吃了。
6: 我也吃了。吃完这顿。饿三天。
1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

0: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呸，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呸，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7: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

0: 期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 大家好，我是脱仙子复喜初乳脱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喜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喜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喜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复喜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3: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喜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喜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喜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3: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复喜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复喜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喜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

0: 活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脱纤子富硒脱乳脱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都这么久了，于占鳌还没有动静。我看那个恋儿姑娘，对于占鳌也没有什么影响力。
1: 哼，我早就说嘛，真正能影响他的女人，就是单家这个二少奶奶。
0: 二少奶奶那边，我会亲自拜访。但是这个恋儿姑娘，也不能断了联系。不定什么时候，这个愚蠢的女人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呢。

0: 我知道。
1: 这县里真的这么说啊？
0: 可不，挨家挨户通知，说日本人不定哪天就过来，让我们把财物都转到乡下去。可是二少奶奶，您看，我们家好久不住人了，房子也烂了，我想把家眷和东西暂时放在你们家几天，等房子修好了，马上就搬回去。
1: 行，咱们乡里乡亲的，危难的时候应该互相帮忙，你带过来就是了。
0: 好，谢谢二少奶奶。
1: 没事，您慢走啊。
0: 走了。
2: 二少奶奶，
1: 哎，
2: 又一锅新酒出来了，您尝尝。
1: 我不尝了，罗安大哥，您说这城里人啊，都往乡下搬，这仗可真的是要打起来了。
2: 嗨，那谁来了，老百姓不都得吃喝拉撒呀？啊？
1: 这回啊不太一样，罗安大哥，您还是少酿点酒吧。这仗真的打起来了，谁还喝酒啊？
2: 那打仗碍着酒什么事儿了？
1: 您啊就是闲不住，忙去吧。
2: 哎哎。
3: 二少奶奶，外面有人找。
1: 哎。
4: 二少奶奶，怎么又见面了？
1: 野村先生，这兵荒马乱的，您还来买酒啊？
4: 嘿，我这回可不是为酒而来。
1: 那是为啥呀？
4: 我们坐下聊。
1: 哦，您还是坐这儿吧，我们坐这儿谈。
4: 好，二少奶奶，请笑纳。
1: 这无功不受禄，您都已经不买我家的酒了，就跟我们家没啥关系了，这礼我不能收啊。
4: 真是跟他不一样。好，二少奶奶，我给你打开。
1: 跟谁不一样？
4: 于占鳌那身边那个女人，你看。
1: 你们不是找过于占鳌了吗？
4: 于占鳌是高密境内的有名的好汉，皇军要来了，我不能不替他着想啊。
1: 你们咋替他着想啊？
4: 如果他答应与我们皇军合作，他在高密县想干什么干什么，当县长也行，当九国军司令也行，随他挑。
1: 他答应了，
5: 但他回绝了我。
1: 那你们来找我干啥呢？
4: 我知道二少奶奶和于司令的关系，所以想请你帮忙去劝劝他。
1: 哎呦，我上次不跟你说过了吗？我和于占鳌很长时间都没联系了，你不信你去周围问问。
5: 哎，这回跟上回可不一样，上回于占鳌还是个土匪，可是现在于占鳌在高密打出义勇军的旗号，自封司令，我们大日本皇军不能不问了。
1: 义勇军？
5: 是，义勇军可以是皇军的朋友，也可以是皇军的敌人。我知道二少奶奶是于司令心目中分量最重的女人，如果二少奶奶还关心于司令的话，
6: 不能不为她的前程着想啊。
1: 野村先生，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可是我还真不关心她了。
5: 真的不关心了吗？
1: 嗯，
5: 好吧。二少奶奶如果不关心于司令，难道二少奶奶也不关心于司令的孩子吗？
1: 你啥意思啊？
5: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于司令如果与我们皇军为敌，战争之中，我们很难保证于司令孩子的安全。
7: 送客。彩线了。
8: 娘。
9: 娘。
8: 哎。娘，哥哥老欺负俺，他跳得比我好。
9: 娘，怎么了？
10: 是啊，你这闷闷不乐的怎么了？
1: 嫂子啊，

0: 和日本人这场仗啊，看来是真要打起来了。
1: 那日本人还来干什么呀？
0: 他们是为了于占鳌来的。
1: 为于占鳌？你不是说自打张俊杰去了大余家，于占鳌跟日本人就没来往了吗？
0: 嫂子，我突然啊就有点不放心了。
1: 不放心什么呀？于占鳌啊，你要是不放心就去看看。
2: 走吧，二少奶奶。
3: 算了，我不去了，你把马车牵回去吧。
2: 啊。
1: 哎，你这咋又回来了？
3: 不去了。他是一个男人，不能啥事儿都让一个女人指点，让他自己想吧。
4: 喂，我是朱豪森。普新呐，你好啊！济南开会一别，几个月没见了哈。什么？普新啊，这可是大事儿啊！你们怎么就没劝劝老长官呢？哦，好，那我明天不。我今天就去济南，一定要劝住他。啊，好，飞燕，帮我收拾收拾，跟我去济南。
5: 县长，怎么了？
4: 韩主席要撤。
5: 啊！
4: 快走，无论如何要劝住他。快走，快走，走。是。
6: 哎，站着，站着，站着，干嘛呢？干嘛呢？
4: 我是高密县长朱豪森
6: 啊，
4: 请通报韩主席一声，我想见他
6: 啊。韩主席现在不在省政府
4: 啊？去哪儿了？
6: 这日本人就在黄河北，这炮弹都能打到城里来。韩主席上千佛山办公去了，要不您上那儿看看？
4: 走，上千佛山。
7: 朱县长，这边请。请。
8: 朱县长，您先稍等片刻，我上去跟主席报告一下。
4: 好。
9: 爷爷是炮口委员长，
10: 我手里就这么两支精锐部队，都抽走了，我拿什么抗日啊？
11: 什么什么？好，给你们，全给你们，全拿走，这个任务还不扛呢？哎。
12: 报告，
4: 说，
12: 告密的朱县长来了，要见你。
10: 啊，豪三来了，快请他进来。
12: 是。
10: 等等，你跟他说我现在很忙，先安顿他休息一下，我过后再见他。
12: 可是他大老远从高密跑来的。
10: 哎呀，他公子的事儿我得想好了跟他怎么说才行，就这么安排吧。
12: 是。朱县长。主席现在正忙，让我带您去客房先休息一下。
4: 不行，我一定要见他，我现在就去。
12: 哎哎哎，朱县长，哎，朱县长，
10: 这是重中之重，听到没有？尤其是你，你给我看住了。
12: 是，
4: 主席。
10: 哟。
4: 啊，郝三啊，
10: 来了。你们都出去，我和朱县长说点事儿。

0: 本来他们说要寄给你，我没让。前几天我带着队伍和鬼子打了一仗，在黄河北，贵公子英勇牺牲了。三儿啊，你可别激动，先别激动啊。 他是你唯一的孩子了，兄弟啊，真是对不住了，我没保护好孩子。哎呀，我不是在为我自己辩解，这个仗没法打了。我带了两个团的兵力去打鬼子一个中队，一仗下来结果怎么样呢？只回来十几个，要是没有辆摩托车，我也扔那儿了。
1: 我能坐着说话吗？哦，哎呀，三儿，坐，快坐。陈子没了，我不怨你。他吃国家的饷这么多年，等的不就是这一天吗？
0: 三个孩子全没了，可我还有孙子、孙女儿。咱们为了他们，这仗得打呀！怎么打？你告诉我怎么打？他中央军在咱山东不是没驻军呢，我在黄河北和日本人开战。 我让他派兵增援，他就是不动。要不是冯翔及时赶到，我也扔那儿了。你来的时候，我正为这事生气呢。你说我手里就两个炮团，我全指望他呢。结果怎么样呢？他下令全国抽走了。你说这仗我怎么打？
1: 委员长压力大呀，淞沪一战损失惨重。
0: 也许是军事上的需要，国难当头，您还得以大局为重。哎呀，什么叫大局为重啊？啊？他心里想啥，我不清楚。郝三啊，你说，哪次开战他不是把咱们这些杂牌军推在最前面的？他是想借日本人的手灭了咱们这些杂牌呢？清楚吗？ 郝三儿啊，你跟我风里来雨里去，我韩某人几起几落，赶得我是东奔西跑，山西有了山东这个地盘儿，才算是安定下来。我不能让他借此机会再把我灭了，那我这半生的心血那可就白费了。
1: 就算为了山东，您也得抗战呐。
0: 郝三儿啊，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山东这个地盘是怎么来的？
1: 那是因为咱有人有枪，他才不得不把这个地盘交给咱，是不是？日本人要是把咱们队伍灭了，
0: 那咱不和丧家犬一样了，让人撵着到处跑吗？来的时候听人家说，你要放弃山东，是真的吗？郝三儿啊。
1: 不放弃怎么办呢？不能啊，主席，不能。东北丢了，华北丢了，黄河就是一道屏障啊！再让日本人过了黄河，把山东也给他们，那整个中国不就任他们长驱直入了吗？
0: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行不行？报告主席，
2: 委员长来电。
0: 怎么说？
2: 命令我们死守济南。哈哈，
0: 死守济南，听到了吧？让我们死守济南。哎，回，南京不守，何守济南？
2: 是。哎哎，等等。
1: 主席啊，您这不是打委员长的脸吗？

0: 有这么回，南京乃一国之都，国际关山之地，他都不守，凭什么让我们死守济南？就这么回事。
1: 是。
2: 您这是决意放弃了？
0: 你是我的老部下，我们又是结拜兄弟。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个仗啊。 是没法打的，不放弃那就等于死在这儿，明白吗，兄弟？
2: 不守济南也不能放弃山东啊，
0: 山东地缘辽阔，地形复杂，足够咱们和日本人周旋一阵子的。如果不想跟他们硬拼避其锋吧，那就带着兄弟们到乡下去，沂蒙山、胶东半岛也行啊。
2: 你离开部队时间太长了。
0: 军事上的事儿我看你都全忘了，你说我带着这么多的人到乡下，给养从哪儿来，都住在哪儿？哎，就算是你说的去了那个叫沂蒙山了，那南边北边全是日本人，那还不把我包饺子呀？
2: 那就去胶东啊！
0: 日本人从海上来，结果还不是一样吗？
3: 主席，您这是决意要放弃了吗？
0: 不放弃，那只有死路一条。不能啊，不能啊，主席！您来到山东，山东人民养活您七八年呐，不能为了一场战争来了，您就把他们扔给敌人跑了。您不是常说吗？人活一世，不就是图个名声吗？ 当兵的，生死寻常事，马革裹尸还，战死了，青史留名吗？可您这一跑，
2: 你说我是怕死鬼吗？啊，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呀？
4: 我韩某认识怕死的人吗？
2: 可我不能这么白白的送死啊！
0: 我今天撤退，那是保存实力，我以后还有打回来的。至于山东人说我什么，我在山东干了七八年，把山东治理的怎么样，我想他们心里是有数的。我就不信他们不念我个好。
2: 您定了？
0: 定了。
2: 不回头了？
0: 不回头了！
2: 我绝不能让您这么做。
0: 您要撤，行，那就从我朱豪三的尸体上踩过去。国强不国，就让我豪三死在你的面前。
2: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这急脾气又上来了，你急什么呀？啊，
0: 豪三啊，
2: 你看看，你看看，那还放着你儿子的阵亡通知书呢。你无论如何得让你太太知道吧。
0: 国都没了，他知道还有什么用啊？哈哈，猪骡子，你就是个猪骡子，你脾气咋这么倔呢？啊，行，我把我的计划完完整整的告诉你，你听完之后，你一切都明白了。来。
2: 你先看看这儿，把他们拿下！别动，来人，走开！谁敢过来？回去！怎么，要对我开枪吗？
0: 主席，
2: 那好。就让我死在您的面前吧！
0: 拿下！走开！
5: 走开！
0: 放开我！老三啊，你好好清醒清醒！

0: 县长，您没事吧？您没事吧？
1: 韩主席的，不是说晚上跟我谈吗？我得找他去。
0: 县长，啊，他们走了，他们都走了。
1: 不会吧？怎么一点动静都没听见？
0: 他们在马蹄上缠了布，
1: 就为防我？
0: 当然不是防您，是为了防老百姓。韩主席让我给您带句话。
1: 什么话？
0: 让您也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哎，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
2: 小燕，走去追他们。
0: 县长，
3: 追他们，
0: 他们走了，他们坐车走的，已经走了一个时辰了。县长，咱们怎么办呢？山东的百姓还在，可头已经不在了。
1: 回高密，高密的百姓还等着他们呢。夫人怎么说呀？

儿子，儿子战死了，韩忠信跑了。

0: 幸好他给他们留下了孙子孙女，日本鬼子就打来了，我是誓要高密，共存亡了。
1: 咱们家不能没你呀，孩子们不能没你呀，回西北吧，看着孙子孙女，啊！这什么话？夫唱，夫随，你在哪儿，我就得在哪儿。
0: 想好了，
1: 废话，
0: 夏言。

0: 小燕，你看看，你看看，哎，抠什么抠？没出息劲儿了，把眼泪擦干了，该干的事儿把它干了。第一件事儿，去，把交接线给我炸了。第二件事儿，告诉赵团长和钱团长，叫他们来，我找他们。啊，
1: 还有一件事。
2: 我要给儿子出殡，一件衣物都没拿回来，
1: 那也要办，而且要大办，我要让全高密县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县长。 祝好森最后一个儿子也为国捐躯了。

你弟弟妹妹死的都值得，娘不哭，你好好走，娘送你上路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妹妹，我听说朱县长的儿子跟日本人打仗死了。
0: 你听谁说的呀？家里的伙计进城送酒，看见的，正出殡呢。
1: 那我得带豆官媳妇去一趟。

0: 谁啊？是我，九儿。
1: 九儿来了。
2: 你都知道了，
1: 知道了，你快去叫老娘。
3: 老娘。

0: 我的儿啊！
1: 你说他来了怎么说呀？人同此心啊，他刚死了儿子，我有点不忍了。
2: 这不忍怎么办？马上开战了，
3: 不能让弟兄们饿着肚子上战场打仗吧？
1: 哎，别说了。
4: 哎呦，
1: 朱县长，
3: 朱县长，朱县长，朱县长，哎呀，我们也是刚刚听说呀，节哀，节哀呀！
1: 朱县长，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节哀顺变吧。哎，还有嫂子。您就是为了他，也要多保重身体啊！
3: 是啊，谢谢，谢谢。坐吧，啊，坐坐坐坐。坐吧。
5: 时间紧迫，不必多说。

0: 正因为韩主席走了，驻山东的中央军就更不能撤了。
1: 好，那我代表高密的十几万民众，谢谢二位，谢谢。
2: 朱县长，这只是要打仗了，他没有粮食不行啊。
1: 叫你们来正是为了这件事儿。放心吧，13000担粮食一粒不少，我给你们。
0: 好，如此就多谢朱县长了。
1: 不用谢，我不是为了你们两个，是为了高密的老百姓啊。5天之内，我把粮食筹齐，你们自己派人来拉。
2: 如此最好啊。哎，田团长，朱县长忙，我们就不要打扰了。
0: 啊，对对对，哎，朱县长多休息。
2: 告辞告辞。
1: 慢。二位，知道这13000担粮食的分量吗？
2: 自然，自然。
1: 高密这两年年年受灾啊，老百姓是家无隔夜粮。为了筹集你们需要的这13000担粮食，我需要到老百姓嘴里头抢粮啊。
3: 要不我们少要点？
1: 不，民族危亡，抗日重要。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战士们饿着肚子到前方打仗。我只是想让二位人常想一想，这一米一饭来之不易啊。到了战场上，三军用命，奋力杀敌，保护好我高密的老百姓。
2: 请朱县长放心，我们记住了。
4: 今天朱县长这么急把我们叫来，啥事啊？
5: 不知道呀，
6: 不知道啊。
5: 这不让咱刚下乡又火急火燎的赶回来，有什么事儿吗？
7: 哎，听说了吗？鬼子已经进济南了啊！幸好朱县长把铁路炸了，要不这会儿啊就到我们高密了。
6: 这
7: 么快就到济南了？说不是的呢，你说说这个危险不危险？现在，
5: 哎呦，危险！哎呀，朱县长。
1: 今儿把大伙儿请来，没别的，就俩字儿：捐粮。形势你们都知道了，济南已经落入敌寇之手，不定哪天鬼子就到高密了。我已经联络了中央军驻高密的两个团，他们表示愿意留下，全力抗战。高密的命运就系在他们身上了。可是要抗战，战士们没粮不成啊。我答应他们了，3天之内筹到13000担军粮。
7: 13000担？
6: 这么多？
7: 现在上哪儿弄这么多的粮食啊？
8: 那就是砸锅卖铁，他也拿不出来呀。
1: 我朱豪三来高密的时候曾经放下过豪言，除了一碗清水，不占高密百姓一分一毫一米一饭。8年时间过去了，我拍拍胸脯说我做到了。可是今儿个，为了抗战，为了保护高密，为了那些即将上战场的兄弟们，我拉下这张脸，打自己的脸。我跟大伙儿要饭来了。今儿个，你们不把粮食交给自己的战士，明天鬼子来了就要拿去填虎狼之口。好好想想吧。闲话少说，捐吧。谁先来啊？
9: 我先来。

0: 哈三，咱们家没有粮，这个是我嫁给你的时候我娘家给我的陪嫁，我把它捐了。
1: 我让大伙儿捐，我夫人第一个出来捐。她来高密这么多年，也算是个高密人了。高密有难，她责无旁贷。 我收下了，轮到你们了，我把花放下。今儿个到场的，谁也跑不了。说吧，谁先来？
2: 我捐十袋。
1: 不行，太少了。
2: 朱县长，我家的地连年欠吃，我实在拿不出来呀。
3: 你家有几百亩地呀？现在不捐，难道等着日本人来了交给他们吗？
4: 我捐三十袋。
3: 我捐二十袋。
4: 我家的生意最近一直亏本，我就捐15袋吧。我们家是酿酒的，种的地不多，但是抗日啊是大事儿。
5: 朱县长把儿子都搭上了，我们家就捐50担吧。
6: 收集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8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一吸收，好消化。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一次补足8大滋补食材营养，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毛9。
7: 对，你们有听错，只要9毛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满月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不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这一下子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出一碗，真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9: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8: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
5: 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8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8种杂粮，8大营养，桑葚核桃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和世界米中之王的美誉。黑豆、燕麦、红枣。 白果脂肪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 A、维生素C、多种微量钙、枸杞。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8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
0: 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三审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1: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2: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三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8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各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呀、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滋补佳品，吃一碗补8样，营养丰富，补得足。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的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儿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出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 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

0: 对，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8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0-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8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3: 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4: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3: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啦！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엔 남라 랩뱅 인도께 자식배 가다자 진낭에 땡제 삼보지 락사 모튜베 젠체베 인도께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连续七届深耕打磨，知名度节节攀升，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愈发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国际赛事。各支参赛车队远道而来的奔赴，正是赛事逐年向好最直观的印证。车轮飞驰之间，竞技活力与高原生机相融共生，让世界看见一个鲜活奋进的美丽西藏。
1: 清风拂面，凉爽惬意，但此刻我在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开幕式现场，感受到的是满满的热情和活力。看，来自中外的18支参赛车队已经开始进场了。拉萨欢迎您。
2: Can you give me five? Thank
3: you. 恭喜各位。
4: 你好，西藏。
5: 你好，西藏。
6: 你好，西藏。
7: 你好，西藏。
8: 你好，西藏。
9: 我们来了。
4: I'm a rider from Chengdu Cycling team. I'm from Russia. It's my third time.
10: I have a teammate from Ireland and then from America and then from Denmark, from Philippines also. Yeah, first time to see the snow. This part is hard for us because this is our first time to race here.
11: I'm Ollie Stenning from the Shenzhen Kung Cycling team.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race and hoping to get some good results like last year.
12: 我们车队呢，人员构成比较丰富。有来自意大利的车手，白俄罗斯的车手，还有乌克兰车手，还有埃塞俄比亚国家冠军，然后当然还有中国车手，技能特点也比较多样吧。我们也当然希望我们的冲刺车手能发挥比较好的成绩。
13: 本届赛事阵容再上新台阶，共有18支车队，120多名运动员齐聚雪域高原。未来几天将依次在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4座城市展开5个赛段的激烈角逐。赛事规格逐年提档升级，品牌影响力持续放大，让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收获行业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和认可。
14: 通过我们6年的努力，今年我们达到了2.1级别的赛事，相应的参赛的国际积分也相应的有所提升。在国际自盟的体系里边，是要通过积分来保证�赛事车队的级别的，有3支职业车队和9支海外车队，以及我们国内洲级车队。从我们首届的请队伍来参赛，到我们逐渐的各个队伍来报名参赛，背后的原因是西藏自治区政府一直在推动我们这项运动的发展，通过赛事来带动了很多国外的车队走进了我们西藏，来感受我们西藏的发展和变化。
13: 越来越多的骑手慕名奔赴拉萨，其中既有初次参赛的新生力量，也有年年赴约与高原赛道结下缘分的老将。大家带着各自的备战成果和满心期待，畅谈对西藏的印象，也说出了今年自己的参赛目标。
15: 我是第一次来，一直很向往这个地方。我是属于做一些副将工作啊，帮忙追击突围集团人啥的。因为我们已经配合了1年多了吧，这个配合默契上边也还可以。我就期待我们这个团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为我们团队做一些贡献付出。
16: It's a very beautiful place. But yesterday it's been one hour and a half with my team.Sure, we try to win some stage.
17: I'm 50 years old. I won the Spanish championship 22 years ago. The champion of your country is, I think, the best thing in the world. I tried to win, but many, many young riders. So, but the team, we have a very, very good team, and we'll fight for the victory.
12: 我的名字叫李超毅，我觉得我的这个名字也会给我带来一个超强的毅力吧，一个力量源泉，还是向大中华冲击一下吧，要很有信心的，全力以赴，胸切。
13: 作为国际自盟2.1级职业赛事，这里既是骑手比拼速度和耐力的专业竞技场，更是西藏面向世界敞开的大门。一场高原骑行盛会，让壮丽高原风光和蓬勃的发展新貌跨越山海走向世界。
18: 在自己家

0: 门口举办这么隆重的大型活动，我感到非常自豪，这样也能带动我们拉萨的全员健身。
1: 本来是去年也想来，但是没来得及，今年就刚好抓住了这个机会来观看一下。通过这次活动也可以开阔一下我的眼界，
2: 特别骄傲这么多国内外选手来到拉萨，看到他们专业的设备也让我忍不住期待接下来他们的自行车的比赛，
3: 很期待这场比赛。我之前也在微信公众号上面也看到过这场比赛的消息，现在来到现场，我发现有国外的也有中国的自行车选手，我感觉这不仅仅是一场体育比赛，也可以把我们的家乡宣传出去。
4: 八一建军节之际，西藏军区各部组织开展一系列主题活动，广大戍边将士坚守站位，践行初心，以昂扬姿态致敬军旗，守护家国安宁。
5: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6: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7: 在海拔5000多米的某训练场，西藏军区某部组织官兵开展宣誓活动。凛冽高原寒风中，官兵整齐列队，面向军旗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雪域山谷，进一步坚定官兵扎根高原、矢志强国、为国戍边的信念。誓言落在行动，坚守扛旗使命。节日期间，执勤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是高原官兵长久以来刻在骨子里的忠诚。在海拔3600多米的西藏军区某部，官兵整装踏上巡逻路，大家克服高寒、缺氧、道路崎岖等不利条件，以脚踏实地的行动坚守站位，守护祖国边境安宁。军营之内，浓厚节日氛围持续升温。西藏军区某部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在八一来临之际举办庆八一主题文艺晚会，官兵们以歌舞诵读追忆峥嵘岁月，重温长征精神。而在八一这个特殊的节日，军属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军人的关心和思念。
8: 八一建军节到来，我代表所有的军人家属向你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前方有你们，后方有我们，你们扎根高原，坚守一线，一定要保重身体。
9: 祝我的爱人还有广大解放军官兵节日快乐，我想对我的爱人说，雪域守家国你辛苦了，
10: 爸爸你辛苦了，我爱你。
11: 我所有解放军
4: 眼下，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年度检修作业正在阿里各线路变电站现场全面铺开，电力作业人员对输电线路变电设施逐项排查消缺，以精细化检修守护边疆供电稳定。
7: 从7月30号开始，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检修作业有序推进。110千伏81线是阿里地区民生与产业用电的核心主干线路，也是本次检修的重中之重。工作人员正沿着线路全线摸排，开展设备改造、隐患消除、保护装置优化等一系列实操工作。
12: 这条线路是属于阿里地区的一条生命线，对阿里地区极为重要。这次我们是为后续的电网运行进行线路消缺工作。这次是续2021年的首检，2023年系统性的年检的第三次的全面对110千伏以上输电线路的检修。
7: 为最大程度降低检修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干扰，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提前梳理重要用户和民生保障用电负荷，通过多种措施构建起检修不停工、服务有兜底的协同保障体系。
13: 这几天供电公司的人经常来家里检修，不会影响我们正常的用电。以前的话，冬天老百姓最怕的就是停电，现在好了，24小时都有电。
7: 阿里联网工程于2020年12月建成投运，工程输电线路全长1689千米。工程投运近6年来，有效缓解了区域供电难题，有力支撑了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本轮系统性检修将持续到8月12号，全面校验高原电力设备运行状态，优化电网故障处置能力。
14: 这次年度检修不仅是对这条电力天路设备健康水平的又一次全面检验，更是西藏电网持续补强体质增效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提升阿里电网保证能力， 为阿里地区及沿线用户精通民众安全可靠供电奠定坚实基础，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边疆民生持续改善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
4: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7: 2026年中国大香格里拉文化旅游推广联盟活动日前在四川省攀枝花市举行。自治区文旅厅组织推介团围绕幸福西藏扎西德勒文旅品牌，集中推介我区核心文旅资源，充分展示西藏融入区域协同发展、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发展成效。
11: 为织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屏障，日前自治区总工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移动体检专项活动启动。当天200多名新就业劳动者参与体检，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计划覆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少于1559人次。日前纳曲市举办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26名一线社区工作者同台竞技，大家紧扣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矛盾调解、政策落实等内容展开角逐，展示了自身职业素养、专业技能，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进一步激发了社区工作者比学赶超、创新争优的工作热情。
7: 日前，桑日县开展夕阳圆梦拉萨之行主题活动，组织48名集中供养老人开启为期2天的暖心之旅。老人们沉浸式感受夏日美景，亲身领略新时代西藏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深切体会浓厚的民族团结氛围。活动让老人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提升了他们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日前，浪卡子县举办农牧民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招聘会吸引37家企业参与，提供473个就业岗位，其中面向高校毕业生岗位335个，农牧民岗位138个。活动同步开展线下洽谈、线上直播带岗，现场还设立政策咨询服务区，为求职人员提供一站式就业咨询指导服务。
4: 欢迎回来，国内消息。昨天起，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推动银发旅游从低价同质化转向安全品质化。
15: 标准涵盖老年旅游服务全过程，可概括为4大核心板块。产品设计方面，要求旅行社定制舒缓行程，不设置年龄健康准入 B 类。人员配置方面，增设老年接待专员与旅行安全员2类岗位，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安全保障方面，要求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出行前收集老人慢性病及紧急联系人信息，实现全链条风险防控。售后维权方面，要求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4: 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外交部、武装部队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连作出表态，指责美方企图推动地区冲突升级，并表示伊朗将继续抵抗，直至消除敌人威胁，同时警告地区国家勿做美方挡箭牌。
15: 伊朗外交部8月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当天致信地区国家，警告美国正迅速推动地区战争大规模升级，地区国家勿充当美方的挡箭牌。他指出，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资本、关键基础设施和战略资源作为自身军队的防御屏障，将冲突代价转嫁给地区各国政府，同时强化以色列的战争机器和安全保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
4: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
1: 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场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点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3: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2: 若翰，
4: 洪哥，
1: 老洪，
2: 你回来了。
4: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5: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4: 洪哥，山里能给咱几支枪吗？
1: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

0: 支援山里边呢。
1: 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0: 来，咱们坐下聊。
2: 山口司令，你早啊！
3: 哎，王总，你早，
2: 你早，快点装啊！

0: 王头，哎，退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9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小公
1: 有，
0: 张子良
2: 有，
0: 刘飞
3: 有。
4: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啊，是的。
4: 是吧，
0: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4: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3: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5: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2: 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3: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4: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西密西。
3: 别啊！
5: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1: 好说好说，请里边歇。
5: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6: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5: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7: 子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5: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2: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啊，咱哥们都是说一波二。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哎，
5: 不，我喝够了，
2: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5: 好，
8: 好。哎，
2: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

0: 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1: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成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0: 要害？
1: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0: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1: 这个，大队长，你谈。
2: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府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0: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3: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4: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3: 哎，干嘛要拉上
0: 我就不顾了。哎哎哎
3: 哎，你想好小妮子怎么办？
5: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0: 是这不丢脸吗？
6: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0: 咱们是什么？
6: 咱们是部队。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咱们走吧。
4: 冲啊！
2: 走啊！
4: 站住！
2: 放下！

0: 哎，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铜量，铜量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行啊，如何价？啊，
1: 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2: 哎，怎么，刚开箱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

0: 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给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1: 嗯，
0: 你看
1: 铁锹，
0: 队伍出动。

0: 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1: 我在
2: 政委，鬼子扑空呢。
3: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2: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4: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5: 是啊。
4: 是不是就赶今晚他的路西去？
5: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4: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5: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1: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给我们弄点水来啊！哎，坐着。
0: 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1: 来，
2: 哎呦，来。
3: 好，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的很严，打他一下，我看场管枪能搞他十几只，
2: 就怕不好搞。
4: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3: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4: 对，
3: 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5: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地调查一下。
0: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6: 哎。

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

0: 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

0: 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0: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他吧？
1: 没错，说干就干。
0: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1: 看，轻松搞定。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0: 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1: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0: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1: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即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

0: 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和燃气管路、灶具，用火、用电、用气要注意安全。燃气使用结束后，应及时关闭阀门。使用燃气的房间要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什么的干活？
5: 走错
6: 了。台球上失礼ますか。好，
4: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6: 我的炭厂的干活。
4: 哪边？
6: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4: 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6: 哎，小小的太真发财大大的。啊，哎，走
7: 太君，咪西要西没事没事。
8: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现在掩护大家，赶快分散。

0: 部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是。潍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 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1: 是。

0: 今晚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啊，一根儿呀，什么花棍儿呀，一条心呐，啊，往大扫
1: 天，
2: 那么去参军呐，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哈八路军，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奉献之母苦有苦，恩爱有还有，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大队副
3: 啊，
1: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3: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1: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3: 还怕没得干呢？
1: 嘿。

0: 老红，老红，你躺下。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1: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2: 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这个小子。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0: 嗨，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行了，他抢走吧。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哎，小心啊！
1: 我知道。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哎，大哥，不能这样打，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1: 等我回来没有？他去回山岛，还没回来呢。
0: 长官师长，
1: 是。

0: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郑雷，你给我处分吧。
1: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啊、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3: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4: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4: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5: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4: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

0: 完，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4: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

0: 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四五十，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七八十，这四斤啊至少就得两三百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1: 活动库存告急，
2: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
2: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两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4: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5: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3: 但是呢，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伤养好了，马上就回来。

0: 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

0: Chris，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趴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好、啊。

0: 你看怎么样？
1: 哼，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胡，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2: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3: 记住。
4: 哎，请里边坐。
5: 老夏，
4: 还吃饭还住店呢？
5: 来五斤饼，四碗面。
4: 哎，行行。
5: 再来半斤白干。
4: 哎，好好，行行行，请请请，请里边坐。
6: 看姑娘，看姑
7: 娘。里头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6: 里边有，里边吃完了。
8: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9: 哎，他们在谈什么？
2: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9: 哦，
8: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9: 好，
3: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8: 嗯。啊，
2: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
10: 这帮人呢、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2: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渭山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0: 嗯，

0: 冬眠鸭子头有片尾档，
1: 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3: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3: 老黄，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3: 好。

0: 你们信不信？
1: 喂，你们下班去
2: 干什么？
0: 俺这是
2: 怎么办呢？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

0: 出气。
1: 队长，把这些通路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2: 对，跟鬼子拼了。
3: 对对对对，
2: 跟鬼子拼。
0: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德夫，哟，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4: 是，村里进口。
0: 执行命令。
5: 下去。
0: 哎，老红，
6: 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把机枪给门好。
7: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8: 冈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7: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你们打什么部队？我们这就动手搜索的。
1: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日本鬼子户条件投降了。哎，好消息，好消息。

0: 这儿这儿，
1: 你看，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对呀对呀。
2: 这朵花好看吗？
3: 好，等一下送给丽正叔叔啊。
4: 这

0: 好了，好了，同志们好！
1: 走走，
2: 快快快跑啊！
3: 叔叔，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0: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
1: 好。
0: 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那就开始行动吧。
1: 好。

0: 不许动！
1: 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0: 少废话，快动！
2: 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3: 好，来不及了，快。
2: 好，
3: 我去对付蒋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哎，来不及了。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锌，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 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的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1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1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5: 99块钱8袋
1: 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2: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五箱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3: 大组合更实惠，
4: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熟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报告，飞虎队送来的通牒。
1: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开走。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连续七届深耕打磨，知名度节节攀升，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愈发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国际赛事。各支参赛车队远道而来的奔赴，正是赛事逐年向好最直观的印证。车轮飞驰之间，竞技活力与高原生机相融共。

0: 生，让世界看见一个鲜活奋进的美丽西藏。
1: 清风拂面，凉爽惬意。但此刻我在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开幕式现场，感受到的是满满的热情和活力。看，来自中外的十八支参赛车队已经开始进场了。拉萨，欢迎您。
2: Can you give me five?
3: Thank you.
4: 你好，西藏。
5: 你好，西藏。
6: 你好，西藏。
7: 你好，西藏。
8: 你好，西藏。
9: 我们来了。
4: I'm rider from Chengdu cycling team. I'm from Russia. It's my third time.
6: I have a teammate from Ireland and then from America and then from Denmark, from Philippines also. Yeah, first time to see the snow. This part is hard for us because this is our first time to race here.
5: I am Ollie Stenning from the Shenzhen Kung cycling team.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race and hoping to get some good results like last year.
10: 我们车队呢人员构成比较丰富。有来自意大利的车手，白俄罗斯的车手，还有乌克兰车手，还有埃塞俄比亚国家冠军，然后当然还有中国车手，技能特点也比较多样吧。我们也当然希望我们的冲刺车手能发挥比较好的成绩。
0: 本届赛事阵容再上新台阶，共有十八支车队120多名运动员齐聚雪域高原。未来几天将依次在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4座城市展开5个赛段的激烈角逐。赛事规格逐年提档升级，品牌影响力持续放大，让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收获行业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和认可。
11: 通过我们6年的努力，今年我们达到了2.1级别的赛事，相应的参赛的国际积分也相应的有所提升。在国际自盟的体系里边，是要通过积分来保证赛事车队的级别的，有3支职业车队和9支海外车队，以及我们国内洲级车队。从我们首届的请队伍来参赛，到我们逐渐的各个队伍来报名参赛，背后的原因是西藏自治区政府一直在推动我们这项运动的发展，通过赛事来带动了很多国外的车队走进了我们西藏，来感受我们西藏的发展和变化。
0: 越来越多的骑手慕名奔赴拉萨，其中既有初次参赛的新生力量，也有年年赴约与高原赛道结下缘分的老将。大家带着各自的备战成果和满心期待，畅谈对西藏的印象，也说出了今年自己的参赛目标。
12: 我是第一次来，一直很向往这个地方。我是属于做一些副将工作啊，帮忙追击突围集团人啥的。因为我们已经配合了1年多了吧，这个配合默契上面也还可以。我就期待我们这个团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为我们团队做一些贡献付出。
13: It's a very beautiful place. Yesterday it has been one hour and a half with my team. Sure, we try to win some stage.
14: I'm 50 years old. I won the Spanish Championship 22 years ago. The champion of your country is, I think, the best thing in the world. I tried to win, but many, many young riders. So, but the team, we have a very, very good team, and we'll fight for the victory.
15: 我的名字叫李超毅，我觉得我的这个名字也会给我带来一个超强的毅力吧，一个力量源泉，还是向大中华冲击一下吧，要很有信心的，全力以赴，胸切。
0: 作为国际自盟2.1级职业赛事，这里既是骑手比拼速度和耐力的专业竞技场，更是西藏面向世界敞开的大门。一场高原骑行盛会，让壮丽高原风光和蓬勃的发展新貌跨越山海走向世界。
16: 在自己家门口举办这么隆重的大型活动，我感到非常自豪。这样也能带动我们拉萨的全员健身。
17: 本来是去年也想来，但是没来得及，今年就刚好抓住了这个机会来观看一下。通过这次活动也可以开阔一下我的眼界。
18: 特别骄傲，这么多国内外选手来到拉萨，看到他们专业的设备也让我忍不住期待接下来他们的自行车的比赛。
19: 很期待这场比赛，我之前也在微信公众号上面也看到过这场比赛的消息，现在来到现场，我发现有国外的也有中国的自行车选手，我感觉这不仅仅是一场体育比赛，也可以把我们的家乡宣传出去。
0: 八一建军节之际，西藏军区各部组织开展一系列主题活动，广大戍边将士坚守战位，践行初心，以昂扬姿态致敬军旗，守护家国安宁。
20: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2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22: 在海拔5000多米的某训练场，西藏军区某部组织官兵开展宣誓活动。 凛冽高原寒风中，官兵

0: 整齐列队，面向军旗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雪域山谷，进一步坚定官兵扎根高原、矢志强国、为国戍边的信念。誓言落在行动，坚守扛起使命。节日期间，执勤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是高原官兵长久以来刻在骨子里的忠诚。在海拔3600多米的西藏军区某部，官兵整装踏上巡逻路，大家克服高寒、缺氧、道路崎岖等不利条件，以脚踏实地的行动坚守站位，守护祖国边境安宁。军营之内，浓厚节日氛围持续升温。西藏军区某部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在八一来临之际举办庆八一主题文艺晚会，官兵们以歌舞诵读追忆峥嵘岁月，重温长征精神。而在八一这个特殊的节日，军属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军人的关心和思念。
1: 八一建军节到来，所有大家所有的军人家属，向你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前方有你们，后方有我们，你们扎进高原，坚守一线，一定要保重身体。
2: 祝我的爱人还有广大解放军官兵节日快乐。我想对我的爱人说，雪域守家国，你辛苦了。
3: 爸爸，你辛苦了，我爱你。
4: 我所有解放军，我爱你。
5: 建军节快乐。
6: 眼下，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年度检修作业正在阿里各线路变电站现场全面铺开。电力作业人员对输电线路变电设施逐项排查消缺，以精细化检修守护边疆供电稳定。
0: 从7月30号开始，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检修作业有序推进。110千伏81线是阿里地区民生与产业用电的核心主干线路，也是本次检修的重中之重。工作人员正沿着线路全线摸排，开展设备改造、隐患消除、保护装置优化等一系列实操工作。
7: 这条线路是属于阿里地区的一条生命线，对阿里地区极为重要。这次我们是为后续的电网运行进行线路消缺工作。这次是续2021年的首检，2023年系统性的年检的第三次的全面对110千伏以上输电线路的检修。
0: 为最大程度降低检修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干扰，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提前梳理重要用户和民生保障用电负荷，通过多种措施构建起检修不停工、服务有兜底的协同保障体系。
8: 这几天供电公司的人经常来家检修，不会影响我们正常的用电。以前的话，冬天老百姓最怕的就是停电，现在好了，24小时都有电。
0: 阿里联网工程于2020年12月建成投运，工程输电线路全长1689千米。工程投运近6年来，有效缓解了区域供电难题，有力支撑了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本轮系统性检修将持续到8月12号，全面校验高原电力设备运行状态，优化电网故障处置能力。
9: 这次年度检修不仅是对这条电力天路设备健康水平的又一次全面检验，更是西藏电网持续补强体质增效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提升阿里电网保证能力，为阿里地区及沿线用户精通民众安全可靠供电奠定坚实基础，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边疆民生持续改善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
6: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2026年中国大香格里拉文化旅游推广联盟活动日前在四川省攀枝花市举行，自治区文旅厅组织推介团围绕幸福西藏扎西德勒文旅品牌，集中推介我区核心文旅资源，充分展示西藏融入区域协同发展、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发展成效。
10: 为织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屏障，日前自治区总工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移动体检专项活动启动，当天200多名新就业劳动者参与体检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计划覆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少于1559人次。日前纳曲市举办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26名一线社区工作者同台竞技，大家紧扣社区治理、民生服务、毛 矛盾调解、政策落实等内容展开角逐，展示了自身职业素养、专业技能，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进一步激发了社区工作者比学赶超、创先争优的工作热情。
0: 日前，桑日县开展夕阳圆梦拉萨之行主题活动，组织48名集中供养老人开启为期2天的暖心之旅。老人们沉浸式感受夏日美景，亲身领略新时代西藏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深切体会浓厚的民族团结氛围。

0: 位，其中面向高校毕业生岗位335个，农牧民岗位138个。活动同步开展线下洽谈、线上直播带岗，现场还设立政策咨询服务区，为求职人员提供一站式就业咨询指导服务。
1: 欢迎回来，国内消息。昨天起，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推动银发旅游从低价同质化转向安全品质化。
2: 标准涵盖老年旅游服务全过程，可概括为四大核心板块。产品设计方面，要求旅行社定制舒缓行程，不设置年龄健康准入壁垒。人员配置方面，增设老年接待专员与旅行安全员两类岗位，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安全保障方面，要求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出行前收集老人慢性病及紧急联系人信息，实现全链条风险防控。售后维权方面，要求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1: 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外交部武装部队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连作出表态，指责美方企图推动地区冲突升级，并表示伊朗将继续抵抗，直至消除敌人威胁，同时警告地区国家勿做美方挡箭牌。
2: 伊朗外交部8月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当天致信地区国家，警告美国正迅速推动地区战争大规模升级，地区国家勿充当美方的挡箭牌。他指出，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资本、关键基础设施和战略资源作为自身军队的防御屏障，将冲突代价转嫁给地区各国政府，同时强化以色列的战争机器和安全保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能称之为世界之最的遗址，也就是位于西藏阿里格吉县的梅隆达普遗址。那是什么最呢？我们先卖个关子，一会儿再揭晓谜底。除了青藏高原，世界上目前有人类长久居住的高原地区还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高原、南美的安第斯高原，三者并称为全球三大高原。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人类对高地的极限利用程度是3400到3500米，而在安第斯高原，考古证据显示人类长久定居于此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距今1.2万年前，而它们的拓殖高度上升到了4480米。这就使我们好奇，在世界屋脊西藏，史前人类是否留下了更高海拔、更加古老的痕迹？人类的演化是否在这里再次突破了我们自身的想象？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刚才所说的梅隆达普世界之最，就是世界范围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海拔最高的史前遗址。考古研究发现，梅隆达普遗址的早期人类活动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5到10万年以前。这也就意味着，在海拔4700米的青藏高原腹地，史前人类已经在此开疆拓土，建设家园。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西藏阿里格吉县梅隆达普遗址的发现者、发掘者、见证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涉江老师来到现场，为我们分享来自世界屋脊的远古回音。有请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来到珠峰讲堂，这边请。
2: 王涉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现任亚洲旧石器考古学会副主席、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1987年以来，长期在秦岭、黄河流域、青藏高原等区域从事史前考古调查和遗址发掘工作。
0: 王老师，欢迎您来到珠峰讲堂。
1: 谢谢主持人。
0: 我们知道王老师是梅隆达普遗址项目发掘的领队，从2018年到2023年，您和您的队员们一起在海拔4700米的发掘现场连续进行了6个年度的发掘工作，六载春秋可以说是艰苦卓绝。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考古过程当中有哪些困难，大家又是怎么克服的呢？
1: 我们知道呢，格吉县呢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是在整个青藏高原的北部。这个区域呢，也是羌塘高原的所在地，被称为高原中的高原。梅隆达普这个洞子呢，它是由一字排开的3个洞子组成的。它高出了现在的河平面呢，有104米相对高度。它绝对海拔呢在4700米以上。在这个区域工作的时候，我可以这么比喻一下子吧。因为呢，104米这个左右这个高度呢，就相当于30多层的一个楼房。我们从那楼梯上爬上爬下的时候，恐怕都要气喘吁吁。在那儿的时候呢，按照我的体力的时候呢，基本上我大概中途的时候得休息2到3次，最少得2到3次才能爬上去。要不然的话，你的心呢，心脏呢，你可能会觉得扑扑扑扑扑那种跳的动的感觉呢，会像扑出来跳出来的感觉。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艰难的挑战。
0: 真是吃得苦中苦，方为考古

0: 古人啊，王老师，
1: 哎，
0: 真的很不容易。刚刚您提到了梅隆达普遗址是在一座山上，三个洞穴呈一字排开的状态。那我想请问您一下，我们是怎么发现梅隆达普遗址的呢？
1: 梅隆达普遗址的发现呢，是很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的。那还是2018年的7月下旬，我们呢在东部的这个纳曲地区。深扎县我们发掘了一个非常有名的遗址，尼阿底遗址。那个遗址发掘工作结束了以后呢，按照当时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当天呢从深扎出发的时候呢要赶到石泉河，就天快黑的时候路过那旁边的时候呢，我突然向侧面一看，往南边一看的时候，哟，那边是有个洞穴嘛。当时的时候呢，因为我手头呢本身就有那个可以记这种坐标的地方，然后我就打了一个坐标，然后经过了在半个小时以后呢，天已经黑了，我们就赶到了格吉县城。第二天上午的时候呢，早上吃早饭以后呢，我就带着队员们呢拐回去。过去以后呢，爬上去以后呢，结果那确实是一个人居住的洞子，里面也有人居住的痕迹，但是那是比较晚的一个比较晚的人的占据的。后来的时候，我们又从那高处下来以后呢，爬这个梅隆达普。梅隆达普呢，因为二号洞看得比较清晰，我们从那儿就爬上去，先看了二号洞子。二号洞子呢有60来平方，顺着山坡走的时候呢，就能发现路上就遗留了很多的石器，大致石器。当时看了那个洞子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洞子希望非常好，然后呢心里就非常高兴。然后呢，我们就从这个洞子呢下来。下来以后呢，因为从这个洞子上，二号洞子上坐在那儿的时候，只能清楚地看到一号洞它像一个岩屋一样，就岩棚一样往里面伸。因为我刚才不是说过，爬这些洞子是非常非常艰苦。我们才爬这个小溪对面那个洞子的时候呢，我就基本上都走不动了，不太能走得动。我们还有几个年轻的，有这个西藏文研所的何伟博士，他比较年轻。另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年轻的在读的博士，他们两个的时候跑得比较欢喜。何伟是分手非常灵活的，他很快他就爬上去以后说，王老师大得很这个洞子。我说你稍微等一下，我喘口气，我马上就跟着上来。爬上去以后呢，我们首先发现的时候就是牧民们租的这个，他用石头租的一个像砌的墙一样的，然后这样慢慢能上去，绕上去。在旁边的时候呢，他切开了一个剖面，这个剖面上呢能清楚地看到呢有六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这种文化层。所谓的文化层，就是我们空中呢能发现有灰烬呢，另外呢还有一些细石器，这些制品，还有一些陶片，暴露出来的那个文化层呢非常理想。当时看了以后，人就特别特别的兴奋。发现了这个洞子以后呢，我们就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洞子的文化遗存呢，它面临着现实的这种破坏的风险。所以当时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跟北京这边我们所里面其他同事商量一下，包括西藏文研所，我们商量了一下，第一，把这个洞子呢赶快让我们的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县级的保护类的文物单位保护起来；第二呢，我们就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一个抢救性发掘的申请，然后国家文物局呢很快就批复下来了。这就是这个洞子发现和发掘的一个基本的概况。
0: 确实，从2018年的发现到后面连续6年的野外发掘工作，再到后面进一步的研究阶段，考古工作可以说是10年磨一剑。但毋庸置疑的是，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努力，一定会立得梅花香，出鞘必锋芒。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王老师，请王老师带我们一起去了解这处世界屋脊上的远古家园——梅隆达普的故事。王老师，请。
1: 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位于西藏阿里格吉县的梅隆达普遗址。梅隆达普遗址呢，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史前遗址。它是青藏高原腹地西藏地区发现的首个大型史前人类洞穴遗址，也是西藏自治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它从最早10万年前到最晚3000年前左右的新石器时代，西藏延续历史足线最长的遗址。可以这么说，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呢，梅隆达普都是一个珍贵的、绝无仅有的大型的史前人类文化遗产。西藏阿里，天地玄黄，辽远空阔，群山在这里伫立，万川呢在这里流淌。 西藏非常重要的。

几个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呢，比如日突县的夏达措遗址、噶尔县的切热遗址，以及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格季县的梅隆达普遗址。最近些年呢，相继被发现，远古家园与古老的水系相依相伴，载录着岁月的流转，也铭刻着人类的生生不息。沿着狮泉河上游左岸行走，放眼细观呢。 我们能看到梅隆达普一字排开的三个洞穴。梅隆达号1号洞呢，开口朝南，规模非常宏大，面积呢超过1000平方米。事实上呢，这个洞子面积呢比1000平方米要大得多。当地有传说，这个洞子呢，它的口呢开口在梅隆达普这一带，然后呢，它的尾部呢，实际上要到了县城的南边。 据说呢，他们传说中呢有18公里到30公里不同的说法。根据我们实测的时候啊，梅隆达普这个洞穴呢，我们探到的最深的深度呢，距洞口呢超过了200米，所以事实上呢，它的面积呢要远远大于1000平方米。梅隆达普的2号洞呢，开口朝向东南，面积大约60平方米；3号洞开口朝南，面积呢只有25平方米左右。 经过测算呢，在成人可通过的空间内呢，梅隆达普遗址的面积呢，不低于4000平方米，相当于大半个足球场之大呀，可以称之为超大型的史前洞穴人类文化遗址。

我们再来一一看看这三个洞的发掘情况。首先是面积最大的一号洞，一号洞最主要的遗存呢集中在编号为 T8 的主探方里，发掘面积呢有64平方米，它的深度呢超过了7.4米，位置呢在洞穴的中后部，离洞口呢比较远。根据我们呢实际的科学测年数据呢，该期的遗存呢要早于距今50000年。实际上呢，它的下部的地层呢可能会达到10万年左右，甚至不晚于10万年。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呢，在西藏阿里石泉河畔呢，一群早期人类的拓荒者呢再次创造了自己的家园。他们呢居住在梅隆达普，在梅隆达普呢，先民们利用大大小小的洞穴再次劳作栖息。和所有的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一样呢，他们以石头作为原料，采用简单的技术把这些石头呢加工成他们可用的、使用起来很方便的工具。我们知道呢，古人类的加工石器工具呢在300多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在我们梅隆达普呢，人类呢还在使用这种简单的技术加工工具。在梅隆达普一号洞第八个探方里，我们发现了599件类似的石制品。这些石制品呢以英安岩为原料，它们的石核呢也比较大，利用率呢非常低，石片呢非常的不规则，是通过简单的修理形成简易的工具。这样的文化面貌呢呈现出一种比较简单的早期石核石片技术的特点。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嘛，梅隆达普遗址呢年代呢是非常早的。与此同时呢，这种石器技术呢跟我国在云贵高原呢华北地区同一时期遗址的所常见的旧石器文化面貌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距今呢10万年左右，一直到了距今50000年左右呢，青藏高原腹地的西藏呢和祖国其他地区的旧石器文化之间呢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梅隆达普一号洞的 T8 探方里边呢，我们发现了1017件的动物化石。部分的化石上面呢，我们就能观察到古人在简单修理自己的动物时呢，在动物的骨骼上呢留下的切割和砍砸的痕迹。这对我们呢探讨早期人类如何适应高原、如何生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那我们呢再来看看第二个洞穴，也就是位于中间的梅隆达普二号洞。这个洞穴的面积呢只有60平方米左右，相当于一个中小户型的房子。我们在二号洞的发掘呢，主探方 T1 的12平方米，深度呢是2.2米，已经挖掘到了这个洞子的基岩上了。但是呢，别小看这个洞子，我们从里面发掘出了8136件的石制品和900多件的动物化石，另外呢还有少量的动物粪便和植物的遗存。根据我们测年呢，这些遗存的年代呢，距今在4.5万年左右。也就是说，比第一号洞的第一期遗存呢，离我们近了几万年的时间。与此相应呢，这一期遗存里面的石制品呢，也与时俱进。相比第一期遗址里面的粗放加工的石制品而言呢，它们的原料呢，是梅隆达普先民呢从附近的河滩上精挑细选的历史原料，通过精致的修理，形成了包括刮削器、刨削器等等不同类型的工具。这些工具的组合呢，明显更多样、更精细。同时呢，在这一期的文化遗存里面，也出土了留有人工痕迹的动物骨骼，能看出呢先民们肢解动物甚至敲骨洗髓的痕迹。我们知道呢，有一个成语叫“拾髓之味”，敲骨洗髓的痕迹呢，证明古人类在那个时候呢就很会吃、很会琢磨。那说完一号洞和二号洞，我们可能会对梅隆达普遗址的年代呢有一个大致的概念。也就是说，第一期遗存呢，它从距今呢10万年到50000年之间呢，而第二期呢大约在4.5万年左右，两者的跨度非常之大。但进一步的，我们在一号洞洞口呢挖掘到了深达7米的主探方，面积呢10平方米左右。根据测年结果呢，洞口位置的主文化层呢距今呢也才只有4000年到3000年。
这就出现了极其罕见的史前文化的三叠层。也就是说呢，在一个地方呢，我们发掘出了三个不同时段的文化遗存。在世界范围内呢，一个洞穴遗址呢，我们能发掘到呢这么连续的长时段的大尺度的这种人类文化遗存呢，这足以构成了我们西藏目前历史上呢跨度最大、历史轴线延伸最长的遗址。我们知道呢，考古发现都是碎片化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在这些汪洋大海一般的上万年的岁月中呢，去瞥见某个历史时段的瞬间。但是在梅隆达普，我们罕见地捕捉到了具有连续性的、可能跨越了大概十万年的史前遗址。虽然呢，它们中间呢还有一些间断，并不是说它一年一年地连续起来的，但几个时段的这种大的历史的框架呢，这一点呢足以说明呢我们这个发现呢也是突破性的。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距今4000年到3000年这个时段里面梅隆达普遗址里面的文化内涵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一时期呢，遗存呢居住的先民们呢，他们的工具呢已经比洞穴呢前期的主人呢先进得多。这个时期呢是以细石器为主的一种石器加工技术，比如一号洞里面洞口部位呢出土的骨柄的石刃刀，它是呢把制作号的细石叶呢掰成一两毫米这种一节一节的，装到呢用肋骨呢刻槽的这种骨柄里面，镶嵌作为复合工具来使用。它呢可以用到日常的解剖动物切割的这个功能里面。那么除了先进的细石叶技术之外呢，这里的先民呢还有着古朴的美学观念。比如呢，我们在一号洞洞口部位的第三期遗存里面出土了大量对称的石制品、骨制品呢和装饰品，另外呢还有一些黑色的彩陶和红色的彩陶。这些呢彩陶的纹饰呢有戳印纹、刻划纹、笔点纹，它们呢都是先民们对美学和功能的追求，是对大自然万物对称之美的体悟。与此同时呢，这里出土的多数陶片上呢都保留有很厚的烟胎，也就是烟熏的痕迹，有些内壁上呢还保留着一些食物的残留物，它们呢是以前先民们烹煮食物时所留下的残留物。结合阿里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古代先民呢在梅隆达普洞口呢做饭的场景，炊烟渺渺，可以说是一句诗一样的场景。大漠孤烟直，这是源于远古生活情景中的诗情画意。

讲到这里，我们基本把梅隆达普遗址迄今为止的发现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再来想一想，梅隆达普遗址的发掘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启示？首先呢，梅隆达普遗址可能代表着人类生存能力的一个新的高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都认为呢，环境极端干燥、极端严寒、缺氧的西藏西北部呢，它是不适宜常年甚至季节性的居住的地方。史前时期呢，尤其如此。但是呢，梅隆达普遗址呢，以其规模宏大、海拔高、测年数据古老、文化遗存内涵丰富，推翻了我们固有的思维认识，开阔了我们对早期人类生存智慧的认知，这是其中的第一点。第二点，梅隆达普是西藏，或者说是整个青藏高原腹地，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处史前大型洞穴遗址。那么这个唯一性体现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在西藏的史前遗址中呢，除了卡洛和小英达发现了房屋遗址以外呢，其他遗址基本上都没有发现跟居住形态相关的遗存。我们对远古的先民如何居住生活知之甚少，而梅隆达普就是西藏旧石器时代有居住遗址可寻的洞穴遗址。洞穴呢，作为一种居所驻地的功能呢，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就扩充了我们对先民生活场景的认知。我们来再说说第三点，梅隆达普呢并非孤立。在最近一些年呢，我们的调查工作中呢，梅隆达普所在的森格藏布，也就是狮泉河的两岸呢，我们目前发现的遗址呢也就超过了100处，其中的洞穴遗址呢不下于10处。也就是说呢，梅隆达普遗址是罕见的，由上百处遗址组成的绵延数万年的遗址群，它的面积呢达到了10000平方公里左右。第四点呢，是数万年前的青藏高原呢绝非遗世孤立之地。我们刚才提到，梅隆达普一号洞第一期文化遗存呢距今不晚于10万年左右到5万年，它呢是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体系，和我们国家的云贵高原、华北地区的旧时期同一时期的遗存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就表明，在几万年前呢，青藏高原呢和祖国其他地区的旧时期的先民们呢，有着密切的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

0: 经过了6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呢，梅隆达卜遗址目前已经出土的旧石器时代至早期金属时代各类文化遗物呢，已经超过10000多件，其中呢包括了石制品、骨制品、陶片、青铜器、动物骨骼以及一些植物遗存。1号洞壁上呢，我们还发现排列有序的竖条纹、人形轮廓呢、手掌纹以及太阳纹。另外呢，还有红色赭石绘制的岩画。所以呢，梅隆达卜遗址呢，它像一个大的宝藏一样，暴露了丰富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存。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呢，将在我们进一步的考古学研究中呢，为大家一一揭开神秘的面纱。也敬请大家期待关注我们的研究进展。以上内容呢，是我与大家分享的梅隆达卜6年的田野考古工作收获以及最新的实地研究进展。谢谢大家。
1: 就跟人类登月一样，古人类究竟是何时登上的青藏高原，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个重大的议题。梅隆达卜遗址的发现无疑又让我们离可能的答案更近了一步。那王老师，您觉得梅隆达卜遗址的环境有什么特点吗？为什么会反复吸引先人们的注意力呢？
0: 梅隆达卜遗址所在的这种狮泉河流域呢，下游当然是印度河流域，它上游这个地方，在我们阿里地区的时候呢，它是比较平坦的一个高原面上，河谷呢比较宽阔。我们知道呢，我刚才讲过，在我们这近10万年左右以来的时候呢，有过几个大大小小的这种冰期和间冰期，也就是说气候比较温暖湿润的一个时期，或者是然后呢再转到一个寒冷的时期。那么我们能想象的来，在这温暖的时期的时候呢，顺着河谷上从印度洋这种来的这种季风呢，它能把湿气呢带上来以后呢，它带来的结果呢，就是因为在气候温暖的情况下，降雨量增加了以后呢，植被就好转了以后呢，动物呢就它就追逐着这种食物资源呢，它就上来了。上来以后呢，各种动物上来以后呢，人类呢，它是狩猎采集者，它也会循着动物和植物的足迹呢，从河谷的下游然后往上走。至少在温暖的时期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开阔。开阔的条件下的时候，动物的时候它在那儿都能施展的开，所以动物植物资源的话，一定在当时人类生活的时期呢，是非常理想的，它足以支撑人群当时在那儿生活的这种秩序。所以呢，人呢，在那个范围里面反复地留下了不同时期的这种遗存、文化遗存。
1: 那我们目前的考古发现，能不能够暗示选择在梅隆达卜定居的三栖人群之间的关系呢？他们之间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些关系？
0: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你比方说，如果说我们从洞穴里面提取到了古人类的 DNA， 或者说人类的化石，然后从不同的时段都提取到了，那么如果我们做了这种分子生物学分析以后，我们能很清晰的有证据摆明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是到目前为止的时候，很遗憾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但是我们可以相大胆的推测一下，因为呢，从文化发展来说，它早期的时候是石刻石片时期，也就是说有这种技术，掌握了这种技术技能的这种人群的这个时段的时候，他已经上去了。到了晚期的时候呢，技术在发展，内地啊和周边的这种实际技术它也在发展。它新的技术产生了以后，又来了有新的人群。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有具体联系，但是呢，我们能从中看出来它的文化发展、这种进步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这种进步性的因素在里边摆着。所以呢，我的感觉是，他们应该是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就是说一种人群呢，很可能就是另外人群的后裔，也就是说晚期的人群呢，是踏着前期这种人群的足迹、祖先的足迹上去的。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解答。
0: 谢谢。
1: 今天通过王老师的分享，我们了解了梅隆达卜遗址的故事，了解了梅隆达卜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史前遗址，是青藏高原腹地西藏发现的首个史前人类洞穴遗址，是西藏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西藏历史轴线最长的遗址。可以说，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梅隆达卜都是一个珍贵的、绝无仅有的史前遗址。 正如王老师所说，梅隆达普遗址代表着古人类生存能力的新高度。通过王老师精彩的分享，我们得以让自己的精神在数万年之前的青藏高原驰骋，倾听来自梅隆达普的远古回响。这声音蕴含着人类开疆拓土的精神，展示着人类挑战自我的勇气，也诉说着青藏高原与祖国各地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我们也期待王老师和他的团队能够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发现更多历史的强音，谱写更多西藏考古的精彩篇章。感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0: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0: 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1: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嗯。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
0: 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啊！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1: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闯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苏区了。
2: 哪来的？
1: 广州。
2: 干什么的？啊？
1: 乱嚷什么？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

0: 带刀。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2: 逃，看不住就跑。
1: 哎呀，快走。
3: 四爷，
4: 干什么的？
3: 是华侨，有银子。
4: 嗯，
5: 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6: 哼，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啊。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

0: 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
1: 嗯，
0: 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2: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3: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2: 哼，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0: 嗯，
2: 老四，
0: 不，更衣。
4: 哎，长青同志。
5: 哎，
4: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的。
5: 什么？
4: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5: 他为什么跑？
4: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
5: 哦，
4: 哎，我们要成立娘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0: 下人无知，多有得罪。请。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国母。
2: 不用了，
3: 我们把捐款带上，连夜就回家吧。
2: 连夜走会引起敌人疑心。稳住家子，他要是敢跟我们纠缠，我们也绝不放过他。
0: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兄弟的意思是，时机不可多得呀。
2: 对对对对。
4: 黄老爷到。
0: 总爷。
4: 哦。
0: 好，来来来来来。这位是陆立英豪，难得下山一次，黄振山，兄弟缘分。
2: 幸会。
0: 这位是我的总管，我的智囊。
5: 菜齐了，请爷吩咐。
0: 为了给洪先生压惊。
2: 哎，
0: 开宴。
5: 是。
6: 洪先生这次回乡怎么没带宝卷随行啊？
7: 一路上不太安宁，带着女眷不大方便吧。说个笑话，这次路过贵寨闹了个误会，要不是遇到好客的男兄，那
0: 来来，用菜用菜。
2: 行行行。
8: 怎么半夜三更又卖人
1: 酒鬼？卖了他你好到窑子去逛的。
9: 上来，给你找婆家了。
4: 抓住他，春花跑了。
0: 目前嘛，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多是各县的民团武装啊。
10: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0: 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挨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
10: 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
0: 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
11: 洪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
0: 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
2: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仁子之道。
0: 是啊，孝为人伦之

0: 本呐、
1: 啊！走。
0: 兄弟有一事相烦，
2: 请讲，请讲。
0: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2: 哦。
0: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2: 哦。
0: 能否代劳？
2: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啊！
3: 你看，宋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
0: 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没什么，触犯了一点家规。
2: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0: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2: 既然洪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0: 好好，
2: 请上马吧。
0: 好，后会有期，
2: 一路顺风。
4: 陈同志，带他回师部吗？
0: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4: 啊，
0: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0: 这位阿妹，你转过身来吧。
1: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2: 他是哪国老爷啊？
0: 你自由了。真的？
2: 完全是真的。
0: 哎，你等一等。
1: 怎么？
0: 我想问问你要到哪儿去啊？
1: 你别管。
0: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好，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1: 想去。
0: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1: 能找到。
0: 你叫什么呢？
1: 吴琼花。
0: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不尽头啊。
1: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袋到红石乡去。
0: 好，
1: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
0: 啊。
1: 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
0: 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0: 到屋里来，屋里有水，来，给你钱，我有四个银猴子。嗨，我也是女的呀。哎，坐，没吃饱吧？给。哎呀，你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
1: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
0: 你是逃出来的？
1: 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
0: 你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啊。
1: 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
0: 你也去苏区？
1: 没别的活路了。
0: 我也去苏区。
1: 那太好了，我们同路。

0: 走吧，走。
1: 哎哎，现在不行啊！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白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描写斗争者，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接旗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哎哎哎，那不行啊。
0: 行，

0: 分着，我们这在检阅呢。
1: 一二一，
0: 哎，你怎么还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你们是干什么的？
2: 来当娘子兵的
0: 啊。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2: 敢呐，我什么都敢。
0: 无产阶级吗？
2: 什么？
1: 有地没有？
2: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0: 好，你行了。你呢？
3: 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十岁就卖给人家了。
0: 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
4: 我们
1: 这么容易批准了，
4: 那可信的。
0: 可不，还问你有对象呢。
2: 就是大姐，
0: 真的，别吵别吵。可也是，你们去办一下手续。
2: 你不是连长吗？
0: 啊？
2: 那你说了算吧。
1: 哟，
0: 近一点，
4: 有意思啊。
0: 近一点，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2: 为什么要来？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扒他们的狗皮。我
0: 长宁书记。
5: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0: 好，
5: 你留下吧。
2: 我还有个姐姐。
5: 好，站到队伍里了。
2: 走。
1: 站！现在党代表给我们讲话。撒气。
6: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友。

0: 最重要的是南霸天在南门新修的碉堡上的火力点要记清楚。
1: 嗯，
0: 好，走吧。千万别暴露你们是娘子军。哎，

0: 就好了。
1: 快，是我问你，
0: 增加了三个活力点。嗯，有人。是大户人家上坟的，隐蔽一下。好。

0: 么？南霸天。不行，你要犯侦察纪律。
1: 犯纪律？我杀他，杀他，放开！
2: 啊！快给我放下！
1: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2: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

0: 抓，快上去！
1: 你暴露了，撤！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

0: 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不要我了。
1: 嗯。
0: 连长，我比他大两岁，都要我呀。
1: 先去吧。
2: 你怎么了？
0: 我是恨铁不成钢。
2: 你这个方法可不太好。
0: 你别哭啊！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2: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0: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2: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乱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0: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2: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锦皮市里好好反省反省。
0: 是，他犯了侦查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2: 快去吧。
0: 要蹲紧逼，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2: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3: 通了。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4: 嗯，翻纪律也跑在前边。
3: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
4: 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3: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4: 嗯，
3: 你说，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4: 真是什么？
3: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
0: 长青书记进步得真快呀。秋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嗯。
5: 哎呦，真抓紧时间了，开饭了。
3: 谢谢了，大姐。
5: 慢着。哎，秋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3: 真的？
5: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上就动手。
3: 今天晚上就动手？
5: 对。打南霸天，我得去。
3: 能出这个门吗？
4: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3: 不，这种紧闭啊得自觉。
0: 哎，我给你求情去。
3: 哎，对了，
0: 他去真合适。
2: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0: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2: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0: 是。
6: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

0: 升投入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7: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 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8: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

0: 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戳珠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那半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我看呐，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5: 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4: 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5: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4: 没什么，市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总攻的时间夜里1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9点3堆火。

0: 红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2: 老管家，赏下人分爷的红福。
0: 替我谢礼。谢。哎呀，哎呀，
1: 怎么难兄贵？

0: 体欠安，
1: 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
0: 哦，有这样的事情。
1: 我要不报这一枪之仇，誓不为人。老四，凶手抓到没有？
2: 抓了20几个嫌疑分子。
1: 好啊，给我严刑拷问。
3: 是。
1: 洪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哦、
4: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1: 啊、哦，仁兄果断。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4: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啊。
5: 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竟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0: 那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
1: 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方大丫头了，正得宠嘛。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
0: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1: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1: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2: 总爷，
1: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
0: 总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1: 哎呀，正是为了要报这一枪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3: 是。
1: 你呀太多虑了，这样忽一不觉怎么能够办大事啊？
0: 总爷，您可不要大意失荆州。
4: 厨房旁边就是后门。我来。

0: 老管家。
1: 怎么你们还没休息啊？啊，
0: 您还在忙呢。
1: 哎，
0: 不到屋里去坐会儿了。
1: 嗯，不了不了。
0: 我觉得有人在监视我们。

0: 小胖，就这样吧，明天你先回广州去，我在这儿和南总指挥商量点事情，
1: 我决定多留几天。
2: 老爷，老太太不还等着您吗？
1: 把老太太也接来住几天，让她散散心。
2: 啊，我听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们还说要把老太太接来。

0: 顺这条小路可以通到碉堡的后面。
1: 老爷，你哭的日子在后头呢。
2: 哼，准备好了，立刻点三队火。

0: 鬼，又是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吗？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我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他就把我爹活活的给打死了。
1: 说话，
0: 不说就行了。走，共产党的主张要大翻身，天地翻根啊！男女平起平坐，我这个当奴才丫头的也有今天。

喂。

0: 我要解个手。
1: Thank you.

怎么样啊？没有麻药，居然挺住了，啊！这阿妹真坚强，哎。

0: 长青书记，
1: 琼花，你伤全好了吗？
0: 好了。
1: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0: 又路过这儿了。
1: 是啊，去年秋天从那骂天家里出来，
0: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1: 变化是很大呀，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
0: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1: 什么事？讲吧。
0: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0: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0: 他拿我的。

0: 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1: 嗯，
0: 不对吗？
2: 大爹，
3: 哦，回来了，
2: 回来了。
4: 土鸡啊，
2: 来吧，到我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0: 好。
2: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0: 这么小啊！
2: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0: 那哪儿有啊？
2: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秋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0: 啊，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

0: 学问。
1: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的麻袋扔进了珠江。
0: 妈妈呢？
1: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0: 也就是说，哪一个无产者都是眼泪泡着心。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0: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

们庆祝大丰收。同时也祝贺阿贵哥和红莲大喜的日子，我们祝贺这对革命夫妻是白头到老，革命到底啊！

0: 总之，我军必须掌握海岛作战之特点，就是集中兵力，突然强攻。这样，就是敌人侦察到中央部队已经登陆，也来不及了。他们无法把新区所有的民众和财物撤走，因为这是在岛上，从这儿到中心地带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请君做决策。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4: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6: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 科学搭配，出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8: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观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观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制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9: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观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3: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8: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10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三天两头去检测，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6: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9: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次蒋总司令从江西剿共前线把毕军抽调到海南，决心非常之大，那就是必须根除琼崖共党。
1: 兄弟很高兴这次中央跟地方能精诚合作。刚才这位
2: 毕姓南，哎，
0: 南先生说的这个应该重视。步兵三个团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启程，我们立刻进攻。
3: 行动吧，
4: 长青同志。
3: 小胖，
4: 师部的命令。
5: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

0: 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心脏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1: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0: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
2: 同志，
0: 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1: 再见。
0: 小庞，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
3: 是。
4: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0: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5: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已经能跟我作伴了。
1: 身子怎么
5: 不要紧，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6: 好了，走吧。
5: 哦，
7: 走。

0: 隐秘好。
1: 哎，哎，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轰。

0: 不是共军主力啊，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0: 总爷，这不像主力啊。

0: 要被我们打退了，
1: 集中子弹，准备盯着反扑。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好，可是这里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
0: 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1: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 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0: 我都记住了。
1: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0: 是，总支书记。

0: 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琼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1: 好，
0: 我千万照顾好红莲姐，你去吧。
2: 给我一点时间，
3: 我看。

0: 主力，共军的主力在哪儿？真活见鬼！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0: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儿！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啊。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0: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2: 报告。
0: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2: 是。
3: 宗爷，他又醒了。
1: 给我带。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莲姐，琼花，战地上的情况怎么样？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长青同志。

0: 容就义。不要哭，哭什么？给成军书记报仇，走走，跟他们拼了！
1: 同志们，
0: 是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2: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哎，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2: 赶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南霸天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2: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南霸天转着打呢。
2: 你立刻出发，把娘子军找着。
0: 嗯，
2: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镇，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3: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4: 谁？我。
3: 谁呀？
5: 丹珠回来
4: 了。丹珠回来了。
5: 什么？
4: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3: 啥？
4: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3: 啥？
5: 大爹呢？大爹给抓去了吗？
4: 准备屠杀了。
5: 局给他们抓去了。
4: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青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野寨。
5: 对，你说吧。
4: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党小组开会。

0: 宋爷，人都抓齐了。
1: 好啊，见见去吧。

0: 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
1: 打倒土豪劣绅，
2: 打倒地主，
3: 打倒地主，
4: 万岁！
1: 农民万岁！
5: 农民万岁！
6: 好啊，你去，快快快快快办，快办快办快！
7: 不许动！快，
6: 别动！快，跟我来！
5: 打倒地主！
6: 不要开战，把头捆起来，抓出来，吊死他！
7: 别动！
6: 啊，老师，
7: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别动！
8: 娘子军，
9: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0: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9: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1: 拜拜。哎，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9: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9: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3: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

0: 经过两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十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

0: 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1: 我杀身成仁，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了。
0: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宗爷。

琼花同志讲话。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4: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了。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

0: 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1: 那我要喝牛奶。
2: 我想喝这个。
0: 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2: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0: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你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多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3: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4: 好耶！
5: 暑期生活小贴士，游玩户外游乐设施要遵守规则，滑滑梯有序排队，不逆向攀爬，不推挤同伴，玩耍时不做出探头、站立、打闹等危险动作，坐稳扶好，人流游玩，保持安全距离，文明玩耍，远离危险行为，保护好自己与小伙伴，开开心心度过暑假。

0: 关注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邦锦梅朵，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维维姐姐。夏日蝉鸣声声，快乐的暑假如约而至。经过了一个学期的学习，小朋友们也可以利用假期出门游玩，结伴嬉戏了。小朋友们是不是很开心呀？不过开心度假的同时，安全这道防护线可千万不能松。今天咱们的节目就专门聊聊暑假里的各类安全小知识。妞妞、诺诺和贾措这三位小朋友，假期里他们总爱约着一起玩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三位小朋友会通过情景小故事演绎，告诉大家暑假期间的安全要点，也希望屏幕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时刻牢记安全准则，平安度过充实又有趣的美好暑假。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安全小课堂吧。
1: 清晨的阳光唤醒了整个城市，诺诺与贾措结伴出发，前往妞妞家做客，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2: 好，东西别落了啊，下来。等一下，你等妹妹。
3: 嗯。
2: 好的，今天你们两个要去找姐姐玩。
3: 嗯。
2: 知道吗？然后我这边工作有点忙，我是不能跟着你们走。你们要注意安全。
3: 好，
2: 知道吗？
3: 知道。
2: 尤其是车子那边不要乱跑。然后我已经给你们叫车了，知道吗？
3: 知道了。
2: 到你那边好好玩，然后把那个暑假的作业完成啊。
4: 好。
2: 知道没有？
4: 知道了。
3: 知道了。
2: 好的。好，妹妹上车。哎呀。好。师傅，路上开慢一点啊！
5: 准备出发 ，Go Go！
2: 安全带系好。
6: 安里无情。

0: 起床吧。贾措跟那个诺诺他们马上就到了，他们已经出发了。
1: 我也可以出发了吗？
0: 出发了，已经在路上了，起床吧啊。
1: 嗯。
0: 今天阳光好，起来吧啊。
1: 好。

0: 在桥上种这种花呢？
1: 因为更美观会要。
0: 对啊，那为什么要造车呢？
1: 你不坐车，难道你自己跑回家吗？
0: 我们走路也可以走啊。
1: 但是你上高速公路是不是就一个人走啊？
2: 上！
1: 不是高速公路了，是人速公路了。
0: 那为什么现在才做出了可以下水的车呢？
1: 因为我们中国开始发展了，慢慢的，而科学开始进步了。
3: 有道理。
0: 那为什么还有可以飞天的车呢？
1: 也是因为发展了。
4: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啊。
0: 也是为什么也要做那种高楼大厦？
1: 因为我们要不睡地上了、啊，就算有一个小家也看不到到高处的美景，越高越美啊！就为了让游客更满意。
0: 那为什么要做酒店呢？
1: 要不你出那个其他省了，你都没有地方住，难道你住大街啊？问题多有多。
5: 早饭好了没有？他们两个快到了。
6: 来啦，好了好了。你的好朋友来了之后，你要接待啊。然后一会儿妈妈还有工作要忙，然后你接待你的好朋友，我去忙我的工作，好不好？交给你了。行，吃吧。
7: 到站了。
5: 耶！下车。
7: 小心点
5: 啊！在了，哎，大地方。
0: 妞妞家是不是在食物洞啊？
8: 啊，应该是吧。
5: 咱们现在快到妞妞姐姐的家了，不知道她醒了没有。
8: 那我们待会儿敲敲门吧。
5: 好。
8: 这才是到妞妞家了，
5: 快点快点快快！姐姐家就在这儿。妞妞，
9: 我们来啦！
10: 妈妈，他们两个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11: 好嘞。
10: 先把书，快把书包放下。哇，
11: 你现在才吃饭，我们早就吃完了。
10: 对，
11: 我也快吃完了。
10: 哇，这么快。
12: 你们先坐着，我去给你们拿个喝的。
11: 谢谢，不客气。
5: 我们喝完就开始写作业吧。
8: 好的。
11: 今天我们写什么作业呢？
0: 写看图小画。
5: 好，我要写猫和老鼠。
11: 我要写搬骨头。

0: 是鸟儿去飞翔。
1: 好不好？猫和老鼠，一个黑漆漆的夜晚，小老鼠肚子饿了，悄悄地溜出来，爬上桌子，准备找点东西填饱肚子。一不小心，小老鼠碰到了放在桌子上的电脑，电脑瞬间亮起，屏幕上出现了一只大肥猫。只见那只大肥猫竖起尖尖的耳朵。

0: 多，瞪着大大的眼睛，小老鼠立刻撒开鸭子，飞快地跑回洞里。小老鼠气喘吁吁地回到洞里，却发现大肥猫并没有追上来。它一边擦着额头的冷汗，一边暗自庆幸自己跑得快。
1: 好厉害！
2: 我也写完了。搬骨头。一天，小蚂蚁在草丛中发现一根骨头，它搬不动骨头，它又叫来朋友去帮忙，最后它的好朋友都来帮忙了，最后骨头终于搬到了窝里。
1: 真精彩。
0: 我不会写文章，你们看一下我这写的字迹好不好看？
1: 这题太好看了。
0: 对。哥哥姐，这道题我不会。
3: 一，爸爸的身高是180米还是厘米？
0: 米。哇！
4: 你爸爸是巨人吗？
0: 是厘米。
3: 二，楼房的个高度是27米还是厘米？
0: 厘米。
1: 咱家吗？房子
4: 楼房是这么矮吗？
3: 下一，
0: 是米二，
3: 是米。洗衣机的高度是60米还是厘米？
0: 米。
3: 巨人爸爸用巨人洗衣机，
1: 用厘米。
0: 厘米啊，
1: 厘米厘米。
3: 四，菜刀长度是40米还是厘米？
0: 米。
1: 你说的是大砍刀呀？
3: 爸爸用超啊不，巨人爸爸用巨人洗衣机用巨人砍刀。
0: 是厘米啊，
3: 厘米厘米，必须厘米。
0: 楼房高，我们
4: 住在这里面。
1: 那么高的巨人住在一个小小楼房里，还有较大的东西。
5: 暑期生活小贴士。看到这里，值得肯定的是，小伙伴外出乘车自觉系好了安全带，安全意识很棒。到达妞妞家后，大家没有只顾玩耍，优先认真完成家庭作业，自律的好习惯值得小朋友们学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一听老师会给孩子们哪些好的建议吧。
6: 快乐暑假正在进行，在暑假呢，我相信很多同学都会有自己的这个时间安排。在这里呢，任增老师给大家提个小建议，希望同学们不在假期的时间里面不要过分的沉迷于电子产品，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文体活动，例如去踢球，去打个篮球，去游泳，或者去报一个舞蹈班、钢琴班等。我相信这样的暑期生活，你不仅能够学到专业的知识以外，还能够强健我们的体魄。那么有一些同学肯定正在旅行的路上，在这里呢，任增老师也有好一些小的建议了。骑电动车出行一定要戴好安全帽。再比如说你乘坐汽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再次呢，在过马路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看好红绿灯。最后呢，祝所有的同学暑期快乐。
7: 我们写完作业了，来看会儿电视吧。耶！
3: 咦，电视怎么打不开？
0: 我会。
2: 我也会。
3: 那我们去电视那边看一看吧。
0: 好。
1: 原来是没插电啊。
0: 我来。
1: 我也来。
0: 插电线都不在这儿吗？
3: 停，我们不能这样，太危险了。我们应该叫大人来帮忙。
8: 妈妈，阿姨，快来！
9: 来了，怎么了？天哪！不要碰那个东西，不要碰，远离这块区域。这个东西一撑，它是导电的，一定不能拿一撑来碰触碰这个什么，插口是不是？啊，对，插电口。 还有这个东西，这个插头，插头的这两根也是用来导电的，所以我们手在插头的时候，手不能触碰到这两个，是不是？

0: 宝宝洗礼会。
1: 我切了点西瓜，你们吃西瓜，一边看动画片一边吃西瓜啊！
2: 谢谢。
3: 阿姨，我们能去外面玩吗？
1: 想到外面去玩啊？
3: 嗯，
1: 可以。今天的天气也还行。你们要到外面玩的话，就一定要注意安全，记住了没有？
4: 记住了。
1: 好，
2: 来个瓜子。
5: 我感觉这里都能捉鱼了。
6: 要是我们把一条鱼捞回来，把一条鱼放到这里面，
5: 能活。
6: 但是干了，水干了之后，可能它就死掉，死翘翘了。
5: 我们去吧，
6: 去吧，去吧。
5: 老板，
7: 我要买冰淇淋。
8: 你今天在这边。
5: 好的，
8: 过去啊，自己去找一下。
5: 哇，冰淇淋原来在这儿，
6: 好多冰淇淋啊！我们买这个可口冰吧，
5: 看起来就好吃，
9: 也是很便宜，
5: 看起来就便宜吧。
6: 现在我们去结账吧。
5: 好的。叮叮叮，
9: 老板，这是多少钱？
8: 我来扫一下。不好。三块钱。
5: 啊，三块呀。
8: 有钱吗？
9: 有。
8: 你请客啊？
6: 对。
8: 嗯。找你，找你多少啊？知道吗？
6: 两块。
8: 嗯，两块钱。差不多，刚好。来。
6: 谢谢老板。
8: 要袋子吧？客气了。好，慢点啊。
6: 嗯。
8: 好，拜拜。
6: 拜拜。
10: 暑期生活小贴士。这段内容教育意义十足。小朋友写完作业休闲时出现失手摸插座、金属靠近插孔等触电危险行为，吃完西瓜马上吃冰淇淋以益伤肠胃。在这里提醒大家，不仅要注意用电安全，更要合理饮食，保护自身健康。接下来让我们听听医生的建议吧。
11: 我们也进入暑假了，我们孩子们啊，不要吃太多的冷饮和冰淇淋、油炸食品啊、烧烤呀，这些尽量都是少量一点，也不说不能吃，童年肯定需要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孩子的胃肠道啊非常的脆弱，零食啊、油炸的呀或者生冷的吃的太多，对胃肠道会造成一个刺激，出现腹痛、腹泻或者呕吐的一个症状。但是在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家长也不用太过于的一个担心，如果轻度的一个呕吐，那我们可以减少一个肉、蛋这些高蛋白食物的一个摄入，然后清淡的那种碳水给一点点，可能会有一定的缓解。但是如果出现腹痛、生冷的凉的东西，或者说是路边那些不洁的饮食，我们就尽量少去吃。然后如果腹痛的症状，我们可以用手在肚脐眼顺时针的这样揉一揉，或者用和吃一点温热的食物。但是如果出现腹泻次数不多的话，那我们可以给他口服一点补液盐，或者贴个丁桂气贴，观察孩子的症状。如果用药之后慢慢缓解，那我们就不用太担心。但是如果还是腹泻比较重，比如说有出现鲜血便呐、脓液便呐，或者呕吐根本吃不下去东西，那就尽量到医院来做个检查看一看了。如果孩子在这期间出现发烧或者症状加重，那就及时就医，好吧。
6: 以前夏天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吃冰西瓜、冰淇淋等各种冰冰凉凉的东西。后来呢，我就经常肚子疼，妈妈经常带着我去医院打针。以后我就不吃很多冰冰凉凉的东西啦。
10: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和爸爸妈妈们，你们记住了吗？引起我们身体不适的食物，我们要少吃或者不吃。如果出现了因饮食而引起的腹痛等情况，爸爸妈妈们也不要惊慌，按照冷医生的话，视情况而定。夏季又是孩子们发热的高发季节，对于正确使用退烧药，冷医生也有话说。
11: 关于这个退烧药，很多家长就是很紧张。

0: 张，也不知道该怎么用，孩子一发烧也就很紧张，就给他喂了。其实我们一直交代的所谓 38.5 以上吃只是一个用药指针之一，最主要我们还是要看孩子的一个精神状态。比如说孩子已经烧到38.5以上，但是孩子玩耍正常，吃饭正常，然后整个精神状态也很好，我们可以不用喂，物理降温，多喝点水都可以了。但是如果孩子只是在38.5左右就已经出现了精神不好，或者精神萎靡不振，不愿意动，已经可以给他喂上了。还有一个家长纠结的点，在睡觉的时候出现发烧，我们到底要不要喂这个退烧药？还是一个观察，如果孩子睡得很平稳，也没有反复翻身、呼吸增粗的这种，我们可以不用去叫醒他，让他安稳睡眠就行了。但是如果孩子心率或者呼吸明显增快，甚至有寒战、抽搐的症状，就一定要给他先给一点退烧药，稳住症状之后观察，慢慢恢复了不用管他，如果没有恢复，到医院及时规范就诊。
1: 通过三位小朋友的演绎，我们了解了家庭用电安全常识、饮食安全知识。夏天的冰镇西瓜、冰淇淋虽然清凉可口，但是不能贪吃。屏幕前的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们都要记住冷医生的话，才能健健康康过夏天。同时，三位小朋友也给大家做了很好的榜样，在家合理规划假期时间，结伴静下心完成每日暑假作业，劳逸结合，做到了学习、玩耍两不误，这样自律的假期安排值得所有的小朋友学习。那外出游玩时，具体是有哪些安全禁忌？玩耍途中遇到了危险，该怎么正确的处理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三位小朋友的户外情景演绎，一起解锁户外出行安全小知识，守护大家快乐平安的夏日出行时光。
2: 现在我们要到游乐场了。大风的车车我头朝下，让你们看一下我的厉害。
3: 不行不行，这样很危险。那我给你示范一下正确的玩法。
4: 旁观路人。
3: 这样是不对的，我们应该从这里上去，我陪你一起吧。
4: 好。

0: 暑期生活小贴士。
1: 游玩户外游乐设施要遵守规则，滑滑梯有序排队，不逆向攀爬，不推挤同伴，玩耍时不做出探头、站立、打闹等危险动作，坐稳扶好，轮流游玩，保持安全距离，文明玩耍，远离危险行为，保护好自己与小伙伴，开开心心度过暑假。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小心这里没有
3: 人。嘟嘟，不许摘花了啊，花也有生命。
2: 好嘞。
4: 那树也是有生命的，花有生命的话，
2: 那草也有啊。
4: 对，
2: 不要踩，不要踩，这里也是一个下水道，说放你踩的话可能会掉下去。
4: 嗯，知道了，
5: 知道了。
2: 看，你今天的荷花很美的。
4: 对，
2: 有红的，
5: 有白的，
2: 有粉的，还有黄色的呢。
4: 我去帮你们摘一朵回来吧。
2: 不行不行。这个水很深的，咱们还是换一个地方玩吧。
4: 可以。
2: 虽然荷花啊美，但是不能直接下水亲自摘。
4: 诺诺，看我这样
2: 啊！不行不行，你这样会摔倒的，你要反过来。
4: 是这样的吗？
2: 是这样的，这样才不会摔倒。你是反面玩的。

0: 刚刚。
1: 嗯，知道了。
0: 不能再这样了，
1: 姐姐。
2: 诺诺，你看我的新玩法。
0: 这种新玩法很危险的，你有可能会伤到自己或者摔倒。
2: 好，知道了，弟妹妹，我这就下来。
3: 暑期生活小贴士。
4: 在公园游玩要注意安全，规范使用健身器材，不追逐打闹，切勿靠近湖边嬉戏，防止失足落水，走路避开井盖，不踩踏井盖，避免坠落。若同伴不慎落水，小朋友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当大声呼救，寻求周边大人帮忙，时刻提高防范意识，文明游玩，守护自身安全。
5: 我们去哪里？
6: 去钓鱼。
5: 去钓鱼，看到车，看到车要怎么样？
6: 躲开。
5: 要躲开。好，遇到红灯怎么样？红灯停，绿灯行，黄灯怎么样？
6: 变了，等一等。
5: 哎，对对对，我们要让着车。
0: 快点去，我们太想钓鱼了。
5: 慢点跑，别摔倒了，慢慢走。看着脚底下。

0: 所。
1: 好大的河呀、啊！
2: 里面一定有好大的鱼。
1: 但那边的海浪看起来很急呢。
2: 我们赶紧去钓鱼吧，快看！
1: 好的。哎，这里有小花豹的海。
2: 小心点，被鱼给卷住了。
1: 哇！哎，好像退潮了。
2: 对呀，赶紧去钓吧，这里鱼可多了，我
1: 都买过。对。退潮的地方是最好钓鱼的。
2: 快点！哈哈。
1: 这里的小鱼苗多，
3: 哦，来了来了来了！
4: 哇，好多鱼啊！
5: 对，
4: 快点放在桶里吧。
5: 好的好的，快点快点。对，有鱼啦，终于钓到鱼啦！好多鱼。
1: 但是我已经够用心的了，为什么他们还不来？我已经够用心的了，为什么他们还不来？
6: 哎呀！
7: 哇，好大的，反正
8: 来了
7: 大的
8: 多鱼啊！
7: 对呀、
1: 啊。哎呀，根本钓不到鱼，那怎么办呢？哎，这个石头好像很像，食物，所以扔进去吧。哎呀，我的鱼网不小心掉进去了，帮我一下可以吗？
2: 不行不行，这样太危险了，我们应该叫大人来帮忙。妈妈、
1: 阿姨，
2: 阿姨快来帮忙，
1: 我的网不小心掉进去了。
9: 我来了，你们离远一点。
1: 好的。
2: 好，
10: 给我工具。以后别往里面扔了啊。
1: 嗯，
10: 扔远了我就睡不着了。石头不能放在鱼网里。
1: 那知道了，下一次不放了，要不然那个扔出去不小心。继续好好钓吧。
2: 哎，这边有很多鱼。
1: 好的，扔了。嘿嘿。哇。
3: 你的鞋子飘起来的船。鞋子飘起来。
1: 假设哥哥，我们下去游泳吧，不钓鱼了。
2: 啊，不行不行，这样很危险。
5: 我们，你下去了也不知道这里的水有多深，可能会被水草缠住腿，或者脚陷入污泥中，或呛水等各种危险。
1: 哇，好厉害！知道了，好危险啊！咱们不玩了吧？咱们上岸吧。
5: 我们还是继续钓鱼吧。
1: 或者是咱们直接在岸边那个用手玩水，不要跳进水里。
5: 对呀。
11: 暑期生活小贴士：暑假外出活动频繁，小朋友们出行要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人行横道。

0: 自觉按照红绿灯指示通行，不横穿马路，不在道路上追逐奔跑，千万不要私自到河边、池塘戏水，严防溺水。倘若同伴意外落水，小朋友切记不可贸然下水救人，第一时间大声向周边大人求救，及时拨打110和120，牢记保护自身安全，掌握正确求助方式，平安度过暑假。
1: 2026哦，暑假时要在外面注意安全，不要做那些危险的动作，开开乐乐的过一个开心的暑假。

乐的安全小课堂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啦。刚刚我们跟着诺诺、妞妞和贾措体验了他们的暑假生活，一起学到了很多实用的安全知识。暑假处处有欢乐，但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无论是居家还是在外，每一条安全规则都要牢牢地记在心里。希望电视机前所有的小朋友都能时刻提高安全知识，家长朋友们也多多看护陪伴。愿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平安健康、充实快乐地度过整个暑假。好了，我们本期少儿安全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sangki aroka sandari lo。
1: 在赞北高原，有一个名词被传唱了千年。
2: 打了胳膊油，打掉了胳膊油，
3: 打掉了胳膊油，别没建议。
4: 打掉了胳膊油，舅舅。
1: 藏语把赛马叫他打酒，在那区马如同家人。
2: 也不就是吧，哪方不就是说现在不是说。
1: 恰青赛马节是一部书写千年的草原史诗。2021年，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现在小心他就习惯的呢，连开始就是陆地他就他的经济他还没习惯因为他说你不允许再度可老了，从而那是小心他就就就行了对吧，这些的了
5: 他没有把什么举报这是装的那样的，
6: 什么不举报他这种真是装的那样的，都是装的
5: 我也
1: 一场全民奔赴的草原盛会，是藏北共同的文化根脉。

0: 藏自治区分行。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均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继。

0: 于实，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0: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

0: 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4: 谢谢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6: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

0: 达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2: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3: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3: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4: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3: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硒，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5: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3: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2: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1: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

0: 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1: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0: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常常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2: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3: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5: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施加温度。
4: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五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6: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4: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7: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4: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 新能源

0: 元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四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1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1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 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四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福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林芝开赛，参赛选手骑行大美赛道，高原儿女感受国际赛事魅力。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全新增设巴松措盐湖赛段，让传统村落赛进国际视野。建军节之际，全区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庆八一，凝聚居民同心，强大合力。日喀则市南木林县以科技赋能艾玛土豆产业发展，丰产丰收，助民致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林芝开赛。作为国际公路自行车男子精英 2.1 级赛事，比赛吸引了18支国内外高水平车队、100余名选手参赛。第一赛段林芝至巴松措景区杰巴村的赛段，全长129.5公里，长距离高原赛程，全方位考验着车手的耐力、骑行技术与意志。
2: 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这里正是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一赛段的发车起点。此刻在我的身后，18支国内外车队、100余名运动员已经整装集结，一场驰骋雪域高原、挑战自我极限的体育盛会即将拉开大幕。
3: Yeah, we're feeling really good. It's first time here. It's really nice. We have a really strong team here. We're all in good condition.
4: It's the highest altitude race in the world, on UCI level at least. Yeah, I'm pretty excited and happy to be here. I feel lucky to be here. And like you see, the mountains are beautiful, the places are beautiful. So yeah, I'm ready to race.
5: 刚好赶上了这个国际自行车赛啊，就非常开心。我们不只参加了一个比赛，同时呢又感受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觉得哦生活很美好，更愿意到西藏来。
6: 上午9时30分，随着发令声响，参赛车手们从林芝市巴宜区工部公园出发，沿途途经尼洋河风光带、卡定沟等林芝市知名自然景区。清凉的微风中，车手们迎风向前，疾驰中仿佛与高原风光融为一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一赛段根章门巴民族乡补给点，不少当地群众早早来到了这里，大家翘首以盼，热切等候车手的到来。车手途经此处，在补充物资、恢复体能之余，也能真切感受到林芝群众质朴热烈的加油呐喊。
8: 比赛从我们家门口经过，我们群众的话是自发组织过来给他们助威呐喊，希望他们取得优越的成绩，希望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热情，欣赏到林芝美丽的风景。
2: 我现在位于巴松措景区的石头大门，也是本赛段一处关键节点。车队经过这里，便正式进入巴松措景区。今年赛段新增巴松措盐湖线路，车队徜徉在湖光山色之间，高规格赛事落地绿水青山，生动诠释跟着赛事游西藏，实现文旅和体育双向赋能。
9: 当个这个领头的队伍全部接我们忙着说什么了，感受全部中了，就是今年的工作忙不及格的朋友跟人家在我的每个团帮忙在朋友在等着今年人家困难用一下可是真的是原因了。
10: 风景很美，刚好碰到这么大的国际赛事，为所有的参赛选手加油。西藏的文旅这几年做得很好，西藏的变化很大，我们感动于祖国的繁荣昌盛，祝贺此次赛事圆满成功。
6: 赛程继续向前，车手驶入巴松措环湖路段，湖畔碧水荡漾，草甸连绵铺展，沿途风景如诗如画。与此同时，收窄的路面、连续弯道也对车手的控车能力提出不小考验。车手不断调整骑行节奏，经过约3小时的长途跋涉，来到终点前最后1公里的右向坡道，大家奋力蹬踏。在现场群众热烈的加油欢呼声中，车手们陆续冲过终点线。第一赛段比赛结束，颁奖仪式在巴松措遗忘码头举行，颁发了第一赛段前3名大中华最佳个人领先选手红山、亚洲最佳个人领先选手白山、个人积分领先选手绿山、个人总成绩领先选手黄山。随着第一赛段落幕，各参赛队伍随即休整，全力备战第二赛段的比拼。 这条山水相伴的全新赛道也给参赛选手留下了难忘的高原记忆。
4: We knew it's gonna be a really hard race because of the altitude, but I had a good preparation. Form was good. We had to attack today toplay our best chances. We attack with 50 kilometers to go with another rider from Leaning. After the sprint with two riders, it's always a little bit tactical, but I could take the win.
11: And today I tried breakaway. I'm like, yes, very special. Yes, very high altitude, very good mountain likes, I like.
0: 群山环抱，碧水澄澈。今年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全新增设巴松措盐湖赛段，这条串联雪山碧水、林海古村的精品赛道正式跻身国际赛事版图。新赛道的落地是多年积淀、双向奔赴的体旅融合成果。
12: Well, I think the scenery is so good. Here we have good views with the lake. All the stage have good roads. So I think all the riders enjoy it a lot and suffer at the same time.
13: 湖水澄澈明净，林海郁郁苍苍，平整的环湖公路依山傍水蜿蜒向前，一路一步皆画卷。得天独厚的高原山水风光，让每一位途经此处的车手沉浸式感受巴松措独有的湖山气韵。前期线路踏勘过程中，赛事国际裁判、赛事顾问梁雄英来到巴松措，这片湖山给予他极大触动，萌生了将盐湖道路纳入正式赛事的想法。
14: 过来看路，看见里面的那个风景是很好的，先急跟组委会把这个赛段做出来了，因为觉得这个路况跟其他在马路公路的来比较，就是也多一点特色，比赛的那个路线更多元化，增加赛段到五天是这最符合那个国际的标准的。
13: 专业的提议迅速得到赛事组委会与我区体育、文旅及地方部门的高度重视，各方联动多次实地踏勘，从生态保护、路况通行、安全保障、后勤服务、景观展示等多维度综合研判，统筹优化，仅用一年时间就顺利将巴松措盐湖路段纳入本届国际赛事赛程，打造出一条高颜值、高标准、高品质的特色赛段。
15: 这次巴松措新增赛

0: 不能够顺利落地并非偶然，背后沉淀着深厚的赛事根基与群众基础。十多年间，环巴松措自行车赛、半程马拉松、山地越野跑等各类赛事持续落地，无数运动爱好者用车轮和脚步检验赛道，不仅持续完善沿线道路、补给等配套设施，更积累了成熟的赛事组织、安全保障、服务接待经验，让小众盐湖线路逐步成为大众熟知、业界认可的精品户外运动廊道。
1: 借助这个线路勘察呢，我们邀请了这个国家级的裁判和国际级的裁判，分别对这个巴松措的赛道进行了一个考察论证。最后呢，也是专家组研究以后确定了这个赛道。我们也是按照国际赛事举办的要求，设置冲刺点、补给点、垃圾区。
0: 盐湖赛道如同一条灵动丝带，将错高、结巴两座特色古村紧紧串联。湖光山色、乡土古韵与体育盛会在此交融碰撞。有着中国十大最美乡村美誉的错高村，第一次迎来高规格国际赛事。千年古村邂逅现代体育盛会，传统民俗底蕴对话国际化办赛理念，为乡村发展打开全新视野，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
2: 国际自行车车赛，我们从我们家门口经过，村子一下子就热闹起来，让我们这个古村文化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们心里特别自豪，也对我们这个村子未来的发展更有信心。
0: 赛事带来的红利，在作为赛段终点的结巴村体现得更加直观。赛段终点落户村内，一望码头成为赛事颁奖场地，源源不断的赛事流量为乡村文旅持续引流赋能。看到家乡向好的发展前景，24岁的顿珠选择返乡创业。今年4月，他经营起一间拥有14间客房的民宿，家门口举办国际赛事，让这位年轻创业者满怀期待。
2: 能在我家乡家门口办，我也很开心很荣幸。国际联赛的话会带来我们推广的作用，更多的人知道了我们巴松措的美，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流量。环境已经都订满了，我也在很努力的准备，给大家提供一个周到的服务。
0: 从群众性体育赛事的深耕培育，到高规格国际赛事落地生根，巴松措环湖赛道完成迭代升级，持续释放体育加文旅融合效能，为湖畔乡村注入蓬勃生机。
3: 这次这个国际自行车比赛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很有信心，结巴村的话有了巴士、2家民宿和酒店啊，能住1600多人，吃住都完全没问题。这次比赛是我们结巴村的一个机会。
4: 八一建军节之际，我去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致敬子弟兵，厚植拥军爱国情怀。在多彩活动中，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军民同心的深厚力量。八一建军节当天，全区各地的座座军营，官兵们开展升国旗、唱国歌仪式，表达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用青春热血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神圣使命的坚定决心。在昌都市贡觉县，当地组织干部群众和适龄青年走进部队营区，开展观摩学习活动。官兵们展示军体拳、警棍、盾牌术等军事科目，展现了新时代官兵过硬的军事素养和优良纪律作风。围绕革命精神传承，解读征兵优待政策，激励青年树立从军尚武、报效国家的理想信念。
5: 今天我挑战了在军人部队里的过铁术，感觉很刺激，也很好玩。
6: 很高兴借着这次机会能参观这边的这个军营，然后就是里面的各式各样的生活或者说是日常那些都非常符合我自己的预期。然后我自己本人也是报了这次的参军，就是提前过来就是参观一下，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凡。
4: 军地青年共赴八一，双拥共建缔结青春良缘。日前，一场由自治区总工会联合驻藏部队举办的暖心军地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开展， 吸引了120名单身青年参加。活动上，一系列趣味互动环节轮番登场，共有12对青年成功牵手，收获美好缘分。
7: 首先非常感谢主办方，给我们单身青年搭建了这么一个互相认识的平台。整个活动过程中，

0: 他们精心设置了非常多的游戏，认识更多的朋友。在今天，我也遇到了心仪的对象。
1: 演员啊，各方面都是比较搭，也很多话题，都能聊得来。
2: 本来对军人就有一种崇拜之情，刚好有这么一个联谊活动，就积极报名参加了。刚好我们两个又坐在一块儿，聊得比较投缘，就是希望能今后能进一步互相了解。
3: 连日来，全区多地还纷纷开展军民联欢会、建军节慰问演出、看望慰问退役军人等多样拥军活动，向人民子弟兵致以节日问候，密切军民鱼水深情，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军民同心、携手共进的强大合力。
4: 近日，在重庆援藏的大力支持下，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著名骨科专家黄伟工作室落地藏东昌都，并启动公益医疗行动。今年将免费开展300台髋膝关节置换手术，把优质诊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惠及更多基层群众。
5: 我是病人，
6: 您是啥呢？
5: 对，
6: 男的8岁。
4: 在昌都市人民医院手术室内，黄伟工作室团队成员正与本地骨科医师配合默契，共同为患者开展膝关节置换手术，全程严谨细致，操作规范。家住内乌齐县贾桑卡乡康沙村的村民嘎格正是本次免费手术的受益者之一。
7: 当年当中的不摸你完了，当然你一家走这一天的呢，来了老丁那么穷人，他们老丁找我们老了，肯定得当家里长到呢。现在现在你妈上这一天，要么扎的，下来你这结扎结扎也不扎好的，生了感冒在那种，他赶紧去，都去。要得
8: 紧不紧？
4: 这位激动地用藏语向医护人员道谢的老人，是来自丁青县当堆乡洛河村的达崩，受膝关节病痛困扰7-8年，日常生活处处受限，一直期盼能手术治疗，如今多年心愿得以实现。
9: 小军，你当你妈，你死了的，着急的是要没得，你妈的脖子干嘛生着嘛的，等我结合干的去没医。
4: 除此之外，黄伟工作室团队还同步开展本地骨科人才培育工作，通过手把手教学、案例研讨和实操指导等多种方式，将核心技术倾囊相授，全面提升当地医护能力。
10: 指导了很多适配于高原患者的髋膝关节置换实操技巧和标准化的诊疗流程，弥补了我们很多技术上的短板。我们会把学到的技术落地炼精，让昌都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关节外科治疗。
11: 我们团队快增加来的频次，从术前规划、手术还有术后康复全程参与，更快地培养一支带不走的队伍，从输血的模式转变造血的模式，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的老百姓。接下来还会增加免费的名额，这个也要感谢党和国家这么好的政策支持，感谢社会各界的基金支持。
4: 基层治理的精度决定民生幸福的温度。拉萨市城关区娘热街道慈松堂社区构建了线下网格查加线上智慧报的双向联动治理模式，把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稳稳落在日常细节里。
12: 走进慈松堂社区城北安居院，小区道路干净整洁，公共设施完备，老人散步休憩，孩童追逐打闹的温暖场景随处可见。这个建成多年的老旧小区，2025年完成改造后，民生痛点逐一打通，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13: 找到的钱呢，下水道的动作能不能要显得清楚啊？老年活动其实的那对吧？小路的车，路线化，钱毛着停队站吧，停得不了些多吧？肯定太累，要不显得恰恰。做给下了小南那苦肉的钱，要是想得起下。
12: 小区改造不是终点，常态化的精细管护才是宜居底色。慈松堂社区建立起网格员加物业常态化线下巡查机制，每日对小区道路、照明设施、健身器材等公共区域开展巡检，轻微问题现场整改，重难点问题第一时间建立台账，及时对接处理。
14: 每日全覆盖巡检，小问题当场整改，大问题汇总上报，闭环处理。我们主动靠前服务。
12: 作为我区首个万兆光网智慧社区，社区还把治理的触角延伸到了居民的指尖。依托智慧社区一码通服务平台，居民随时拍摄问题上传，平台智能分类一键派单，维修完成后第一时间线上反馈公示，形成了完整的服务闭环。
15: 线上报单，线下处置，整改问题发现更快，维修效率更高，小区公共设施管护变得更精细、更规范。
12: 线下巡查织密基层治理防护网，线上智慧平台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如今的慈松堂社区精细化治理的温度渗透进小区的每一处细节，群众的幸福生活更加可感可触。
5: 我们社区将持续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优化网格巡查排班制度，升级智慧社区线上服务功能，持续细化公共设施常态化管护各项举措，让有温度的基层治理惠及千家万户。
4: 盛夏时节，日喀则市南木林县艾玛土豆迎来丰收。今年以来，这里通过推广两种种植、创新粮草套种、强化农技田间服务等方式，推动艾玛土豆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大步迈进，产业实现提质增效。
12: 在村民次仁多吉家的农田上，一台拖拉机正在开挖土豆。次仁多吉一家在村民的帮助下，有的捡起土豆装进塑料桶里，有的把土豆装进编织袋，有的则扛起装满土豆的麻袋装上汽车，呈现出一派繁忙的田间劳作场景。
7: 小哥，当母孙就生了在这这边，农牧区呢，生了这干地多了，他都因呢，小哥种了人过来呢，这年了在穷死了。
12: 在不远处，尼玛次仁正在将开挖出来的新鲜土豆装进麻袋。尼玛次仁一家把新鲜土豆按100斤标准进行装袋搬运到车上，准备把这车土豆直接拉到拉萨市进行售卖。德庆村是艾玛乡种植早熟土豆的重点乡村之一。今年德庆村积极扩大早熟土豆种植面积，依托早熟土豆优势抢占市场先机，持续做强做优艾玛土豆这一特色富民产业。艾玛土豆产量的逐年提升离不开农业科技的支持。走进艾玛土豆组培中心，农业技术人员正在脱毒实验和育苗工作，同时联合区内外科研院所攻克仓储疫苗、机械分级、全程溯源等关键技术，组建专家技术队伍，常态化开展田间实操和种植培训，为农户提供全流程技术服务。
7: 今年我县争取550万元帮扶资金，统一调费供应500万斤脱毒种属，主推艾玛、学杂两大系列优质脱毒品种。今年全县土豆总产预计达到13万吨，有效促进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
12: 如今土豆产业已成为艾玛乡群众稳定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今年以来，艾玛乡不断调优种植结构，把马铃薯产业作为稳增收、稳致富的支柱产业来抓，通过推广两种种植、创新粮草套种、强化农技田间服务，马铃薯产业正向规模化、标准化大步迈进。
8: 今年我们大力推广高温的堆肥，严把种属的质量，持续开展农技的指导，土豆的种植面积扩大至2.2万多亩，包含早熟土豆3000多亩。截至目前已经销售土豆420余吨。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近日，浙辽专精特新企业走进纳曲专项对接活动在拉萨举办，55家企业齐聚现场，聚焦清洁能源、低空经济、高原农牧等赛道精准对接，8家企业签约落地，意向总投资22.7亿元。活动进一步深化援藏协作，助力纳曲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日前，琼结县举办首届同心相助兴业琼结专场招聘会，122家用人单位参加，提供岗位1063个，涵盖教育、财会、销售、酒店服务等多领域。招聘会搭建起供需双向交流平台，助力琼结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重点群体实现稳定就业。
4: 日前，波密县康峪乡举办第3届叶古措旅游文化活动，活动以党旗映彻叶古措、党建富民心为主题，带来11个特色节目，并同步开展两优一鲜表彰仪式和重点产业项目签约、高原特产工艺拍卖活动。本次活动有效激发乡村文旅活力，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与民生改善。
3: 近日，内乌旗县举办2026年康巴花都山河入怀主题徒步活动。活动邀请内地知名旅游博主、网红达人走进内乌旗一日峡谷，依托多元社交平台，以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实时记

0: 路，分享旅途见闻，全方位展示一日峡谷秀美风光与人文特色。日前，尼玛县组织开展良储供销领域消防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培训结合行业实际，讲解防火巡查、用火用电等安全知识，并现场开展灭火实操与应急疏散演练。活动有效补齐消防应急短板，规范处置流程，进一步筑牢了仓储供销行业安全防线。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今天开始第一赛段林芝至巴松措赛段的比赛。
1: 青山拥碧波，夏风渡泥洋，在景致如画的公路上，选手们爬坡、转弯、冲刺，一路向前，急速驰骋。
0: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飞驰的车轮，感受西藏江南的夏日韵律。

0: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用。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彭总，结束了，
5: 这网稳了哟。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9: 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先照到家，先照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这两天的跨洗自行车赛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那预计明天在林芝、巴松措以及工布江达赛段呢，天空中的云量会比较多，部分时段将会有阵雨和阵风。我们再来看一下雨水的走势。预计今天夜间呢，在拉萨山南日喀则市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大雨。那么昌都南部、林芝南部、纳曲中部、西部、阿里东部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明天白天，林芝、山南、拉萨、日喀则、纳曲以及阿里的东部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那么受持续性降雨天气影响，明天有去不少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隐患都会比较高，尤其是在墨脱、龙子以及日喀则市中东部、南部、昂仁一带，风险等级将会上升到二级，风险高。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中雨转小雨，11到23摄氏度。桑朱自区中雨转小雨，10到20度。港巴小雨转阵雨，7到17度。萨嘎中雨，8到17度。乃敦区小雨，12到23度。琼结小雨，11到20度。贡嘎中雨转小雨，12到22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3到24度。墨脱小雨转阵雨，21到29度。朗县阴转多云，13到27度。喀什区多云，9到25度。芒康阴转小雨，8到19度。羌达多云转阴，6到26度。色尼区多云，5到17度。尼玛小雨，7到16度。索县多云，7到21度。噶尔小雨转阴，9到21度。普兰小雨，10到20度。措勤小雨，5到16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换跑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早证据。被誉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因其高寒、缺氧、环境恶劣，曾是让人望而生畏的生命禁区。高海拔与极端气候对现今人

0: 人类的生存都会构成不小的挑战。那么远古时代的人类又是从何时在这里驻足，并逐步适应严酷的环境，最终定居下来的呢？它的考古证据又被时间的洪流淹没于哪里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探寻。
1: 中科院古脊椎所高新课题组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经过多年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在藏北羌塘高原发现一处具有原生地层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尼阿底。2018年11月30日，美国科学杂志在线发表张小林、高兴等的研究论文，公布了尼阿底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正是在距今4万至3万年前，古人类便已踏足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坚实的足迹。
0: 由于空间上的距离、海拔上的高度，加上时间上的悠远，对于青藏高原史前文明的认知与研究一直以来举步维艰。科学家在尼阿底发现的古人类是不是最早征服高原的人类群体？尼阿底发现的石叶石器和华北地区的石叶石器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制作石叶石器的铿锵敲击声，无疑便是从远古时间里深邃地层中传来的远古呼唤。那么今天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又由谁来为我们译解来自地层深处的细语低喃呢？让我们有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2: 老师。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来，我们这边请。
2: 好。
1: 高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技术与文化、东亚人类的起源与演化等。目前担任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名誉主席。
0: 高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珠峰讲堂。我们知道考古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尤其是古人类的考古需要长期的野外工作。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是怎么和考古结缘的，又是在什么样的机遇之下选择高原古人类考古工作的？
4: 好的，我是1981年秋天从辽宁省宽甸第一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开始走入考古这个大门。在1985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又考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来攻读硕士学位。那这个研究所呢，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人类的起源与演化。后来我在1993年到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去做访问学者，后来又转入了博士研究生这个身份。我的博士生导师也是对青藏高原非常的痴迷，对青藏高原远古人类的生存演化开展过一系列的研究，这使我对青藏高原远古人类的历史的认识更深入了。后来我博士毕业回到国内工作，又策划到青藏高原开展科考活动，把我的向往变成现实。从那开始，我对青藏高原的科考工作就应该说一路开挂，一直到今天。
0: 我们知道您和尼阿底遗址的渊源非常的深厚，您和团队不仅是首次发现了它，您还亲身发掘了它。那我就不揣冒昧，想先就咱们的演讲主题向您提几个问题。我们知道尼阿底遗址是西藏首次发现的具有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我们注意到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这两个非常重要的限定词，那这两个限定词对于尼阿底遗址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4: 人类这个物种是不断地进行探索、适应，去征服一些未被开垦的领地的。尤其到更新世的晚期，现代人起源扩散，开始进驻一些比较极端的环境。但是呢， 高海拔的这种

0: 极端环境对人类来说还是一个重大的挑战。青藏高原是大家研究的一个重点，因为它在世界三大高原里它是最高，面积最大，而且这个环境也是最恶劣的，所以很多人都想到这个地方一探究竟。虽然很多人去找到了一些地表的文化遗存，但是呢，因为他们散落在地表，没有地层，没有被埋藏，所以就无法对它的年代、对它的组合进行精准的判断。这种原地埋藏的地层、有年代依据的遗址，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的科学信息，否则我们的很多的研究无从做起。
1: 感谢您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高老师，为我们带来有关尼阿底遗址的精彩讲解。高老师，这边请。
0: 非常高兴有机会与大家分享我们在青藏高原在尼阿底遗址探索发现和研究的故事。那谁是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最早征服者？他们又是何时到达高原的腹地？他们来自于何方？那么这些问题啊，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为此，在国际学术界聚焦环境变化与人类适应、现代人起源与扩散等热点课题的大背景下，考古学、遗传学、古环境学等领域的学者对早期人群进驻适应青藏高原，尤其是高海拔地区的时间和过程，以及藏族人群的来源等问题，加大了考察和研究的力度，发现了新的线索，也提出了多种假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和地质工作者在青藏高原开展了持续的考察，发现了昌都卡若、定日苏热等遗址，证明史前便有人群在青藏高原生存和繁衍。2002年，当时张典等地质学家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县的一处海拔约4200米的山坡上，发现20000年前的人类手印足迹。他们首次提出，旧石器时代人类可能就在高原活动过，但距今20000年前。是末齿圣冰期的天寒地冻时期，青藏高原应该是极冷极寒，所以这项发现受到学术界的质疑。那后来新的研究结果也证实，其实这处遗址的年代应该更晚。2007年，袁宝印等学者在藏北的色林措附近的一处海拔约4600米的古湖畔的阶地上，发现了少量石制品。他们推测，这些石制品应该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但是呢，这些石制品呢，它们采自于地表，没有原生地层，时代呢就无法准确地加以推断。我和美国学者杰夫·布兰廷汉姆，根据多年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尤其是青海湖附近的考古调查和测年结果，推测人类征服青藏高原可能经历了三个阶段。我们这个假说推断，古人类可能在距今3到1.5万年前进入高原的高海拔地带，进行一些季节性的猎食活动。在约8200年前，这些人类进入中海拔地带开始常年活动，而在约6000年前才实现在高海拔地区的这种定居生活。陈法虎院士等根据对一些史前遗址的测年数据，认为可能直到3600年前，由于农业的传播，人类才得以在青藏高原永久定居。此外，分子生物学家根据现生藏族人群的遗传特征，对人类进藏高原的时间做出推测，但得出不同的结论。那有的研究认为，先民只有在新石器时代才进入青藏高原，而有的则认为，人类可能在30000年前就开始了对高原的探索和活动，并且这些先行者的基因呢，可能留在

在了现在的藏族人群中，还有一项研究发现，藏族人群还有与生活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一支古人群，叫做丹尼苏瓦人，与他们相近的基因片段叫伊帕斯万，进而推断藏族人群的祖先是因为获得了这种耐寒基因，才具备了适应缺氧高寒的环境，并在高原定居，具备了这种生理的基础。

娘底遗址的发现过程啊，跟其他遗址有所不同。它的发现有线索的指引，有科学的推断，当然也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在里面。2010年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邓涛研究员带领了一支古生物团队，从西藏考察回来后呢，带回来一些打制石器，交给我看过以后，我们觉得这个线索非常重要，于是呢就决定要亲赴高原的腹地来寻迹考察。在2011年的夏天，在我指导下完成硕士博士学业、充满事业理想的张小玲呢，向我请缨，要随古生物科考队去考察，所以他第一次登上了高原的高海拔地区，来到荒无人烟的可可西里。一个多月后呢，他带着一些在地表发现的打制石器回来，应该说小有收获。2012年的六月，那张小玲带着我们组织的6人考古队第二次进藏。这次考古队根据地形图和以前发现的线索，考察湖畔、河岸，那重点是适宜先民生存而且易于保存第四纪原生堆积的洞穴和阶地，来寻找古人类生活过的蛛丝马迹。两个月下来，足迹呢遍布拉萨、纳曲、日喀则和阿里地区，在很多地点的地表发现了粗大的打制石器和小巧的细石器，但仍然没有找到有原生地层的遗址。在我们略感失望之余，也根据已采集到的石制品的特点，确定青藏高原肯定存在不同技术体系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存，所以这坚定了我们继续科考的信念。2013年六月，考古队再上高原，选择西藏第一大湖色林措周围的地区作为重点考察。这一次呢，终于得到了幸运女神的眷顾。当考察队登上一处面积大约为2平方公里的湖滨阶地，惊喜地发现这里的地表遍布密集的打制石器，其中有特征明确的石叶。更让人喜出望外的是，在对石制品分布密集区的1平方米的探方的视觉中，我们在未经扰动的沙土层中发现了原地埋藏的石制品，包括规范的石叶。那依据附近的山名，我们将这处遗址命名为娘底，意味这个小腿型的山脉。2016年夏，由我、张小玲、王社江、葛俊毅、何伟等组成的考古队再次进藏。那这次啊，我们得到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执照，并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配备了笔记本电脑、全站仪、磁化滤仪、数码照相机、摄像机、无人机等仪器设备。我们在纳曲的深扎县熊梅乡多绕村安营扎寨，对娘底遗址进行了持续2个多月的系统发掘。考古队将20平方米的发掘区划为20个1×1的方格，我们叫做考古探方。那么按照地层顺序和土质土色的变化，逐层从上向下发掘，用手铲和木块、竹签悉心剥离覆盖在文化遗物上面的沙土，对暴露出来的石制品用全站仪做3维坐标和铲状的观察，同时呢全方位提取和记录遗物遗迹的出土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当场输入电脑来做数据分析，以便及时反映文化遗物的分布规律和层位的变化。我们对清理出来的沙土呢全部进行筛选，确保不遗漏细小的标本，同时选择重点的探方对其中的堆积物进行水洗和浮选，试图提取出细小的动物碎骨和植物种子。我们对地层剖面进行详细的地层学、年代学、环境磁学、孢粉、植硅体、
和有机碳同位素的采样和分析，还采用磁化滤仪和伽马射线仪记录测量环境剂量，以便校正年代数据，并提取古人类活动的信号，还采用无人机对发掘现场和周围地貌做航拍记录。那据此呢，对遗址和周围的地质地貌做环境的记录和分析，包括石制品和这些石器原料它们的分布情况以及古湖水位变化的情况。那在发掘期间，考古队员还在周围开展了详细的进一步的调查，寻找出土石器的原料产地，观察临近区域这个石制品的出入情况。最终考古队在原生地层中发掘出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4000余件。那这些石制品呢，包括石盒、石片、石叶、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凹缺器等类型，它们是远古人类狩猎和采集的主要的工具，其中以石叶技术为鲜明的特色。那这些石叶呢，是从棱柱状的石盒上剥下来的，它们长薄规范，而且数量很多，特征明确。由此看来啊，这个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不是一种孤立的文明存在，它在文化的面貌上与黄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传统是比较接近的，包括在宁夏水灯沟遗址就出土过这种石叶和石叶做的工具，还有尼阿底遗址呢，第二地点还出土一些细小的细石器、细石叶，那它们与华北的细石器技术体系就更加的雷同，具有更加密切的关系，所以揭示西藏这个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以尼阿底遗址为代表的这种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与华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那么它们的确切年代又是什么？广泛应用于考古测年的一些方法，比如光石框和探测器的技术，会不会为这处远古人类遗址得出可信的年代数据呢？在2013年我们初次视觉时，考古队呢提取了数个光石框测年的样本进行分析，得出初步的结论，就是这个地点埋藏至少10000年前的文化遗存。那在正式发掘期间，课题组采用过筛、水洗、浮选等各种可能的手段，寻找可做探测器测年的动物碎骨、木炭、种子等有机残体，但可惜只找到了两个残破的螺壳。由于没有发现可以用于探测器测年的样本，我们便在埋藏这些遗物的地层中系统提取了石英沙粒。根据这些石英沙粒在埋藏过程中，它们的磁性信号会按一定的速率逐渐增强的这种原理来开展光石框的测年，对尼安底遗址地层的划分和文化层的辨认同样也困难重重。在湖滨沉积、坡积、风沙堆积、风力薄施、雨水冲刷改造、冰川冻融

因素的作用下，该遗址的堆积过程变得非常复杂。葛俊义等从这种纷繁复杂的堆积物中分辨出三个沉积单元，确定最下面的层位是埋藏石制品的原生地层。对于遗址的形成过程和各个层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出了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2017年和2018年夏，考古队呢还派出少量的队员到遗址做补充性的采样和伽马射线环境剂量的测量。那么经过前后4年的多次取样、现场信号的检测，并将这些样品分别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光视光实验室进行等剂量的对比测试分析，最终我们获得三组相互支持的可信的光视光年代数据。而那两枚残破的螺壳呢，也派上了用场，得出两个与光视光测年结果非常吻合的碳十四年代数据。这些努力最终将古人类在该遗址活动的年代确定为距今4到3万年。

0: 考古学是利用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和重建人类过去历史的一门学科，它很像一种对远古的刑侦。我们通过过去人类留下的蛛丝马迹来破译当时人类的生产生活，构筑他们活动的场景。那考古学带给我们的是客观而真实的遗物和遗迹，但同时呢也是凌乱支离破碎的，所以我们要透物见人，把这些材料结合在一起，用各种科技手段呢加以分析和研究。这就像我们做拼图的游戏，我们需要找到一块一块的板块，然后把它们拼凑起来。我们找到的越多，我们拼凑的远古人类生存演化的图谱就会更加清晰，更加完整。而透过他们的文化遗物和遗迹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背后的人群是怎么样一个状态，是有什么样的技术和认知的能力，他们与我们现代的人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也是充满了艰辛和挑战的工作。所幸我们在尼亚底得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得到学术界高度认可的认识。那以上呢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关于尼亚底遗址科学发现和研究的故事，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尼亚底遗址还有很多的未解之谜等着我们去发掘探索。听了您的分享，我不由得想象，为什么是尼亚底？为什么在这里会出现如此集中分布的石制品呢？对尼亚底这块区域可能的功能或者性质，有没有相关的推测或设想呢？
0: 尼亚底遗址啊，是一个类型独特的遗址。我们在遗址东侧这个尼亚底的山梁上发现有这种经过风化出漏的硅质板岩的条带，而这个条带上呢有很多的长条状的经过风化的石块。我们呢就进行了岩相分析和实验对比，进行了一系列的提取了大量的数据，最后证实尼亚底遗址出土的这些石器就是用尼亚底的山上的岩石的条带从这里采集原料来制作的。我们就得出结论，当时的人类之所以到这个区域来活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是一处湖畔，湖畔是有水，有人类生存的条件的。另外就是这个山体有非常丰富的优质的石器的原料，所以我们就得出结论，这处遗址是石器制造。

0: 造厂。
1: 曾经的石器制造厂，现而今又变成了考古研究的圣地和珍贵的文化遗产地。刚刚在您的分享当中提到，尼亚底址出土的石业石器和华北地区的石业石器之间有关联，您能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一科学判断的依据吗？
0: 对，尼亚底遗址出土的石制品的最大的特色就是石业，那这些石业它们的技术和形态让我们想到华北地区，它们有很大的相似性。同时呢，我们在第二地点也经过发掘，出土的是另一套文化遗存，是非常细小规范的细石业。它们与华北地区广泛分布的细石业的这种遗址，它的产品是高度的相似性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尼亚底这处遗址在西藏高海拔地区的腹地，它的文化不是天外来客，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的古人群古文化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1: 的确，我们知道这个尼亚底遗址还有非常多的未解之谜等着我们去发掘和探索。好的，感谢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同时我们也期待您在青藏高原有关古人类研究的新成果。尼亚底遗址的发现刷新了学术界和大众对青藏高原人类生存历史、古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能力的认识，也书写了世界范围内史前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高最早的记录。考古新发现有可能会刷新它所保持的记录，但就目前来说，尼亚底遗址仍是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早证据。这些石业石器的制作者是何人？他们来自何方？目前还无法得出准确的结论。但是，通过石器类型和制造工艺等方面的分析，尼亚底遗址出土的石业石器与我国华北旧石器时代常见特征具有明显一致的工艺特点，这透露了尼亚底先民与华北地区先祖在文化上的某种隐秘联系。这隐秘的连接或许透露着中国文明、中华文化起源的密码，揭示着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最初历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高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

0: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1: 徐副师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呀。
2: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0: 几乎是河南全省。
2: 将在外，军命留所不受。
3: 只要我还是一天生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万里疆场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界。

0: 帮助贫困的人民政府。
1: These programs include following Fight the People's War, Restore the Land,
2: carry out collective activities of our military forces, mobilize the people, establish the People's Government.
0: 和日本、朝鲜等地的农民一起开展反法西斯运动，没收汉奸的财产，并应运抗战，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受教育程度，检举并逮捕汉奸。
1: Cooperate with the farmers in Japan, Korea, and other places to fight with fascists.
2: Confiscate the property of traders to fight. Improve the standard of people. Improve the education standard of people. Report and arrest traders.
0: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建立抗人民的统一战线。
2: Last but not least, establishing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3: 南大同志，济南的情况你比较熟悉，你说说吧。
4: 好，我和徐副师长的想法完全一致。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六黎会的问题亟待解决。南宫往北那区有着众多的杂牌武装，如果我们向北发展，那很有可能与他们发生武装冲突。所以说，向南发展是咱们目前最好的选择。这就涉及到潍县、萍乡、临清等县的问题。这几个县呢，都有日伪军驻扎，大概各有两三百人的样子，兵力火力都不是很强，但是他们有城墙和碉堡等坚固工事。
5: 如果能给这些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对开辟济南根据地、鼓舞抗日斗志，应该是很重要的事。
3: 这样说来，我认为要先打潍县。大家看啊，潍县是临清通往邢台的必经之路，而且地理位置十分的重要。守城日军只有清水部和伪军近300人，大家意见如何？
4: 我同意。
6: 同意。
3: 好，那就以688团一部和欧阳春支队攻击潍县，吸引敌人出援。其69团和骑兵团埋伏在潍县东西两面，伏击出援的敌人。
7: 师长，政委，徐副师长来电，想从打击日伪势力入手，撕开口子，扩大八路军影响。
8: 他们的思路是对的。你们看，这一块是日伪盘踞的中心地带，如果不撕开口子，不把钉子楔进去，我们就很难在济南立足啊。
7: 以师长之见，何处入手为好？
8: 这个我们不专权，由他们定，他们最熟悉情况，可边打边报，也可打了。

0: 不去了，你去吧，你去吧。
1: 行行行，我去。
0: 别动。
2: 城楼上还有你们多少人？
0: 还有两个。

0: 辉县是冀南挺进支队打下的第一个县城，随即他们又相继拿下了巨鹿、武城、清河、隆平、广宗、临清。
1: 好啊，红了一大片。
0: 按这种态势，一年之内晋冀鲁豫根据地就可以连成一片。
2: 官司太多难呐，晋南挺进支队捷报频传，为我军进军平原开了好头啊！
0: 嗯，
2: 对日伪也产生了极大的震慑。
1: 他们主动放弃的一些力量薄弱的县城，其他民军和杂色武装见我们实力大增，纷纷弃暗投明。这对我们开展平原游击战、创立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呢。嗯，
2: 另外，此举也是对毛主席论持久战方针的落实啊。
3: 发展的快，当然是好事，但如何扎下根，建立起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来，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 这也是当前最迫切的一个问题。各路京津平原的部队纷纷来电，说当地的土匪、会道门、伪军活动十分猖獗，而国民党政府的人呢，基本不作为，
3: 还和他们勾结起来，为发展抗日武装设置障碍。
1: 六黎会就是个例子。对于这些会道门组织，要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
4: 尽快分化瓦解其组织，争取进步力量和广大群众。对那些顽固不化的死硬分子，必要的时候要给予坚决打击，以防止被日军收买利用。
5: 这是我们的底线，只要不当汉奸，什么都可以谈。要是跟日本人勾勾搭搭，我们就果断采取措施，毫不客气。
6: 八路军在山西站稳了脚跟，根据地的建设。
7: 也取得了初步成功，但是敌人一定不会坐视我们发展，斗争一定会进一步加剧的。
8: 嗯，老毛啊，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7: 我一直在考虑啊，山区根据地固然要继续巩固和发展，革命要发展壮大，就要刺激向冀鲁平原乃至更广阔的平原区域去发展。
4: 129师先后抽调陈再道、松任群、欧阳春等部出兵平原，打开局面。八路军总部也可以总结经验，然后推而广之嘛，建立广泛且能成片连接的平原根据地。
9: 华北的正规战局已经结束，八路军的游击战上升到主要地位，日军的后方比较空虚。129师选择此时进军平原，乘虚而入。
4: 时机拿捏得极好，
9: 平原啊，无论是物产还是人员方面，都较山区更为丰富，将来必定是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能够在平原上立住脚，其战略意义就不言而喻啊。开展平原游击战，对我们还是个新事物。无论是过去的红军，还是现在的八路军，我们的部队都是在山区里打圈圈。无论是行军打仗。 还是筹粮筹款和群众工作，我们都有一套成熟的经验。现在，陈再道、松任穷、欧阳春等部在平原开展工作，无经验可循，肯定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这就要提醒他们把困难想得充足点，别到时手足无措。
7: 正因为有困难，正因为具有开拓性，这项工作。
3: 在难走的地方都会有路，再难走的路也是人走出来的。如今，广州已失守，武汉也已沦陷，日本人又精力回头了，他们必然会巩固对沦陷区的统治。华北平原，物产丰富，人口稠密，更有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机动，恐怕。 这就是他们下一步行动的重要目标。
1: 看来，我们不能安坐太行了，完全有必要下山一趟。我，邓政委，李达。

0: 我们一起去。
1: 好，
0: 德川，你带几个人跟我们一起。
2: 是。
0: 大存，
3: 师长，
0: 马上进入平原了，你有什么感想啊？
3: 师长，我老家红安是山区，在鄂豫皖闹革命就没出过大别山，后来长征一路上湖南、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基本上都是群山连绵，即便是有一小块平原也是夹在两个大山之间，在太行山打小鬼子还是山区，这山地游击战我闭着眼睛想都能想出十几个招式，这快到平原了，我这心里啊就像大姑娘上轿头一遭。
0: 这将是我们又一个新的战场。
3: 师长，这平原游击战怎么开展？我们能不能在平原扎下根？我这心里没底啊。
4: 这徐副师长啊，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5: 徐副师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呀，其实质就是想让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0: 看，你的老搭档
3: 欧阳尊。真是什么好事都被你占了，在太行山你是师里的铁屁股，这快到平原了你又成了师里的急先锋。
6: 那是，以后有什么不了解不清楚的尽管向我请教。
3: 我这胖子你还传起来了。
2: 师长，
3: 师长。
0: 哦，这先锋官就是不一样啊，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情况吧。
5: 说说六六会的情况，胡老大有什么动静？
6: 葛老大已经同意我们派出政工干部到六黎会和济南民军中开展政治宣传工作，我们已经派出去40多名同志了。
0: 听说日本人也没闲着，暗中做了不少动作，力度也很大呀。
6: 确实是这样，我们了解到如果葛老大真的投靠日本人，那他手下一多半人就会背叛他，因为他们和日本人有家仇国恨，有的亲人被日本人所杀，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葛老大有所顾忌，才不敢明目张胆地投靠日本人，他也害怕自己成为孤家寡人呢。
0: 如果葛老大执意向日本人靠，我们绝不迁就他，必要的时候政治工作需要军事打击来配合完成。
6: 是。
7: 徐副师长，师长和政委他们都来了。
8: 快请，快请他们进来。
0: 向前，哎，你躺着别动，躺着说话。
8: 刘师长，等着我。
0: 向前啊，
8: 我能坐起来。
0: 你这一病病得不轻啊，瘦多了。
8: 我这一病啊，不是时候啊。济南的工作更有起色，千头万绪，可我却又躺下了。
0: 小姐，你现在什么都别想，安心养病。我跟政委、李参谋长不是都来了吗？
5: 小姐啊，我们都在这儿，可以替你分担很多事情。
8: 你们一来啊，我心里的大石头就落下了。济南的形势目前虽然不错，但是还有好几项工作需要加强啊。
0: 哎，别急别急啊，
5: 来向前。

0: 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些布置。二十几座县城，城墙也已经平毁，主要的道路、桥梁也已经破坏，各地的道沟也已经成网，能够迟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行进。
1: 只是还不够，还需要加强啊！别急，我们一步一步来。还有一项工作，也很重要，那就是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西北军出身的陆中麟，在抗战之初。 一再声称要和共产党、八路军同舟共济，但是在被蒋介石委任河北政府主席之后，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既想撤掉我们济南。 行政主任公署还想与我们争夺所属20几座县城的主导权，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势必要影响济南抗日的前途。这个陆中麟呐，上任之前专门到长治去找我，当时态度可诚恳了。
2: 没想到现在变脸这么快，我就怕日军在向我们攻击的时候，他在背后放冷箭啊！他敢？改天我去会会他，老徐。
3: 让他们都精神点。立正，陆司令，陆司令，欢迎欢迎，陆主席，多年没见了。
4: 欢迎你们到济南来视察指导工作。好，好，好。
3: 罗司令，不简单呐！啊，你看看，你看看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就筹建了一支这么庞大的抗日队伍，义军、义民都十分有济南特色呀。
4: 抗战是每个国人责无旁贷的事儿，苟某只是尽责而已。
3: 罗司令。 钟林此次奉委员长的命令，来统一河北的军政，组织军民抗战，还希望苟司令在工作上多多支持兄弟啊！
4: 陆主席，你这么讲就见外了。<笑>
3: 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苟某一定竭心尽力。
4: 好说好说，
5: 行，请。
3: 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不，只是好奇而已。抗日一时，苟某率部回济南，当时势单力薄，又恰逢六里会遭日军打击，头领多有死伤，因此我就和他们商量。

0: 队伍共同抗日，因此我才保留了他们帮会的一切形式，吸纳一干会中喊出了加入六里会过太平日子的口号，队伍发展很快。
1: 这种形式倒是蛮好玩的，我们完全可以借鉴。不过这个有点封建迷信的意思啊。
2: 是啊，
0: 我这也是病急乱投医。见笑，见笑。不过老百姓信这些，
1: 那倒是，那倒是。狗司令啊，你的这支队伍在河北已经很抢眼了，得到多方的关注。我听说八路军、日本人，他们都派人来过了。特殊时期嘛，有接触这也很正常。狗司令，但讲无妨。
3: 报告，
4: 进来。
3: 师长，
4: 欧阳春，有事吗？
3: 陆中林带着河北民军司令张英武去见狗老大，
4: 果然坐不住了，肯定会有交易，也肯定对我们不利。告诉在那工作的同志们，密切掌握他们的动向。
3: 是。
0: 没错，他们都派人来过。不过我只是应付应付，没有谈别的。
1: 这日本人是不能沾的，关系到大节。
0: 是是。
1: 八路军嘛，怎么说呢，狗司令，我听说狗司令已经允许八路军的政工干部进入民军做政治宣传。
0: 不瞒陆主席，确有此事。八路军现在在济南声势很大，国共又是友军，我想借此机会和他们拉拉关系。
1: 那狗司令，在这之前你和共产党八路军面对面的接触过吗？
0: 多为听闻。
1: 我可是长期和他们打交道啊。那我就告诉你他们的一个特点，八路军的政工干部的那张嘴胜过刀胜过枪，死的能跟你说成活的。所以我担心你让他们的人融进来，恐怕用不了十天半个月，你的这支队伍就不姓狗了，而姓共。
0: 这么厉害，
1: 绝非虚言。
0: 这如果是好，
2: 狗兄，你这心里应该有个数啊。
0: 那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形成统一战线了吗？
1: 国共两党搞统一战线是不假，但你要记住啊，我们两党信仰的主义不同，决策机制也不同。这次我来河北之前，委员长亲自找我谈话，还特别交代，对共产党在河北的扩张态势要密切关注。
2: 狗兄既然已经接受了国军少将司令的任命，当站在党国的立场，
5: 不应允许八路军到民军中做任何工作，
2: 否则会与中央的精神相悖，如果让上风之气，恐怕对狗兄也不利啊。
0: 那两位长官的意思是？
1: 狗司令啊，这神是你自己请来的，至于怎么送，那还是由你自己来定夺吧。
2: 依我看，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应尽快采取措施，肃清八路军。

0: 告。
1: 进来。
2: 师长，
3: 有消息了吗？
2: 陆中林在葛老大那儿活动了一整天，他们把酒言欢打得十分火热，我担心会对我们不利呀。
3: 他们谈了什么知道吗？
2: 不清楚。
1: 无非授之以权，诱之以利。
3: 我们的同志刚进入民军工作，他们就来了。以陆中林在河北的表现，肯定会采取挑拨矛盾、排挤等手段对付我们。我们在民军中没有可依托的对象，只能靠自己提高警觉性，以防变故。你告诉大家，要竖起耳朵，睁大眼睛。
2: 是。把你们俩叫进来，就是想和你们商量商量我们的出路问题。都坐吧。现在八路军想改变我们，国民党想拉我们入伙，日本人想逼我们就范，我们到了抉择的时候了。问题是我们压哪一宝才好？多说说吧。
4: 穷八路肯定是不能当的。
2: 那八路军这些人呢？
4: 迟早是会摊牌的，今天不拉下来了，明天也会拉。干脆找个借口将他们一网打尽，就说他们来坏了六黎会规矩，双方闹矛盾，被六黎会会员所杀。
2: 这个理由嘛，二虎子，
0: 老大，我觉得不妥。八路军到我部来工作是经过双方协商同意的，如果我们贸然行动，那是不是太不讲信义了？再说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杀了八路的人，他们迟早会知道。八路军在济南的势力可不小，肯定会将我们置于不利的地位。还望老大和军师三思啊。
2: 那你想怎么处理啊？
0: 不如把他们送回去。
4: 送不得，送不得，送回去等于打自己的脸。再说日本人那还盯着呢，他们的条件很明确，必须拿八路军开刀。
2: 这件事情难办了。
0: 如果送回去不行，那就先把他们扣起来，看情况再定。
2: 好，那就先把他们扣起来。
5: 包子，
6: 太菜了！
5: 这包子，这锅的包子，
6: 切一点，别反了。
5: 老兵，老兵叫鸡蛋，叫菜，叫肉啊！
7: 三蛋，三蛋，三块一斤。
5: 鱼头、肠头。
8: 客官，您有位吗？
2: 富贵房。
8: 里边请，请。Yeah.

0: 孙团长这么急着找我，有何要事啊？
1: 本来想派人送个信儿，但事关重大，怕走不落风声，所以请欧阳支队长亲自跑一趟。
0: 事关我部派出的政工人员吗？
1: 高老大把你们的人全部扣押了。
0: 为什么？扣押在什么地方？
1: 全部扣押在司令部。那个李发祥不知道找了陈某某，要立马出局。我做了一些工作，高老大这才犹豫，才把他们暂时扣押起来。我怕那个李发祥在煽风点火，高老大在喝了他的灭魂汤，恐怕凶多吉少。喊完欧阳支队长，尽快想个万全之策。
0: 感谢孙团长提供这么重要的情报，我马上回去报告请示处置的办法。

0: 刘师长，咱们山西一别，好久不见呐！此次造访，不知有何见教啊？
1: 陆总司令，薄城帅部来到济南，当然得拜会陆总司令，同时也想和陆总司令谈谈合作事宜。
0: 好啊，好！
1: 陆总司令对济南的局势和即将面临的日军大攻势，应该了然于胸吧。
0: 我也正为此事揪心呢。中国有句老话：“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也是我们共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陆总司令，凭良心讲，您上任前后我们待你如何？
1: 这个嘛，不错，不错呀。先不说在山西时，我们朱鹏两位老总及我等对你的承诺和支持。 但说到南宫后，我们除了形式上的热忱欢迎以外，还将我部收编的邵北武、王子耀两部2000余人拨归于陆总司令麾下，同时还划定了藁城、衡水、蓟县、新河、故城等县，负责你们的物资供应。这不假吧？
0: 兄弟成情，兄弟成情啊！
1: 成情，恐怕是寡情吧，
0: 刘师长。
1: 我陆某又怎么了？那我给你提个醒：9月底，你们收编的呼和道部会同封建会道门黄沙会进攻我东晋纵队独立团，枪杀我13名八路军指战员，抢走步枪16支，这不假吧？这个。
0: 这个事儿我不知情啊，我听说，好像是你们八路军和会道门，
1: 你们之间闹成的矛盾呢。那何为明军策动白机会，围攻藻城县城呢？
2: 这不还是八路军和会道门你们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吗？
1: 陆总司令，如果你认为这些会道门和你们没有任何干系，好，那么我们将根据他们破坏我们抗日统一战线的事实。
3: 采取必要的措施了，
4: 刘师长啊，这个好像不太好啊。
5: 报告，
6: 进来。
3: 参谋长，师长和政委呢？
5: 师长和宋日雄同志去了南宫县城找陆中林了，政委呢去了济南行政公署和杨秀峰同志谈工作去了。
3: 哎呀，糟了！
7: 什么情况？
3: 咱们进入济南民军，把宣传工作的同志被狗老大扣押起来了。
7: 刘参谋，
8: 到。
0: 立即给我接南宫县陆中林处，找刘师长。
8: 是。刘师长，我劝你一句，凡事要以大局为重，不能个人意气用事。就算会道门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他们终归是我们可以依靠的抗日力量。
9: 报告，
8: 进来。
10: 刘师长过去。抱歉。之前有一个穿洋装的女人进去了。

0: 功德孝敬。
1: 不愧是军师，看出来了。
0: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不瞒公子小姐说，见公子小姐第一眼，我心里就犯嘀咕。公子小姐说话像银铃一样好听，看上去风姿绰约。
1: 李军师，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单独把你约到这里吗？
0: 是为我部改变黄学军的事吧？
1: 这还不是最紧要的。我想说的是，通过我的认真观察，我发现李军师是最有诚意和我们皇军合作的对象。
0: 公子小姐慧眼，慧眼呐！李某人确实愿意和皇军合作。
2: 陆总司令，我刚接到报告，你们济南民军又扣押我部前往工作的40多名干部战士，你该如何解释？
3: 会有这样的事吗？
4: 报告总司令，省民军司令部绝没有这样的指令，要不就是他们自作主张，要不就是六离会的人和刘师长你们的人起了纠葛。我尽快调查。
3: 好。刘师长啊，这些事情跟我们有任何关系啊？所以刘师长，我还得再奉劝您一句，你们八路军不要再和会道门闹矛盾了。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终归是我们可以依靠的抗日力量。
2: 那这要看他们是否真的抗日。据我们了解，你们这个济南民军少将司令狗老大不仅是六离会的首领，而且和日本人还有勾搭，日本人特意送了他一批武器弹药。
3: 刘师长，会有这样的事儿？
2: 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
3: 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儿，本人确实不清楚。容我调查核实清楚。如果他真的跟日本人有勾结，那就如同汉奸无异，我们一定会严办。但是，我也奉劝刘师长一句，回去把此事调查清楚，免得冤枉好人。不管怎么说，给人戴上一顶汉奸的帽子绝非儿戏。
2: 好，我姑且相信陆总司令不知情，但如果你想了解情况，我可以告诉你这批武器的型号和数量。陆总司令是个明白人，响鼓不用重锤。同时也请你们告知所有部署，我们八路军是专打鬼子的，如果有人执意和我们过不去，我们一定会毫不留情地反击。告辞。

0: 立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竹东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请。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8: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7: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9: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0: 啊，了扛了没有？哎，
11: 我们扛了没有？
9: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7: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12: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

0: 这就是我们的山。
1: 徐副师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
2: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3: 几乎是河南全省。
2: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

0: 告辞。
1: 告诉郭老大，不要给八路军留下任何把柄。
2: 是。
3: 来，打开看看。

0: 42根金条，叔叔，不数了。这42根金条归你了。42根啊！你知道
1: 我为什么要给你这42根金条吗？
0: 你是说那些八路军？
1: 听说你扣押了42个八路军，一根金条，一颗脑袋，是不是很划算啊？
0: 划算，可是高老大担心，只要我们一抑制，左招八路军，右招国民党军，这两方面势力都不小啊，哪里会有我们好果子吃啊？
1: 你放心，我不需要你公开抑制，我要的只是八路军的脑袋。
0: 不公开抑制？
1: 我已经替你们考虑过了。只要不提意志的事，和你们结仇的只有八路军，眼下他们的实力还奈何不了你们。国民党方面绝对不会出头替八路军做主，肯定只会作弊上官。至于何时意志湘粤将军，肯定会有周密的安排。待我皇军南下部队回师河北，一定会重新占据绝对的优势。你还有什么好顾虑的？
0: 我明白了。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1: 哎呀，这种场面真的是难得一见，我一定要亲自见证。
0: 那好，你等我的消息。

0: 来的女人真是能说的。
1: 红口白牙，他让我转告司令，他

0: 放心大胆的，在他们大部队杀回来之前，让我们维持现状。
1: 什么自治军司令、皇协军司令，这个头衔我都不要。只要不要求我们马上更换旗帜，其他都好说。
0: 那我们
1: 司令部呢？
0: 他们倒是打电话询问此事了。
1: 什么态度？
0: 没态度。
1: 没态度。
2: 他们知道我们扣押八路军了，只是告诫我们别留什么把柄在八路军手里。
1: 我明白了。看，
0: 今晚动手。
1: 在你动手之前，你必须去见那个女人一次。
0: 还得见她。
1: 我们一动手，八路军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虽然我们未必会输给他们，可也没有胜算。你去请那个叫公泽的女人出马，让日本人出兵配合。
0: 我明白了。
1: 等一下，这件事情你不能告诉二虎子。最近他有点不对劲，老是给我唱反调。
3: 哎呀，
4: 穿的人模狗样的，
5: 别提了，这身衣服穿的太难受了。
4: 大成，
6: 像个婆娘一样唠叨什么呢？
5: 参谋长、师长，你们看，我这身衣服穿的跟个乡绅地主似的，真没有咱们八路军的衣服舒服。
6: 唠叨什么干货了？
5: 您还别说，我真查清了日本人的一个联络点，就设在南宫工商会里边。今天下午，民军参谋长李发强还去见了他们。我估摸着是不是宫泽惠子在这里坐镇指挥。
7: 你是说今天李发祥去见了他们？
5: 没错。
7: 问题严重了，这个时候他们和日本人联络必不利于我。李达，你告诉欧阳春，让他带人去民军司令部要人，另外把十部侦察分队派出去，密切关注狗老大民军的情况。
5: 是。
7: 武大存，你一定要搞清楚日军联络点的情况。
5: 是。

0: 向左转，前方走。
1: 向右转，
0: 向

举枪！枪声响，瞄准！

上去。

0: 这狗老大动手了，
1: 八路军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2: 是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还能怎么办呢？拉偏架呗。
2: 拉偏架？
1: 这口头上还得不偏不倚，但不能给八路军留下任何口实啊。狗老大毕竟是你们民军的人，又是我们任命的国军少将，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2: 那总司令的意思是，
1: 把我们的队伍再往前压一压，不说干什么，首先从行动上给八路军造成一种心理威慑，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
2: 明白了，我这就去调整队伍。

0: 令啊，
1: 济南有个狗司令，
0: 造福黎民和苍生，保他平安又安生啊。忽然刮了一阵风，济南来了大妖精，害得大伙儿不安生啊，赶快把它消灭尽，赶快把它消灭清啊。
2: 师长，他们杀了我们42名同志，还要叫嚣着杀上门来，是可忍孰不可忍，下令吧师长，我带人去端了他们。
3: 同志们，这个仇要不要报？当然要报，但如何报，如何把报仇和济南的发展建设巩固联系起来，我们一定要理性头绪，不能盲目为了报仇而报仇。
2: 可是就眼看着狗老大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撒尿，这么不
4: 远川，
5: 狗老大敢公开杀我们的人，说明他铁了心投靠日本人了，有日本人暗地给他撑腰，他才会这么肆无忌惮。

0: 刚菩萨已经赐给了我法术，现在已经是刀枪不入了。神赐法术，刀枪不入。
1: 神赐法术，刀枪不入。神赐法术，刀枪不入。
2: 这个陆中女也不是个善类，听说我们的人被杀，她不但不惩戒狗老大，还说是我们与六黎会闹摩擦造成的，可见他对狗老大搞摩擦是放纵了。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行动，国民党、日本人、六黎会就会拧成一股绳，这样对我们极其不利啊。
3: 当务之急是要戳穿狗老大与日军相勾结的汉奸行为，以铁的事实让陆中林知道狗老大的真实面目。另外要加紧对六黎会的工作。六黎会虽然是封建落后的会道门组织，但是他大多数会员都是受蒙蔽的群众，我们要利用前期工作的基础，再找他们的头目谈话，小以民族大义，最大限度地唤醒这些受蒙蔽的群众，劝其加入抗日的阵营，孤立那些死心塌地的为日军效命的狗老大等人。
0: 弟兄们，南宫本来是我们的天下，可是八路军来了以后，他们不但限制我们的活动，还说我们是封建迷信组织，还要取缔我们。更可气的是他们的人员失踪了，硬要说是我们六黎会的成员害死的。弟兄们，人家欺负到我们头上了，我们该怎么办？
1: 杀！

0: 兴风作乱，我们稍有不慎，东晋的部队就有可能会陷入到被动的局面。
1: 老婆，
2: 你我之间现在关键是要将狗老大投靠日本人的铁证给他公布出来。芥川旗两面派的本质，
3: 陆中林方面我们虽不寄希望他有什么积极举动，但我们可以促使他保持中立。
1: 对付六里会和复敌分子打是一个关键，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不打我们无法立足，部队只能回太行山，所以啊是非打不可。可是六里会的成员都是当地的百姓，多数是受蒙蔽裹挟的，并非铁板一块，死心塌地的与我们为敌的只是极少数极个别的人，他们的亲戚朋友一大片都是我们抗日团结的对象，依靠的对象啊。你打死一个，得罪一家，伤害一大片，这样不利于我们抗日的发展。所以啊，打又不能打得太狠，目的是镇住他们。在打的过程中，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瓦解工作。
0: 能否从每个分区抽调出一个骑兵连，加上师属骑兵营，组成一个骑兵团，迅速开往济南，加强济南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骑兵在平原上作战，机动性强，也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 可以。哎，老彭啊，你看这个团由谁来带合适啊？
4: 二分区副司令员裴勇，怎么样？
1: 好，马上通知裴勇，以最快的速度集合部队，奔赴平原。
4: 好。

济南民军第一团团长孙二虎有要事向张司令汇报。

0: 张司令，张司令，孙站长，河北民军总司令张司令，八路军晋南挺进支队支队长欧阳春，
1: 久仰。
0: 张司令，幸会。
1: 张司令，我是特意来举报郭老大通敌的。
0: 郭老大通敌？
1: 没错，他接受了日本人送来的两百支三八步枪、十挺歪八子机枪，还有三万发子弹，这批货是我亲自点的。
2: 在枪杀八路军政工人员之后，他又接受了日本人1200黄金、5200白银，并议定将六列会和冀南民军改编为皇协军的一个旅。这些都是你亲眼所见？
0: 绝无半点虚言。
1: 王八蛋！
0: 张司令，那我们就等着您对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
3: 放心吧，一旦查实，我绝不手软。
0: 你去吧，
2: 告辞。

0: 李参谋长，接陆总理。喂，
1: 找陆总司令。我就是啊。
0: 师长，陆总司令，我是刘伯承，现在你该相信苟老大的汉奸行径了吧？刘师长，
2: 英武已经向我报告过了，对于苟老大的叛变投敌行径，我们也深表痛心痛恨。日军已派出人马给苟老大助威了，现在他们的位置就在你们的对面。陆总司令，是由你部堵住日军的进攻，我们帮你清理门户呢，还是由我部堵住日军的进攻？
1: 你们自己清理门户呢？
3: 刘师长。
2: 日本人在我的对面，
0: 苟老大在你当面。就现在的形势，要换防的话，恐怕来不及了。那就请刘师长代我清理门户。
2: 那好，
0: 就请陆总司令不惜一切代价，将对面的日军截住。
2: 请刘师长放心，陆某定会尽力而为。
0: 陆中林口头答应堵住日军的进攻。 但根据我们跟国民党军打交道的经验，我担心日军一到，他就脚下抹油开溜。所以关键时候还得靠我们自己啊！陈才道，
4: 到。
0: 你率领直辖纪律支队、东晋驻第二团、欧阳春支队，迅速赶到张营吴部与张部一起阻击前来增援的日军。如张部想撤，
4: 我消极抵抗，就由你们独立挡住日军，绝不能让他们突破防线与苟老大会合。
5: 是。
0: 孙二虎，
6: 到。
0: 你的队伍能拉过来吗？
6: 拉过来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让他们打苟老大，估计有难度，毕竟之前是一家人。
0: 不让你们打冲锋，你们熟悉当地的情况，当好参谋和向导就可以了。
5: 那没问题，我去安排。
7: 我们有金刚菩萨护身，大家都吃了护身符，我们现在是神符护身，刀枪不入。神符护身，刀枪不入。神符护身，刀枪不入。神符护身，刀枪不入。弟兄们，八路军有枪有炮，可他伤不了我们。我们有金刚菩萨护身，他们是肉体凡胎，挡不住我们。弟兄们，金刚菩萨命令我们，冲！
8: 快点，快点，走！快啊！
9: 神符护身，刀枪不入。神符护身，刀枪不入。神符护身，刀枪不入。连长，怎么办？打不到。先别动，听我命令。
7: 神符护身，刀枪不入。

0: 理会的弟兄们，八路军冲我们开火了，我们有死伤没有？
1: 没有。
0: 金刚菩萨说了，我们刀枪不入，他们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弟兄们，冲啊！
2: 冲！

0: 们，司令快跑！
1: 共军火力太猛。

0: 孙团长在这次与六黎会的斗争中真是功不可没呀，他不仅及时送来了情报，而且关键时候还弄来了几门土炮，几炮便将六黎会那些会众轰的是作鸟兽散，为我们顺利解决狗老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有功就得赏啊。
2: 孙团长，经过我们研究，这次改变你仍然是团长，对我们的安排没意见吧？
3: 没意见，只要能让我打鬼子，让我当名八路军战士，我也愿意。
4: 嗯，二虎，坐下说。
3: 这以前跟着狗老大，差点误入歧途，成为民族的罪人。现在跟了八路军，可谓是弃暗投明。以后我一定积极抗日，重新做人。
1: 如果中华民族能够精诚团结，把一切能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那么把日寇赶出中国的那一天就指日可待了。
3: 我听欧阳支队长说啊，在八路军中，党员打鬼子最勇敢，我也如个他。我听他说，得写什么申请书，我写了一个，请政委过目。
1: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八路军的队伍里确实是优秀分子，要想成为一名党员，还得经过党组织的考验呢。这样，我回头找个人好好跟你谈谈，怎么样？
3: 好啊，
4: 喝口水。
1: 你怎么把名字改了？
3: 啊，我特意找了个私塾老师改的，仲明，谐音重明，重见光明的意思。
1: 改得好，不过你的家里也要改一改。
3: 家里还得改啊？
1: 听说你娶了一房姨太太。这在八路军的队伍里是不允许的，影响不好。你看，我们欧阳支队长跟你年龄相仿，也是团级干部，谈了朋友，现在还没结婚呢。
3: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这好办啊，留一个，轰走一个就行了。我正烦这两个老婆闹呢，你进这个吧，那个闹；你亲这个吧，那个又吵，满屋子醋味儿。我说都真的，你们笑什么呀？
0: 幺二九师处决了狗老大和李发祥，彻底解决了六黎会的问题，这对济南影响很大。一些地。

0: 武装也纷纷地进行了改编，较大的部队有段海州的青年抗日义勇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游击纵队，赵回楼的民众抗日自卫军已列编为冀豫游击支队，129师在平原上的武装力量已经发展到2万多人，真可谓兵强马壮，身为远征。
1: 收编地方杂色武装那是必须的，一方面防止被日寇和其他人利用，另一方面呢，也壮大了我们的抗日力量。水深好养鱼嘛。不过呀，我还是有些担心，人多了难免会良莠不齐。如何尽快整改消除队伍中的游民习气，真正从政治、组织、军事上掌握部队，还有一个艰巨的过程。
0: 能不能辛劳混编？不仅仅从编制上辛劳混编，人员上也要打乱结构。老部队的副职和机关干部都要派到新部队中去担任指挥员和政工干部。此外，我们还要从老部队中抽出一批班长来突击集训一下，放到新部队中去当干部。
1: 这个办法好。哎呀，热闹啊！
2: 哎，亚文，滚出来！师长来了！亚文，快滚出来！
3: 师长、政委，你们怎么也来了？
4: 怎么不欢迎啊？
3: 不是不是，各位首长是李焕基的。
4: 行了，别给我们掉书袋子。师长说了，我们刚打了个大胜仗，又赶上你这个大喜事，及时庆贺，也是感人生活，怎么不能来？都来。
2: 关键是要闹洞房。
1: 欧阳顺，你得把新娘子藏好，小心这几个小子捣乱。
5: 谁敢？
2: 哎，不敢不敢不敢。
6: 哑巴，
7: 你小子够本事啊，把我们市最美的姑娘哄到手了，总是比我们先走一步。是啊，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
4: 哎，老虎，你也得落实到实际行动上啊。
2: 没有，我这这
1: 这……哎，行了，你别啰嗦了，又不是你结婚。来，都坐吧。
3: 到这边坐。
4: 小子，你
8: 过来了，过来了。
3: 还有烧鸡，
9: 大哥啊，你挺舍得呀。
10: 那还堵不上你的嘴啊？
11: 是堵不上老虎的嘴。
9: 这餐饭可是花了6块大洋呢。
7: 这小子平常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原来是攒钱娶媳妇儿的。
4: 师长，你们八路军啊？
12: 咱们八路军啊，这结婚太简单了吧，这就结了。我那娶二姨太的时候，那叫一个排场。
1: 二虎，你那事儿就别摆桌面上了，
12: 改天我出钱给欧阳支队长再摆几桌啊。
11: 师长，这把小子早就口水直流了，你赶紧的治个贺词，好让这帮饿狼们开吃。
1: 哎呀，这又不是行军打仗，这事儿归政委管。下面请政委给新娘新郎致辞。
4: 恭敬不如从命啊，那我就说几句。欧阳春和杨子从相识到相知相爱，以实际行动打破了封建包办婚姻制度，是自由恋爱的典范呐，也是新式婚姻的践行者。二，欧阳春和杨子以婚姻的形式结成联盟，也不分了前方和后方，这充分体现了我们抗日队伍的空前壮大和团结。三，为了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希望他们早日生儿育女，在不久的将来为我们八路军贡献一个班的新生力量，大家觉得好不好？
13: 好，
4: 我们举杯，祝他们白头偕老，比翼双飞。
13: 白头偕老，比翼双飞。
1: 来，
2: 欧阳春和杨子医生同志是自由恋爱，下面请欧阳春同志介绍一下，他是如何把我们市最美的姑娘哄到手的，又是怎么从恋到爱的？
14: 真啰嗦！
15: 你就讲讲恋爱的过程。你受了个伤，住了个院，还得了个媳妇儿，说说怎么回事？
2: 哎，我给大家做个提示， 欧阳春同志为什么叫幺二九师的铁屁股？
15: 还不是因为打后卫的时候屁股上光荣的中了一弹。
2: 欧阳春同志光荣的屁股开发后，经过杨的医生同志精心的照顾。
15: 错了错了，现在要改口，你要叫弟妹，我叫嫂子。
7: 叫弟妹就不能闹了，这个叛徒，闭嘴闭嘴。
2: 欧阳春同志光荣的屁股开发后，是在杨的医生同志精心的照顾下才得以痊愈的。也就是说，杨的医生同志精心照顾了我们幺二九师的铁屁股。欧阳春同志能得到幺二九师铁屁股的称号，有我们杨的医生同志一半的功劳。大家想不想看看幺二九师的铁屁股？
5: 为什么？师长，师长，我不管他们了，收衣服给穿了啊！
6: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哎，慢点，让新娘子到。哎，
14: 让嫂子到，嫂子到，
10: 都满上，满上，
2: 都到上，
15: 都满上，满上。
2: 哎，同志们，同志们，领导也走了，时间不等了，喝完这碗酒，送新郎新娘入洞房，干了！

0: 香惜玉的。
1: 你说什么？
0: 怜香惜玉的。
2: 这还用你操心啊？
3: 不闹了，
0: 不闹了，不闹了，不闹了，
4: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走了。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除了北部之外，其余大部是普降雨水，尤其是在聂拉木、樟木的利兴一带出现了51毫米的暴雨。那预计未来三天呢，我去大部依然是阴雨绵绵的，像沿江一线、纳曲等地午后容易出现短时雷暴，建议像田间作业、高空作业人员一定要加强防雷避雷措施。预计今天夜间，拉萨、山南以及日喀则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呢会出现大雨。另外，像昌都南部、林芝南部、纳曲中部、西部、阿里的东部、南部一带呢，将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雨。明天白天，在林芝、山南、拉萨、日喀则、纳曲以及阿里的东部、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余各地是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出行方面，明天在318国道的聂拉木至曲水、216国道的吉隆段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好的，来看一下具体预报。陈官区中一转小雨，11到23摄氏度。桑朱子区中一转小雨，10到20度。色尼区多云，5到17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3到24度。乃敦区小雨，12到23度。卡舒区多云，9到25度。噶尔小雨转阴，9到21度。普兰小雨，10到20度。芒康阴转小雨，8到19度。聂拉木中雨转小雨，10到15度。墨脱小雨转阵雨，21到29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中雨转小雨，11到23度。扎什伦布寺中雨转小雨，10到20度。罗布林卡中雨转小雨，11到23度。羊卓雍湖中雨转小雨，7到15度。冈仁波齐小雨，10到20度。鲁朗林海阴转多云，13到24度。雍布拉康小雨，12到23度。桑耶寺小雨，13到23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林芝开赛，参赛选手骑行大美赛道，高原儿女感受国际赛事魅力。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全新增设巴松措盐湖赛段，让传统村落赛进国际视野。建军节之际，全区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庆八一，凝聚居民同心，强大合力。日喀则市南木林县以科技赋能艾玛土豆产业发展，丰产丰收，助民致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林芝开赛。作为国际公路自行车男子精英 2.1 级赛事，比赛吸引了18支国内外高水平车队、100余名选手参赛。第一赛段林芝至巴松措景区杰巴村的赛段，全长129.5公里，长距离高原赛程，全方位考验着车手的耐力、骑行技术与意志。
2: 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这里正是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一赛段的发车起点。此刻在我的身后，18支国内外车队、100余名运动员已经整装集结，一场驰骋雪域高原、挑战自我极限的体育盛会即将拉开大幕。
3: Yeah, we're feeling really good. It's first time here. It's really nice. We have a really strong team here. We're all in good condition.
4: It's the highest altitude race in the world, on UCI level at least. Yeah, I'm pretty excited and happy to be here. I feel lucky to be here. And like you see, the mountains are beautiful, the places are beautiful. So yeah, I'm ready to race.
5: 刚好赶上了这个国际自行车赛啊，就非常开心。我们不只参加了一个比赛，同时呢又感受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觉得哦生活很美好，更愿意到西藏。
6: 上午9:30，随着发令声响，参赛车手们从林芝市巴宜区工部公园出发，沿途途经尼洋河风光带、卡定沟等林芝市知名自然景区。清凉的微风中，车手们迎风向前，疾驰中仿佛与高原风光融为一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一赛段根章门巴民族乡补给点，不少当地群众早早来到了这里，大家翘首以盼，热切等候车手的到来。车手途经此处，在补充物资、恢复体能之余，也能真切感受到林芝群众质朴热烈的加油呐喊。
8: 比赛从我们家门口经过，我们群众的话是自发组织过来给他们助威呐喊，希望他们取得优越的成绩，希望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热情，欣赏到林芝美丽的风景。
2: 我现在位于巴松措景区去到石头大门，也是本赛段一处关键节点。车队经过这里，便正式进入巴松措景区。今年赛段新增巴松措盐湖线路，车队徜徉在湖光山色之间。高规格赛事落地绿水青山，生动诠释跟着赛事游西藏，实现文旅和体育双向赋能。
9: 当个这个领头的，爹们全不见。我在忙着的时候，什么了，干啥全不中了。有些艰难的工作忙不起来的，朋友跟人家在屋头，每个汤不买菜，这朋友咋弄这些呢？人家困了用牙给，可是真的是幸运了。
10: 风景很美，刚好碰到这么大的国际赛事，为所有的参赛选手加油。西藏的文旅这几年做得很好，西藏的变化很大，我们感动于祖国的繁荣昌盛，祝贺此次赛事圆满成功。
6: 赛程继续向前，车手驶入巴松措环湖路段。湖畔碧水荡漾，草甸连绵铺展，沿途风景如诗如画。与此同时，收窄的路面、连续弯道也对车手的控车能力提出不小考验。车手不断调整骑行节奏，经过约3小时的长途跋涉，来到终点前最后1公里的右向坡道，大家奋力蹬踏。在现场群众热烈的加油欢呼声中，车手们陆续冲过终点线。第一赛段比赛结束，颁奖仪式在巴松措遗忘码头举行，颁发了第一赛段前3名大中华最佳个人领先选手红山、亚洲最佳个人领先选手

0: 选手白山，个人积分领先选手绿山，个人总成绩领先选手黄山。随着第一赛段落幕，各参赛队伍随即休整，全力备战第二赛段的比拼。这条山水相伴的全新赛道也给参赛选手留下了难忘的高原记忆。
1: We knew it's gonna be a really hard race because of the altitude, but I had a good preparation. Form was good. We had to attack today toplay our best chances. We attack with 50 kilometers to go with another rider from Leaning. After the sprint with two riders, it's always a little bit tactical, but I could take the win.
2: And today I tried breakaway. I'm like this, very special. This very high altitude, very good mountains likes, I like.
3: 群山环抱，碧水澄澈。今年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全新增设巴松措盐湖赛段，这条串联雪山碧水林海古村的精品赛道正式跻身国际赛事版图。新赛道的落地是多年积淀双向奔赴的体旅融合成果。
4: Well, I think the scenery is so good. Here we have good views with the lake. All the stage have good roads. So I think all the riders enjoy it a lot and suffer at the same time.
5: 湖水澄澈明净，林海郁郁苍苍，平整的环湖公路依山傍水蜿蜒向前，一路一步皆画卷。得天独厚的高原山水风光，让每一位途经此处的车手沉浸式感受巴松措独有的湖山气韵。前期线路踏勘过程中，赛事国际裁判、赛事顾问梁雄英来到巴松措，这片湖山给予他极大触动，萌生了将盐湖道路纳入正式赛事的想法。
6: 过来看路，看见里面的那个风景是很好的。先急跟组委会把这个赛段做出来了，因为觉得一个路况跟其他在马路公路的来比较，就是也多一点特色，比赛的那个路线更多元化，增加赛段到五天是这最符合那个国际的标准的。
5: 专业的提议迅速得到赛事组委会与我区体育、文旅及地方部门的高度重视，各方联动多次实地踏勘，从生态保护、路况通行、安全保障、后勤服务、景观展示等多维度综合研判，统筹优化，仅用一年时间就顺利将巴松措盐湖路段纳入本届国际赛事赛程，打造出一条高颜值、高标准、高品质的特色赛段。
7: 这次巴松措新增赛段呢，我们在点位规划上充分结合了当地的自然风光和文旅资源，既承接了往届巴松措赛事经典越野之一，又以职业公路赛的这个规格，让体育加文旅的融合价值得到全新的升级。
5: 赛道能够顺利落地并非偶然，背后沉淀着深厚的赛事根基与群众基础。十多年间，环巴松措自行车赛、半程马拉松、山地越野跑等各类赛事持续落地，无数运动爱好者用车轮和脚步检验赛道，不仅持续完善沿线道路、补给等配套设施，更积累了成熟的赛事组织、安全保障、服务接待经验，让小众盐湖线路逐步成为大众熟知、业界认可的精品户外运动廊道。
7: 借着这个线路勘察呢，我们邀请了这个国家级的裁判和国际级的裁判，分别对这个巴松措的赛道进行了一个考察论断，最后呢也是专家组研究以后确定了这个赛道。我们也是按照国际赛事举办的要求，设置冲刺点、补给点、垃圾区。
5: 盐湖赛道如同一条灵动丝带，将措高、结巴两座特色古村紧紧串联，湖光山色、乡土古韵与体育盛会在此交融碰撞。有着中国十大最美乡村美誉的措高村，第一次迎来高规格国际赛事，千年古村邂逅现代体育盛会，传统民俗底蕴对话国际化办赛理念，为乡村发展打开全新视野，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
8: 国际自行车车赛，我们从我们家门口经过，村子一下子就热闹起来，让我们这个古村文化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们心里特别自豪，也对我们这个村子未来的发展更有信心。
5: 赛事带来的红利，在作为赛段终点的结

巴村体现得更加直观。赛段终点落户村内，一望码头成为赛事颁奖场地，源源不断的赛事流量为乡村文旅持续引流赋能。看到家乡向好的发展前景，24岁的顿珠选择返乡创业。今年4月，他经营起一间拥有14间客房的民宿，家门口举办国际赛事，让这位年轻创业者满

0: 来的话会带来我们推广的作用，更多的人知道了我们巴松措的美，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流量。房间已经都订满了，我也在很努力的准备，给大家提供一个周到的服务。
1: 从群众性体育赛事的深耕培育，到高规格国际赛事落地生根，巴松措环湖赛道完成迭代升级，持续释放体育加文旅融合效能，为湖畔乡村注入蓬勃生机。
2: 这次这个国际自行车比赛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很有信心，结巴村的话有了巴士、二家民宿和酒店啊，能住1600多人吃住都完全没问题。这次比赛是我们结巴村的一个机会。
3: 八一建军节之际，我去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致敬子弟兵，厚植拥军爱国情怀。在多彩活动中，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军民同心的深厚力量。八一建军节当天，全区各地的座座军营，官兵们开展升国旗、唱国歌仪式，表达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用青春热血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神圣使命的坚定决心。在昌都市贡觉县，当地组织干部群众和适龄青年走进部队营区，开展观摩学习活动。官兵们展示军体拳、警棍、盾牌术等军事科目，展现了新时代官兵过硬的军事素养和优良纪律作风。围绕革命精神传承，解读征兵优待政策，激励青年树立从军尚武、报效国家的理想信念。
4: 今天我挑战了在军人部队里的过铁术，感觉很刺激，也很好玩。
5: 很高兴借着这次机会能参观这边的这个军营，然后就是里面的各式各样的生活或者说是日常那些都非常符合我自己的预期。然后我自己本人也是报了这次的参军，就是提前过来就是参观一下，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凡。
3: 军地青年共赴八一，双拥共建缔结青春良缘。日前，一场由自治区总工会联合驻藏部队举办的暖心军地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开展，吸引了120名单身青年参加。活动上，一系列趣味互动环节轮番登场，共有12对青年成功牵手，收获美好缘分。
6: 首先非常感谢主办方，给我们单身青年搭建了这么一个互相认识的平台。整个活动过程中，他们精心设置了非常多的游戏，认识更多的朋友。在今天，我也遇到了心仪的对象。
7: 演员啊，各方面都是比较搭，也很多话题都能聊得来。
8: 本来对军人就有一种崇拜之情，刚好有这么一个联谊活动，就积极报名参加了。刚好我们两个又坐在一块儿，聊得比较投缘，就是希望能今后能进一步互相了解。
3: 连日来，全区多地还纷纷开展军民联欢会、建军节慰问演出、看望慰问退役军人等多样拥军活动，向人民子弟兵致以节日问候，密切军民鱼水深情，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军民同心、携手共进的强大合力。
9: 近日，在重庆援藏的大力支持下，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著名骨科专家黄伟工作室落地藏东昌都，并启动公益医疗行动。今年将免费开展300台髋膝关节置换手术，把优质诊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惠及更多基层群众。
10: 我是病人，
11: 您是啥呢？
9: 在昌都市人民医院手术室内，黄伟工作室团队成员正与本地骨科医师配合默契，共同为患者开展膝关节置换手术，全程严谨细致，操作规范。家住内乌齐县贾桑卡乡康沙村的村民嘎格正是本次免费手术的受益者之一。
12: 当年杭州的不莫你完了，他的那一家走了一天的呢，来了罗定那么穷了，他罗定着我们老了，他那大家里长到呢，现在现在你妈丧了一天，也没扎的，下来你来检查检查也不扎好的，生了感冒在那种，他赶紧去，都去去。
9: 这位激动的用藏语向医护人员道谢的老人，是来自丁青县当堆乡洛河村的达崩，受膝关节病痛困扰7-8年，日常生活处处受限，一直期盼能手术治疗，如今多年心愿得以实现。
13: 现在你当你妈你死了的老姐的也要没得，你妈的脖子干嘛生着嘛的，等我结合干的去没医。
9: 除此之外

0: 黄伟工作室团队还同步开展本地骨科人才培育工作，通过手把手教学、案例研讨和实操指导等多种方式，将核心技术倾囊相授，全面提升当地医护能力。
1: 知道了很多适配于高原患者的宽心关节置换实操技巧和标准化的诊疗流程，弥补了我们很多技术上的短板。我们会把学到的技术落地炼精，让成都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关节外科治疗。
2: 我们团队会增加来的频次，从术前规划、手术还有术后康复全程参与，更快地培养一支带不走的队伍，从输血的模式转变造血的模式，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的老百姓。接下来还会增加免费的名额，这个也要感谢党和国家这么好的政策支持，感谢社会各界的基金支持。
0: 基层治理的精度决定民生幸福的温度。拉萨市城关区娘热街道慈松堂社区构建了线下网格查加线上智慧报的双向联动治理模式，把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稳稳落在日常细节里。
3: 走进慈松堂社区城北安居院，小区道路干净整洁，公共设施完备，老人散步休憩，孩童追逐打闹的温暖场景随处可见。这个建成多年的老旧小区，2025年完成改造后，民生痛点逐一打通，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4: 找到的钱呢，下水道的东西能不能要现在清多啊？老年活动其实的那对吧？小路的车，路线花钱冒着停队站吧，停得不了许多吧？肯定太累，要不现在下。做给下了小南那苦肉的钱，要是想得起下。
3: 小区改造不是终点，常态化的精细管护才是宜居底色。慈松堂社区建立起网格员加物业常态化线下巡查机制，每日对小区道路、照明设施、健身器材等公共区域开展巡检，轻微问题现场整改，重难点问题第一时间建立台账，及时对接处理。
5: 每日全覆盖巡检，小问题当场整改，大问题汇总上报，闭环处理。我们主动靠前服务。
3: 作为我区首个万兆光网智慧社区，社区还把治理的触角延伸到了居民的指尖。依托智慧社区一码通服务平台，居民随时拍摄问题上传，平台智能分类一键派单，维修完成后第一时间线上反馈公示，形成了完整的服务闭环。
6: 线上报单，线下处置，整改问题发现更快，维修效率更高，小区公共设施管护变得更精细、更规范。
3: 线下巡查织密基层治理防护网，线上智慧平台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如今的慈松堂社区精细化治理的温度渗透进小区的每一处细节，群众的幸福生活更加可感可触。
7: 我们社区将持续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优化网格巡查排班制度，升级智慧社区线上服务功能，持续细化公共设施常态化管护各项举措，让有温度的基层治理惠及千家万户。
0: 盛夏时节，日喀则市南木林县艾玛土豆迎来丰收。今年以来，这里通过推广两种种植、创新粮草套种、强化农技田间服务等方式，推动艾玛土豆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大步迈进，产业实现提质增效。
3: 在村民次仁多吉家的农田上，一台拖拉机正在开挖土豆。次仁多吉一家在村民的帮助下，有的捡起土豆装进塑料桶里，有的把土豆装进编织袋，有的则扛起装满土豆的麻袋装上汽车，呈现出一派繁忙的田间劳作场景。
8: 小哥，当我送就送我在这这边，农务局呢，省里这干的多了，他都应该小哥总爱人过来呢，这年了在穷死了。
3: 在不远处，尼玛次仁正在将开挖出来的新鲜土豆装进麻袋。尼玛次仁一家把新鲜土豆按100斤标准进行装袋搬运到车上，准备把这车土豆直接拉到拉萨市进行售卖。德庆村是艾玛乡种植早熟土豆的重点乡村之一。今年德庆村积极扩大早熟土豆种植面积，依托早熟土豆优势抢占市场先机，持续做强做优艾玛土豆这一特色富民产业。 爱玛土豆产量的逐年提升离不开农业科技的支持。走进爱玛土豆组培中心，农业技术人员正在脱毒实验和育苗工作，同时联合区内外科研院所攻克仓储疫苗、机械分级、全程溯源等关键技术，组建专家技术队伍，常态化开展田间实操和种植培训，为农户提供全流程技术服务。
9: 今年我县争取550万元帮扶资金，统一调费供应500万斤脱毒种属，主推爱玛、学杂两大系列优质脱毒品种。今年全县土豆总产预计达到13万吨，有效促进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
3: 如今土豆产业已成为爱玛乡群众稳定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今年以来，爱玛乡不断调优种植结构，把马铃薯产业作为稳增收、稳致富的支柱产业来抓，通过推广两种种植、创新粮草套种、强化农技田间服务，马铃薯产业正向规模化、标准化大步迈进。
10: 今年我们大力推广高温的追肥，严把种属的质量，持续开展农技的指导，土豆的种植面积扩大至2.2万多亩，包含早熟土豆3000多亩。截至目前已经销售土豆420余吨。
1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浙辽专精特新企业走进纳曲专项对接活动在拉萨举办，55家企业齐聚现场，聚焦清洁能源、低空经济、高原农牧等赛道精准对接，8家企业签约落地，意向总投资22.7亿元。活动进一步深化援藏协作，助力纳曲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11: 日前，琼结县举办首届同心相助兴业琼结专场招聘会，122家用人单位参加，提供岗位1063个，涵盖教育、财会、销售、酒店服务等多领域。招聘会搭建起供需双向交流平台，助力琼结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重点群体实现稳定就业。
0: 日前，波密县康峪乡举办第3届叶古措旅游文化活动，活动以“党旗映彻叶古措，党建富民心”为主题，带来11个特色节目，并同步开展“两优一鲜”表彰仪式和重点产业项目签约、高原特产工艺拍卖活动。本次活动有效激发乡村文旅活力，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与民生改善。
11: 近日，内乌旗县举办2026年康巴花都山河入怀主题徒步活动。活动邀请内地知名旅游博主、网红达人走进内乌旗一日峡谷，依托多元社交平台，以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实时记录、分享旅途见闻，全方位展示一日峡谷秀美风光与人文特色。日前，尼玛县组织开展粮储供销领域消防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培训结合行业实际，讲解防火巡查、用火用电等安全知识，并现场开展灭火实操与应急疏散演练。活动有效补齐消防应急短板，规范处置流程，进一步筑牢了仓储供销行业安全防线。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今天开始第1赛段林芝至巴松措赛段的比赛。
0: 青山拥碧波，夏风渡泥洋，在景致如画的公路上，选手们爬坡、转弯、冲刺，一路向前，急速驰骋。
11: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飞驰的车轮，感受西藏江南的夏日韵律。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早证据。被誉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因其高寒、缺氧、环境恶劣，曾是让人望而生畏的生命禁区。高海拔与极端气候对现今人类的生存都会构成不小的挑战。那么远古时代的人类又是从何时在这里驻足，并逐步适应严酷的环境，最终定居下来的呢？它的考古证据又被时间的洪流淹没于哪里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探寻。
1: 中科院古脊椎所高新课题组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经过多年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在藏北羌塘高原发现一处具有原生地层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尼阿底。2018年11月30日，美国科学杂志在线发表张小林、高兴等的研究论文，公布了尼阿底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正是在距今4万至3万年前，古人类便已踏足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坚实的足迹。
0: 由于空间上的距离、海拔上的高度，加上时间上的悠远，对于青藏高原史前文明的认知与研究一直以来举步维艰。科学家在尼阿底发现的古人类是不是最早征服高原的人类群体？尼阿底发现的石叶石器和华北地区的石叶石器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制作石叶石器的铿锵敲击声，无疑便是从远古时间里深邃地层中传来的远古呼唤。那么今天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又由谁来为我们译介来自地层深处的细语低喃呢？让我们有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老师。您好。
2: 你好。
0: 啊，我们这边请。好。
1: 高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技术与文化、东亚人类的起源与演化等。目前担任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名誉主席。
0: 高老师您好。

0: 欢迎您来到珠峰讲堂。我们知道考古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尤其是古人类的考古需要长期的野外工作。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是怎么和考古结缘的，又是在什么样的机遇之下选择高原古人类考古工作的？
1: 好的，我是1981年秋天从辽宁省宽甸第一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开始走入考古这个大门。在1985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又考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来攻读硕士学位。那这个研究所呢，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人类的起源与演化。后来我在1993年到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去做访问学者，后来又转入了博士研究生这个身份。我的博士生导师也是对青藏高原非常的痴迷，对青藏高原远古人类的生存演化开展过一系列的研究，这使我对青藏高原远古人类的历史的认识更深入了。后来我博士毕业回到国内工作，就策划到青藏高原开展科考活动，把我的向往变成现实。从那开始，我对青藏高原的科考工作就应该说一路开挂，一直到今天。
0: 我们知道您和尼阿底遗址的渊源非常的深厚，您和团队不仅是首次发现了它，您还亲身发掘了它。那我就不揣冒昧，想先就咱们的演讲主题向您提几个问题。我们知道尼阿底遗址是西藏首次发现的具有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我们注意到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这两个非常重要的限定词，那这两个限定词对于尼阿底遗址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1: 人类这个物种是不断地进行探索、适应，去征服一些未被开垦的领地的。尤其到更新世的晚期，现代人起源扩散，开始进驻一些比较极端的环境。但是呢，高海拔的这种极端环境对人类来说还是一个重大的挑战。青藏高原是大家研究的一个重点，因为它在世界三大高原里它是最高，面积最大，而且这个环境也是最恶劣的，所以很多人都想到这个地方一探究竟。虽然很多人去找到了一些地表的文化遗存，但是呢，因为它们散落在地表，没有地层，没有被埋藏，所以就无法对它的年代、对它的组合进行精准的判断。这种原地埋藏的地层、有年代依据的遗址，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的科学信息，否则我们的很多的研究无从做起。
0: 感谢您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高老师，为我们带来有关尼阿底遗址的精彩讲解。高老师，这边请。
1: 非常高兴有机会与大家分享我们在青藏高原在尼阿底遗址探索发现和研究的故事。那谁是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最早征服者？他们又是何时到达高原的腹地？他们来自于何方？那么这些问题啊，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为此，在国际学术界聚焦环境变化与人类适应、现代人起源与扩散等热点课题的大背景下，考古学、遗传学、古环境学等领域的学者对早期人群进驻适应青藏高原，尤其是高海拔地区的时间和过程，以及藏族人群的来源等问题，加大了考察和研究的力度，发现了新的线索，也提出了多种假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和地质工作者在青藏高原开展了持续的考察，发现了昌都卡若、定日苏热等遗址，证明史前便有人群在青藏高原生存和繁衍。2002年，当时张典等地质学家在拉萨市 堆龙德庆县的一处海拔约4200米的山坡上，发现20000年前的人类手印足迹。他们首次提出，旧石器时代人类可能就在高原活动过，但距今20000年前是末齿盛冰期的天寒地冻时期，青藏高原应该是极冷极寒，所以这项发现受到学术界的质疑。那后来新的研究结果也证实，其实这处遗址的年代应该更晚。2007年，袁宝印等学者在藏北的色林措附近的一处海拔约4600米的古湖畔的阶地上，发现了少量石制品。他们推测，这些石制品应该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但是呢，这些石制品呢，它们采自于地表，没有原生地层，时代呢就无法准确地加以推断。我和美国学者杰夫·布兰廷汉姆，根据多年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尤其是青海湖附近的考古调查和测年结果，推测人类征服青藏高原可能经历了三个阶段。我们这个假说推断，古人类可能在距今3到1.5万年前进入高原的高海拔地带，进行一些季节性的猎食活动。在约8200年前，这些人类进入中海拔地带开始常年活动，而在约6000年前才实现在高海拔地区的这种定居生活。陈法虎院士等根据对一些史前遗址的测年数据，认为可能直到3600年前，由于农业的传播，人类才得以在青藏高原永久定居。此外，分子生物学家根据现生藏族人群的遗传特征，对人类进藏高原的时间做出推测，但得出不同的结论。那有的研究认为，先民只有在新石器时代才进入青藏高原，而有的则认为，人类可能在30000年前就开始了对高原的探索和活动，并且这些先行者的基因呢，可能留在了现在的藏族人群中。还有一项研究发现，藏族人群还有与生活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一支古人群，叫做丹尼苏瓦人，与他们相近的基因片段叫伊帕斯曼，进而推断藏族人群的祖先是因为获得了这种耐寒基因，才具备了适应缺氧高寒的环境，并在高原定居，具备了这种生理的基础。

娘底遗址的发现过程啊，跟其他遗址有所不同。它的发现有线索的指引，有科学的推断，当然也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在里边。2010年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邓涛研究员带领的一支古生物团队，从西藏考察回来后呢，带回来一些打制石器，交给我看过以后，我们觉得这个线索非常重要，于是呢就决定要亲赴高原的腹地来寻迹考察。在2011年的夏天，在我指导下完成硕士博士学业、充满事业理想的张小玲呢，向我请缨，要随古生物科考队去考察，所以他第一次登上了高原的高海拔地区，来到荒无人烟的可可西里。一个多月后呢，他带着一些在地表发现的打制石器回来，应该说小有收获。2012年的6月，张小玲带着我们组织的6人考古队第二次进藏。这次考古队根据地形图和以前发现的线索，考察湖畔、河岸，重点是适宜先民生存而且易于保存第四纪原生堆积的洞穴和阶地，来寻找古人类生活过的蛛丝马迹。2个月下来，足迹呢遍布拉萨、纳曲、日喀则和阿里地区，在很多地点的地表发现了粗大的打制石器和小巧的细石器，但仍然没有找到有原生地层的遗址。在我们略感失望之余，也根据已采集到的石制品的特点，确定青藏高原肯定存在不同技术体系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存，所以这坚定了我们继续科考的信念。2013年6月，考古队再上高原，选择西藏第一大湖色林措周围的地区作为重点考察。这一次呢，终于得到了幸运女神的眷顾。当考察队登上一处面积大约为雷宗有特征明确的石叶，更让人喜出望外的是，在对石制品分布密集区的1平方米的探方的视觉中，我们在未经扰动的沙土层中发现了原地埋藏的石制品，包括规范的石叶。那依据附近的山名，我们将这处遗址命名为尼阿底，意为这个小腿型的山脉。2016年夏，由我、张小玲、王社江、葛俊义、何伟等组成的考古队再次进藏。那这次啊，我们得到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执照，并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配备了笔记本电脑、全站仪、磁化滤仪、数码照相机、摄像机、无人机等仪器设备。我们在纳曲的深扎县熊梅乡多绕村安营扎寨，对尼阿底遗址进行了持续2个多月的系统发掘。考古队将20平方米的发掘区划为20个1×1的方格，我们叫做考古探方。那么按照地层顺序和土质土色的变化，逐层从上向下发掘，用手铲和木块竹签悉心剥离覆盖在文化遗物上面的沙土，对暴露出来的石制品用全站仪做3维坐标和铲状的观察，同时呢全方位提取和记录遗物遗迹的出土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当场输入电脑来做数据分析，以便及时反映文化遗物的分布规律和层位的变化。我们对清理出来的沙土呢全部进行筛选，确保不遗漏细小的标本，同时选择重点的探方对其中的堆积物进行水洗和浮选，试图提取出细小的动物碎骨和植物种子。我们对地层剖面进行详细的地层学、年代学、环境磁学、孢粉呐、植硅体和有机碳同位素的采样和分析，还采用磁化滤仪和伽马射线仪记录测量环境剂量，
以便校正年代数据，并提取古人类活动的信号，还采用无人机对发掘现场和周围地貌做航拍记录。那据此呢，对遗址和周围的地质、地貌做环境的记录和分析，包括石制品和这些石器原料它们的分布情况以及古湖水位变化的情况。那在发掘期间，考古队员还在周围开展了详细的进一步的调查，寻找出土石器的原料产地，观察临近区域这个石制品的出入情况。最终考古队在原生地层中发掘出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4000余件。那这些石制品呢，包括石盒、石片、石叶、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凹缺器等类型，它们是远古人类狩猎和采集的主要的工具，其中以石叶技术为鲜明的特色。那这些石叶呢，是从棱柱状的石盒上剥下来的，它们长薄规范，而且数量很多，特征明确。由此看来啊，这个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不是一种孤立的文明存在，它在文化的面貌上与黄河流域的

旧石器时代传统是比较接近的，包括在宁夏水灯沟遗址就出土过这种石业和石业做的工具，还有尼埃底遗址呢，第二地点还出土一些细小的细石器、细石业，那它们与华美的细石器技术体系就更加的雷同，具有更加密切的关系，所以揭示西藏这个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以尼埃底遗址为代表的这种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与华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那么它们的确切年代又是什么？广泛应用于考古测年的一些方法，比如光石框和探测器的技术，会不会为这处远古人类遗址得出可信的年代数据呢？在2013年我们初次视觉时，考古队呢提取了数个光石框测年的样本进行分析，得出初步的结论，就是这个地点埋藏至少10000年前的文化遗存。那在正式发掘期间，课题组采用过筛、水洗、浮选等各种可能的手段，寻找可做探测器测年的动物碎骨、木炭、种子等有机残体，但可惜只找到了两个残破的螺壳。由于没有发现可以用于探测器测年的样本，我们便在埋藏这些遗物的地层中系统提取了石英沙粒。根据这些石英沙粒在埋藏过程中，它们的磁性信号会按一定的速率逐渐增强的这种原理来开展光石框的测年，对尼亚底遗址地层的划分和文化层的辨认同样也困难重重。在湖滨沉积、坡积、风沙堆积、风力薄施、雨水冲刷改造、冰川冻融等因素的作用下，该遗址的堆积过程变得非常复杂。葛俊义等从这种纷繁复杂的堆积物中分辨出3个沉积单元，确定最下面的层位是埋藏石制品的原生地层。对于遗址的形成过程和各个层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出了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2017年和2018年下，考古队呢还派出少量的队员到遗址做补充性的采样和伽马射线环境剂量的测量。那么经过前后4年的多次取样、现场信号的检测，并将这些样品分别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光石框实验室进行等剂量的对比测试分析，最终我们获得3组相互支持的可信的光石框年代数据。而那2枚残破的螺壳呢，也派上了用场，得出2个与光石框测年结果非常吻合的碳十四年代数据。这些努力最终将古人类在该遗址活动的年代确定为距今4到3万年。

考古学是利用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和重建人类过去历史的一门学科，它很像一种对远古的刑侦。我们通过过去人类留下的蛛丝马迹来破译当时人类的生产生活，构筑他们活动的场景。那考古学带给我们的是客观而真实的遗物和遗迹，但同时呢，也是凌乱支离破碎的，所以我们要透物见人，把这些材料结合在一起，用各种科技手段呢加以分析和研究。这就像我们做拼图的游戏，我们需要找到

0: 一块一块的板块，然后把它们拼凑起来。我们找到的越多，我们拼凑的远古人类生存演化的图谱就会更加清晰，更加完整。而透过他们的文化遗物和遗迹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背后的人群是怎么样一个状态，是有什么样的技术和认知的能力，他们与我们现代的人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也是充满了艰辛和挑战的工作。所幸我们在尼亚底得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得到学术界高度认可的认识。那以上的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关于尼亚底遗址科学发现和研究的故事，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尼亚底遗址还有很多的未解之谜等着我们去发掘探索。听了您的分享，我不由得想象，为什么是尼亚底？为什么在这里会出现如此集中分布的石制品呢？对尼亚底这块区域可能的功能或者性质，有没有相关的推测或设想呢？
0: 尼亚底遗址啊，是一个类型独特的遗址。我们在遗址东侧这个尼亚底的山梁上发现有这种经过风化出漏的硅质板岩的条带，而这个条带上呢有很多的长条状的经过风化的石块。我们呢就进行了岩相分析和实验对比，进行了一系列的提取了大量的数据，最后证实尼亚底遗址出土的这些石器就是用尼亚底的山上的岩石的条带从这里采集原料来制作的。我们就得出结论，当时的人类之所以到这个区域来活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是一处湖畔，湖畔是有水，有人类生存的条件的。另外就是这个山体有非常丰富的优质的石器的原料，所以我们就得出结论，这处遗址是石器制造厂。
1: 曾经的石器制造厂，现而今又变成了考古研究的圣地和珍贵的文化遗产地。刚刚在您的分享当中提到，尼亚底遗址出土的石叶石器和华北地区的石叶石器之间有关联，您能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一科学判断的依据吗？
0: 对，尼亚底遗址出土的石制品的最大的特色就是石叶。那这些石叶它们的技术和形态让我们想到华北地区，它们有很大的相似性。同时呢，我们在第二地点也经过发掘出土的是另一套文化遗存，是非常细小规范的细石叶。它们与华北地区广泛分布的细石叶的这种遗址，它的产品是高度的相似性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尼亚底这处遗址在西藏高海拔地区的腹地，它的文化不是天外来客，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的古人群古文化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1: 的确，我们知道这个尼亚底遗址还有非常多的未解之谜等着我们去发掘和探索。好的，感谢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同时我们也期待您在青藏高原有关古人类研究的新成果。尼亚底遗址的发现刷新了学术界和大众对青藏高原人类生存历史、古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能力的认识，也书写了世界范围内史前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高最早的记录。考古新发现有可能会刷新它所保持的记录，但就目前来说，尼亚底遗址仍是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早证据。这些石叶石器的制作者是何人？他们来自何方？目前还无法得出准确的结论。但是，通过石器类型和制造工艺等方面的分析，尼亚底遗址出土的石叶石器与我国华北旧石器时代常见特征具有明显一致的工艺特点。 这透露了米亚底先民与华北地区先祖在文化上

某种隐秘联系。这隐秘的连接或许透露着中国文明、中华文化起源的密码，揭示着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最初历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高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0: 只要你杀了他，庄之行就会被打回原形，他一个人成不了什么气候，家主之位就稳稳当当的是你的了。
1: 曹进贤既然已经决定下手，那东夏之子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他不会让曹进贤一个人夺走鬼玺。
2: 恭喜皇上，恭喜侯爷，李贵太妃兰心慧性，至善至美，这是在成全先帝与太后的一桩美事啊。

0: 大公子，有失远迎，你怎么办事的？大公子来了也不通传一声。
1: 小的知错了。哎，
0: 刚才看你在忙，是我让他别出声的。你这是……啊，不是什么正事儿，瞎话，练练手。来，你把这些拿到书房去。
1: 公子，哎呀，我今日来啊，就是想约你出去喝喝酒、听听曲儿。你这连日劳累的，也得放松放松。大公子有所不知啊，我这个人酒量极差，一丁点酒呢就会醉。这一喝醉，就喜欢说胡话，什么不该说的话都往外说。咱们听听曲儿就行了，这酒就别喝了吧。
0: 好。
2: 我刚说哪儿了？
3: 你说太多了。
2: 别说话。
3: 对，
2: 就是那出怀民，我妈蛋，害得我好苦。
4: 张海老弟，哎，你这喝酒的本事还真的。
2: 哎呦，张大人，怎么喝这么多呀？
5: 快点扶你家大人进去休息吧。啊，
2: 张大人，这么晚了，小的差人送大人回府吧。
5: 罢了。嗯，今日我也乏了，啊，我去带这住下了。你等会儿给我找间卧房就行了。啊，
2: 是大人。嗯，张大人，来来来，回房间。
5: 去哪儿啊？哎呀，回房回房。
2: 慢点。

0: 义父，这似乎是某种盒子的构造，和机关拆解之法。还有这旁边的，是铜鱼。是啊，庄如隐竟然将铜鱼都告诉了藏海，这铜鱼果然跟鬼玺有关系。
1: 这东西，难道鬼玺已经在庄若云的手里了？
2: 义父准备怎么做？
3: 大家这次要亲自确认。小艾，庄知府叫人来传话，明日午时邀你去醉春居府宴。

0: 哎，杨海老弟啊，跟你说啊，这个呀是醉春居新酿的扬州美酒，味韵悠长，一定要好好尝尝。今日高兴，咱们两个可要无醉不归啊！来，
1: 多谢大公子，那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来。
2: 怎么样？好酒。既然觉得不错，那就多喝两杯。来，
0: 请。好，
2: 再来一杯。
0: 哎，
2: 大公子，要不咱们先吃点菜吧？
0: 方海老弟啊，你要是想在百官面前左右逢源。 千杯不醉的本事是必须得有的，不如今天我就陪你好好练练。

0: 张涵，你喝醉了。
1: 你才喝醉了。
0: 我爹让你去找的那样东西，你找着了吗？
1: 找什么东西？
0: 哎呀，我以为这几日的相处下来，咱们两个已经是朋友了。
1: 朋友？你娘以前是不是去侯爷那儿告办我？你们是不是想把我赶出皇宫？别以为我不知道。
0: 这样的话你也敢跟我说出来？
1: 我有什么不敢说的呀？我有什么不敢说的？我告诉你，
2: 侯爷现在气着我，我比你们所有人想的都要有本事。
0: 哼，来，老弟啊，我承认，之前呢我是跟杨真他们走得近了点儿，对你有些成见，但这人的目光得往前看，不是吗？跟你说句心里话吧，我跟我爹一样，特别的欣赏你。这以后咱们俩只能越来越好，是真的希望上海老弟，你能把我当一个知无不言的朋友。
3: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把我当朋友，我高兴。
0: 爹，你快跟我说说，我爹让你找那东西，你找着了没有啊？
1: 鬼玺？你说鬼玺啊？啊，侯爷是跟我说，二人为了找鬼玺，历经千辛万苦，还说只要拥有了鬼玺，就可以无所不能。无所
0: 不能。哎，你先别晕，我说那到底找着没有？东西在哪儿啊？
1: 找。
4: 不。哎，张涵，张涵，
0: 别来，你快来，慢点。跑什么呀你？
1: 不能说。侯爷跟我说过，千万不能对外人说。
0: 外人？我是外人吗？我跟你发誓，我保证不会告诉别人的，行了吧？我看我爹呀，根本就没告诉你，还说什么器重？
1: 我呸！你胡说！过来！
5: 那东西就在你们后府财库的地窖里。
0: 公公，我都听到了，下官问出来了。

说，侯爷拿到了鬼玺，就藏在侯府财库的地下。

0: 你要知道一件事，他刚才说的那些啊，才是你父亲最大的秘密。你父亲呢，把这些秘密都告诉了他，这说明他才是你父亲真正的幸福。但是现在这个人选择了帮你弟弟，这意味着什么呀？只要有他，庄家就是庄之行的。
1: 不可能，我是嫡出，我娘是我爹的正妻。
0: 你娘蒋香虽说是受宠，但已经不复当年了，还能为你吹多少枕边风啊？
2: 蒋香，是蒋香杀了沈氏。
3: 你胡说八道什么？
2: 没有胡说呀，金家人都知道。周日雪也知道。
0: 师傅，这样吧，藏海能帮你弟弟，咱家可以帮你呀。只要你杀了藏海，咱家保你荣华富贵，如何呀？只要你杀了他，庄之行就会被打回原形，他一个人成不了什么气候，家主之位就稳稳当当。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叫藏海，被人救走了。
1: 看清楚是谁了吗？
0: 是他的护院。
1: 哎呀，藏海居然没死成，这事儿恐怕不太好办了吧？嗯。

0: 这是何意啊？
1: 庄大人，你不单是贪污，还竟敢行刺朝廷命官。
2: 我没有。
0: 来人！哎，
3: 干什么？
0: 既然你不承认，等到了都尉司，场位自然会慢慢的查。跟咱家走一趟吧。
2: 我谨上门，都按照你说。
0: 你别走。
2: 车去。是。师父按计划去盯着曹静祥了，咱们还是先回去止血吧。
4: 不得回，我还能坚持。你坚持
2: 不了多久了，血流太多也会死的。计划不能变，
4: 送我去侯府。
2: 小孩，你疯了吗？你不要命了？
4: 相信我，我心里有数。送我去侯府。
5: 石雷，去侯府。好，这。侯爷，侯爷，侯爷，
2: 怎么了？这么慌张？出事了？
5: 怎么流血了？
2: 这不是我的血，是藏大人，他伤得很重。
5: 藏海。 愣着干什么？叫大夫！不是，怎么回事？侯爷，我坚持不住了。等我有件事，一定要告诉侯爷。竟然是让我指使，是谁？是大公子。 师父要杀你，大公子喜欢师父，心间突然留下什么，然后曹锦仙就出来了。曹锦仙，大公子应该是有什么把柄，落在那曹锦仙手里，才不得不对我下手。
2: 现在应该有危险，快去救他！
5: 藏海，藏海，你现在还不能死，你给我撑住！藏海，
2: 藏海，大夫呢？

0: 小心！侯爷，这位司那边还是不肯放人。
1: 帮我请两个人过来，督察院副都御史徐代山和迁都御史齐明。徐代山、齐明这几日时常出入侯府，与平津侯过从甚密。义父。
2: 几日后便是平津侯的寿辰了。我打听到，他会大宴宾客，而且这次他还请了许多与义父不和的朝臣。
1: 看来他就是不念旧情啊！一拿到鬼玺，就要对洒家下手了。

0: 师傅，师傅，
1: 好小子呀，你可算是醒了。你伤势平稳后，平定后就把你送回了府中。你又睡了好几天呀？来，小海，慢点，慢点。
0: 师傅，侯府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庄知府那日啊，就被曹锦贤给扣押了，一直没回来。平津侯已经把督察院里亲近的官啊，都请到了府里。看样子他是要拉拢朝臣，准备弹劾曹敬贤了。
0: 他信了我，
1: 你这招苦肉计真是让平津侯防不胜防啊。
0: 只有这样做了，不管我说什么，平津侯都会信我。
2: 我估摸着曹敬贤现在已经知道
1: 平津侯要对他发难了。
3: 青山尽古

0: 曹静贤从我的口中得知鬼玺，就在侯府财库里。以他的性格，一定会卸下手为强。如果我是曹静贤，想要对付平津侯的同时，还要找到鬼玺，必定需要他人相助。而这个人，一定是知晓当年内情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我的第三个仇人。
1: 我和史雷会盯着曹府，曹静贤一有动静，立刻告诉你。饿了吗？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我去拿啊。

0: 我们这儿有个小伙子，他叫曹敬贤，终于出门了。我让史雷跟着他，
1: 他被平津侯逼急了，我去跟他。
0: 哎，
1: 你这伤才好，没多久，
0: 顾不了那么多了。
1: 哎，衣裳你穿着点儿。

0: 这宫是什么地方？
1: 这宫是朝廷修给质子的住所。
0: 那这第三个人也住在这儿？
1: 还说不好，只有进去了才知道。
0: 可是质宫外面守着那么多场卫，咱们怎么进去啊？

0: 这是干嘛呀？
1: 地上走不通，就从水里走。我了解京城的分布，能找到通往至宫地下的水路。
0: 可是大人，
1: 石磊，你就在这里等我。

0: 是牛钥匙，咱家已经知道危险了，大家都可以告诉我，但是你一定要遵守咱家管理的规定。
1: 曹公子没有拿到国玺就来找我，想必他一定藏在让你很棘手的地方吧？殿下果然聪明啊！实不相瞒。
0: 咱家确实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我还是愿意向你开诚布公。咱们谈一谈共赢之法吧。
2: 好啊，一切都按照约定的来。
0: 那殿下，你告诉咱家，鬼玺这东西到底该怎么用啊？
2: 事成之后，你自然会知道。
0: 大家敢确定，鬼玺就在平津侯的手中，就在平津侯府财库的下面。庄若隐呢，会在后日的晚上赐予。大家要是做了，就是客，到时候你我联手，岂不是手到擒来之事吗？公公就不派我带着这鬼玺，消失的无影无踪？
3: 殿下说笑了，你是通向之处吧？
0: 质子失踪了，这意味着什么呀？我想，恐怕你比咱家还要清楚吧。既然咱家当年敢主动找到你，自然是有所准备。只要把鬼玺拿到手，万事都好商量。这鬼玺，咱家已经找了很久了。 不能再等了，告辞了。

0: 你是说这第三人是东夏质子？据说质子十年未出过府，没人见过他的样貌。当年他来京城时，正是你蒯家出事的前一日。可是这质子才10岁呀、啊。
1: 史书里不乏有这种少年时期便展露出比成人更高秉性的奇才，而且他们的对话我听得很清楚。
0: 也是，龟息是东夏至宝，你爹把他从东夏带走，他没有理由不找的。来，
1: 曹信贤既然已经决定下手，那东夏之子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他不会让曹敬贤一个人夺走鬼玺，所以他一定会出现，不会守在那里静待仇人。
2: 机长，有人找你。你们继续。
3: 1、2、3、4、5。
4: 今日怎么来看我了？
1: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明日你休沐。
4: 是，明日父亲寿辰，我备了寿礼。
1: 怎么了？
4: 明晚侯爷宴请了许多新晋的官员，商议弹劾曹敬贤一事，而曹敬贤提前得到了消息，他一定会去。
1: 会发生什么事？
4: 以你爹和曹敬贤的性子，恐怕会有一场恶战。
1: 你想让我怎么做？
4: 我问你，你如今和你的兄弟们相处得如何？如果我要你明晚回侯府营救你爹，他们会帮你吗？
1: 如今他们都听我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4: 好，那我要你明晚带着你的兄弟们杀回侯府，只有在最危急的时刻，你爹才会记住你的好。这比你送任何的寿礼都好上千百倍。我让你救他，不是为了父子情谊，而是为了你自己。庄知府如今自身难保，这对你而言是绝佳的时机。
1: 明晚什么时候？
4: 等我消息。你就在此候着。
1: 是。

0: 香小姐的身手果然了得。你怎么来了？今日想出来随便走走，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枕楼。真是巧了，你不来找我，我也正准备去找你。哦，香小姐有话要跟我说。上次你问我的事情，我说让你拿秘密来交换。 不过我现在改主意了，我可以都告诉你，你什么都不必说。你不好奇了？朋友之间本来就不该有所隐瞒。明晚戌时，你到城郊的青雀桥等我。明晚，向小姐，我此刻就在这里，有什么话不能现在说吗？ 今日不方便，明晚见到以后，我自会都告诉你。可是明晚是侯爷的寿宴，平津侯过个寿又怎么了？他明年又不是不过了。难道你想在宴席上再结交一些有权有势的朋友？亏我还提醒过你，在这京城里，我最不待见的就是官。香小姐。
1: 你误会我了，侯爷之前在朝堂上替我解过围，对我有恩，所以他的寿宴我不能不在。
0: 好你个藏海，我都答应把秘密都告诉你了，你还不领情？平津侯对你有恩，我帮你的就少吗？
1: 香小姐既然愿意跟我说，那就是真的把我当朋友。这样好了，明晚你多等我一会儿。
0: 我们晚点再说。想都别想，明晚戌时你若是不来，这个秘密你永远也别想知道。好，我答应你。那一言为定，明晚见。
2: 小姐，你真的要告诉藏大人吗？事到如今，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你要先去替我赴约。明晚侯府一定会有一场恶战，我要让他置身事外，安然无恙。你守在他身边，无论如何都要拖住他。
3: 不行，我要保护小姐。事成之后，我自会去找他。
4: 今晚一定会是场恶仗，你们都是咱家的心腹，养你们这么久，也是时候回报咱家了。
5: 是，
4: 少主。刘爷，冬夏之子一定会来，你跟好了他。是。
6: 刘爷，我说的话都记住了吧？嗯。
4: 官方，交给你的事情可不能马虎啊。
6: 师傅，我去了。一定小心，我们会按计划行事的。
7: 官风，见到他就跟他说，我被侯爷灌醉了，让他不要动我了。
8: 放心吧。

0: sanki aroka sandarilo。
1: 在藏北高原，有一个名词被传唱了千年。
2: 大了胳膊有，大掉了胳膊有，
3: 大掉了胳膊有，并没见人。
4: 大掉了胳膊有，小脚。
1: 藏语把赛马叫它达九，在那区，马如同家人。
2: 也不叫小娃，老胖不叫了小娃，现在不叫小娃。
1: 恰青赛马节是一部书写千年的草原史诗。2021年，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那小心大舅喜欢的呢，连开三节路路地大舅他那经济他难得喜欢用的。好了，你不你是再都看老了，从我去小心大舅就就行了，对吧？啊，这些点嘞，
5: 他我不是嘛，就跑这是装怎么样的？
6: 什么不是就跑的？这装真是装怎么样？这种都是装了，
5: 我的。
1: 一场全民奔赴的草原盛会，是藏北共同的文化根脉。

0: 刚我说那是不拉接拉我的位他当我是过呢他那么起我嘛啊他他就的位过呢他我说那是个也起起就是起去是位他对对的呢他这块路路这他他能怎么的
1: 来到那区你会看见恰青赛马节不是静态的文化遗产是正在发生在这里的生活现场羌塘草原盛夏馥月

0: 今日庄某寿辰，承蒙各位大人赏脸，前来贺寿，我敬各位大人一杯。恭祝侯爷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1: 各位大人，请坐。是，你看，啊，这是一家人。侯爷为何面带忧色呀？今日是侯府的好日子。
2: 齐大人有所不知啊，我听闻。 大公子被曹公公押入都尉司，大公子素来品性纯良，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0: 本侯自然相信知府是清白的，可他被曹敬贤扣押越久，本侯越是担心呢。这都尉司是什么地方？再清白的人进去，也要屈打成招。

0: 侯爷，此事应该上书朝廷了。庄氏先祖有从龙之功，世代为大庸征战沙场，皇上不会坐视不理的。
1: 如今曹敬贤待圣上批红，手握大权，奏本递上去，也会到他手里。难道要本侯直接进宫面圣？诸位大人。
2: 都是看着知府长大的，如今知府有难，各位应该不会袖手旁观吧？自然不会，侯爷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1: 侯爷，依在下看，此事说不定是误会一场呢。侯爷不如直接去找曹公公，把事情说清楚。吕大人糊涂啊！曹公公行事嚣张。 早就不顾及侯爷的颜面，如今服软，只会令他气焰更盛。何况知府是工部侍郎，他私扣朝廷命官，拒不放人，本就是有错在先。侯爷，岂有矮下身段向他低头认错的道理？
2: 不，在下绝无此意。
0: 向曹敬贤低头的人还不够多吗？ 如果本侯没记错的话，以前吕大人也得罪过曹公公吧？时至今日，将的品质升回来了吗？吕大人过去是侍郎吧，你登门求饶给曹公公使了多少银两，却还被贬为吏部郎中一职，这么快就忘了？在座各位。 你们吃了多少曹敬贤的亏，受了多少毒委司的苦？难道就不想出口恶气吗？这曹敬贤横行霸道，罪大恶极，难道我大庸的江山就要毁在这佞臣之手吗？
3: 我绝不与这奸臣同流合污！
4: 侯爷是，
0: 侯爷请讲，我们要怎么做？
4: 好，
5: 庄山，
6: 在。
4: 明日朝会，本侯跪向皇上，面呈贺状，在座各位大人，要为大庸出一份力，随本侯一起弹劾曹敬贤。名我已经签了，各位大人，请吧。
7: 我本就是督察院的副都御史，我先来。
8: 我也来。
9: 大人，
0: 吕大人，请吧。

0: 侯爷大宴宾客，怎么也不请咱家呀？是咱家不配吗？
1: 曹公公，你怎么来了？来给侯爷贺寿吧。这是咱家巡遍大雍得到的一把陆墓刀，时隔千年依然是锋利无比，天下猛兽任斩。侯爷不把咱家当朋友，咱家心里却是一直惦记着侯爷。想当年，咱们也是共患难过的。
0: 曹公公有心了，那就坐下，喝两杯吧。那咱家就自己找个座儿。侯爷宴请众官，不单单是为了贺寿吧？

原来侯爷是在执掌云司，要弹劾大家呀。这字里行间把咱家写的那么坏，咱家真的好怨呐。

0: 那么，你们也都是来弹劾咱家的吗？时候不早了，下官忽然想起来家中还有老母没人照顾，下官先告辞了。侯爷，公公，下官也还有事儿，也先告退。
1: 下官告退。
2: 我看你们今天谁敢走！曹敬贤，你不但私扣我儿，如今还不请自来，当众撒泼，
3: 大家今天来，就是把人给你送了。

0: 他怎么了？来人！咱家把他的双器给剜掉了。庄知府历年来贪污国库，皇上震怒，让咱家严审，他嘴硬，咱家只能上刑了。还别说。真审出了不少东西来。这些都是庄知府亲自认罪画押的，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不过还不止这些。知府啊，咱家是看着你入工部做官的，贪这么多钱你没这么大的胆，告诉大家，是不是你爹在背后给你拿主意啊？他是要招兵买马，还是要铸剑造假呀？
1: 住口！
0: 庄龙爷啊，只要你跪下认罪，你儿子便可免去一死。
2: 侯爷，
1: 把他们给我围起来！你不但残害朝廷命官，还想勾陷本侯，我现在就诛你见皇上！

0: 竟然杀我！啊！来人！林金虎要杀我呀！
1: 杀人了！杀人了！赵乐也要杀人了！
0: 林金虎杀我！啊！我死呀！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林金虎杀人了！
2: 儿子，你受苦了，你怎么会这样呢？
3: 庄如影意图谋反，被咱家发觉，他想掩人耳目，欲杀人灭口，所有的官员皆有目共睹。
4: 明日。这件事情就会传遍整个京城，传到皇上的耳朵里。庄如影，你想好了怎么跟皇上解释啊？
5: 曹敬贤，你他娘的够阴险！
4: 侯爷，这件事情不是没有转圜的余地。你儿子到底贪没贪？你有没有私养兵马？都是都尉司一句话的事儿，就看你侯爷想不想解决了。让你把鬼玺交出来，今天晚上的事儿，大家在皇上面前都可以把它圆回来。这就是一场误会。
5: 鬼玺？本侯怎么可能有鬼玺？
4: 庄如影，你别跟我装糊涂，你一直就在找鬼玺，
5: 你不是也在找吗？
4: 大家最后再问你一句，东西交还是不交？
5: 就算在本侯手里，你这条老烟狗也休想拿走。
3: 来人，给我搜！给我仔细的搜！
6: 违抗者，射杀无论！
5: 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3: 走！

0: 路人已经跟过去了，拖住敌进后。是不是？公公让我住殿下一臂之力，
1: 连这种事都对我心，明明自己来不了，你答应他干嘛？哎，一会儿那个修女人来了，我怎么跟他解释？不得助他吗？我。

0: 向大人。
1: 哎，你是谁？
0: 你又是谁？

0: 你在找什么？别轻举妄动，地上的可不是水，是油。
1: 听说东夏质子许多年都未出至宫，现在突然出现在侯府的地窖里，你一定在找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吧？自从前任东夏女王去世以后，东夏便丢失了一样至宝——鬼玺。10年前，当时的钦天监监正蒯铎带着鬼玺回到了大幽。 你知道蒯铎拿到了它，便联合曹进贤和庄如隐，杀了蒯江满门。只可惜，那东西还是不知所踪。这么多年以来，你们从没有放弃过寻找。我说的对吗？但你被骗了，这里根本没有鬼玺。 庄如隐没有拿到它，这一切都是我为了引你出现而设下的局。

你已经中了我设的泥箱，不要再动了，否则这一箭射的就是你的脑袋。

0: 怎么会是你？
1: 早海，你今天不应该来这里的。
0: 所以你就是至死。

0: 原来我一直在找的人，就在我身边。你在说什么？
1: 你入大用吗？你入大用为质，就一直在找鬼玺，是不是？鬼玺是我东夏至宝，我当然要找到他。
0: 那你与曹静贤也早有约定，要一起寻找鬼玺，不是吗？
1: 我是和他有约定，但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身上藏的秘密是什么吗？我告诉你，我身上背负的是淮家灭门之仇。

0: 因为我是快夺的儿子，
1: 快夺！
0: 你曾在曹静贤和庄如影的身后。

夏安陀，知道这是什么吗？那衣服下面是我父母的人皮，他们被杀死以后，连全尸都不得保留。 我曾在我父母的人皮面前发过誓，我一定会手刃仇人，替他们报仇。

0: 你趁乱从后门走。
1: 怎么是他？
0: 他就是质子。按计划行事，快走。
1: 好。

就凭你这条阉狗，

0: 世子突然被人，东西没拿到。
1: 撤。

0: 侯爷，二公子的伤势止住了，大夫说还好没有伤在要害。你也受伤了，
1: 我这点小伤，不足挂齿。侯爷，收拾的差不多了。昨晚的事，让所有人把嘴闭严，不许走漏半点风声。知道了。
0: 你过来。

0: 你可知曹敬贤为何带人杀到府上？
1: 曹敬贤在众人面前演这出苦肉计，恐怕不只是因为提前知道了侯爷想要弹劾他。昨夜场卫与府兵在前院交战，财库里却也留下了场卫的尸体，下面还失了火。糟了，侯爷，您的童鱼。
0: 别慌。

0: 想算计本侯，没那么容易。但这条烟狗不是为同鱼而来，他杀到侯府是为了鬼玺。
1: 鬼玺？
0: 他笃定鬼玺就在本侯府上。
1: 侯爷，小人突然想到，会不会是大公子知道了鬼玺和同鱼的事儿，架不住曹清闲的手段，都告诉他了？
0: 本侯从未和知府说过这些，他怎么会知道？
1: 侯爷恕罪，这段时间大公子突然与小人往来密切，上一次他来我府上之后。 一些与寻找鬼玺相关的图纸和记录就不见了。
2: 什么？
1: 事关大公子，小人也不敢胡乱猜测。但昨日之事如此蹊跷，小人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为什么大公子突然就与小人亲近起来？而且，他拿那些图纸要干什么？您和我都知道，鬼玺不在这儿，为何曹新贤就是不信呢？
0: 我问你，为何知府要背叛本侯，而知行却从军营回来救侯府于危难之间？这一切，当真不是你在中间做的手脚？
1: 侯爷，昨日二公子身受重伤，差一点就看到了心脉，他不顾生死前来相救，这不是小人可以左右的。
0: 知行越来越好，而知府却成了个废物，是不是正合你意？
1: 侯爷，二公子也是您的儿子，是侯府的将来。至于为什么大公子会被曹金贤挟持，小人的确不知。

0: 曹景贤都到这个地步，皇上肯定是知道的。眼下最要紧的是如何向皇上解释。
1: 皇上必定对此事很忌讳，而曹景贤也一定不会向皇上说实话，只怕不好对付。
0: 你说，如今皇上会不会只信他，而不信我？大公子向曹敬贤画押认罪，有口难辩。事已至此，依小人看。 只有侯爷先替大公子主动请罪，以求自保，而侯爷您也必须得让皇上看见您认错的态度，才能让皇上放心啊。

0: 好厉害的杀气！
1: 杀了他！
2: 有种！侯爷，这怎么回事？说！侯爷，大公子因为伤口创面太大，已经烂肿，引发热病，昨夜又受到了惊吓，高热不退，已经有些烧糊涂了。你再说一遍。
0: 侯爷，你救救他！
3: 救救我！救救我！
2: 还能治好吗？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他的命。
4: 是。

0: 你有伤在身，快躺下。志祥，庄家的重任以后就要落在你肩上了。儿子何德何能，能担此重任？
1: 你昨日救侯父于水火之中。
0: 你不仅是我的好儿子，将来你也会是个好将领。父亲，儿子还有一事想问父亲：昨夜曹景贤究竟为何突然对您发难？
1: 别问了，总有一日，我会原原本本告诉你的。先把伤养好。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小浩，冯会长，这一大早的跑这干嘛来了？我来找你的。你让我抄的，租借引渡条约。交这个东西，用得着一大早过来？应该的，毕竟是交给您的。
1: 昨天白天你在哪儿？我在四所操练新的警员。操练？就这白天操练？
0: 哪有？干嘛呢这是？
2: 我跟陈队长操练操练。
0: 没什么事吧？

0: 谢谢分局平时对死所的照顾，下回来分局收拾干净点。
1: 知道了，要是没什么事儿，冯会长，我先。

0: 忙你的事儿去吧，这不用你管了。
1: 两个月前发生过起凶杀案，死者也是被割喉，各方面情况跟文化饭店的凶杀案是高度相似的。
2: 那桩凶杀案的凶手已经被枪决了。
3: 四所，准备一下资料，移交分局。这个人就是你们从法租界带回来的，带走。
4: 嫌疑人在移交途中

0: 袁胜哥哥，
1: 嗯，
0: 你真不当警察了吗？
1: 四所的人都是靠当警察养家糊口的，我不想把这么一个小小的警察所卷进来，把他们原本的生活打乱。
0: 你要是走了，明明姐姐就没有搭档了。
1: 他迟早会有新的搭档。
2: 早上好，谢警官。
3: 早上好，谢警官。你看，咱有鸡蛋吃了，这回。
2: 一会儿红子包，我叫你啊。
4: 还是有点吵。
2: 哎，还有点吵，咱拿过去。
5: 我
2: 再
5: 聚聚的，聚的。
6: 松宝，你带了两只鸡来，你这么大的棚子会不会修大了？
3: 没事，我都嫌这修的有点小呢。你把它放到越大的地方，它下的蛋越好吃。红子，来帮我扶一下，我再定一下。
2: 你砸着点了，哎呦。
3: 没事，我干多少年啊？
6: 这鸡什么时候能给我吃啊？
3: 不是，明月，你现在吃的我好不容易从家里带过来的。
6: 我跟你开玩笑的，我能真吃它吗？回头我吃什么，给他们吃什么，我替你看着他们。
3: 行，你只要不吃它就行了。关上。
1: 进回来了，自己看。发喜事的人是孟多慈，孟氏夫妻的女儿。我们之前不是推测凶手应该是在找某个东西，应该就是这上面提到的钥匙。26日，也就是明天，凶手一定会去金门饭店。我们只要提前把计划做好，这次一定能找到他。
7: 这是我的自杀，陈队长，我今天是专门过来辞职的。为什么？当警察算是个意外，我有我自己要做的事儿和另外的生活。
1: 我不清楚你来四所之前是什么人，当务处的也好，打鱼的也好，旅游的也罢，但我知道你来四所就是为了查这个案子。现在机会来了，你却打退堂鼓。
7: 这个案子现在已经不归四所管了，不光是我，你最好也不要插手。

0: 其实是你登的，对不对？你想自己一个人查这个案子？我告诉你，我不批准。我已经决定了，你别忘了，你还在实习期。你走了，陆明明，
1: 警察做的规定不是你我定的。
0: 他是你的搭档，你难道不应该为他负责吗？在这里，我没把任何人当做搭档。
2: 我说你们仨，
3: 宋江。

0: 委屈巴巴的瞪着你给谁看的？委屈吗？
1: 不委屈。
0: 记住，有些话别往心里去，明白吗？
1: 我明白。
0: 去忙你的。
1: 是。
0: 去。

0: 你想清楚了，如果你决定不当警察，接下来我不会对你有任何要求。实习期一到，你会受到辞退信。至于明天，不管你去不去，我一定会去。还有，今天我去了一趟16部分局，无意中看到这个案子的档案已经结案了。
1: 劫案了，凶手是谁？无业游民，借款纠纷，杀人逃逸被捕后畏罪自杀，也就是说，分局不会再查这个案子了。你觉得他们真的抓到凶手了吗，陈队长？你问我为什么一直这么执着于这个案子？同样的问题，我也想问你。

0: 你为什么突然要走？
1: 四所只是个小警察所，这里的警察也都只是普通人，根本没有能力查孟家的案子。四所不应该卷进来，你也不应该卷进来。
0: 那万一我们再努力一点就抓到凶手了呢？
1: 你更应该考虑的是，四所根本没有能力抓到凶手，甚至还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被第二次处罚。这么做毫无意义，值得吗？
0: 可能你觉得不值得。这就像医生不能选择病人，军人不能选择战场，我一直觉得警察也是一样。你不喜欢思索，为什么还要来当警察？我和你不一样，我用光了所有的运气才考到思索，而且越来越喜欢这里。可能你觉得思索普通或者能力不够，但是除非有一天他关门，要不然我是不会离开的。
1: 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我也有我的选择。
0: 如果你真的觉得思索没有能力抓到凶手，那你就更应该留下来。真正需要你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些真正需要帮忙的受害者。

0: 你们怎么来了？我已经长这么大了，其实我是可以自己回家的。
1: 张警官，骆先生。
2: 向警官，我爸想请你。
1: 孟警官，我想打听个事儿，你们这四区二所确定肯定不受罚吗？
0: 爸爸，这里是二区四所。
1: 二区四所，四所确实没事儿。
2: 健身饭，
1: 你一会儿带着你的妹妹呢，来家里一趟，我有事儿要跟你说。
2: 那个向警官，我爸爸特地去菜场买了条鱼，要给你做红烧鱼吃，你记得带上秋实一起来。
0: 还有，琪琪，你怎么单独跟男生聊天呢？
3: 我还在上他的功课啊。
4: 有人要请你吃红烧鱼啊，向警官，你怎么找到这来了？
5: 我想打听个警察所还不容易吗？他们知道你是谁吗？军政部次长的儿子跑到这么个警察所里当新兵，连真名都不敢用，现在还要去女警员家里吃红烧鱼。你小子谈恋爱了？跟那个女警员？
4: 开什么玩笑的？
5: 那既然不是，就说说吧，你到底在玩什么游戏啊？
4: 给我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后我一定给你交代。
5: 我知道前段时间海军部有人在你父亲的生日宴上被捕了，因为通共。你跟我说句实话，你现在做这些跟那个姓邓的有关吗？
4: 干嘛突然问这个？
5: 有人已经向我打听这件事情了，我再问你一次，到底有没有关系？
4: 当警察是我自己的事情，跟其他人都没有关系。
5: 行，那我就当你是在军校待久了，现在神仙下凡，看什么都新鲜好玩儿。但是玩归玩，别引火上身啊！我走了，记得你欠我个交代啊！赶紧去吃你的红烧鱼去吧。

0: 来。
1: 好。
2: 乐爸爸，我现在可以吃鱼吗？
3: 当然了，当然当然。
2: 谢谢乐爸爸。
4: 对吧？没想到还有人喜欢吃你做的饭。
2: 好。
3: 当然。
2: 谢谢。
3: 怕不怕辣呀？
2: 还行。
4: 尝尝，怎么样？
2: 好吃。
4: 好吃吗？
2: 嗯，好吃。
3: 好吃哈。就多吃。看样子我女儿当警察的事儿我是反对不了了。我今天找你来吃饭呢，我就是有事相托。这个丫头上学的时候，你就是给她答案，她都会写错的人。她呀，脑子普通，模样也普通。要把她放到大街上，别人都不会多看她一眼。

0: 你说他跑去当警察，我不觉得他有功，每天平平安安回来就好。我今天跟你说这些呢，我就是想拜托你，既然你们是搭档，今后多照顾着他点儿。
1: 骆先生，抱歉，这件事情我答应不了。我现在不是警察了，
0: 你不当警察了？
1: 对，
0: 那你的意思是我女儿在四所没有搭档了。

0: 这个是我做家教的时候给学生准备的题，你做一遍我就知道从哪儿开始辅导你。我们要像在学校考试一样，你要写上名字，最后我来打分，好吗？
1: 好，
0: 开始吧。

0: 李师傅来了。哦，谢谢啊，有事儿啊？您有时间吗？我一会儿想请您送我两个朋友回家。有生意谁不做呀？那我进屋穿个蓑衣，你稍等我一会儿。哎，
1: 麻烦您了啊！
0: 不麻烦，不麻烦。
2: 爸爸爱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3: 陆警官，其实我来四所是个意外，甚至我来上海都是个意外。有人托我给上海的朋友送一份礼物，我本应该在礼物送到之后就离开，我有自己要做的事儿，他不在上海。
2: 更不在这间警察所，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以警察的身份被人期望什么。所以，你说我们不是搭档？
3: 对我而言，搭档是能够沿着一条路一起走下去的。我知道自己迟早会离开四所。 如果我们都不在同一条路上，又怎么能成为？

0: 姐，我看了向警官给秋实布置的作业，他一看就是认真读过书的人，说不定啊还上过大学呢。
1: 他入职考试比我还低十分呢。
0: 你还真是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啊。你看他戴那手表呗，人家不仅聪明家世好，长得还像克拉克盖博，他跟四所警察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连夏警官的妹妹都这么厉害。
1: 你说秋实？
0: 嗯，你看我给他布置的题他全都做对了，
1: 一题都没做错。这家伙这以后是要上大学的人啊。嗯，这名字怎么涂涂改改的？
0: 写错了吧？
1: 我名字都不会写错。
0: 这是什么呢？一惊一乍

上面。

0: 姐，秋实说一直是向警官在照顾他，好像有什么原因不方便上学，反正功课都是向警官在教。
1: 他说父母不在上海。
0: 是啊，那两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不过要是有这样的哥哥照顾我，哦，我也愿意。你不觉得向警官去你们警所当警察很奇怪吗？他人聪明，家世好，长得还像电影明星。
2: 你更应该考虑的是，四佐根本没有能力抓到凶手，甚至还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被第二次处罚。这么做毫无意义，值得吗？
1: 他把秋实一直带在身边，来四所就是为了查这个案子。他连别人最害怕的事情都敢做，他怎么会觉得不值得呢？
0: 不是姐，你在说什么呀？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3: 爸，
4: 啊，
3: 这厨房里怎么还有一个蛋糕啊？
4: 哎呦，哎呦，你看我这个脑子呀，我那是给秋实小丫头买的，你看这一忙吧就忘了。
3: 啊，那没事儿，明天让敏敏拿四锁去，然后让向警官给拿回去不就完？
4: 敏敏已经不在四锁了，你妹呀，也不一定知道她的地址。
3: 啊？
4: 刚刚是不是李师傅送她回去的？
3: 啊，对。
4: 你这样的，你问问地址，啊，然后我买都买了吧，我还给她送回去吧。
3: 行，那我现在去一趟。
4: 啊。

0: 开售车啊！哎，天翔，
1: 您还记得我下午让您送的我那两个朋友，您给送到哪儿了？我送到望云路了。
2: 望云路几号呀？望云路23号。
0: 行，我知道了。您赶紧忙吧，我回家了。哎啊！
2: 哎。我们也去你家吃啊。

0: 上次找你要钱，你说半个月给我，钱呢？
1: 钱呢？
2: 那你挂了，钱呢？
1: 我实在凑不出来那么多钱，你们也知道我在麻将馆打工，其实就那么点儿。
0: 看你这怂样子，我记得之前挺精神一人啊，怎么抓了个壮丁，充了个军，怂头怂脑的？
3: 天祥，我跟你说明天下午我们准时过来拿钱，拿不到钱，我不但把你当逃兵的事告发出去，还一把火把你家不给烧了净。
1: 啊，别，我爸是老实人，照应管事的心血。我明天想办法给你们凑。
0: 说话，说话。

0: 郭秘书长跟参谋长马上就出来了，车已经备好了。下这么大雨，魏队长也不说打把伞。
1: 郭秘书长这次从南京特意赶过来，这顿饭参谋长只得劳烦魏队长你亲自顾好，
2: 这是我应该做的。
1: 洪参谋长是真会开玩笑啊！六尊身体还好啊？啊，劳您惦记，还是那一如既往的好。 前两天还跟我打听要跟你打牌呢，最近确实是公务繁忙，改天一定登门拜访，请转告老爷子，再打牌我可不让着他了。
2: 一定，一定带到，
1: 慢走啊，请。
2: 这位就是魏队长吧？
3: 报告，卑职魏队长。

0: 现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队长，报告完毕。
1: 前段时间海军部的共谍案，听说就是你去南京抓的人。

0: 郭秘书长这次突然从南京监察院来上海，不光是来警备司令部办事这么简单吧？
1: 您也看出来了，他是冲着魏代情查的供谍案来的。
0: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案子，堂堂的监察院秘书长，怎么会跟魏代情这种小角色搭话呢？
1: 您说邓明远的案子到底有什么奥妙，能把监察院也吸引过来？
2: 说到底，不过是虎狼之争。

0: 财政部自从改姓孔之后，这两年党内对其抨击之声不断。元老派、政学系和 CC 系一直在伺机捣孔。郭秘书长以前是 CC 系的骨干，而华次长恰恰吃的是孔家饭。这次魏代晴在华次长家里抓到了一名共产党，你说抓得妙不妙？
1: 我听说你向南京党务调查处申请查看华次长的审查记录。
2: 是，但是卑职被拒绝了。
1: 邓明远的案子，南京方面一直很关心，毕竟他在海军部待了很久啊。况且这个案子还涉及到军政部的次长，有点阻力嘛，也很正常。
2: 为党国效忠，责无旁贷。无论有多大的阻力，卑职要一查到底。而且我相信，像华次长那样的党内老人，也不会经不起调查。
1: 来上海之前，我和朋友聊过邓明远。在他登上永丰舰，成为先总理的二副之前，他就是一名普通的海军。有些生命啊，他本来身处暗夜，也许只需要一次与权力的遭遇，就可以跳出暗夜。否则，他们匆匆逝去的短暂一生，不可能留下只言片语。对邓明远如此，对其他人也是如此。

0: 队长，有线索。
1: 寻南方先生梦。

0: 次找的这个人很有可能跟邓明远一样，是孟家亲近的共产党。待会儿要是真有人来取钥匙，你们别忙着动手，跟着他，弄清楚去处。
1: 明白。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两扛了没有？哎，
2: 两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

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天祥，
1: 爸，
0: 我去一趟小东门，你看好铺子。
1: 小东门这么远，要不叫个黄包车吧？
0: 那不用，能省点是点。走了。
1: 哎，那您慢点啊。
0: 哎。
2: 老板，三个人拍照多少钱啊？
1: 来了。
3: 天祥，我们过来，你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
1: 啊，知道。
4: 明白就快点儿。
1: 哎，还有二百块吗？
4: 拿来。就这么点啊？糊弄谁呢？
1: 喂，大哥，我这是我现在能凑到的所有钱了，我剩下的我慢慢再给您凑，行吧？
4: 就这些是吧？
1: 啊，
4: 明白了。

0: 这不都自己人吗？何必呢？下手这么重干嘛呀你？
1: 这还行吧。
0: 天祥啊，知道你家里有困难啊，提前预支工钱，你可是头一份啊。我对你算够意思吧？可是我毕竟是做生意的地方啊，你说你这欠钱老不还，你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啊？啊，说吧，今天这钱能还上吧？
2: 老板，您之前给了张照片，说找着那个女孩就有赏钱，那个还作数吗？
0: 你有那女孩消息？
3: 有还是没有啊？
2: 我昨天偶然在望云路遇到那个女孩了，其他的我说什么都不知道。
0: 具体地址呢？姓孟的那个女孩我给你找着了，嘿，望云路23号啊，是栋公寓楼。哎，呵呵，啊，哎，不是，那钱的事儿。

0: 你不该来这儿，是你不该来这儿了。我已经辞职了，辞职就不应该继续查案，这就用不着你管了。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怎么能确定目标一定能看到那条启事？
0: 孟家追思会那天他也去了，我猜测他是看到报纸上追思会的启事，因此我怀疑他要看报纸的习惯。
1: 所以你在这儿等了想把他引出来，想问的问完了吗？如果我们俩合作的话，会更稳妥。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没目标，没有见过我呀。合作可以，但你得听我安排。
0: 没问题。
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先前在服务台放了一把钥匙，一会儿我过去取。 你跟在我身后，按照我。
2: 你好，我来取孟多斯寄存在这里的钥匙。
3: 好的，你收。

0: 在这儿。这什么钥匙？
1: 四锁的钥匙。
0: 四锁的钥匙怎么会出现在金门饭店呢？你拿它干什么？
1: 这是四锁存衣服的钥匙。
0: 你拿这么把破钥匙糊弄谁呢？
1: 洪亮，我们是想把孟家凶杀案的凶手引出来，但没想到把您引出来了。您来金门饭店做什么？
0: 孟多慈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分局已经立案了。我来这儿当然是来找人的，没想到我今天来这儿看你演了场闹剧。你还想钓鱼抓凶手？你知不知道这个案子的凶手已经畏罪自杀了？带走。
2: 是
3: 是。

0: 生嘛噻。
1: 先生，您一个人吗？
0: 我约了朋友，请问可以借用一下洗手间吗？
1: 当然可以，请这边走。
2: すいません。あそこもう一つください。
1: 先生，您的朋友到了吗？
0: 不好意思，我可能记错了地址。

0: 这次我没带他们去，
1: 没带他们去你就有理了？你不代表四所啊？人家副科长都说了，结案了。
2: 你说什么队长？你交了辞呈，你就不是我们四所的人了。我们四所案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呀，就赶紧走。
3: 队长，
2: 队长。

0: 干嘛呀？他都不干了，你还？所长，管不管？谁是四组所长？谁说了算？气坏了你自己修，咋了？告法了？中午吃什么呀？
1: 跟丢了。
2: 在什么位置跟丢的？
1: 在福清里的日本料理店。当时看到一个进料理店的男的很可疑，进去之后什么都没发现。
2: 日本料理店，我之前没来得及问你，你怎么知道凶手一开始找的是钥匙？
1: 孟家在银行有一个保险柜，我猜凶手是在找保险柜的钥匙，所以我找了一个替代品，
2: 换成四锁跟柜的钥匙。
1: 对，
3: 这什么钥匙？
2: 这是四锁存衣服的钥匙。
3: 你拿这么把破钥匙糊弄谁了？
2: 怪不得冯光英当时看见钥匙的时候脸色都变了。
1: 他是怎么知道那是骗人的替代品？
2: 对啊，他怎么一开始就知道凶手找的是把钥匙？
4: 局长，这是第四警察组这期新警员的档案。

0: 下原生。
1: 我回来了，
2: 我回来了吧？来，哎
1: 呀，家里没事吧？
2: 没事。啊，我这刚才不小心摔了一下，地太滑了。
1: 就给那小丫头送蛋糕。你妹他们回来了吗？
2: 还没有。
1: 这个点儿她应该回来了呀。
2: 你可能所里有任务吧。
1: 一个女孩子吧，跟那一帮男人瞎跑。哦，对了，幺零他们回来了，你们先吃，别等我了。哎。
3: 就是山峰，
4: 好，
5: 再见，
6: 我慢点，好。

0: 喏，就是那。
1: 哦，在这儿啊。

0: 带了好东西来啊。
1: 真的？
0: 嗯，来看看伯伯给你带来什么好东西。
1: 妈，
0: 来。哎呦，
1: 这个真的是给我的？
0: 是啊。
1: 那我现在就能打开？
0: 当然了。
1: 真的？
0: 昨天本来啊买了就想给你的，结果啊伯伯给忘了。
1: 没关系啊。
0: 不客气。行了，你吃吧，伯伯回去了。
1: 啊，陆伯伯，你不陪我再多玩一会儿吗？
0: 我得回去给小姐姐做饭呢。
1: 啊，好吧。
0: 再见。
1: 再见，陆伯伯。

0: 我是按照公安局的规定，挨个检查了户籍卡的。有没有8岁左右的女孩？
1: 8岁，也就是二楼一头一尾两户人家一样。
0: 哎，警官，您进去有什么事呀？哎，警官，您找女孩有什么事？能先自问我一声吗？
1: 叫何啥？
0: 管这条街的长官都知道，这楼房租不便宜，住的都是体面人。您这样一个敲木，我怕不好交代呀。

0: 哎，看什么呢？这他都不干了，有什么可看的？你俩要实在闲的话呀，把所里这卫生搞一搞，行吗？
1: 行行行行行。
2: 哎，
0: 你要干什么？
2: 接电话呀！
0: 你就不怕这分局的再找咱麻烦呢？
2: 那这电话就这么响着，不接不合适吧？
0: 这电话你要接，肯定有事儿；你要是不接，今天咱们就没事儿。
2: 那万一有急事儿呢？
0: 不是哪儿那么多万一呀？咱马上就下班了，万一的事儿咱也帮不了了。你快回回坐坐坐。不让人省心，苹果还没啊？拿胡萝卜吃去。你们吃萝卜吗？
3: 我不吃，
4: 不吃了。

0: 哎，玉米。
1: 挂了。
0: 啊。没事。
2: 喂，你好，这里是第四警察所，我是四次警员陆敏敏，请问你有什么事？
1: 我是秀子。我在家有个坏人在门口。
0: 哎，你怎么又没电话？你俩怎么不拦着点啊？
1: 都安静。
3: 就是我听到你说话了，现在你简短的回答我的问题，你暂时安全吗？
1: 我安全。
3: 对方几个人？
1: 一个大哥，那个杀人凶手
3: 是孟家凶杀案的凶手。队长，有情况。
0: 啊！
3: 向警官的妹妹说，孟家凶杀案的凶手在他家里。
0: 小心！二妹，哎，队长，去抓起来！
4: 是你了，
1: 我在二楼。
3: 我马上过来，你记住我的话，必要的时候找机会逃出去。你听明白了吗？
1: 我明白。

0: 别动，我在想。
1: 之前误会你了，其实你已经做了很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0: 我这就是要，我的手上很香。等一下，这是凶手的刀，
1: 得有人送他去医院，
2: 还不知道他什么人呢？
3: 走吧，送他去医院，先让他说。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林芝开赛，参赛选手骑行大美赛道，高原儿女感受国际赛事魅力。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全新增设巴松措盐湖赛段，让传统村落赛进国际视野。建军节之际，全区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庆八一，凝聚居民。

0: 2016年8月2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林芝开赛。作为国际公路自行车男子精英 2.1 级赛事，比赛吸引了18支国内外高水平车队、100余名选手参赛。第一赛段林芝至巴松措景区杰巴村的赛段，全长129.5公里，长距离高原赛程，全方位考验着车手的耐力、骑行技术与意志。
1: 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这里正是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一赛段的发车起点。此刻在我的身后，18支国内外车队、100余名运动员已经整装集结。一场驰骋雪域高原、挑战自我极限的体育盛会即将拉开大幕。
2: Yeah, we're feeling really good. It's first time here. It's really nice. We have a really strong team here. We're all in good condition.
3: It's the highest altitude race in the world, on UCI level at least. Yeah, I'm pretty excited and happy to be here. I feel lucky to be here. And like you see, the mountains are beautiful, the places are beautiful. So yeah, I'm ready to race.
4: 刚好赶上了这个国际自行车赛啊，就非常开心。我们不只参加了一个比赛，同时呢又感受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觉得哦，生活很美好，更愿意到西藏。
5: 上午9:30，随着发令声响，参赛车手们从林芝市巴宜区工部公园出发，沿途途经尼洋河风光带、卡定沟等林芝市知名自然景区。清凉的微风中，车手们迎风向前，疾驰中仿佛与高原风光融为一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一赛段根章门巴民族乡补给点，不少当地群众早早来到了这里，大家翘首以盼，热切等候车手的到来。车手途经此处，在补充物资、恢复体能之余，也能真切感受到林芝群众质朴热烈的加油呐喊。
7: 比赛从我们家门口经过，我们群众的话是自发组织过来给他们助威呐喊，希望他们取得优越的成绩，希望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热情，欣赏到林芝美丽的风景。
8: 我现在位于巴松措景区去到石头大门，也是本赛段一处关键节点。车队经过这里，便正式进入巴松措景区。今年赛段新增巴松措盐湖线路，车队徜徉在湖光山色之间。高规格赛事落地绿水青山，生动诠释跟着赛事游西藏，实现文旅和体育双向赋能。
9: 当个这个领头的队伍全部接。我这忙着说，什么了？干啥全不中了？就是简单的工作忙不及格的，朋友个营救在我的每个汤巴马塞，这朋友咋等着今年，人就亏了用下去，干啥等着是原因了。
10: 风景很美，刚好碰到这么大的国际赛事，为所有的参赛选手加油！西藏的文旅这几年做得很好，西藏的变化很大，我们感动于祖国的繁荣昌盛，祝贺此次赛事圆满成功。
5: 赛程继续向前，车手驶入巴松措环湖路段。湖畔碧水荡漾，草甸连绵铺展，沿途风景如诗如画。与此同时，收窄的路面、连续弯道也对车手的控车能力提出不小考验。车手不断调整骑行节奏，经过约3小时的长途跋涉，来到终点前最后1公里的右向坡道，大家奋力蹬踏。在现场群众热烈的加油欢呼声中，车手们陆续冲过终点线。第一赛段比赛结束，颁奖仪式在巴松措遗忘码头举行，颁发了第一赛段前3名大中华最佳个人领先选手红山、亚洲最佳个人领先选手白山、个人积分领先选手绿山、个人总成绩领先选手黄山。随着第一赛段落幕，各参赛队伍随即休整，全力备战第二赛段的比拼。这条山水相伴的全新赛道，也给参赛选手留下了难忘的高原记忆。
3: We knew it's gonna be a really hard race because of the altitude, but I had a good preparation. Form was good. We had to attack today to play our best chances. We attack with 50 kilometers to go with another rider from Lining. After the sprint with two riders, always a little bit tactical, but I could take the win. And today I.Try breakaway. Some like this, very special. This very high altitude, very good mountains likes. I like.
11: 巡山环抱，碧水澄澈。今年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全新增设巴松措盐湖赛段，这条串联雪山碧水、临海古村的经

0: 品赛道正式跻身国际赛事版图。新赛道的落地是多年积淀双向奔赴的体旅融合成果。
1: Well, I think the scenery is so good. Here we have good views with the lake. All the stage have good roads. So I think all the riders enjoy it a lot and suffer at the same time.
2: 湖水澄澈明净，林海郁郁苍苍，平整的环湖公路依山傍水蜿蜒向前，一路一步皆画卷。得天独厚的高原山水风光，让每一位途经此处的车手沉浸式感受巴松措独有的湖山气韵。前期线路踏勘过程中，赛事国际裁判、赛事顾问梁雄英来到巴松措，这片湖山给予他极大触动，萌生了将盐湖道路纳入正式赛事的想法。
3: 过来看路，看见里面的那个风景是很好的，先急跟组委会把这个赛段做出来了，因为觉得一个路况跟其他在马路公路的来比较，就是也多一点特色，比赛的那个路线更多元化，增加赛段到五天是这最符合那个国际的标准的。
2: 专业的提议迅速得到赛事组委会与我区体育、文旅及地方部门的高度重视，各方联动多次实地踏勘，从生态保护、路况通行、安全保障、后勤服务、景观展示等多维度综合研判，统筹优化，仅用一年时间就顺利将巴松措盐湖路段纳入本届国际赛事赛程，打造出一条高颜值、高标准、高品质的特色赛段。
4: 这次巴松措新增赛段呢，我们在点位规划上充分结合了当地的自然风光和文旅资源，既承接了往届巴松措赛事经典越野精英，又以职业公路赛的这个规格，让体育加文旅的融合价值得到全新的升级。
2: 赛道能够顺利落地并非偶然，背后沉淀着深厚的赛事根基与群众基础。十多年间，环巴松措自行车赛、半程马拉松、山地越野跑等各类赛事持续落地，无数运动爱好者用车轮和脚步检验赛道，不仅持续完善沿线道路、补给等配套设施，更积累了成熟的赛事组织、安全保障、服务接待经验，让小众盐湖线路逐步成为大众熟知、业界认可的精品户外运动廊道。
4: 借助这个线路勘察呢，我们邀请了这个国家级的裁判和国际级的裁判，分别对这个巴松措的赛道进行了一个考察论断，最后呢也是专家组研究以后确定了这个赛道。我们也是按照国际赛事举办的要求，设置冲刺点、补给点、垃圾区。
2: 盐湖赛道如同一条灵动丝带，将错高结巴两座特色古村紧紧串联，湖光山色、乡土古韵与体育盛会在此交融碰撞。有着中国十大最美乡村美誉的错高村，第一次迎来高规格国际赛事，千年古村邂逅现代体育盛会，传统民俗底蕴对话国际化办赛理念，为乡村发展打开全新视野，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
5: 国际自行车车赛，我们从我们家门口经过，村子一下子就热闹起来，让我们这个古村文化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们心里特别自豪，也对我们这个村子未来的发展更有信心。
2: 赛事带来的红利，在作为赛段终点的结巴村体现得更加直观。赛段终点落户村内，一望码头成为赛事颁奖场地，源源不断的赛事流量为乡村文旅持续引流赋能。看到家乡向好的发展前景，24岁的顿珠选择返乡创业。今年4月，他经营起一间拥有14间客房的民宿，家门口举办国际赛事，让这位年轻创业者满怀期待。
5: 能在我家乡家门口办，我也很开心很荣幸。国际联赛的话会带来我们推广的作用，更多的人知道了我们巴松措的美，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流量。环境已经都订满了，我也在很努力的准备，给大家提供一个周到的服务。
2: 从群众性体育赛事的深耕培育，到高规格国际赛事落地生根，巴松措环湖赛道完成迭代升级，持续释放体育加文旅融合效能，为湖畔乡村注入蓬勃生机。
6: 这次这个国际自行车比赛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很有信心，结巴村的话有了巴士、二家民宿。

0: 住和酒店啊，能住1600多人去住都完全没问题。这次比赛是我们结巴村的一个机会。
1: 八一建军节之际，我去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致敬子弟兵，厚植拥军爱国情怀。在多彩活动中，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军民同心的深厚力量。八一建军节当天，全区各地的座座军营，官兵们开展升国旗、唱国歌仪式，表达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用青春热血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神圣使命的坚定决心。在昌都市贡觉县，当地组织干部群众和适龄青年走进部队营区，开展观摩学习活动。官兵们展示军体拳、警棍、盾牌术等军事科目，展现了新时代官兵过硬的军事素养和优良纪律作风。围绕革命精神传承，解读征兵优待政策，激励青年树立从军尚武、报效国家的理想信念。
2: 今天我挑战了在军人部队里的过铁术，感觉很刺激，也很好玩。
3: 很高兴借着这次机会能参观这边的这个军营，然后就是里面的各式各样的生活或者说是日常那些都非常符合我自己的预期。然后我自己本人也是报了这次的参军，就是提前过来就是参观一下，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凡。
1: 军地青年共赴八一，双拥共建缔结青春良缘。日前，一场由自治区总工会联合驻藏部队举办的暖心军地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开展，吸引了120名单身青年参加。活动上，一系列趣味互动环节轮番登场，共有12对青年成功牵手，收获美好缘分。
4: 首先非常感谢主办方，给我们单身青年搭建了这么一个互相认识的平台。整个活动过程中，他们精心设置了非常多的游戏，认识更多的朋友。在今天，我也遇到了心仪的对象，
5: 演员啊，各方面都是比较搭，也很多话题，都能聊得来。
6: 本来对军人就有一种崇拜之情，刚好有这么一个联谊活动，就积极报名参加了。刚好我们两个又坐在一块儿，聊得比较投缘，就是希望能今后能进一步互相了解。
1: 连日来，全区多地还纷纷开展军民联欢会、建军节慰问演出、看望慰问退役军人等多样拥军活动，向人民子弟兵致以节日问候，密切军民鱼水深情，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军民同心、携手共进的强大合力。
7: 近日，在重庆援藏的大力支持下，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著名骨科专家黄伟工作室落地藏东昌都，并启动公益医疗行动。今年将免费开展300台髋膝关节置换手术，把优质诊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惠及更多基层群众。
8: 我是病人，
9: 您是啥呢？
8: 对，
9: 男的8岁。
7: 在昌都市人民医院手术室内，黄伟工作室团队成员正与本地骨科医师配合默契，共同为患者开展膝关节置换手术，全程严谨细致，操作规范。家住内乌齐县贾桑卡乡康沙村的村民嘎格正是本次免费手术的受益者之一。
10: 当年当中的不摸你完了，当然你家走人家的呢，来了找对那么穷人，他们找对找我们老了，他那当家里长到呢，现在你妈丧这一天也没扎的，下来你来检查检查也不扎好的，生了感冒在那种，他赶紧去都去。现
11: 在准备。
7: 这位激动地用藏语向医护人员道谢的老人，是来自丁青县当堆乡洛河村的达崩，受膝关节病痛困扰7-8年，日常生活处处受限，一直期盼能手术治疗，如今多年心愿得以实现。
11: 现在你当你妈你死了的着急的是要没得，你妈的脖子干嘛生着嘛的，等我结合干的情况。
7: 除此之外，黄伟工作室团队还同步开展本地骨科人才培育工作，通过手把手教学、案例研讨和实操指导等多种方式，将核心技术倾囊相授，全面提升当地医护能力。
12: 指导了很多适配于高原患者的髋膝关节置换实操技巧和标准化的诊疗流程，弥补了我们很多技术上的短板。我们会把学到的技术落地炼精，让昌都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关节外科治疗。
13: 我们团队快
8: 增加来的频次，从术前规划、手术还有术后康复全。

0: 全程参与，更快地培养一支带不走的队伍，从输血的模式转变造血的模式，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的老百姓。接下来还会增加免费的名额，这个也要感谢党和国家这么好的政策支持，感谢社会各界的基金支持。
1: 基层治理的精度决定民生幸福的温度。拉萨市城关区娘热街道慈松堂社区构建了线下网格查加线上智慧报的双向联动治理模式，把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稳稳落在日常细节里。
2: 走进慈松堂社区城北安居院，小区道路干净整洁，公共设施完备，老人散步休憩，孩童追逐打闹的温暖场景随处可见。这个建成多年的老旧小区2025年完成改造后，民生痛点逐一打通，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3: 找到的钱呢，下水道的东西能不能要现在清多啊，老年活动其实的那对吧，小路车路线化钱毛着停队站吧，停得不了些多吧，肯定太累，要不现在拆下做给拆了现在那苦有的钱要是现在拆下。
2: 小区改造不是终点，常态化的精细管护才是宜居底色。慈松堂社区建立起网格员加物业常态化线下巡查机制，每日对小区道路、照明设施、健身器材等公共区域开展巡检，轻微问题现场整改，重难点问题第一时间建立台账，及时对接处理。
4: 每日全覆盖巡检，小问题当场整改，大问题汇总上报，闭环处理。我们主动靠前服务。
2: 作为我区首个万兆光网智慧社区，社区还把治理的触角延伸到了居民的指尖。依托智慧社区一码通服务平台，居民随时拍摄问题上传，平台智能分类一键派单，维修完成后第一时间线上反馈公示，形成了完整的服务闭环。
5: 线上报单，线下处置，整改问题发现更快，维修效率更高，小区公共设施管护变得更精细、更规范。
2: 线下巡查织密基层治理防护网，线上智慧平台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如今的慈松堂社区精细化治理的温度渗透进小区的每一处细节，群众的幸福生活更加可感可触。
6: 我们社区将持续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优化网格巡查排班制度，升级智慧社区线上服务功能，持续细化公共设施常态化管护各项举措，让有温度的基层治理惠及千家万户。
1: 盛夏时节，日喀则市南木林县艾玛土豆迎来丰收。今年以来，这里通过推广两种种植、创新粮草套种、强化农技田间服务等方式，推动艾玛土豆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大步迈进，产业实现提质增效。
2: 在村民次仁多吉家的农田上，一台拖拉机正在开挖土豆。次仁多吉一家在村民的帮助下，有的捡起土豆装进塑料桶里，有的把土豆装进编织袋，有的则扛起装满土豆的麻袋装上汽车，呈现出一派繁忙的田间劳作场景。
7: 小哥，当母送就生个在这这边，农牧区呢，生来这干的多了，他都因呢，小哥种下人过来呢，几年了在穷死了。
2: 在不远处，尼玛次仁正在将开挖出来的新鲜土豆装进麻袋。尼玛次仁一家把新鲜土豆按100斤标准进行装袋搬运到车上，准备把这车土豆直接拉到拉萨市进行售卖。德庆村是艾玛乡种植早熟土豆的重点乡村之一。今年德庆村积极扩大早熟土豆种植面积，依托早熟土豆优势抢占市场先机，持续做强做优艾玛土豆这一特色富民产业。艾玛土豆产量的逐年提升离不开农业科技的支持。走进艾玛土豆组培中心，农业技术人员正在脱毒实验和育苗工作，同时联合区内外科研院所攻克仓储疫苗、机械分级、全程溯源等关键技术，组建专家技术队伍，常态化开展田间实操和种植培训，为农户提供全流程技术服务。
7: 今年我县争取550万元帮扶资金，统一调费供应500万斤脱毒种属，主推艾玛、学杂两大系列优质脱毒品种。今年全县土豆总产预计达到13万吨，有效

0: 促进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
1: 如今土豆产业已成为艾玛乡群众稳定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今年以来，艾玛乡不断调优种植结构，把马铃薯产业作为稳增收稳致富的支柱产业来抓，通过推广两种种植，创新粮草套种，强化农技田间服务，马铃薯产业正向规模化标准化大步迈进。
0: 今年我们大力推广高温的堆肥，严把种薯的质量，持续开展农技的

0: 聚焦清洁能源、低空经济、高原农牧等赛道精准对接，八家企业签约落地，意向总投资22.7亿元。活动进一步深化援藏协作，助力纳曲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日前，琼结县举办首届“同心相助，兴业琼结”专场招聘会，122家用人单位参加，提供岗位1063个，涵盖教育、财会、销售、酒店服务等多领域。招聘会搭建起供需双向交流平台，助力琼结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重点群体实现稳定就业。
0: 日前，波密县康峪乡举办第三届叶古措旅游文化活动，活动以“党旗映彻叶古措，党建富民心”为主题，带来11个特色节目，并同步开展“两优一先”表彰仪式和重点产业项目签约、高原特产工艺拍卖活动。本次活动有效激发乡村文旅活力，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与民生改善。
1: 近日，内乌齐县举办2026年康巴花都山河入怀主题徒步活动。活动邀请内地知名旅游博主、网红达人走进内乌齐一日峡谷，依托多元社交平台，以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实时记录、分享旅途见闻，全方位展示一日峡谷秀美风光与人文特色。日前，尼玛县组织开展良储供销领域消防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培训结合行业实际，讲解防火巡查、用火用电等安全知识，并现场开展灭火实操与应急疏散演练。活动有效补齐消防应急短板，规范处置流程，进一步筑牢了仓储供销行业安全防线。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今天开始第一赛段林芝至巴松措赛段的比赛。
0: 青山拥碧波，夏风渡泥洋，在景致如画的公路上，选手们爬坡、转弯、冲刺，一路向前，急速驰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飞驰的车轮，感受西藏江南的夏日韵律。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哎呦！
2: 啊，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3: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姐姐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2: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0: 梦想是我们每个人任何时候都应该存在的一个美好愿望。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假如说以后我想当大夫，我想当医生，那么从现在开始我认真地学习，学好英语才能读那些高深的文献，掌握好一个良好的技能，以后才能拥有足够的动手实践能力，才能给病人开刀啊，做手术啊，对不对？不敢做梦，这才是可怕的。
1: 我的梦想呢，就是想成为一名像王冠老师一样，的老师吧。就是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在讲台上闪闪发光，然后为祖国、为国家做贡献。然后看着一个一个孩子茁壮成长，然后就会有特别有成就感。
2: 我想跟学生聊梦想，其实是想让他们在心里种下一棵树，让他们知道每天多学一个知识点，多背会一首诗，都是在给这棵树浇水，积蓄力量。
3: 高一的时候，我对未来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想法的，就是不明白自己前进的目标是什么。但是陈琴老师他说过很多关于未来的话，我觉得他说的话都很符合我心中的那种目标吧，然后我就会更好地找到我心中想去的大学。
0: 独立寒秋，
4: 独立寒秋，
0: 湘江北去，
4: 湘江北去，举子登
0: 看万山红遍，
4: 看万山红遍，
0: 层林尽染，
4: 层林尽染。
2: 在西藏，因为地理位置、气候这些问题，我们学校是没有晨读课的，但是他们愿意为了自己主动在教室来晨读，真的让我很意外，所以我也愿意陪着他们一起晨读。
5: You spend the day, family, local Wurus family.
2: 我们学校吧，去年有考上大的，我寻思能不能再努努力，多送几个学生到母校去，从师生啊变成校友。

0: 抬头能看见月亮，但看清脚下的路也很重要。梦想可以很美好，但实现它的每一步都需要他们踏踏实实的走。
1: 往下降三条线，往上走三条线，是不是？

0: 哎，好 ，good。然后它是往上卷，你是不是平着走了？尽量让它保证啊，每个点都能对应上，往下滑。因为你看它这个点它应该是过四三逗号三吧。
1: 老师的上课方法很幽默，没有那么死板，就是可以提起很多兴趣。
2: 他能把难题分成许多的小部分，我就能跟上。
3: 对，从上手来讲，
4: 教育的意义不在于讲过多少知识点，而在于让学生第一次相信，理解一件事原来可以靠自己完成。这种信念比答案更珍贵。
5: 学生成绩下滑或行为异常的时候，你会怎么和班主任还有家长沟通呢？
6: 首先的话，先从不是支教老师，而是一个朋友、大哥这种角度跟他谈谈心，说是最近有没有什么情绪的改变呢？是不是学校住得不愉快呀？跟同学闹矛盾了？如果没有的话，再去跟班主任去协调一下，问问是不是最近家里出了什么问题啊，然后再跟家长进行深一步的沟通。
7: 你班那个杨博文最近怎么回事啊？成绩下降这么严重呢？大榜第一张腻歪了，换换心情。
8: 也不是吧，这个孩子怎么说，
3: 化学成绩这样，
7: 化学成绩掉了。
3: 对，掉了
8: 化学成绩。因为他之前这个孩子就是说平时可能也比较沉默寡言啊，我还想着是再跟家长去沟通和联系一下，看一下他家里面有没有什么情况让他上课分身走舌的，以及比如说在家里面家长的这个后勤保障工作呀，有没有给予他鼓励呀，或者是这次退步了以后家长是什么样的反应，给他的一个反馈，都做一个全面的这个沟通和了解。就是最近比较忙，一直没有抽出时间过去家里面走一趟，然后跟家长沟通。
7: 老师，你要没空的话，我俩替你走一趟。
8: 可以啊，反正你是我们班副班主任嘛，走一趟也应该。那行，那我就先跟家长联系，联系完了之后，然后我给你打电话，然后看一下这个孩子到底有问题出在哪里。毕竟这个孩子他确实还是有一定的潜力，我们还是要拉一把。
7: 好，那老师我俩先走了。
8: 好，再见，辛苦了。
7: 原来第一，现在第五了，是吧？
9: 对，我刚刚给王老师打电话也是。
7: 对，是呢。
9: 我只是看着他班级已经掉到第三了。
7: 啊，是。
9: 但是年级就是没有看到。
7: 主要年级六，主要是他们本来分差就挺大，你想掉下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啊。
10: 因为现在也大了嘛，就是说手机，就是说有时提醒他一下，已经几个小时了。但从初现在开始你要加强了啊，这个手机不能老是那么拿着，然后自己的这个功课要哪个短板多攻克一下，这两年辛苦一下。
7: 你所有这些娱乐加起来也就是一两天，那所以说他，我觉得对他学习影响会有，但是应该不是主要部分，还是在那个学校把这个课堂的时间，课堂的内容抓好，回来你再擦，对不对？
10: 就这两年一定要辛苦。
11: 老师对学生要求真宽，但是要求严了怕家长误解。我们这还是完全支持老师的做法，相信老师。孩子大了吧？我们也帮不上，只是说从生活上，多了解一下，然后作息习惯上，多纠正一下。然后还是主要还是鼓励吧，鼓励为主。
4: 在许多孩子的学习问题背后，藏着的是家庭压力，甚至沉默。教育真正的力量，是当老师、班主任、家长同站在孩子这边时，那些原本沉重的事情开始变得可解决。
0: 拜拜，再见，
3: 拜拜。
12: 打过来。

0: 都挺好的，然后就是跟上课的时候就是师生，然后下课的时候就是像朋友一样，然后开玩笑呀，这些说说笑笑。
1: 下课时跟同学聊聊天，做做心理辅导，然后更好的融入到学生的一个集体。
2: 他上课比较幽默风趣，然后用学生最能懂的语言来告诉我们一些问题，真正的关键解题部分在哪，然后会告诉我们这些题的关键，然后让我们举一反三。
1: 在晚自习，尤其他们吃完饭后，跟他们打打球啦，乒乓球啦，羽毛球啦，然后还增坚强一下体魄。
3: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学生的梦想无论大小都值得尊重，而老师会陪着你一起寻找它，实现它。
4: 教育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把知识和人心一起点亮。今日西藏，教育已突破地域，向外输送人才，这是国家长期投入与本地教育发展的共同成果，证明雪域高原不仅能育才，更能输出英才，反哺时代。
5: 晨曦给了给阿迪斯老师，那阿姨在写啊写米度。
4: 在高原，很多路因为地形而难走，但孩子通往未来的路永远应该是亮的。知识能改变成绩，陪伴能改变态度，而态度往往会改变人生。雪域书香并不是一本书、一个教室或一个老师，它是一种力量，让孩子相信自己值得学习，也值得更

华文明壮阔的长卷里，每一粒闪烁的尘埃都深嵌着历史的记忆。当第一缕晨光亲吻襁褓，大地

我们呀，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心连着心。总书记在回信中说，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哎呦，你至不至于啊！啊，早知道我就不跟你说了，我能贷款就给你气成这样啊？
1: 我就想不明白了，为什么有同等金额的资产抵押，你从银行贷出的钱就能比我高好几倍？为什么呀？
0: 行业不同呗。我搞房地产的，跟银行的关系本来就近一点。还有就是规模，你的腾飞和腾达加在一起也就能算中小型企业，再加上又是民营，更难了。哎，你不是有家属外援吗？贷款这事儿他就帮不了你。
1: 他的运作能力已经达到极限了，我总不能让他以身试法吧。你知道我昨天都跟他说什么了吗？我说现在只要能贷下钱来，让我卖身都行。你猜人家说什么？人家说他家银行看不上我这一百来斤儿，不肯收。
0: 不是，你至于吗？
1: 床头黄金烬，壮士无颜色，怎么就不至于了？哎呦，陆少爷，你能不能拿你们家的一个项目替我在银行担保一下？我保证按时还款，绝不拖你下水，真的。
0: 在我这儿，你的信誉肯定是没问题。但是我们上市公司担保是有一套严格的流程的，我说了也不算，你也肯定通不过。哎，你这样吧，我私人账户里呢还有点活钱，也凑不了太多，也就200万。你要是真觉得有用，我就打给你先应急。
1: 有用，有用，有用，当然有用啊。我现在缺的就是现金流，你只要是钱，不管多少都有用。陆少爷，来来来，
0: 你
1: 这杯五位不问，我先敬你，我先敬你。
0: 你先把手拿开，
1: 不需要我卖身。
0: 那不，我也看不上你那一百来斤。
2: 小总，
1: 哎，走。何姐，
3: 哎，刘总，
1: 你一会儿跟出纳说一声，今天会有一个200万的私人借款打过来。
3: 哦，好，哎，他去银行了，我马上告诉他啊。哎，刘总，
1: 哎，
3: 刚料采购款可不能再拖了，现在车间那边怨言很大。
1: 等这200万到了，立马付过去。
3: 那也不够啊。
1: 差那几十万，让采购部跟供应商协调协调。
4: 贺姐。贺姐，
3: 哎，回来回来
4: 啊！刘总也在，好消息，两笔款项全到账了，有这400万现金，咱们五六月份的日常开销就全能应付了。
1: 400万？
3: 400万？
4: 是啊，两个不同账号打过来的，总共400万呢。
1: 怎么会有两笔呢？

0: 钱先生，有人找您。嗯，你怎么来了？
1: 我来市里办事儿，路过你这个午餐据点，想着刚好一块儿吃着饭。

0: 这家餐厅牛排套餐特别好吃，肯定适合你口味。在家一份牛排套餐，
1: 好的，请稍等。
0: 谢谢啊，不声不响的挥了我200万。
2: 还好意思说呢？
0: 有困难都不找我，虽然没有陆家少爷财大气粗，但至少也比他多十几年的交情啊。他能帮你凑200万，我也可以。
2: 不过你是怎么知道，陆华东借给我钱呢？这消息哪来的？
0: 这你就别管了，我有内线。先说你钱够不够吧？不够，我再帮你凑点。
2: 够了够了，我就是200吨钢料采购款卡入了，你们这400万一到账，我手头立马宽裕了。等下个月合同款一到，我马上就能还钱。
0: 你买什么钢材啊？这么贵？进口钢材啊，用在高端模具上。哎，我也想支持国货，只是现在国产同类标号的品质没有保证，啊，我是实在不敢冒险。你呀，还是那个死脑筋。原材料嘛，如果客户没有明确的指定，你干嘛要自己为难自己呢？有的时候过度精密啊。
2: 也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你不懂，这种模具在加工时需要承受冲击力，材料上可不那么马虎。而且近两年追求品质的国内企业越来越多了，我可不能砸了腾飞的招牌。
0: 要按照你这么说，倒是一个好的趋势。只要社会照此发展下去，你的用武之地会越来越多的。
2: 希望如你吉言吗？哼哼。
0: 哎，胡明，我听说你最近开始搞私人放贷了，利率多少？
2: 随行就是吧，小额短期稍微高一点。如果你那儿有需要，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可靠的，但是咱们俩之间可别牵扯这个事儿，否则连兄弟都做不了了。我不借高利贷，我就是担心你。
0: 要是碰上那些借了不还的人怎么办？我还是觉得民间借贷的风险太高，太不可控了。这个行当都是熟人介绍熟人，我只接触有口碑的。我现在也在用你给我建的模型把控全局。就像你说的，只要把总体坏账率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就不会出太大问题。
3: 那就好。这个是测量金属的密度计，我们平时需要对大量的金属进行测量，然后录入我们的数据库。
4: 柳军不在，你直接带我们参观合适吗？您开玩笑了，肯定合适啊！刘总要是在，还轮不到我呢，肯定是他亲自陪同。
3: 哦，对，你也不用担心我，拾遗机早就不归我管了，我也不偷你们机密。 科研是个系统工程，陆少爷来参观参观实验室，看几组数据，还真偷不走什么东西。隔壁还有一个更厉害的设备，我带您看看。
5: 行。
3: 这个设备全国仅此一台，在不受出口管制的名单里，绝对属于最顶级的了。
5: 买回来之后，我们的工程师又好好改造了一番，现在的精度绝对已经达到了欧美技术管制的级别。
4: 哦，这工厂虽然是个中小企业，可是这研发中心却是够顶级的。
5: 当然，有些问题我们也需要请外援，比如东海一号分段的伺服电机，目前就没有搞定。有一些论证上的天量运算，我们就需要请东大的教授来帮忙。

0: 我赶紧给他擦了，别擦呀！宋太太是数学系的高材生，你说那些精密仪器的时候，他没什么感触。可是这计算公式是人家老本行，没想到制造设备的研发过程这么有意思。
1: 我算是明白你为什么对他另眼相看了。参观完他的实验室，让我想起一些欧洲的中小企业。虽然规模不大，可手里都有顶尖的巨人。不过他们的总工也跟我抱怨来着，说你的东海一号已经把公司的生产资金给吸干了。到了研发后期，试制品开动一次就要吸进去好几万块钱，确实是个黑洞。
2: 哎，你提醒我了，我应该去问问他的资金情况的。
0: 东东路上还跟我说，好多起点比柳军低的厂，这几年顺着大势，生产规模全部都超越了腾飞，所以很多人呢就不认可他的经营方式，嘲笑他混得太差。
1: 他是技术型，没那么急功近利，业内的名声也很好。即使是那些不认可他的人。 顶多也就是嘲笑他不会经营，但是对于他的产品什么的都没话说。喂，你好。没有啊？怎么了？
0: 知道了。怎么了？
1: 安总的秘书说他这两天都没去上班，事先没打过招呼，问了一圈都没有问到人在哪儿。
0: 潜逃了，还是双规了？

0: 你好，您有什么事？
1: 执行公务，请开门。
2: 好，我知道了，让他们进来吧。保安说是东海市公安局的同志带着两个江原省的警官来的，需要您配合调查。刘总，这些人会不会直接把你跨省带去北原啊？
3: 离开本地肯定会更麻烦。如果等会儿要我跟他们走，你就给我爸还有冰冰打电话，他们会想办法。
2: 好。

0: 请小心一点，这台笔记本看着不起眼，但里面有很多研究资料需要保密。你们可以检查，但是请不要复制，更不要销毁。一旦出了问题，是没有备份的。
1: 我们有我们的工作标准，现在需要你配合调查，请吧，刘厂长。

0: 请不要接电话。
1: 我爱人打来的。
0: 谁打的都不能接。如果你不配合，我就只能收缴你的电话了。

0: 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1: 同志，你们怎么还在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已经回答过好几次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厂长。我们跟北原集团合作的是一个科研项目，在这个项目上我们的技术优势相当明显，根本就不需要通过行贿来争取。
2: 不需要吗？技术优势这种东西自己说的不算，不还得安新华承认才有用吗？小伙子，我们这次不是要调查你，而是安新华他自己承认有收受贿赂的行为，我们需要逐一查实他的口供，你最多就算个证人，主要责任在他那儿，你没有必要替他隐瞒吧。
1: 我和安总只是工作往来，如果是技术上出了问题或许可以讨论，但是他其他的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就算再盘问我一天两天，也不可能问出一个无中生有的答

0: 喂，哦，是，哦，好的，非常感谢，太感谢了，好，
1: 怎么样？
0: 人放了，现在就可以去接他回来了。

0: 调查还在进行中，这几天啊，不要离开东海。
1: 放心吧，领导。
2: 让您担心了，
3: 吓死我了。

0: 回来啦。柳军怎么样了？
1: 没事了，调查重点本来也不在他。
0: 那老安呢？
1: 老安身上好几项罪名，肯定是逃不掉了。哎，他这人啊，能力不错，败就败在心思没用在正道上。他有今天的结局，我并不意外，只是没料到会这么快。早知道这样，我肯定就不会介绍柳军跟他合作了。我来吧。
0: 腾飞的规模确实太小了，不过当时你也没有什么别的态度选择。
1: 是啊，柳军弱就弱在资金实力上，他如果能独自承担这个项目，我肯定就直接拿给他做，也不会有后面的风波了。
0: 你还烦恼呢？柳军现在的心情肯定更糟糕，为了搞技术，连公司的扩张都给耽误了，这两年又辛苦又不见收益，真难为他能够坚持下来。
1: 这你就不懂了，柳军从事的是他喜爱的工作，而且在工作的过程中不断取得的成就，这种愉悦感是很少有东西可以替代的。你就比如说我，因为喜爱，心里就会有一种内生的动力，即使遇到挫折，偶尔有点沮丧，也会很快发现新的乐趣，重新燃起追求技术的热情。不信你去问他，他一定不会觉得自己这几年辛苦。
0: 我问他，人家说辛苦才怪呢。怎么了？
1: 你说的都对。
0: 我什么时候错了？

0: 睡不着啊？刚才突然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怎么了？明明，你说我是坏人吗？
1: 你最崇拜的宋总有个外号，你知道叫什么吗？不沾光。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性子冷，眼里没有什么人情。像你这次遇到的这类事情，放在之前，他几乎从不沾手。林月，你知道啊？ 跟他有那么深的渊源，可是，一旦交往下去，会出现风险，他就会马上化解。

清界限，绝不拖泥带水。所以你没有必要自我怀疑，能让这样的人出手帮你，说明你的人品和能力都是值得信赖的。

0: 等你了。哎，
1: 走，刘总，
2: 走。刘总回来了。刘总。哎哎，怎么样，在里边没受什么委屈吧？
3: 还好，我没怎么为难他们。
0: 哎，你就嘴硬吧。不，我跟你讲啊，这两天啊，你不在的时候，厂子全靠人家小罗撑着，我这个老将都没有出马的，很有大将风度。
2: 老厂长，您就别笑话我了，我还大将，我晚上睡觉都睡不沉，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现在好了，这甄元帅真是回来了，我总算是踏实了。
0: 你等会儿拍马屁吧，我刚从国委会打听到一个好消息，我跟你讲，来来来来来啊，
4: 政府资助。
0: 哎，我跟你讲，齐秘书跟我说了，这次资助绝对不是西多巴脑的项目，实打实的，是咱们市里边的曹书记亲自推进的，专门针对企业科研行为进行的扶持。前面那项大额的咱们就不要指望了，排不上咱们。哎，就是最小的份额，一年也是600万无息贷款。
4: 600万无息贷款。
0: 哎，哎，
5: 那如果这是真的，那不管怎么样，咱们也得争取一下呀。
2: 对，
4: 这申请条件是什么呀？
0: 这个是要求被资助的企业当年度年底之前必须拿出一项国家级的专利。啊。
4: 就这？啊？
2: 这对咱腾飞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吗？
0: 我跟你讲，你不要高兴太早啊！你们不要高兴太早啊！我跟你讲。我后来经过深入打听，我才知道，其实资助这件事情一个月以前人家就公开发文了，只不过管委会的人没向咱们传达而已。
2: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厂和其他厂比起来资质差呀。
2: 不是，咱们资质差哪儿了？
0: 咱们是私营呗。
4: 私营怎么了？私营怎么不行啊？
2: 是啊，
4: 难道没有其他的私营能够挤进名单吗？
0: 不不不，那还是有的，有几家，但人家老板不一样啊，啊，人家要么是人大代表，要么政协委员，我们什么头衔都不沾，纯私营。但是我想想啊，申请资格，其实到目前来讲还是有机会争取的。那我们就需要一位有分量的人推荐。
4: 有分量的人，
0: 哎，
6: 道谢就不必了。你原本也没多大问题，坐。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东海一号的进度。腾飞与北原集团的分段合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4: 单纯看合同，不外乎就两种处理方式：一是连本带息的把他们这两期的投入给还掉，把分段研究的专利独有权给买回来；二是北原给了多少钱，我就按比例给他们分享研究成果。
6: 那你自己更倾向于哪种处理方式呢？
4: 现在的问题不是我想怎么样，而是北原那边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连一个负责人都找不到，根本就没办法协商。
6: 北原集团不会一直这么乱下去的，很快就会有人事方面的任命，你就当好事多磨，再坚持坚持。整个东海一号有30几个环节，国产化的前景不明，工期又长，最终的投入很可能会超过引进外国设备的总额。说实话，整个项目推进到现在，你们这个分段的麻烦还不算什么，我都能撑过来。

0: 肯定也行。
1: 我可不敢跟宋总您比。我说实话，之前也在外面也听到过不少关于您的风言风语，什么好打喜功啦、浑水摸鱼啦，他们懂什么呀？就为了那么一点蝇头小利，当外国公司的中国代理人，方方面面给您施压。换作是我，我真不一定能扛得住。
0: 那能有什么办法呢？关关卡关关过呗。
1: 是啊，我现在也别无他求了，就两点：一是不要再连累长辈还有我老婆担心；二嘛，就是资金。宋总，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有一个忙想请您帮。

0: 哎，王总，你别走。
1: 老许啊，找我啊？
2: 对，就找你。腾达，刘总让我负责生产筹备，这你也知道。
1: 知道。
2: 现在设备的安装、调试、人员培训可都到位了。哦。订单呢，刘总？哎，
3: 你今天告诉我，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们下达生产任务？
1: 快了，快了。还差最后两个细节需要确认啊。
2: 腾达，跑二线做量的，
3: 二线哪儿那么多合同细节？有那么复杂吗？
1: 新厂的第一批嘛，你难免得小心点儿。咱以后啊，做起来就好了啊。
2: 行吧，说多了伤和气。我就再信你一回，但是我可告诉你啊，设备人员一天不动，可就是一天成本。
1: 知道知道，
2: 我是为咱厂好。
1: 是，
2: 行吧，你合同细节吧。哎。
4: 小罗呀，
1: 哎，老厂长，哎，
4: 难为你了。
5: 嗨，
4: 我知道订单不是问题，就是这个开工以后缺运转的资金吧。
1: 老厂长，说实话啊，我对现在的市场很有信心，只要腾达的机器能动起来，咱想跑多大的量都有，可偏偏就缺这临门一脚。但愿刘总今天开口求人，能求回来个好消息吧。
4: 一定会有好消息的啊。舅妈，哎，
6: 600万，你们腾飞现在规模也不算小了，你还有一个在银行工作的高管太太，批贷款这个事情应该不困难吧？连这区区600万的无息都要盯着，你这眼皮子未免也太浅了点儿。
7: 宋总，600万在您眼里不算什么，搁在我们腾飞那就是一场及时雨啊。
8: 不瞒您说，合法的招数我太太都已经用光了，总不能逼她走上邪路也给抓进去吧。
7: 哎呀，现在好不容易遇到政府这么个资助型的项目，我们其他的条件都超额满足，就吃亏是个私企。
6: 我知道了，别的事情不好答应，但这笔无息贷款我能帮你争取下来。
7: 真的？
6: 政府既然要鼓励科研，起码的公平底线还是得有。如果连腾飞这样的企业都得不到扶持，那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企业能有这个资格了。
7: 宋总，我说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6: 你真的想谢我呀？
7: 当然了。
6: 那我塞个人去你的研发中心怎么样？
7: 啊，
6: 数学本科，海归，只是放弃本专业好几年，最近呢又想重操旧业。哦，还有，他不要工资。
7: 您说的是梁姐吧？那我绝对欢迎啊！我们研发中心别的不说，大把的计算在那儿堆着呢，他想算多少算多少。

0: 香啊！你做饭了？
1: 菜市场买的活鱼。
0: 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啊？这么开心还做饭？
1: 多谢太太的指导，摸准了我们开户行信贷主管的脉搏。我们公司扩大授信额度的申请，今天批下来了。
0: 腾达厂开工跑的量，你们的进账额度已经达到了让银行动心的规模，能批下来那是情理之中。我只是帮你找准了时机而已。
2: 把握时机也很重要，毕竟不是每个老板都像我一样，有你这么一个贤内助。
0: 就是你会说话，我吃了
1: 啊。啊，吃。
0: 尝一个。
1: 尝个排骨，特别烧的。怎么样？
0: 是。
1: 我是厨艺见长。
0: 排骨好吃。你吃这么着急干什么呀？你晚上还要出去啊？
1: 研发中心一大堆计算要做，老孙和梁姐还在加班呢，我得过去看看。
0: 宋太太这么喜欢数学啊？啊，不要工资也要来给你加班？
3: 他回到自己本专业之后可积极了，好几次了都不愿意回去，还得宋总亲自过来拉人。
0: 哎，我听说他已经交接了上海的公司，不再负责具体项目了。
3: 是吧？
0: 说人家成功人士就是不一样，一闲下来生活的重心呢都在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不像我心里就只有升职加薪。哎，
3: 你也很优秀，你也很成功啊。
0: 知道你着急，你慢点，你一会儿呛着了。
3: 咬嘴了。
0: 该跟你说话不听。
3: 来，甩车回。

0: 行宫，饺子好了，趁热吃。
1: 赶紧吃。
0: 嗯。梁姐，您吃饺子吗？
2: 我晚上都不吃宵夜了，谢谢啊。
0: 行，你要饿了我再给你煮。
2: 好。
0: 嗯。刘总。
3: 嗯。
0: 饺子好了。
3: 哎，你先放那。
0: 啊。这个书读怎么样？刘总，宋总来了。
4: 啊。宋总，来接梁姐下班啊。
2: 我不说了晚上10点之前不用接我吗？这才刚到9点。
5: 我来找柳军说个事儿，你先忙你的。
2: 啊。
5: 来一下。
3: 把你这么好看。
5: 北原上任了一位新的总经理，你知道吗？
4: 听说了，姓田，似乎很有背景。
5: 这位田总刚上任就给我打电话，今天下午还派了位副总到东海来，信誓旦旦地跟我保证，说北原集团改制以后，已经有能力独立完成分段项目的研发了。说白了，他们就是想撇开腾飞，直接和东海集团合作。我一直在想，他们怎么突然间就这么有信心了？是不是和你研发资料的泄露有关？
4: 如果公司研发资料是被北原获得的话，那其实算不上是泄露，因为他们也有权分享前2期的研发成果。

他们是想拿你前两期的研发成果来直接和你展开竞争了。北原集团是有资质的大公司，合法合规的竞争我不可能拒绝。你有信心赢过他们，抢先一步拿出成果来。

0: 宋总的意思是，如果北原抢在2007年年底拿出产品，这笔生意就是他们的了。
1: 没错。
0: 凭什么呀？那腾飞这几年岂不是白干了？这不得亏本亏到死啊？
1: 亏本不是最主要的。如果北原能够抢先出产品，那他们就能抢先申请专利。真到了这一步，腾飞先期的投入全都废了，而且研发出的成果还不能应用到其他产品上，用了就是违法。不过，北原集团的员工的精气神我是领教过的，这最后一步是质的跨越，非常的艰难，我觉得他们未必能完成。
0: 刘老板，不要太掉以轻心。像安总这样的人物，精心布局了这么多年，临门一脚的时候被人摘了桃子，你觉得这个摘桃子的人能是等闲之辈吗？

0: 怎么了？
1: 研发中心的工程师在我眼皮子底下，他们得到的实验数据我可以做到保密可控，但是第三期的研发缺乏资金，我没敢跑实验设备，而是先跟东大合作了大批量的运算。如果那几个合作的教授被人挖了墙角，只要掩盖得好，我连违约的证据都抓不到。
0: 但是你不是和他们签了保密协议了吗？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怎么了？
1: 研发中心的工程师在我眼皮子底下，他们得到的实验数据我可以做到保密可控，但是第三期的研发缺乏资金，我没敢跑实验设备，而是先跟东大合作了大批量的运算。如果那几个合作的教授被人挖了墙角，只要掩盖得好，我连违约的证据都抓不到。
0: 但是你不是和他们签了保密协议了吗？
1: 你怎么跟我以前？那玩意儿只防君子，防不了小人。
0: 那你怎么办啊？
2: 张教授，您别误会，咱们的合作一直都很愉快。我就是听到了一些谣言，想要查证一下，才好给股东一个交代嘛。
3: 刘总啊，
4: 既然你开口问了，那我就说句心里话，
3: 你听到的那些啊，未必就是谣言。至少我本人的确接到过北原公司的联络，他们的开价很高。
4: 如果不是考虑到违约的问题，我还真不想拒绝。
2: 谢谢您跟我说这些，有您这句话，我放心多了。

0: 我这面试拒绝了，可其他人怎么样？你也都问过了吗？其他
1: 几位教授都说没有接到过电话。嗯，
0: 我也没什么可评论的。既然他们说连电话都没接到过，
2: 那就算没有吧。

0: 大家也都知道，分段项目的后续资金本来就不充足，现在又多了这么一个不择手段的竞争对手。如果北原公司真能依仗这些手段拔得先机，那我们腾飞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说到彻彻底底。 我现在把这些困难摆出来，大家讨论一下，应该怎么办？是不计风险的继续加大投入，还是接受现实，在最后阶段放弃竞争？我先表个态吧。
1: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想放弃。刘总，您不想放弃，我们这些研发人员当然也不想。但是事实摆在眼前，我们可以一条一条看。首先，论财力，北原公司资产雄厚。 拿到银行贷款那是不成问题的。再说进度，他们现在手里已经有三分之二的研发成果了，跟我们是相差无几。最后再说人力，那几个教授虽然不承认私下违约，但是真实情况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幻想的了。刘总啊，不是我态度消极，我是实在想不出。
2: 我们腾飞还有什么底气，能去跟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去竞争？刘总，我们能不能退一步，继续跟那边的老总谈合作呢？我看不行啊，北原，既然直接找到东海集团要订单，那肯定是在各种成本分析过后，觉得抛开我们单干，要比成果共享更加有利可图。
3: 咱们现在墙角已经被人家挖了，再去找人家谈，又能谈出什么好条件来呢？
2: 罗总，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就不服了。分段项目是我们从无到有搞出来的，就算他们拿走了前两期的成果，不也得从头开始熟悉吗？那我们好歹还有个时间优势吧？他们不管花多少钱，也走不了这个捷径。
0: 那就是说，我们还是有机会赢的。可是啊，我承认，北原的巨大财力。 足以弥补他们种种的弱项。坚持拼下去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一败涂地。但是既然大家都不想放弃，那接下来我会继续的努力去找钱。大家手头的工作也都必须得加把劲儿，但凡是能够加快研发进度的，都尽量往前赶。

0: 我觉得您今天这个会算是严重失策了。
1: 为什么呢？
0: 研发中心的那些工程师们平时不怎么关心外头的风风雨雨，您要是不说，他们哪知道北原什么情况啊？哎，说不定闷头干活还真把研发进度给赶超了。可现在这么一坦白，血淋淋的事实摆在面前，样样都比不上对手，这心里一怵，队伍就更不好带了。
1: 我的本意是不想隐瞒，

0: 希望把问题摊开来说清楚，当然也希望能够鼓动起大家的情绪，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1: 您的意思我明白，可逆境中的悲情是把双刃剑，它被激发出来之后，究竟会让人奋进还是颓废，那谁又能说得准呢？
0: 行了，先不说这些虚的了，找钱才是实际问题。你手上那个大订单必须得给我谈下来，我需要这个合同去找银行谈成顿。有了这1000万资金，研发中心就能复工，落后的进度就能赶回来。
2: 签单我有信心，可拿下来的1000万成对，您是准备都砸在研发中心吗？那腾达老许那边的周转怎么办呢？
0: 想办法，总能找到办法平衡。
3: 大家都过来，过来看一看，都来看看今天刚批下来的1000万汇票。
4: 1000万！哎呦妈！
5: 我看看，
4: 1000万！1000万！还真是1000万！
3: 我们组的实验设备可以跑起来了。
6: 是啊，哎，大家都听着啊！刘总给了经费，咱们研发中心就要对得起这笔钱，一分一厘都得花到实处，不到终点不许后退。
7: 好。
0: 辛苦了，辛苦了。
8: 这下都能救
9: 活了，一下。
5: 这笔成对只有1000万，够你烧多久呢？要是烧完之后还出不了成果，到时候怎么办？
0: 梁姐，你可能不太理解我们这些技术人员的心情。科技研发对我们来说，就像是十月怀胎。东海分段项目就是我们怀的孩子，都快要临盆了。即便是有缺陷，甚至是难产，但是做父母的，谁又舍得放弃呢？
5: 那腾飞和腾达两个厂，是不是你的责任？算不算你的孩子？你的首要身份不是一个技术员，而是一个企业的决策者。面对危机，你难道不应该平衡风险，优先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吗？

0: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搞技术的倔脾气上来了，挺好。
1: 你还夸他呢，学校搞这个课题的几个教授都已经倒向北原了，他现在明知道前面是火坑还非要往里跳，需要有一个人阻止而不是鼓励他。
0: 不用阻止，有的时候重压之下人的潜力才能爆发出来，他还年轻顶得住。这搞技术的人嘛，总得沾点吃，你看看我，不就是一个大家嘴里的吃人吗？为了东海一号连升官都放弃了，守在这小半岛上喝海风，你不也没阻止过我吗？
1: 那他跟你一样吗？民营企业烧的可是自己的钱，他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实力。
0: 你啊，对腾飞的评价太过狭隘了，一家公司的实力如何不能只看盈利企图和数字，还要看领头人的追求和情怀。柳军的研发中心非常优质，缺的是个机会和一个供他发挥的市场环境。我相信社会不会永远这么浮躁，只要改革开放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慢慢的变成良性的竞争。
1: 也许吧，但我就是担心柳军等不了这么久。照目前这个趋势，他要是再这么蛮干下去，腾飞就像是一个飞向石头的鸡蛋，结局会很不乐观的。
0: 我还就喜欢这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傻子，而且他拿出来的产品我也相信。反正呢，你每天都泡在研发中心，你就多观察观察他。如果他真的因为东海一号深陷绝境，我是不会看着他粉身碎骨的。
1: 你这个人呢？

0: 明明可以早出手，就非要观察到最后，是不是当救世主力挽狂澜的感觉特别好？
1: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2: 试试吧。可以吗？
0: 可以。
1: 以前都是骑着这玩意上下班，现在变成了健身器材。
3: 世道变了。
0: 别感慨了，做饭去吧。哎，
1: 练完再吃啊，吃的更多更长肉。
0: 我偏不。哎，宋玉辉，你这装的什么呀？多充电。哎。
4: 老朱，你干什么呢？
1: 嘘。
4: 老许带着唐达几个中层在刘总办公室正闹呢，说他厚此薄彼，把钱多砸几年发的无底洞，不管唐达的死活。
5: 其实我能理解老许，设备因为流动资金不足已经闲置了一半，工时和人均产值都上不去，那收入就跟着变少，这都关系到大家伙的切身利益啊，你换谁来管生产他能不着急？老许能挺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
2: 哎呀，老许，你放心吧。哎呀，你相信我啊，这个一旦研发成功，它就是一本万利。哎，对工厂也有好处。三个月，你等我三个月，肯定出成果。到时候兄弟们想要多大的工作负荷，我毫不含糊，交给你们，好吧？交给你们。
6: 好啊，刘总。那我们可记住你说的话了。
7: 我也是为公司好，这一半人闲着，它不是个事儿。
2: 行吧，
6: 那我们走了。
2: 刘总，别，不送了，老许。哎，
8: 关键跟他办公室说一下。

0: 刘总，光靠这么连哄带骗的拖着不行啊，研发已经吃掉了太多的资金，现在的月度出货量已经开始下降了，一旦进账额度达不到要求，必然会影响到下一笔信贷，这样的恶性循环一旦形成了，研发和工厂都没有钱花了，那公司还能撑多久？
1: 研发中心有很多想法需要验证，如果现在继续不下去的话呢？
2: 我知道开工不错，我也知道你维护市场很不容易，但是现在是最紧要的时刻，你跟其他人不一样，我现在需要的

0: 怎么样？我回来了。啊，哎，你怎么坐这儿啊？
1: 你先坐下吧。
0: 怎么一副使用我的架势？我先向你声明啊，我在你的严格管理下，绝对忠诚，一丁点原则性的错误都没犯。所以不管你问我什么，我都不会心虚的。
1: 我今天听说，除了上个月的那个1000万以外，新的一笔成对你要花一半给研发。
0: 冰冰，你不知道啊，中心最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模拟实验要跑，研发上很需要这笔钱。
1: 研发需要钱？

0: 公司运转就不需要钱了吗？你现在这么做，你是把全场拖到一条没有终点的跑道上，你完全没有考虑失败之后的巨大风险，也没有考虑到一个企业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公司不是只有研发这一个板块，腾飞腾达这么多的员工，他们的利益难道就不是你的责任了？
1: 梁姐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确实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向你们解释，但是我的直觉和我的本能告诉我，分段项目的大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如果我因为你们的反对而停下来的话，那这个项目绝对会成为我终生的遗憾，甚至我的灵魂也会因此出现缺口。

0: 这是咱们两个闹到快分手才签的婚前协议。当时你振振有词地跟我说，虽然公司在你的名下，但启动资金是你爸出的，所以真正的投资人是他。那我问问你，今天这么一个关乎到企业生死的重大决策，你有没有问过他的意见？他知不知道公司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冰冰，厂子里有很多人反对我，我爸他肯定也不会明白，但我以为至少还有你。我以为你会支持我，理解我。
0: 我支持你，你还要我怎么支持你啊？为了帮你拿到更多的贷款，我都快赶得上以权谋私了。你现在这么把腾飞往死里折腾，你告诉我，你考虑过我的后果吗？我理解你，我一直在理解你啊。可是现在我提出来的问题，你一个理智的回答你都给不了我。你的理想、你的灵魂、你的直觉，这些不是你任性的理由啊。柳娟，您主任现在就在楼上，他需要一个稳定的成长环境。在你为了理想孤注一掷的时候，你能不能考虑考虑？

0: 刘总，哎，
1: 没事没事，所有条件群我都重新检验过了，数据一致，输出范围误差极小。刘总，你亲自过一下，
0: 是。

0: 这个为什么呢？你看那个 Z 轴，啊
1: ，Z 轴，这个有点问题。
2: 刘总，

0: 哈哈，这条辫子的存在一直是所有人心中的魔，没想到居然你今天给救出来了。谭公，你真是立了大功了。
1: 也不全是我啦，孙公、廖公还有小柯他们也都在帮我呢。
2: 刘总，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种工况测试了，你也想一个吧，
0: 就想个最极端、最难的。
3: 是啊，
0: 对，
3: 行，
0: 我想一个。

0: 这个公筐我早就测过了，您再想想，看能不能难倒我。我再想一个。不用输了，这个我也做过了。我证明，我看着谭姐做的。哎呀，
1: 说起来啊，全靠他们这些年轻人，我们这些老的呀不行了，没有他们有想象力。前段时间不是没有钱吧，大家跑不起设备，就只能坐在一起空想。
2: 好多个想法啊，我刚刚听到的时候，简直就是很荒唐吧！才不是呢，廖总工根本没有嫌弃我们天马行空，反而一条一条都记录下来，验证排除了。对，
3: 刘总，你怎么了？刘总，上了一条变量，从春天。 到秋天一刻都没放弃过。都说傻子才会撞大运，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我们这些傻子才会一直不停的傻撞，撞得头破血流，才把这个小变量的可能性给撞出来。

0: 明明上一个阶段还算顺利，可突然一个障碍就把我们卡住了，多少人不理解，甚至对我们失去希望。但是幸亏，我们有刘总一直理解支持着我们，所以我们感谢刘总，感谢刘总。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明明。今天晚上我请客，不醉不归，啊！

大家都知道啊，春节过后这大半年，边防中心的日子就是一团漆黑。

0: 下面有请获奖者上台领奖。
1: 这个啊，在制造这个领域，在国家级层面上，腾飞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是真替他高兴。
2: 谢谢谢谢。

0: 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大家好。
1: 我听说这个专家背叛过腾飞，研发最关键的时候悄悄赔上，违约把技术卖给了柳军最大的竞争对手。
2: 啊，这事柳军知道吗？那他既然知道，为什么还和这种人一起合法论文啊？
1: 抛开人品不谈，这位专家在业内还是有实力和地位的。你要记住，有些圈子发展到顶部，都是有限的几个人抱成的小集团。违约挖墙脚这种事情不好去查证，但是腾飞这样的中小型公司确实需要一个国家级的大奖来支撑门面。柳军愿意装傻不说破，确实比以前成熟了不少。
2: 也许吧，要说以前他绝对是拥有道德洁癖的人，现在却不得不和光同尘，到底是成熟了还是堕落了？
0: 真正的核心技术才能在世界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谢谢。
3: 刘总啊，等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去你的腾飞厂看看。
4: 欢迎欢迎。
5: 刘总，您的电话。
3: 那刘总不打扰了，我先走了。
4: 哎，再见。喂，佳丽。
6: 刘军，我想请你帮个忙。
4: 这什么呀？什么呀，这得有十几万现金吧。
6: 嗯，总共是18万现金，红明每个月都交给我一大笔生活费。

0: 我花不完的我就放在保险箱里，这几年大概就攒了这么多。柳君，你能不能把这钱拿回去，用你的名字存在银行里？我以后每个月再攒一些，我陆陆续续拿给你。
1: 这，你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啊？
0: 没有没有。就是上一次你被调查的事情，洪明跟我讲了，我这越想啊越觉得提心吊胆的，我害怕他和你一样出什么不测。你知道我这人，我没什么能力，我怕万一真出了什么事情，我不但帮不上洪明的忙，我还可能会拖他的后腿。
1: 佳丽，三金做事比我谨慎的多，我觉得你不用胡思乱想。
0: 你听我说完。这个事情我想了好几个月了，我还问过你们家彬彬的看法，他说我有这个意识很好，可以平时做一些危机防范工作，也是给我们家多上一道保险嘛。这个就是我能想到的双保险。
1: 你和洪明的财务已经深度绑定了，找个外人用他的名字存一笔钱，确实也是个办法。
0: 嗯。
1: 只是这个任务交给我不合适吧？你可以给洪明的姐姐。
0: 他们姐弟俩一起开公司，财务上也分不清楚吧？柳君，你就当是能为了让我安心吧，拜托你了。
1: 好吧。具体金额是多少？我给你打个收条。
0: 啊，不用不用，以后我每个月还会再给你的，你自己心里记个数就好了。
1: 这么大笔的现金连个条子都不打，你信得过我，我可信不过我自己。

0: 明明，我回来了，领了科技大奖的功臣回来了。你给准备了什么好吃的？啊？明明，
1: 还想吃饭呢？你来坐这儿，我审问审问你。
0: 审问我？说什么呢？
1: 今天阿雅给我打电话，说她下午亲眼看见你在咖啡厅里和一个长头发的年轻姑娘约会。你老实交代，那女的谁呀？
0: 长头发年轻姑娘，沈佳丽。说起来还怪你呢，前段时间你跟人家说家庭财务双保险，看看这都是什么啊。
1: 这哪来那么多现金啊？
0: 佳丽下午抱过来给我的，叫我替她开个账户存着。
1: 这沈佳丽是不是有点太依赖你了？那你的行为也很奇怪啊，你拿钱就拿钱，你跟他喝什么咖啡啊你？
0: 那我不喝咖啡我干什么呀？我们俩找一个小区门口一碰头，他拿一包钱塞给我，我揣怀里然后就走，这更奇怪吧。
1: 行，算我冤枉你了，行了吧。哎，最近我们行两个月的按揭贷款都没完成任务，乔光明这种搞贷款生意的生意应该更不好做吧，怎么还能给生活费给的这么大方？
0: 是啊，昨天不还听说有个挺有钱的老板自杀了吗？
1: 啊，那个人他情况不一样，他是赌钱赌光的，好几个月前就不行了。哎，我听说那个人跟林月关系特别好，没事就一起去澳门赌钱。这但凡沾了赌瘾，没几个能发财的。你看吧，最后就一个字，输。不过还好，你定力强，上次去的时候没下水。
0: 那是。但其实，有时候男人赌博，图的不是赢钱，图的就是散心，就跟你们。

0: 女人压力大了，血拼一样。
1: 那能一样吗？我跟你说，说白了就是这些人文化底子薄，有了钱之后不知道怎么玩怎么花。钱红明也一样，表面看起来洋气，实则就是个老土。
0: 红明招你惹你了？你说人家。哎，商量个事儿呗。
1: 请讲。
0: 咱们现在也有余粮了，等搬完家之后，给你换个车。
1: 肯定要换呀。哎，但是我不想要像梁姐那样的大轿车。嗯。我想要一个小巧、凶猛、拉风，还得精壮的车。想想都有什么车？
0: 小巧、威猛、拉风、精壮。
1: 嗯。
0: 我给你换个坦克吧，小贝坦。啊！
1: 一个秃秃女老鼠壳。
2: 哎！
3: 加油！加油！啊，车！呜、哦！扣的！
2: 哎！
3: 赢了！赢了！
2: 明明是他输给我好几局，你在这庆祝什么呢？
3: 打我，我乐意。
2: 哎。
0: 这又到春节了，还没求婚成功呢。
2: 分手都试过了，可我就是放不下他，还能怎么办呀？继续努力呗。
1: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齐凡过年都不回家了，就为了陪着你，你还在这背后说人家坏话。
2: 哎，你可别说出去啊！
1: 我一会儿转头我就告诉他。
2: 喝点柠檬水。
0: 谢谢。
3: 谢谢您。
1: 这么大一片社区，居然都是东东他们以前的试衣机。我要不是东海人，我根本认不出来。
2: 什么叫以前呀？现在也是我们的呀。哎，今年市场太火了，试衣机现在正在扩建两个车间，一会儿去给我们指导指导工作呀。
0: 我才不去呢，我的腾达也准备扩建，没办法，订单太多根本就做不过来。我就不明白了，究竟是哪个地方有这么大的消费需求啊？这种需求又能持续多久呢？会不会有一天它突然消失了，把咱们猛烈扩张之后的产能给晾在原地啊？
2: 说实话，我也有这个担心。可近两年 GDP 快速增长，需求也飞速扩大，咱们必须得迎头赶上啊！全国那么多家工厂呢，你一犹豫，那市场就被别人抢走了。
0: 是啊，我原本以为只有自家的产品旺销呢。可是晚上下班之后，我看其他的机电企业也都是灯火通明的加班加点，订单就跟雪片一样，家家都在疯狂的扩张。市场活力是有了，就是经济结构还不完整。我担心破车快跑会不会哪天就突然给跑散架了。
2: 我是学经济的，这个你就听我的吧。咱们企业呀，只能是被动的迎合，主动的扩张，紧跟大环境。至于正确的道路规划，那是政府应该来把握的，高层才是了解全局的人。

0: 喂，爸，新家弄差不多了，明天30啊。你看是我带冰冰还有泡泡去你那儿，还是你过来找我们？
1: 你不用到我这儿来，啊？这大过年的，你跟冰冰趁这个时间好好轻松一下啊。再说今年除夕我不在东海过啊，
0: 那你在哪儿呢？
1: 我在上海啊。
0: 上海？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1: 春节过后回去吧，大概
2: 初五初六。啊，
0: 那你一个人在上海，注意安全啊。
1: 好，知道了。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

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

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民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早证据。被誉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因其高寒、缺氧、环境恶劣，曾是让人望而生畏的生命禁区。高海拔与极端气候对现今人类的生存都会构成不小的挑战。那么远古时代的人类又是从何时在这里驻足，并逐步适应严酷的环境，最终定居下来的呢？它的考古证据又被时间的洪流淹没于哪里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探寻。
1: 中科院古脊椎所高新课题组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经过多年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在藏北羌塘高原发现一处具有原生地层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尼阿底。2018年11月30日，美国科学杂志在线发表张小林、高兴等的研究论文，公布了尼阿底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正是在距今4万至3万年前，古人类便已踏足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坚实的足迹。
0: 由于空间上的距离、海拔上的高度，加上时间上的悠远，对于青藏高原史前文明的认知与研究一直以来举步维艰。科学家在尼阿底发现的古人类是不是最早征服高原的人类群体？尼阿底发现的石叶石器和华北地区的石叶石器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制作石叶石器的铿锵敲击声，无疑便是从远古时间里深邃地层中传来的远古呼唤。那么今天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又由谁来为我们译介来自地层深处的细语低喃呢？让我们有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老师。
2: 你好。
3: 你好。
0: 来，我们这边请。
2: 好。
1: 高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技术与文化、东亚人类的起源与演化等。目前担任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名誉主席。
0: 高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珠峰讲堂。我们知道考古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尤其是古人类的考古需要长期的野外工作。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是怎么和考古结缘的，又是在什么样的机遇之下选择高原古人类考古工作的？
4: 好的，我是1981年秋天

0: 从辽宁省宽甸第一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开始走入考古这个大门。在1985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又考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来攻读硕士学位。那这个研究所呢，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人类的起源与演化。后来我在1993年到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去做访问学者，后来又转入了博士研究生这个身份。我的博士生导师也是对青藏高原非常的痴迷，对青藏高原远古人类的生存演化开展过一系列的研究，这使我对青藏高原远古人类的历史的认识更深入了。后来我博士毕业回到国内工作，又策划到青藏高原开展科考活动，把我的向往变成现实。从那开始，我对青藏高原的科考工作就应该说一路开挂，一直到今天。
1: 我们知道您和尼阿底遗址的渊源非常的深厚，您和团队不仅是首次发现了它，您还亲身发掘了它。那我就不揣冒昧，想先就咱们的演讲主题向您提几个问题。我们知道尼阿底遗址是西藏首次发现的具有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我们注意到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这两个非常重要的限定词，那这两个限定词对于尼阿底遗址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0: 人类这个物种是不断地进行探索适应，去征服一些未被开垦的领地的。尤其到更新世的晚期，现代人起源扩散，开始进驻一些比较极端的环境。但是呢，高海拔的这种极端环境对人类来说还是一个重大的挑战。青藏高原是大家研究的一个重点，因为它在世界三大高原里它是最高，面积最大，而且这个环境也是最恶劣的。所以很多人都想到这个地方一探究竟。虽然很多人去找到了一些地表的文化遗存，但是呢，因为他们散落在地表，没有地层，没有被埋藏，所以就无法对它的年代、对它的组合进行精准的判断。这种原地埋藏的地层、有年代依据的遗址，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的科学信息，否则我们的很多的研究无从做起。
1: 感谢您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高老师，为我们带来有关尼阿底遗址的精彩讲解。高老师，这边请。
0: 非常高兴有机会与大家分享我们在青藏高原在尼阿底遗址探索发现和研究的故事。那谁是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最早征服者？他们又是何时到达高原的腹地？他们来自于何方？那么这些问题啊，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为此，在国际学术界聚焦环境变化与人类适应、现代人起源与扩散等热点课题的大背景下，考古学、遗传学、古环境学等领域的学者对早期人群进驻适应青藏高原，尤其是高海拔地区的时间和过程，以及藏族人群的来源等问题，加大了考察和研究的力度，发现了新的线索，也提出了多种假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和地质工作者在青藏高原开展了持续的考察，发现了昌都卡若、定日苏热等遗址，证明史前便有人群在青藏高原生存和繁衍。2002年，当时张典等地质学家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县的一处海拔约4200米的山坡上，发现20000年前的人类手印足迹。他们首次提出，旧石器时代人类可能就在高原活动过，但距今20000年前。是末齿盛冰期的天寒地冻时期，青藏高原应该是极冷极寒。

所以这项发现受到学术界的质疑。那后来新的研究结果也证实，其实这处遗址的年代应该更晚。2007年，袁宝印等学者在藏北的色林措附近的一处海拔约4600米的古湖畔的阶地上，发现了少量石制品。他们推测，这些石制品应该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但是呢，这些石制品呢，它们采自于地表，没有原生地层，时代呢就无法准确地加以推断。我和美国学者杰夫·布兰提汉姆根据多年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尤其是青海湖附近的考古调查和测年结果，推测人类征服青藏高原可能经历了三个阶段。我们这个假说推断，古人类可能在距今3到1.5万年前进入高原的高海拔地带，进行一些季节性的猎食活动。在约8200年前，这些人类进入中海拔地带开始常年活动，而在约6000年前才实现在高海拔地区的这种定居生活。陈法虎院士等根据对一些史前遗址的测年数据，认为可能直到3600年前，由于农业的传播，人类才得以在青藏高原永久定居。此外，分子生物学家根据现生藏族人群的遗传特征，对人类进藏高原的时间做出推测，但得出不同的结论。那有的研究认为，先民只有在新石器时代才进入青藏高原，而有的则认为，人类可能在3万年前就开始了对高原的探索和活动，并且这些先行者的基因呢，可能留在了现在的藏族人群中。还有一项研究发现，藏族人群还有与生活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一支古人群，叫做丹尼苏瓦人，与他们相近的基因片段叫伊帕斯万，进而推断藏族人群的祖先是因为获得了这种耐寒基因，才具备了适应缺氧高寒的环境，并在高原定居，具备了这种生理的基础。

雅典遗址的发现过程啊，跟其他遗址有所不同。它的发现有线索的指引，有科学的推断，当然也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在里面。2010年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邓涛研究员带领了一支古生物团队，从西藏考察回来后呢，带回来一些打制石器，交给我看过以后，我们觉得这个线索非常重要，于是呢就决定要亲赴高原的腹地来寻迹考察。在2011年的夏天，在我指导下完成硕士博士学业、充满事业理想的张小玲呢，向我请缨，要随古生物科考队去考察，所以他第一次登上了高原的高海拔地区，来到荒无人烟的可可西里。一个多月后呢，他带着一些在地表发现的打制石器回来，应该说小有收获。2012年的6月，张小玲带着我们组织的6人考古队第二次进藏。这次考古队根据地形图和以前发现的线索，考察湖畔、河岸的重点是适宜先民生存，而且易于保存第四纪原生堆积的洞穴和阶地，来寻找古人类生活过的蛛丝马迹。2个月下来，足迹呢，遍布拉萨、纳曲、日喀则和阿里地区，在很多地点的地表发现了粗大的打制石器和小巧的细石器，但仍然没有找到有原生地层的遗址。在我们略感失望之余，也根据已采集到的石制品的特点，确定青藏高原肯定存在不同

技术体系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存，所以这坚定了我们继续科考的信念。2013年6月，考古队再上高原，选择西藏第一大湖色林措周围的地区作为重点考察。这一次呢，终于得到了幸运女神的眷顾。当考察队登上一处面积大约为2平方公里的湖滨阶地，惊喜地发现，这里的地表遍布密集的打制石器，其中有特征明确的石叶。更让人喜出望外的是，在对石制品分布密集区的1平方米的探方的视觉中，我们在未经扰动的沙土层中发现了原地埋藏的石制品，包括规范的石叶。那依据附近的山名，我们将这处遗址命名为尼阿底，意为这个小腿型的山脉。2016年夏，由我、张小玲、王社江、葛俊义、何伟等组成的考古队再次进藏。那这次啊，我们得到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执照，并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配备了笔记本电脑、全站仪、磁化滤仪、数码照相机、摄像机、无人机等仪器设备。我们在纳曲的深扎县熊梅乡多绕村安营扎寨，对尼阿底遗址进行了持续2个多月的系统发掘。考古队将20平方米的发掘区划为20个1×1的方格，我们叫做考古探方。那么按照地层顺序和土质土色的变化，逐层从上向下发掘，用手铲和木块竹签悉心剥离覆盖在文化遗物上面的沙土，对暴露出来的石制品用全站仪做3维坐标和铲状的观察，同时呢，全方位提取和记录遗物遗迹的出土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当场输入电脑来做数据分析，以便及时反映文化遗物的分布规律和层位的变化。我们对清理出来的沙土呢，全部进行筛选，确保不遗漏细小的标本，同时选择重点的探方，对其中的堆积物进行水洗和浮选，试图提取出细小的动物碎骨和植物种子。我们对地层剖面进行详细的地层学、年代学、环境磁学、孢粉呐、植硅体和有机碳同位素的采样和分析，还采用磁化滤仪和伽马射线仪记录、测量环境剂量，以便校正年代数据，并提取古人类活动的信号，还采用无人机对发掘现场和周围地貌做航拍记录。那据此呢，对遗址和周围的地质、地貌做环境的记录和分析，包括石制品和这些石器原料它们的分布情况以及古湖水位变化的情况。那在发掘期间，考古队员还在周围开展了详细的进一步的调查，寻找出土石器的原料产地，观察临近区域这个石制品的出入情况。最终考古队在原生地层中发掘出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4000余件。那这些石制品呢，包括石盒、石片、石叶、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凹缺器等类型，它们是远古人类狩猎和采集的主要的工具，其中以石叶技术为鲜明的特色。那这些石叶呢，是从棱柱状的石盒上剥下来的，它们长薄规范，而且数量很多，特征明确。由此看来啊，这个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不是一种孤立的文明存在，它在文化的面貌上与黄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传统是比较接近的，包括在宁夏水灯沟遗址就出土过这种石叶和石叶做的工具，还有尼阿底遗址呢，第二地点还出土一些细小的细石器、细石叶，那它们与华北的细石器技术体系就

更加的雷同，具有更加密切的关系。所以揭示西藏这个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以尼阿底遗址为代表的这种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与华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那么它们的确切年代又是什么？广泛应用于考古测年的一些方法，比如光石框和探测器的技术，会不会为这处远古人类遗址得出可信的年代数据呢？在2013年我们初次视觉时，考古队呢提取了数个光石框测年的样本进行分析，得出初步的结论，就是这个地点埋藏至少10000年前的文化遗存。那在正式发掘期间，课题组采用过筛、水洗、浮选等各种可能的手段，寻找可做探测器测年的动物碎骨、木炭、种子等有机残体，但可惜只找到了两个残破的螺壳。由于没有发现可以用于探测器测年的样本，我们便在埋藏这些遗物的地层中系统提取了石英沙粒。根据这些石英沙粒在埋藏过程中，它们的磁性信号会按一定的速率逐渐增强的这种原理来开展光石框的测年，对尼安底遗址地层的划分和文化层的辨认同样也困难重重。在湖滨沉积、坡积、风沙堆积、风力薄施、雨水冲刷改造、冰川冻融等因素的作用下，该遗址的堆积过程变得非常复杂。葛俊义等从这种纷繁复杂的堆积物中分辨出3个沉积单元，确定最下面的层位是埋藏石制品的原生地层。对于遗址的形成过程和各个层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出了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2017年和2018年下，考古队呢还派出少量的队员到遗址做补充性的采样和伽马射线环境剂量的测量。那么经过前后4年的多次取样、现场信号的检测，并将这些样品分别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光石框实验室进行等剂量的对比测试分析，最终我们获得3组相互支持的可信的光石框年代数据。而那2枚残破的螺壳呢，也派上了用场，得出2个与光石框测年结果非常吻合的探测器年代数据。这些努力最终将古人类在该遗址活动的年代确定为距今4到3万年。

考古学是利用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和重建人类过去历史的一门学科，它很像一种对远古的刑侦。我们通过过去人类留下的蛛丝马迹来破译当时人类的生产生活，构筑他们活动的场景。那考古学带给我们的是客观而真实的遗物和遗迹，但同时呢，也是凌乱支离破碎的，所以我们要透物见人，把这些材料结合在一起，用各种科技手段呢加以分析和研究。这就像我们做拼图的游戏，我们需要找到一块一块的板块，然后把它们拼凑起来。我们找到的越多，我们拼凑的远古人类生存演化的图谱就会更加清晰，更加完整。而透过他们的文化遗物和遗迹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背后的人群是怎么样一个状态，是有什么样的

0: 术和认知的能力，他们与我们现代的人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也是充满了艰辛和挑战的工作。所幸我们在尼亚底得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得到学术界高度认可的认识。那以上呢，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关于尼亚底遗址科学发现和研究的故事。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尼亚底遗址还有很多的未解之谜等着我们去发掘探索。听了您的分享，我不由得想象，为什么是尼亚底？为什么在这里会出现如此集中分布的石制品呢？对尼亚底这块区域可能的功能或者性质，有没有相关的推测或设想呢？
0: 尼亚底遗址啊，是一个类型独特的遗址。我们在遗址东侧这个尼亚底的山梁上，发现有这种经过风化出漏的硅质板岩的条带，而这个条带上呢，有很多的长条状的经过风化的石块。我们呢就进行了岩相分析和实验对比，进行了一系列的提取了大量的数据，最后证实尼亚底遗址出土的这些石器就是用尼亚底的山上的岩石的条带从这里采集原料来制作的。我们就得出结论，当时的人类之所以到这个区域来活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是一处湖畔，湖畔是有水，有人类生存的条件的。另外就是这个山体有非常丰富的优质的石器的原料，所以我们就得出结论，这处遗址是石器制造厂。
1: 曾经的石器制造厂，现而今又变成了考古研究的圣地和珍贵的文化遗产地。刚刚在您的分享当中提到，尼亚底遗址出土的石叶石器和华北地区的石叶石器之间有关联，您能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一科学判断的依据吗？
0: 对，尼亚底遗址出土的石制品的最大的特色就是石叶。那这些石叶它们的技术和形态让我们想到华北地区，它们有很大的相似性。同时呢，我们在第二地点也经过发掘，出土的是另一套文化遗存，是非常细小规范的细石叶。它们与华北地区广泛分布的细石叶的这种遗址，它的产品是高度的相似性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尼亚底这处遗址在西藏高海拔地区的腹地，它的文化不是天外来客，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的古人群古文化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1: 的确，我们知道这个尼亚底遗址还有非常多的未解之谜等着我们去发掘和探索。好的，感谢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同时我们也期待您在青藏高原有关古人类研究的新成果。尼亚底遗址的发现刷新了学术界和大众对青藏高原人类生存历史、古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能力的认识，也书写了世界范围内史前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高最早的记录。考古新发现有可能会刷新它所保持的记录，但就目前来说，尼亚底遗址仍是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早证据。这些石叶石器的制作者是何人？他们来自何方？目前还无法得出准确的结论。但是，通过石器类型和制造工艺等方面的分析，尼亚底遗址出土的石叶石器与我国华北旧石器时代常见特征具有明显一致的工艺特点，这透露了尼亚底先民与华北地区先祖在文化上的某种隐秘联系。这隐秘的连接或许透露着中国文明、中华文化起源的密码，揭示着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最初历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高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俺家姑妈们上年龄了，咱们家四个人，俺就拿个笼子钱呢，俺要拿充电的钱，俺他发的大，伢那些的养蛋的也。年个人到身边其实的看人噻，年六十的人，年六十的人到俺那铺路就到前面，俺从农村里人呢，啊拉个俺们生死的吧，今天俺到拉跑的给人到，中间就便宜了。

0: 妈按住笼子先生的人，你要把二天就是要这个，你要把二天就是要喊人家，按照你要把明星的各县的天天团过的是，得打啥子？啊，天就哭了吧，哭了就干不下来了，他把哭着过吧，现在这个人打。到别人的不叫人端到来呀，用火买吧。他不就叫好多人打，就是唐国的钱，你们没多吧？他怪人打，唐国人的米团等着买吧。不用我多说人打，他不叫不得，要个多说那差吧买吧。端个俺那三顿肉的，俺那差点肉的，啊，端到人的拉瓜凉要嘛的，俺那没做一苦劳人的吧，几套人的。天天怀念的，不能干这些东西吧。
1: 沙棘在我国西北部较为普遍的存在，山南龙子县也有。别看龙子的沙棘灰头土脸、其貌不扬的，跟错那沙棘的高大挺拔、俊秀清翠没法比，但它在朴实无华中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沙棘相貌平平，内心却充满着顽强、坚韧和丰富。他不怕干旱，不怕贫瘠，更不怕风沙。他不仅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跋涉，还可以穿越千年。因为他的存在，笼子环境美了，空气净了。我深深感悟到，沙棘早已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它成了笼子人顽强不屈的精神象征。
0: 俺杭州书记人呐，每年老九千人的，俺这笼子人他家住呢，他不得干活是吧？这是他不干住呢，还是这些是呢？辛劳多管是吧？人家里俺就辛苦。

0: 那个，那出去干啥？到领导那里去发出去，那他老蒋你弟弟那出点个资金，这蒋超和开门那么，家人忙活讲究些，家伙的中间还得钱呢，工资没超过压出去，你那个垃圾都马上钱，家人忙讲究些，人家欠下来的啊，光听见小俺那钱领导，心都足够些。 那不是在问我开如何？你那开了开门多，啊，没开这个，那倒不然停车场里倒当停车，行到边呢？啊，你们努力休息是吧？你那俺这一直买了，杭州是这一直买吧？你那杭州是这一呢，差不多就这边呢，啊，那俺没这边呢，啊，那是养点就多余吧？他一呢，啊，那是养活人家几百的，几百吧，什么？
1: 但那些人家救不得，在民生人家什么那巴掌，凑个东忙到也搞不起不起吃饭了。在荒凉的龙子河滩上，几十号龙子县的干部群众，在浑浊河水边、漫漫黄沙中，挥舞着镐头和铁锹。 他们在向贫瘠宣战，向高原宣战，向质疑他们的眼神宣战。他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种下了希望的种子。就像龙子河畔的沙棘，虽然渺小，虽然平凡，却有着不屈不挠的韧劲，在风沙中扎根。
0: 在贫瘠中生长，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他在俺最近打龙子林打王家建林打，就种点点葱花，对面是个哈巴嘎头吧，啊，可能长不了吧。人家呢，啊，咱们家亲过呢，什么几不点点路了。 俺最近那拉竹子干个，弄不着吧？忙到草原呢，压着压着，真的气死了。俺最近人家，人家家哪个都叫人家，我呢，哪来呢？在没事，那是你叫结婚的，人家做个人什么，哪来保不齐是农村？你看那农村的，哪的呢？在没事也不到乡村，你呢，人家给这个乡村。
2: 就搞钱买了，俺做给那些的打哪的送教去啊？啊，什么学的咱们都要了，俺都不会给人打拉走人打，啊，那些就是人打送教去吧，天天加七十七十七呢，俺都可以那长着长着这些专业吧。
1: 我抚摸着沙棘，灰黑而粗糙的树干，仿佛触摸到了龙子人坚韧不拔的灵魂。在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沙棘用千年的坚守诠释着生命的力量，而桑旦们用半生的时光诠释着坚守的意义。他们不是英雄。 却用平凡的行动创造了不平凡的奇迹。他们不是诗人，却用一生的坚守，书写了最动人的诗篇。数十年间，他见证了龙子河谷从荒芜到绿洲的变迁。 那些被风沙磨砺的岁月，那些为种树付出的汗水，都已化作沙棘林中最动人的风景。龙子的沙棘是顽强的象征，而桑旦们是沙棘精神的化身。他们就像龙子河畔的沙棘，默默扎根，静静生长。 用一生的坚守，守护着这片土地，守护着心中的希望，也守护着属于龙子人的家国情怀。

人家老家那天老师挣的钱的拉家冲出去了要吧他一拿人家老客在那边老顶端了一他一拿公路去就是要不得人家应该被没事给那什么呢告诉他们说他因为一上真的多了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些代价，向敌人纵山猛炸，一定要和突厥队会合。
1: 是，
2: 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3: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1: 师叔，孤军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4: 动小军心者，
0: 杀无赦。

1942年11月，新到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发动了对近东南地区的大扫荡，目标是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和消灭八路军第129师。

0: 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 大家有胆量没有？有！记住，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
1: 没有。
0: 好，都是有种的汉子。 把刺刀给我磨快，把子弹给我推上城膛，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向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缝好牙口。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
2: 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们，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
3: 冀中军区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将极为残酷。 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人牺牲，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
0: 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一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杀戮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独立团全体！
4: 准备战斗！快点，老姜，快点，老姜，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冈村宁次要求驻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

八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兵将軍、騎兵連隊に命令伝えよう。避難警護を一人残さず、殲滅してこい。

好黑脸得到口口供代购公司了当地没了自由突破口迅速に封鎖しその場で殲滅しよう。

0: 不行，咱们得打回去，不能丢下骑兵连。拿着，咱们手里还有多少人？
1: 我逃兵的行动只有一个人愿意三连，其余的都纷纷突围了。
2: 一连，跟我上，打开缺口，特掩骑兵连突围，快！

0: 你们是不是团长？团长，
1: 谁是我副上了？老子刚才是被绊倒了。
0: 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
1: 你以为我怎么了？扯淡！我是谁呀？啊！想打死我没那么容易。
0: 重新组织兵力，打回去！
1: 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手里兵力太少，刚才冲锋。 伤亡的机会一个排，再冲一次，这点兵力全没了。再说，冲就先白搭呀！你看，鬼子骑兵，苏营连队，不能让战胜再冒险了，快撤！

0: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独立团没这个规矩。老赵，扶我起来！老赵，你是病了？
1: 没病。
0: 哎，政委，鬼子就是咱两翼运动。
2: 下去团长，后队改前队。
1: 是
3: 是，司令，
0: 跟着。
1: 老赵，
0: 不能丢下骑兵连。
1: 是。

0: 兵士们，把枪给我扔了，绝不留给小日本！兵士们，拔刀！
1: 皮黑连得有，
0: 骑兵连，听我的命令，向敌人进攻！

0: 是金国。
1: 一个

0: 同志们，原地休息。
1: 李连长，哟，
2: 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
1: 是。你们两个给我来。
2: 老赵，你还行吧？咱们歇歇脚。
3: 就是累了点。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相隔不过十几里。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一两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咱们下步怎么办？
2: 老赵，你见过搂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两尺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尺上。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20里地，部队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两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
3: 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啊？
2: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3: 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

0: 村长，敌人要是不来，咱可全白忙活了。
1: 不来倒好了，你以为老子愿意打这一仗啊？啊！我告诉你，这种防御战最没意思了。哎，躲在这儿等着人家来打。咱们独立团向来讲究进攻，咱们师长也说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2: 这好办，一会儿你的攻到攻势前，咱就冲出去打他个反击。
1: 哎，不行，今天不行。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啊，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们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说破了大天也不出攻势，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哎，我先抽袋烟给我。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一会儿排队。
0: 团长，您怎么抽上烟袋了？俺记着您以前一直都抽烟卷。
1: 哎呀，这不是他娘的断队了吗？以前没烟抽了，咱到公路上打个伏击啥都有了，可这次不行啊，这不是赶上鬼子大扫荡了吗？让人家追着咱们跑，只好凑合着抽吧。

0: 啊，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
1: 看把你小子能耐，你有什么办法啊？你上鬼子那儿赊烟卷去，
0: 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公事前了，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
1: 你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啊，我刚说完了不许出公事，你拿我话当放屁了？哎，
0: 不是。不是，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1: 给抽一袋。
0: 好嘞。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
1: 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蒋介石几十万人马，天上有飞机，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难过多了。
0: 团长，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
1: 想听故事啊？
0: 想听，
2: 想听。
1: 嘿嘿，想听故事门都没有。你看看那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有白说不给钱的吗？啊，老子也不能白讲。我告诉你们，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十个鬼子，听见没有？
0: 听见了，团长，你看好吧。
3: 没问题，俺打20个。
1: 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当时咱也老实啊，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不招灾儿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啊，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4、5个战士，都是中箭身亡的。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我那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说老李，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4: 报，报团长，报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
1: 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打得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武士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争取一颗子弹干掉一个敌人。

0: 吃点亏，这才想起包围。
1: 老赵，啊，你这没事吧？前边村口大包座，60多个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座。
2: 老李啊，鬼子炮兵商量，正在构筑炮兵阵地呢，你目测一下，那边迫击炮离咱们这儿有多远？
0: 恐怕有500米，你要干什么？我想和你打个赌，
2: 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架炮的鬼子，你信不信？
0: 够呛，距离太远，打什么赌？说吧。
2: 我要是打中了，你一个月不能喝酒。
0: 你要打不中呢？
2: 一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哎，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
0: 好，我答应了。
3: 哎，小王，把枪给我。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打得好啊，老赵！看来这一个月我得戒酒了。

0: 海河总部联系不上吗？已经两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师部呢？联系上没有？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股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 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也一定能够安全的突出去。你要一刻不停的和总部联系，不要中断呼叫。
1: 是，
0: 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

0: 快点封北屋，对，把这封到西屋啊，快点。怎么样了？快点把它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
1: 程老总，
2: 参谋长
1: 啊，
2: 总部直升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
0: 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三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还有几场恶仗啊。
2: 快点架设电台，问问各师、总队、旅级指挥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0: 电台马上架设好，来，
1: 老总，走。

0: 唐连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的？老总，老总和总部直属队已经超出了敌人的保护圈，老总命令我接您转移。现在还不行，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机要科和挑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 后果不堪设想。唐连长，
1: 哟，
0: 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
1: 我随后就到。
2: 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中队的同志们走。
0: 唐连长，执行命令。
1: 嗨，走。

0: 旅长，总部的信号有中断了，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
1: 继续呼叫。
2: 旅长，报告旅长，敌人骑兵，报一下呀，请上马上转移。
3: 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
0: 导演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2: 是。
4: 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
5: 快快快快快！快后面跟上！快，后面快跟上！
0: 快，
5: 快跟上！
0: 左导，快快倒！
5: 快
0: 快倒！
5: 快！

这是副参谋长的手枪。首长，您别憋着，想哭您就哭一声。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

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

0: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

0: 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7: 看，王老师上线了。
6: 实现我的旅行计划。
8: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哎，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老李，这组织部队把敌人赶出去，要么守不到天黑，那也不能全赶出去。我们有点挨炮轰，我看在这村子里弄两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十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这主意不错，
1: 二排长，到！
0: 你带人把前面院子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2: 是，
0: 走。
3: 老赵。我到南边看看，那边有我负责。
0: 好，
1: 到，
0: 跟上，给我来。

0: 团长，政委请你去呢。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哪那么多废话，我正研究突围路线呢，快去。
0: 哦。

0: 老李，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了。
1: 我去看一下地形。
0: 人都到齐了吧？
1: 嗯。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
0: 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
2: 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
0: 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2: 好，我先发言。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1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3: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2: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
0: 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吧。

0: 团长，你咋了？
1: 你让他把城打败了，不许吭声，要不我枪毙你。
0: 团长，俺背你吧。
1: 背什么背？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
0: 团长，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1: 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减少点压力，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走，
0: 跟上。

0: 红将军，还作业幸亏我们动作快，及时堵住了口子，总算没有让八路跑了。耶！过来吧，我的心脏小哥莫为诺，可惜子，我的希望刘唐叫你他能得个了，小八子死了。
1: 红将军，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 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近前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
2: 焦大将，好个口，准备，向，
3: 嗨。

0: 炒过不吃了，还去老公嘛，还更新来。
1: 那你还去老公啊？还更新来个？
2: 这绝对不可能！昨天突围才几十个人。
1: 哦，马斯卡，可能还去老公的黑流啊，可能大概在哪一个？一年级说西西的，
2: 给我走！村里肯定有地道口，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给我走！
3: 旅长，各团都有消息了，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玲珑的独立团。
4: 玲珑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0: 什么人呢？
1: 团长，你先撤，你上里，俺带这儿人们去救老乡。
0: 不行，来不及了，开枪把敌人引过来，不然老百姓一个也逃不了。
1: 金星。

0: 哎，又一个，好沙发，这第八个了。
1: 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我干掉了19个，加上这八个，一共是27个。
0: 第28个，
1: 还几发子弹？
0: 怎么还有8发了？
1: 咋还剩8发了？去，跟魏和要点子弹，他可负责流油。158步枪弹，200发手枪弹，团长臭屁的，真偏心眼。
0: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恨得很。
1: 唉，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突围时用吧。唉，要是子弹管够，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2: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
3: 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2: 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是团长了。真要把你丢了，估计政委非枪毙俺不可。团长，俺背你走。
3: 你背上我，背上我谁也走不了。听我的命令，带着战士们撤，快！
2: 团长，俺自打跟你以后，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哪怕回去你枪毙俺，俺魏大勇认了。

0: 和尚，团长，和尚，你听我说，这没用，犯不上再搭上几条人命，远道无轻丹呐，背上一个人突围，这不可能。撤吧，
1: 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
2: 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冲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嗯，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给我留下两颗手榴弹。走。西子，给团长留两个手榴弹。
3: 不要了。
2: 这还差不多。
3: 团长，你疯了？你这样把团长留下？ 你狗日的，敢！
1: 团长，俺对不住了。

0: 两位八路军士兵，你们听着，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这毫无意义的抵抗。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去你妈的，有种上来。

0: 放下武器，皇军一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老子还是那句话，去你妈的！哎呦，哎呦，哎呦！小鬼子，爷爷临死有个垫背的，你们来呀！
0: 皇军说，他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问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1: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活的！啊！

0: 政委，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1: 发现鬼子了吧？
0: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一个连，正在休息，一班长他们正在监视。

0: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
1: 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
2: 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无遮无拦。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

0: 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活靶子。
1: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伙伪军，从村里穿过去。
2: 跟我来。
3: 他妈一毛毛蹭蹭的，快把老子给饿死。
2: 饿死你他妈活该。
4: 连长，该吃饭了。
5: 多大中午了？
4: 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
5: 他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成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打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4: 连长，刚刚连副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
5: 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回据点交差。哎，回去都给我嘴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4: 是，知道了。

0: 哈林岛、三亚公岛、徐涛瓦、乔高德大一起，波恩丘托法尤罗、哈德、卡梅达、小德丘尼、德大耶罗、哈邦纳耶德、伊克托里斯罗。
1: 对，有鬼子！
2: 日本人在说什么呢？
3: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2: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1: 是。

0: 地图。哦，这儿，这离赵家峪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了。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到时候啊，扒了这只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1: 是，
0: 走。

0: 八哥！啊！
1: 你！

0: 赵家峪村的民兵，这位是妇救会主任秀琴同志。
1: 秀琴同志，你好。
2: 赵政委，你好。我代表赵家峪的乡亲们，欢迎独立团的同志们。
1: 谢谢，谢谢啊。
3: 政委，团长他们还没到。

0: 现在咋样？比刚才好多了。你这病真他娘的怪，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1: 哪摆子都这样。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吃好的。等咱安顿下来，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
0: 和尚，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啊？你战场上抗命的事儿还没完呢，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了？
1: 团长，你就是要枪毙俺，也得等咱回去啊。现在正缺人手，你把俺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
0: 和尚，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说心里话，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
1: 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0: 嗨。
1: 乌羽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2: 肯定是我们的人。

0: 你看见没有，小鬼子是想抓活的，要把他们早把房子点着了。小鬼子，有种你就上房，爷爷我正想暖和暖和呢。
1: 太君，看来那两个八路是铁了心了，我们不可能活捉他们。
2: 团长，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的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3: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我不喜欢我窝囊囊的死法。 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和尚，扶起来，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4: 是。
3: 好像是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0: 这应该是咱们的人吧？没错，是咱八路军。你听，枪声还很杂，有三八大盖，有海洋灶，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区灶。
1: 喂，屋里有人吗？
0: 我是八军独立团政委周刚，有独立团的人吗？
1: 哎，是赵政委的声音。
2: 告诉他，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有汇报工作的，让他到屋里来。
3: 赵政委，团长在这儿啊！

0: 老李，团长，老李。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2: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 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 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2: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2: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缆单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 不卡顿，用这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
3: 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 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2: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

0: 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5: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5: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7: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